0: 视功能的恢复呀，还有康复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去丰富他的生活，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隔离对老年人带来心理上的一些不被满足的状态。
1: 类似于您这样的事情您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不光是您家一家，
2: 不是一家两家
1: 啊。
2: 我这么跟您数一数啊，我叔我婶他们俩一家子，
1: 嗯，
2: 比我爸花的还多，他们是俩人一块花、
1: 嗯、
2: 同事几乎每一家都有一个老人在家里买、嗯、甚至于到什么呢，过年期间哈、啊、过年前之前、嗯、我爸买东西又买多了，我就琢磨说找找他那个银行那客户经理、嗯、跟他聊聊说
1: 聊限额的，
2: 哎对，结果我跟他一打电话，他说他老公刚跟他婆婆俩人吵完架，买东西。身边有老人的家庭，
1: 嗯，
2: 每家至少有一个在干这种事情，
1: 嗯嗯嗯，
2: 感觉很普遍。
3: 为此呢，我们也特地是来到了街头，咱们也来随机采访一下这个路人，看一看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呢？
4: 我姥姥就被骗买过药
3: 啊、哦？是吗？买过什么呢？那种
4: 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人参
3: 啊，
4: 然后就是说补气血的，结果他是糖尿病，他也喝不了，然后那个药就是扔了。
3: 您家里有没有哪位老人你买过保健品？
5: 也会有，老年人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一个是年龄，再加上属于这个他的认知方式吧，可能不一样吧。他的需求在直播间可能被人点燃了嘛，然后就买了。
6: 接彩当中我们也能发现，面对老年人网购这件事儿，不少晚辈有着自己的担忧，总担心老人容易上当受骗。可是对于老年人来讲，这网购对于他们来讲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3: 穿这一身我们看特时尚哈、这个衣服还是透气的，哎呦给我们展示一下，跟问问您今年是多大岁数了？
7: 73，现在有网购很方便的，出在家看着什么东西喜欢就买啊，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家里堆了一堆。
3: 也，您家也有这种情况？
7: 也有这情况，我老伴儿爱买，学会在网上买了，几乎天天都买，买一种瘾。上瘾呐、啊，通过买呢，那发泄一些情绪。
8: 我也是老年朋友，
3: 你不可能，
8: 我70岁了，72了。
3: 啊、
8: 保健品我们家他们是买的最厉害的。我最多的一次呢，有19种，就当饭吃都吃不完呗，可能忍不住了，还得要买。只要他说得好，标出来写得好。还是要买的，
3: 忍
8: 不住啊，控制不住，
3: 就是
8: 已经养成习惯了。
3: 冒昧问一下您 您是平时有什么其他的基础病吗？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保健品？也不是
8: 啊，我没有病，我是主要是保健，
3: 其实还是为了保健
8: 啊，是保健，
3: 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8: 对对对，
2: 其实他买的大部分，相当一部分吧。我就第一时间能退就给退掉了，
1: 嗯，
2: 就跟他说明白了，他自己也同意，
1: 老人其实也就想明白了。
2: 刚才一接触也能看出来，老大其实脑子很清楚，但是架不住这个视频接触的多，
1: 嗯，
2: 而且不是一家，这家给你来一个这种话术，那家来一个那种话术，我这儿跟他就只有一句话说，咱们这些不看不听不接触少看，但人家视频变着花样的来，所以我就希望咱们能不能促进这样的一个立法或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像这个前些年十多年之前，咱们青少年沉迷网游、沉迷网这个网络，
1: 嗯，
2: 那会儿也没有监管，后来慢慢立法完善了，对青少年一个保护，有这种监管，对老年人使用手机看视频什么也需要有个保护，也不是不让他们玩，而是给他们一个适当的限制。
6: 为此，我们也请律师上门来到崔先生的家里来了解情况。
9: 那不贵，都不贵，绝对贵不了。贵了我就问了，
10: 他是怎么说的打动你要买的？比如说这个奶粉，
1: 要买那奶粉
11: 什么功能功效之类的？
10: 他是不是在直播间里边说啊，我们这个奶粉起码对某些病有好处？或者是说，
9: 这谁记得住去？你不现在你要说那骆驼奶粉，这视频里就有说的怎么怎么好，我也不买的。
6: 一方面解开父亲的心结，另一方面也希望听一听咱们专业律师带来的一些建议了。
2: 老人和青少年从他认知的发展规律来说，也有相似之处。
1: 嗯，
2: 那么小孩呢是认知没有发育到那个程度，老人是在不断的衰老，认知在下降。
1: 嗯，
2: 那么就好像我们前几年出台法律去保护未成年人，那么让他们限制他们去接触网游一样，那能不能够在法律层面上对老年人有一个保护？
10: 实际上如果说能够去保护整体的老年人这种网购啊，实际上可能这个政策的出台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缓慢，因为它和未成年人还有一点本质性的区别。未成年人他相当于说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1: 嗯，
10: 他有

0: 个年龄的约束。那如果老年人呢，虽然说可能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一个下降的问题，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他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他可以，就是说他可以自我的自己的意志来支配自己的行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律意义上的限制作用。但是你要说随着老年人这个网购的群体非常庞大啊，那么它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无论是从政策角度、法规角度，还是从平台的约束角度，会不会根据这些问题然后制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台，我觉得是有可能性的。那么这种可能性虽然说它是需要发现了一些集中性的问题，因为它是有滞后性的，它是当发现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以后，我们来去怎么来有效的去应对这些问题。
1: 经过了一下午大家的耐心劝导，爷爷也告诉我们，
2: 咱是不是未来谨慎的，或者说也想理性一点，咱买东西有时候后面两
3: 行，我下次买都跟你商量啊。
2: 那没问题，您跟我商量，您跟小崔商量，我愿意，好吗？
3: 行。
4: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李先生家呢有五个兄弟，母亲呢在世的时候订立了遗嘱，将遗产份额留给了李先生的侄女。李先生虽然也是法定继承人，却主动出面为侄女主张遗产权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大伯亲自帮助侄女争取遗产份额，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5: 父亲去世，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奶奶心疼孙女儿，为她留下房产，却遭到了叔伯大爷的质疑。
6: 三个人就不干了。
5: 作为长辈，他挺身而出，想为侄女儿争取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
6: 他们俩一个是抑郁症，一个是青光眼，就是咱们这么近，看东西模糊。
5: 那么，奶奶为孙女儿留下的究竟是遗嘱还是遗赠呢？60天的有效期又能否成为孙女儿接受奶奶赠与财产的阻碍呢？律师门诊室之遗嘱与遗赠马上播出。
6: 2015年的时候呢，我母亲就是说找人写了一个代书遗嘱，就是她去世以后把这房子的她的份额就给我侄女五弟呢。他不是先由我母亲去世吗？
5: 李先生母亲去世之前曾经留下了一份遗嘱，将自己的房产份额全给了侄女，也就是李先生五弟的女儿。李先生说，母亲生前一直和五弟一家一起生活，可是五弟因病先于母亲去世，为了照顾剩下的孤儿寡母，母亲才将自己的房产份额留给了侄女。
6: 2023年2月，就是我这个小弟呢，他这个媳妇儿跟孩子，就把这事儿呢，就是说想通过法院把这事儿就给解决就完了。
5: 对于母亲给侄女留下的遗嘱，其他的兄弟并不认可，多年来一直没有履行母亲的遗愿，于是侄女便将其他继承人告上了法庭，要求按照遗嘱继承奶奶的房产。
6: 老四呢找个律师，因为这事我也不知道，人到开庭的时候一个没找我，这谁呀、啊、我也闹不清了。哎，人家就是也找律师了，就是不承认这个遗嘱，他就是他们主张说这个遗嘱是属于遗赠无效，就是属于遗赠的。法院呢，就是把这情况又了解一遍，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继承走，就是各平分5个人嘛，就是说各20%，我1/5嘛。
5: 面对其他兄弟姐妹在法庭上的据理力争，李先生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6: 我这侄女呢是抑郁症，抑郁症也上不了，也干不了工作。我这弟妹呢是那个青光眼。就咱们这么近，看都没有，等于没工作，等于就是拿就是这会儿就交那个低保。真要说按那个1/5，20%算，给人拿100多，100来万，你说人拿了100多万能买房吗？他买不了房，又不能睡马路上去。
5: 此时的李先生站在了其他兄弟的对立面，他认为这份遗嘱不但是母亲的遗愿，还是侄女弟媳唯一的安身之所。除此之外，当年这套房子里也有属于弟弟的份额。
6: 当时是属于祖产，1年的时候啊，就是朝门那块儿危房改造，

0: 把这个㧟一勺这个土豆粉在里边晃晃，在盘里这么一转，哗，它就熟了。
1: 嗯，
0: 这就是凉皮儿。
2: 嗯，
0: 完了切完了以后再炒瘦肉，用酱油炒完拌。
2: 嗯，
0: 还有这个玉米，我说今天哎呛土豆丝儿，土豆丝儿啊切的一定要细，啪啪啪啪细，
1: 考验刀工了，
0: 焯一下。
1: 嗯
2: 嗯，
0: 快速的焯一下，它是脆的。
2: 嗯。
0: 然后呢花椒啊炸一下，炸完了油把花椒挑出去，花椒油浇上，
1: 嗯，
0: 切点蒜末，
2: 嗯，
0: 放到土豆丝上，然后浇上那个白醋，这个白醋呢是上海白醋，
1: 嗯，
0: 一浇，
2: 嗯，
0: 你这晚上这顿饭，
2: 嗯，
0: 你就光吃玉米，然后就着这个土豆丝儿，
3: 哎呦，
0: 就行了，
3: 绝了。
1: 吴老师，您这说的这一形容啊，听得我都馋了，这眼前都是画面呢。
3: 对，
1: 哎呦，
4: 不能说它可馋了，
0: 是吗？
4: 是是是，
3: 我现在都闻到那个酸溜溜的那个土豆丝儿的味儿了，
5: 不是你馋，
2: 嗯，
5: 我一听那酸味儿，我嘴里边那个口水就不停的分泌啊，
4: 喵，你两个小馋猫，一说吃的你俩就来劲，
1: 嗯，
4: 孟老师是知道的，咱们小时候可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零食啊，什么加工的食品，最多就吃个爆米花什么的，
2: 嗯，
4: 那时候呢，我们吃的很多的东西呢，都是，不管在全国各地哪个地方的农村，就地。地里长出来的那些个五谷杂粮，
2: 嗯，
4: 那都是原生态的，叫好食材了，嗯，
3: 对，
4: 这现如今呢，咱们这个日子呢是过得越来越好了，山珍海味，大家想一想是不是，甭管咱在南方，咱把东北的也吃了，咱在东北咱把南方的也都吃了，都尝遍了，
1: 嗯，
4: 到头来咱们有没有发现呢，还是那些个家常的食材最最实在，
0: 没错，
4: 是吧？
0: 没错。
1: 哎呀，可不是嘛！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赶庙会呀，
4: 啊，
1: 大人要是给那个几毛钱零花钱儿，哎呦，那攥在手里都能攥出汗来，攥的都舍不得花。那庙会上人挤人呢，热闹的不得了啊！那个吃的玩的琳琅满目，看的人眼花缭乱，
4: 嗯。
1: 可那些花上的玩具、零食。勾不住我，
4: 嗯，
1: 我的眼睛就死死盯着路边那个大锅里煮的那个甜玉米，
4: 嗯，
1: 大老远就能闻到那股啊，哎呦香味儿，那一锅玉米冒着热气腾腾的一个热气啊，看得让人呢馋虫啊都出来了，
4: 嗯，
1: 买一根儿，完了那个烫的这左手，啊，完小心翼翼的扒开那个玉米皮，
4: 嗯，
1: 然后那个浓郁的香味一下就窜到鼻孔里去了，哎呦那咬一口又糯又甜的，那满嘴都是纯粹的那个玉米香。那个时候啊，我就站在那路边，啊咔咔慢慢的啃，
4: 嗯，
1: 那个心里别提了，老满足了。
4: 嗯，
0: 先说是冬天还是夏天吧。
3: 夏天，
0: 对你，要冬天再接着啃玉米，能给你牙给冻掉吗？
1: 对
3: 呀，
1: 哎，直到现在哈，一想起那个庙会上那根热气腾腾的玉米，
4: 嗯，
1: 哎呀，都觉得满口留香啊，回味无穷啊，在哈尔滨的极乐寺庙会，
3: 对，
1: 有名吗？
0: 极乐寺，啊，
1: 对呀，
3: 是，就这个玉米哈，它也不挑地域，
0: 对，
3: 它也不分南北，
0: 对
3: 对，因为我们老家也种这个玉米哈，有时候赶上那个快成熟的时候，
0: 没错，
3: 那玉米的时候。那也是一穗一穗的往家掰，掰了之后就煮。你包括现在也是啊，现在好像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头，到处都能看到那个支起的那个锅，
4: 嗯，
3: 煮那个玉米。
1: 那阮老师啊，咱们聊了这么半天这玉米了
4: 啊，
1: 这玉米你今天拿来了，不光是好吃吧？
4: 啊，
1: 这里边的营养肯定有说的吧？
3: 啊，对，
1: 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介绍。
4: 这没问题呀，就这么普普通通的一根玉米，它里面呢藏着很多的营养门道啊。首先呢，这个玉米呀，它性质是温和的，它不寒，它不燥，不管你什么体质都能吃，它几乎呢就是不挑我们的体质，是公认的一个养生的一个粗粮。咱甭管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或者是体质偏弱的这个老年人，或者是正在长身体的那些小孩们，哪怕是有些朋友脾胃虚弱，身子虚乏啊，特别这个身体弱的人，对于这个玉米来说，您都能放心的吃，只要有牙就行啊，就嚼吧，
3: 不然
4: 牙跟大家逗个乐子。反正就咱们今儿聊的这个玉米啊，一年四季都合适。
2: 嗯，
4: 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秋冬了，天气寒凉了，这个时候的季节呢是比较干燥的。
2: 嗯，
4: 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呢就容易口干舌燥，

0: 身的就觉得哪哪的就不得劲了，不舒服了。但是吃吃玉米吧，这个玉米口感清淡，它不油腻，既能健脾养胃，调和我们的肠胃，它又能生津润燥，舒缓我们的身心。这啃呐、啊、啃呐、啊，吃起来呀、啊，这又上口是又滋补啊，是吧，莫老师？
1: 是的，阮老师，你说的特别对啊。这个玉米啊，有的时候，哎，你比如说我这个演出前不能多吃东西，嗯，吃了东西以后呢，这个我们一呼吸，因为俯视俯视呼吸，嗯，就唱歌是一定要沉下来俯视呼吸，你俯视一呼吸呢，就容易那个产生那个嗝，嗯，因为你吃东西了，
0: 对，
1: 所以呢，就演出前吃简单的，
0: 吃什么呢？
1: 我有的时候我就吃一颗玉米，因为它呢又丁饱，嗯，它又没有油腻，
0: 对。嗯，
1: 然后你喝点水，它很舒服啊。嗯，
0: 我觉得吧，就您刚才说的这些啊，嗯，特别好。这个鲜玉米啊，汁儿水足啊，
2: 对，
0: 口感清甜呢，不像您刚才说的有些可能油腻啊，有些什么滋补品那么厚重油腻。所以您作为一个歌唱家，在演出前，作为养生方面，您垫补点玉米以后，而且您还觉得这嗓子特别滋润，
2: 对，
0: 不光是能舒缓嗓子，我跟您说啊，关键它里边的膳食纤维是咱们肠胃的好帮手，促进肠道的蠕动，润肠通便，关键它还顶点饿呢，饱腹感挺强的。您一根玉米，您这大高个一根玉米你就扛饿了，哎呦。而且关键它还帮咱们减少很多多余的热量的摄入。哎，我跟你说，马老师，这小子前阵子一直在减
2: 肥，减
0: 肥，对不对？
2: 对，
0: 我告诉你，就你别惦记着肘子什么的，哎呀，羊肉串什么的，就玉米这种顶饱的东西啊，扛饿。
2: 对，他没少吃。
3: 是是是，马老师，哎呀，我那会儿减肥啊，主食基本都换成了玉米。
2: 对，
3: 哎，真别说哈、啊，吃上一个热乎乎的玉米吧，啊，这个一下午都不觉得饿，肚子里觉得特别踏实。
0: 是啊，这玉米确实是顶饱又养人。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它里边呢其实还藏着两样，对，阿拉眼睛特别好个宝贝，就是藏着两样对我们眼睛特别好的宝贝。叶黄素和玉米黄质、你们发现没有，我们这仨的眼睛全都戴上了，您到现在、对不对，咱俩基本同龄，
1: 我连花镜都不戴。
2: 是
3: 你，哎呦，
0: 同志们的，同志们的，
2: 特别亮。
0: 玉米是不是平时要多吃点啊？特别是咱们现在玩手机的，盯电脑久的，眼睛干的酸的累呀、你看玉米能帮上多少的忙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吃出营养吃出健康，您没想到一天一根玉米您吃的点儿，润肠通便，补充膳食纤维，补充叶黄素，补充玉米黄质，你说对我们的身体多好啊，是不是？除了这个之外，我还跟你们在场的咱们几位说一下，里边还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
1: 啊，对对对，
0: 还有维生素 E， 以及呢咱们有些朋友缺钾的缺镁的，哎，它这里边都含有。嗯，咱们说了，就根小一根小小的玉米，它这里边这么多的营养，要这些营养就跟咱们四个人说一合力的话，不光是帮咱们放松身心缓解压力，关键它还能温和的养护咱们的血管，把咱们身体的底子调理得结结实实的。哎呦，
3: 今天是又长知识了啊！这玉米真的是小小的身躯，大大的能量啊！不仅这口感好吃，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营养价值呢。
0: 是，
2: 没错。之前吧，阮老师是给我们分享过好多这个玉米家常的做法。比方说它能熬成那个香浓的玉米粥。也可以拿这个玉米粒儿啊，咱们来炒菜，包括做配菜啊，都行。家常吃法是花样十足，就是大家天天换着吃，除了这个煮玉米之外哈、咱们把这玉米当成菜，怎么吃都不腻。
0: 虽然说这个做法是花样比较多， 但是老祖宗经常说一句话，食存本味，顺应天时，甭管咱们怎么变着法儿的做，这玉米最合适的还是简简单单的用清水一煮，这样呢最能锁住它的清甜和营养，不破坏食材的本味儿。
3: 那是啊，清水煮的确实是原汁原味儿。不过要想把这个玉米做出花来哈、啊，那还得看做饭的手艺啊。哎，郭老师啊，您的这个事儿，这会花菜窖，然后说的这土豆丝做的也好，这个做菜是把好手。这个、那您今天能不能跟大家聊聊
1: 这个玉米啊？饭店经常有一道菜叫松仁玉米。
3: 对
1: 吧？因为松仁玉米这个东西吧，油脂特别香。玉米呢清甜，它俩特别般配。
2: 这道菜啊，它其实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0: 什么呀？
2: 叫金玉满堂。哦，
1: 对吧？
2: 对，
1: 金玉满堂，
0: 才子啊，金玉满堂。不过这个松子儿要是一加进去，松子儿，养心，不饱和脂肪酸。就那小松鼠，在那个松树上，从这棵树蹦跳过去，你咱们谁见过那小松鼠说蹦不过去了呀？它不就是扒那松子吃吗？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就把它们养成了心脏贼好贼好的。说到这个松子啊，说到这个什么金玉满堂的这个吃法啊，我就觉得吧，这回我把孟老师请来。请对了，我给自个儿请了个师傅了，他比我做的还好。
1: 这哪行？
0: 我回头您做我打个下手。
1: 哎呀，
0: 咱们今天聊得太投机了。哎
3: 呀，你看看 这个孟老师一来，这阮老师今天说的，你看这松子儿不也是咱东北的吗？
1: 对，
3: 这越说这越觉得亲切了哈。咱们今天聊得这么投机哈，
2: 这个
3: 我估计接下来是不是让
2: 咱嘴是过瘾了？
3: 对呀，这耳朵
2: 又有玉米又有松子，对这耳朵咱还没过瘾呢。
3: 对呀、啊，你看还是李东懂我。那接下来是不是咱们
1: 请唱一清唱一下？
3: 唱一个
1: 清唱一下。
0: 你来，您不唱您过不去。
1: 啊、过不去哦。
0: 对，
3: 您来了高兴，您就得唱一段，是不是？
2: 你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块。
1: 这我想唱个什么？唱个《人间第一情》啊。
3: 好，
0: 好，
1: 就是父母的恩情啊。
0: 太好了。
1: 我唱一段啊。
0: 好。
1: 有过多少不眠的夜晚，抬头就看见满天星。

其实做今天这道菜不用多放油和糖，首先玉米粒儿千万不能长时间的浸泡，也不能在洗的时候反复的搓，你就新鲜的玉米粒稍微冲洗一下就行了，这样呢最大程度的锁住玉米本身的清甜以及它的营养，这个时候我们做出来呢这个味道呢才纯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都是说熟的就是焯过水了，焯水的时间把控好，水开了下锅也就个十来秒，二三十秒最多了，赶紧捞出来备用。你焯水时间长的玉米粒儿容易发柴发硬，本身的那个甜味呢也会流失不少。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强调过的，全程我们要坚持少油少糖，特别是那个松子儿一定是最后再放，下锅早了你炒时间那个长了它就发糊了发苦了，对不对？松子儿的香脆感没有了，关键里边的营养也丢失了。最后呢，这道菜要勾芡，勾芡要勾的薄不能厚，只用少量的水淀粉轻轻的勾一层薄芡这就可以了，这样呢既能让这道菜的味道挂在这个食材上，又能保持这个食材粒粒分明清爽光亮，吃到嘴里一点儿都不油腻。所以立冬啊，下回你就照着我今天这个办法

0: 试试，比你多油多糖的省油省糖还好吃，
1: 得嘞。
2: 没错啊，这些小细节看起来啊不起眼，却直接决定了菜品的口感和味道。这就叫玉米清甜滋味长，家常小炒最鲜香，粒粒饱满原生态，软糯爽口人人爱。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来看这位友的名字叫人间处处有真情，他说穆老师您好啊，这个我是您多年的老粉丝了，打小呢就爱听您唱的歌，像化蝶呀、人间第一情啊，还有北国之春呢、我都特别的喜欢。说我也是咱们东北的老乡，现在一个人呢在外地打工，今天呢听您聊起了这个家乡的味道哈、还说起了您自个儿亲自做的这些菜哈、他说我这心里头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又特别的羡慕，一下子就把那股浓浓的乡愁就给勾起来了。这位友还说呢，他说自己平常呢也喜欢吃玉米啊，想请教一下阮老师，平时除了煮玉米，还有刚才您操作的这个松仁玉米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健康的吃法呀？你说平时也换着花样做一做，最好是既简单又营养的。
0: 看来这位朋友啊，平时吃腻了煮玉米了和松仁玉米了，那我就再给您分享两个做法比较简单的这个玉米的吃法。第一个呢是用玉米、小米熬粥啊，把新鲜的玉米呢，你把它剥下来，稍微拿刀在案板上，就像我这样，等于把它切成玉米碴子那个感觉了，然后再配上优质的小米啊。慢慢的熬，熬出来软糯香甜的这个小米粥，吃上去满口的凉香啊，既能养脾胃，又能温润补身子，您早晚吃这都行，特别适合老人、孩子，还有脾胃比较弱的朋友，它好消化又好吸收。那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买来的玉米须子千万别扔，我从来都不扔，还把人家卖玉米的须子全给捡回家。我用那个玉米须子，我就煮水喝
3: 啊，对，
0: 洗一洗，煮水当茶，口感清甜，就微微有点甜，而且它的作用不错，利水消肿，对咱们三高啊有好处，清热去火，利尿排湿，这东西人家买玉米。省得分量包下来，你就全搂回来，
3: 全搂了，
0: 晒干了，
3: 对，
0: 冲一下水，煮，这多好啊，健康还滋补。那么最后呢，我希望大家记住一句话：吃玉米讲究少加工、少放调料，保留它本身的原味儿。那么随着这个季节不断的变换，家常吃法呢，我认为呢，一个就是碴子熬粥啊，或者是碴子饭，再有一个呢就是水煮玉米。最简单的吃法就是直接水煮清蒸，这就行了。那煮了那个水把它喝了，最大程度呢保留玉米的原味以及它的营养。也可以呢，比方说晚上啊早餐呢熬个玉米粥啊，温和养胃，关键还好吸收。那么经常用眼的朋友呢，如果经常吃点玉米，玉米里的叶黄素、玉米黄质、 B 族维生素等等。
2: 好的，谢谢阮老师。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岁月安然，他说我平时就特别爱吃煮玉米，只知道玉米好吃，从来也不知道说这玉米里头它有这么多的养生的好处。今天呢看了您说的，真是哈、受益匪浅。每天呢长时间刷手机，刷视频，眼睛呢感觉是干涩酸胀，而且呢眼睛特别容易疲劳，本身脾胃呢也偏弱，消化不是特别好。想问问您，像自己的这种体质，玉米一天吃多少合适啊？怎么吃能更好的护眼养脾胃呀、
0: 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您可问到点子上了。玉米呢，它这个性是温润平和的，它不寒不燥，特别适合像您这个用盐比较多呀，脾胃呢又偏弱的朋友经常的吃一吃。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普通人一天您吃一根中等大小的玉米刚刚好，也别过量，说什么好你拼命吃，吃多了不就撑的了吗？对不对？这个不行，吃多了容易胀啊，不好消化。那么时间上呢，我的建议是放在早餐 或者是午餐的时候吃比较合适。肠胃吸收好，还能增加我们的饱腹感。那么晚上呢，我们晚餐就尽量少吃一点了。那么还有就是想要护眼又养咱们的脾胃，最简单的吃法就是直接水煮清蒸，这就行了。那煮了那个水把它喝了，最大程度呢保留玉米的原味以及它的营养。也可以呢，比方说晚上啊早餐呢熬个玉米粥啊，温和养胃，关键还好吸收。那么经常用眼的朋友呢，如果经常吃点玉米，玉米里的叶黄素、玉米黄质、 B 族维生素等等，能够帮助我们缓解眼干眼涩还有脾胃弱这些情况。那么脾胃弱的朋友呢，你就在饮食当中啊，记住少油少糖，吃原味的玉米，这就可以了。坚持一段时间，我相信大家的身体状态会舒服不少。
2: 好，感谢阮老师耐心细致的讲解，不光告诉咱们玉米啊该吃多少，什么时候吃，还教给大家呀护眼养脾胃的正确的吃法。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再来看这位吧，他叫家常小厨，他说：“阮老师您好，自己平时呢老琢磨着日常调养身体，可是又不知道从哪儿下手。这个年纪呢也是慢慢的上来了哈，脾胃一般，还容易呢疲惫乏力，想请教一下您，有没有那种简单的好坚持的适合普通人的日常的养生小建议？”
0: 那这位朋友调养身体呢，用不着搞得多么复杂多么的花哨，都是融入一日三餐和日常习惯里的那些个小事儿。首先呢，这个饮食呢要清淡有度，多吃五谷杂粮、时令蔬菜，少油啊，这个少盐少糖，少生冷跟辛辣。三餐呢，这个一定要定时定量啊，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定时不定量，一天吃一顿，来一个暴饮暴食，你这样子脾胃就不行了，对不对？那你的身体的底子时间长了也不行啊，那身体底子不行了，你是不是小毛小病就来了呢？所以对于您这位朋友来说，我认为你第一个要保证您的作息规律，尽量少熬夜，不熬夜，早睡早起，养好您的气血。再有呢，就是我们吃饭切记切记七分饱就好，别吃得太撑，给咱们肠胃呢留那么一点休息的空间。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心态要放宽，要少生气，少纠结，少胡思乱想。你要是心情不好了，就像莫老师一样，你我不知道你高音唱得上去唱不上去，你来一段男高音，一下子烦恼就几嗓子全给吼出去了啊！你把这些唱歌也是一件养生的大事儿，
1: 对，
0: 不然我不会把莫老师叫来。我告诉你，你把这些小事都做好了，你身体的底子自然它就结实了，对吧，莫老师？
2: 对对对。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聊故事，听了歌声呢，还收获了实用的养生干货和美食做法，相信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最后呢，还是再次感谢莫老师的到来，希望莫老师啊能常回家坐坐啊。那也再次感谢阮老师和立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让我们下期再见。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门前汇聚着四面八方的参观者，广场上9.3米高的旗杆象征着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旗杆不设围栏，人们可以走近它，甚至触摸它，传递每个人与祖国共振的心跳。
8: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7: 此刻，凝望是最崇高的瞻仰。 这是一面由血肉之躯铸成的铜墙铁壁。

是一个由中华儿女连成的雄伟河山，这是一个国家的缩影，这是一个民族的群像。今天站在这里的凝望者们，也正在被历史和先烈们凝望。

0: 在这座建筑里凝固着几组数字密码，十四代表着十四年抗战。比如参观者走进序厅前要迈上十四级台阶，台阶上镶嵌着独立自由勋章的雕塑，象征着把勋章颁发给在十四年抗战中牺牲的人们。还有一个数字是九三，九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永恒坐标。比如门前旗杆的高度是九米三，中厅和尾厅也由九米三宽的礼仪楼梯组成了胜利之路。我们头顶上方闪烁着四千颗星星，代表着四万万同胞。
1: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序厅。
2: 抗日战场上，中国共产党吹响的那声嘹亮的军号，既是民族觉醒的呐喊，也是中国必胜的宣言。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了武装抗日的集结号，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记忆之河将我们带回到那片林海雪原，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冰天雪地，热

0: 一集，一位父亲在儿子出征抗日前送给他的一面死字旗，上面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这些物品的主人都是普普通通的父亲、母亲、孩子，是最平凡的中国人。可当国家有难，他们用生命写下同一个答案：没有国，哪有家？
1: 然后我就看见这个了，就是很激动的那种吧。
2: 我就是用当兵的时候就用的这个，战士死了跪着生，是愿意死。我在那个连队里回来生了21个月。
3: 凡是有骨气的中国人，一定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知道吗，小宝？
0: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是一间倾注着儿女情长的小屋。抗战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了这间抗战家书视听空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封家书，是左权将军在牺牲前3天写给妻子刘志兰的最后一封信。左权在信中写道：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这张照片是左权将军一家三口留下的唯一合影，也是他为数不多面带微笑的照片。照片中被父亲抱在怀里的小女孩名叫左太北，就是左权在信里提到的女儿北北。而眼前这个男人是左权将军的外孙。
4: 父母亲他连父亲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5: 只知道父亲是一个英雄，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但真正的他看到这11封家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父亲这么爱我。
6: 这些家书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如今成为民族的记忆。看到这么多人在此停留，我终于明白，老爷当年写下的不仅是给亲人的嘱托，更是一个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守，对国家的赤诚。这些家书也见证着先烈们的初心，提醒着我们，今日的和平正是他们用生命书写的答案。
0: 记忆之河将我们带回到咆哮的黄河岸边，中华民族迸发出惊涛骇浪般的怒吼，砥柱中流，波澜壮阔。
7: 这里是主题展览第三部分，砥柱中流，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站在抗战最前线。
0: 很多人都会在这组雕塑前拍下这样一张照片，队尾的少年挥舞着帽子，笑着回过头，仿佛在催促着我们：快点，咱们一起去延安。
7: 今天呢，主要和大家介绍的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战时期创作的著名的《论事体》。
0: 此次展览首次集中展示了26个版本的《论持久战》，既有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行的版本，也有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发行的版本。
8: 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3个阶段，系统地阐明了

0: 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提出了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本次展览坚持以物证实，首次展出了中央档案馆的珍贵档案125件，展出了新增文物1000余件。我们还在展览中展出了从国内外收集到的珍贵影像45部，生动地再现了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伟大历程。
1: 此次主题展览通过科学合理的空间规划、视觉传达设计、色彩灯光运用等多种手段，打造出极富有感染力的展览空间。
2: 这次展览啊，着重在色彩上啊下了功夫，因为色彩是最能够调动情绪的一种艺术语言。展览从一开始的偏暗的色调，到一步步明亮起来，从暗到明，从弱到强，在某种程度上啊，也是寓意着抗日战争呢、不断的走向胜利。
3: 就说就这个形象吗？
4: 这是看10公分吧。
3: 这个手臂啊，整个它要紧张起来。
5: 本身是1米9的大个子，老太太就是一个1米6的一个老太太。
3: 这个作品从个人创作升华为公共艺术，既要能还原伟大时代人的一种精神，又要有一种整体的建筑风格。
1: 每个走过中厅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眺望着6张鲜活的面孔，出征的八路军，战斗的新四军，守护家园的民兵，发动群众的妇女干部，为战士送军鞋的之前大娘，正在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6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共同组成了这组大型雕塑根据地军民。
6: 抗战馆的中厅啊，它是由建筑师、雕塑家和画家共同携手来打造的这么一个具有仪式感和艺术感的国家礼仪空间。这件作品表现的是在抗战时期做抗战动员的妇女队长。当时呢，这件作品在创作的原型啊，是手里握着一把宣传传单的这么一个动作。经过专家的论证啊，大家觉得当年啊识字的人不是很多，这个传单啊最后就被取消了，它就是一个宣传发动的。
1: 在抗战馆里，艺术总能与历史巧妙邂逅，它可能是大门台阶上的一对单臂，它可能是扶梯旁的一排版画，它可能是墙壁上粉刷的一行标语，它可能是中厅正面气势恢宏的一幅油画。艺术是情感价值最重要的载体，就像每当人们想起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精神符号，就总会想到长城。记忆之河将我们带回到雄伟的万里长城，中国人民捍卫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雄关漫道，众志成城。
7: 欢迎来到第四部分，战略支撑，中国艰苦抗战，打破法西斯，称霸世界的图谋。
1: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面震撼人心的照片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经14年， 总计5098天，而这面照片墙正是由5098张真实照片构成，每张照片都记录着一个难以忘怀的瞬间。
8: 白村大夫，这是
9: 我也是搞医的，我们都是我们的榜样呢。白村，嗯，
8: 这是我老公，
10: 我的父亲曾经他是穿云，
9: 他爸爸是
10: 到长沙跟日本作战，
9: 他爸爸是打日本的，
10: 日本投降了，他才回家，回的家，回四川，日军不消灭，就说不回川。那幅图片我照了，我基本上就流泪了。
11: 为什么？
10: 他父辈嘛，为抗日嘛。
9: 进这个馆就像流泪。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们现在过上这个好日子。真的很感谢他们了，
11: 真的真的真的，这是不是盐？
12: 是盐啊，这一看窑洞的都是盐，美盐塔，嗯，看来去延安保育院其实就是帮助一些学生教学生，然后带孩小朋友，也有很多烈士的子女，那很多小孩，你看上面有小孩，哦，这我要拍一下给你外公看看，
1: 这是一间洒满金色光辉的殿堂，当人们走进这里的时候，仿佛看到一位位英雄先烈正在朝我们缓缓走来。墙面上镌刻着1085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的名字，14年抗战，全民皆兵，40000000同胞同仇敌忾，有太多人没有留下他们的故事，没有留下他们的影像，甚至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但人民不会忘记，历史永远铭记。在这间英烈厅里，人们都会来到这个特别的电子装置前，为英烈们献上一朵鲜花。大屏幕上不断刷新的数字，是今天的我们对抗日英烈们最深的思念与感恩。

您是否注意到，大屏幕上每一幅照片之中的面孔都会在最后露出笑脸？这是人工智能技术最善解人意的应用，因为它采纳的大数据是14亿中国人共同的心愿，让英雄的笑脸成为今日中国之上的云梯，连接着昨天与今天，连接着苦难与辉煌，走向光明的脚步，步步向前，蒸蒸日上。我们不禁要问，抗战馆是什么？抗战馆是纪念馆，它是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与心结。抗战馆是档案馆，它替历史留下不容篡改的证言。抗战馆是艺术馆，它用艺术创作表达真挚的情感。抗战馆是体验馆，它用互动让人们感知历史的温度。抗战馆是追思馆，它让今天的人们与逝去的英雄倾听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座曾经的

国难地，成为今天民族精神的新坐标。今天每一个参观结束走出抗战馆的观众，面对宁静的宛平城，古老的卢沟桥，清澈的永定河时，内心都会更加确信，我们从哪里来，未来向何处去。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开创伟大复兴的明天。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主持人您好，求求您快帮帮我吧，我2年前得了带状疱疹，不知道是不是治晚了，或者是我身体本来也不好，反正后来皮肤上是没水泡了，但就是一直皮肤里面神经疼，疼了2年了，医生说这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开了药吃也烤了灯，没太大作用，还是疼。这2年一直在吃止疼药，最开始一片就管用，现在吃4片都不管用了，疼起来跟过闪电一样，真的剧痛还发麻。我每天晚上都坐起来支棱着，自己哪儿都不能挨着，根本没办法睡觉。就因为睡不好，我这高血压也厉害了。吃降压药都不好使，降不下来，再这么下去真的都活不了了。我就想找好专家问问，这种带状疱疹遗留的神经痛还能治好吗？会疼一辈子吗？
0: 好的，带状疱疹，疱疹下去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神经痛，而且痛了2年的时间，想知道到底能不能止住这个痛，我们今天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我们帮帮团请到了2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崔英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何志勇医生，欢迎何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0: 刚才两位听到了我们求助热线那位观众说的问题，所以我想先请问，为什么他带状疱疹，这个疱疹已经消下去了？

0: 包括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中就是中药师傅，西就是我们照的激光。中药呢，我们一定要辨证，如果光是红斑水泡，那么我们给它用的都是一些解毒的中药，比如说黄芩呢、板蓝根呢、大青叶呀，这些清热解毒的。像这个老爷子这个流水啦破溃了，那么我们在这个解毒的同时，还要给它加入一些个收敛的，帮助它那个口收住的，那加入一些个侧柏叶呀、仙鹤草呀这些中药。那如果说他泡好了，你像有的人来了以后，他看的是什么？是后遗症，那么就是只是疼，那么我们就不能用这些解毒的药了，那么我们用一些个化瘀的药，来化瘀止痛，来打通它的这个淤堵。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川芎啊、牛膝啊、圆胡呀这些中药。但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中，也是不断的在总结，就发现一些个好的药物。用到这个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以后，发现哎，它对这个疼痛的效果非常的好。在湿敷的时候，我们再哎配合上西医的照激光，这样呢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1: 我们要请教一下崔主任，那我们这个照光它照的是什么光呢？
2: 在带状疱疹做光疗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个光疗设备是很多的，你比如说紫外光、海乃激光、半导体激光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常用的是海乃激光，它有这么几条优点。第一个呢，它是无痛无创。海乃激光呢，它的波长是632.8纳米，波长比较宽，刺激性就非常小，它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就轻微的温热感，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对内脏系统又不会造成损伤，所以说患者就非常喜欢。第二个呢，它止痛比较快，尤其对那些强烈的那个疼痛的时候。第三点呢，它能加速皮肤愈合，有的时候水泡会破溃，照海乃激光的时候呢，它可以使这个破溃面很快的就会干燥结痂，这样就减少了激发感染的可能。第四个呢，就是降低了后遗神经痛的发生，这个是在带状疱疹早期的时候显效特别明显，因为早期的时候配合海乃激光再配合师傅的治疗，那它的预防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方面作用就会显现出来。
1: 所以大家一旦发现了带状疱疹，一定要尽早就医，尽早的痊愈，这样呢也可以降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发生概率。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了单侧持续性的疼痛，皮肤上还出现了红斑或者是疱疹这样的症状，您就要开始怀疑自己可能是得了带状疱疹。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或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呢，得了带状疱疹一定要尽早的治疗，尽早的摆脱痛苦。但如果已经发生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怎么办呢？今天回医生还有崔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三个治疗的关键点。第一条是止痛，止痛我想到的第一点是吃止疼药，但是呢好像我们刚才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也提到了，他是吃了止疼药的，吃了2年的时间，感觉越往后越没有作用了，这是为什么呀？
2: 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来说，只吃止疼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采取综合治疗，打一套组合拳，中西医结合，互相取长补短，这样呢才能达到更好的这个止痛的效果。
1: 组合拳打起来，回声这边有什么样的方法？
0: 您揭开这个，
1: 好，
0: 看一看
1: 这个方法就藏在我们的，
0: 藏在这个下面。
1: 哦，针灸，
0: 其实针灸止痛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现在国际上把针灸治疗疼痛作为推荐的一种非药物性的治疗方法，它有几方面，一个呢是通过这种针灸的刺激神经传导，可以产生内啡肽等内源性的这种镇痛物质，来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还可以呢 通过针灸刺激来加速局部的这种。

0: 血液循环，产生这种血氧含量，帮助神经修复。那么我们中医讲痛是什么？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所以针灸来疏经活络。但是我们要循经取穴，而且还要辨证。像好多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病人呢，正气都非常虚，所以我们要搭一些个提高正气的穴位，比如说关元呀、气海呀，还有脾虚的，我们要扎一些健脾的一些穴位，比如足三里呀等等。这样你综合来调理，才能够使它的针灸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对于80%以上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反应都非常好，都很满意。
1: 我们医院的那个针灸科呀，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室。针灸科医生也是获得患者的认可的，经常看到给他们送锦旗啊，表扬感谢信啊，我们都很感动。
2: 专业皮肤科针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优势在于，医师经验丰富，能够准确辨别皮损与神经分布的对应关系，通过精准取穴直接缓解局部神经剧痛，同时配合远端穴位调节全身气血与免疫功能，手法独到，显著消除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3: 是不是我们有后遗神经痛的这些患者找到了专业的科室，我开始要进行针灸的时候，您会辩证的来看怎么给他扎？
0: 是的，因为我们针灸科的医生啊，都是皮肤科专门是扎针灸的，每天扎就是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所以他们的这个辩证也变得特别的准确。他这个辩证扎了以后啊，就和你哪儿疼扎哪儿，那个针感呢是真的是不一样的。给大家说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一个老阿姨，她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大半年的时间了，她是在右侧的胸、斜背长了带状疱疹，然后留下后遗症有大半年时间，疼的也是很厉害。来的时候孩子推着轮椅来的，就他疼得都直不起腰，每天特别的痛苦，人也是瘦的呀，皮包骨头的。他说每天晚上睡不好觉，就吃点安眠药，能睡多大一会儿就睡多大一会儿，待会儿又疼醒了，然后这个老疼，这个血压也高了，血糖也找上门了，因为他影响他的整个身体的状态，他这个特别重，我们就收他住院了。他跟我说，你给我做啥治疗都行，输液也行，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给我扎针。我跟他商量，我说阿姨这样啊，我说您试试我们这儿的针灸，因为我们这儿和别的地儿扎的还是不太一样，我说您试一次，如果说您感觉还行咱们就继续扎，如果说是您不行咱们就做其他的治疗，不强求咱们扎针灸。扎了一次以后，他说感觉就通畅一些，不是那么堵的，疼痛的也稍微缓解一些。这行，你给我扎，接着扎，不扎还不行了。然后再加上湿敷啊、照光啊、还有超声啊这些综合治，然后住了一周以后，这个疼痛就大为缓解，就能自己下地溜溜达达，就能打饭去了，感觉人气色呀、心情啊都好多了。然后这样住了有3周的时间就出院了。出完院以后回来门诊又找我，专门来扎这针灸，后来又做了这些修复神经的，所以就完全都治好了，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吧，也都没有再反复，所以老太太哎很高兴。
3: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尽早治疗，我们尽快的会获得健康的生活状态。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其他皮肤方面的问题，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症，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何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带状疱疹皮疹消下去了，疼痛也就消失了？
0: 错误的，带状疱疹皮疹消失了以后，它只是皮肤愈合了，那么可能会留下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
3: 第二个问题，疼痛不严重就不用治，不会影响生活？
0: 错误的，因为带状疱疹很多刚开始的时候疼痛的 并不是特别严重，反而随着病情的发展，对神经的损伤越来越重，它的疼痛会加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规范的来治疗，不管它疼的重与不重，都要好好的治，防止神经进一步的损伤，以免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3: 第三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的时候就吃药，不疼的时候不用吃。
0: 错误的，我们同时要关注这种止疼药对人体所带来的副作用。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呢，就是通过物理治疗，比如说针灸呀、照光啊、超声啊，这些物理治疗来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来减少疼痛药的使用，这样才能够达到把这个疾病治愈的目的。
3: 我们想先请现场的一位特别的嘉宾来聊一聊。这位阿姨呢，当时您是回医生的一位患者，您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是什么样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是从1月17号开始晚上得的，然后呢，第二天我就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医院去看了，到那儿看了以后呢，医生说我这是带状疱疹，然后呢就给我开了7天的针灸。我呢就跟他说，我说我早晨发现我这肚子这儿有挺小的鼓出一点小包包来，医生告诉我说你的带状疱疹好了，他就好了，他给带的，然后跟他那儿4天针灸，但是我觉得不是太适合，然后呢我就又换了一家医院，就是到那儿就给我放血呀，什么红光啊、拔罐啊，治了有10几天吧，但是这个包啊不但没回去，它还就大了。我就跟医生说，医生也挺为难的，他也没见过似的好像，然后他就说你这可能是炎症吧，后来没办法，我说就挂一个西医号吧，然后我们就又去挂了一个西医的号，我给他看了以后，他一下就给我确定了，说你这是带状疱疹后遗。然后呢就给我开了两种药，第一个药我吃了以后吧，就是昏昏沉沉的，头晕也不敢走路，然后第二个是膏药，贴上以后吧它过敏，我才贴了2个小时，哎呦它痒的不行，我就给它接了，我说要不然就不吃了也不贴了，可是呢不行，这个包啊，哎呦，它这折磨人哟！你躺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每天一到下午到晚上这段时间嘛，它就肿胀。就是春节那几天，又是吃药也不行，家里也没有药，说着说着，你眼泪就下来了，就说我为什么得这么一个病啊？都没书看见。过那么几天吧，我老伴儿啊，他看电视，然后我发现你们这个栏目了，然后刚好就说这带状疱疹，他就叫我，他说你过来听听吧，然后管你们这个栏目组，我就打电话要了一个地址什么的，到那儿就找了回主任，回主任看了你情况以后呢，说您住院吧，中西医这样治，这一套组合下来确实不错，
0: 好了，感觉身体哎腿也有劲儿了，整个身体也都好了，生活起来也都没有问题。阿姨最后找我的时候说：“你看，你回大夫，你看我这没了。”我一看，哎，真没了，那大包都消下去了。再给我开点啥药吧？我说不用开药了，回家吧，彻底好了。到现在也都没事儿，都完全恢复了。
3: 阿姨，这个案例也引出了我们第二个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症的关键——营养神经。崔主任，
1: 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营养神经。如果我把它说得通俗一点，营养神经就是我们在神经修复过程中的你要给它的一些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是很关键的。没有这些营养物质，那么神经的恢复就会受到影响。只有神经修复好了，我们才能达到以后不吃药，我们也永远不会疼的这样一个效果。
3: 那我们看看何医生这儿的妙招是什么，怎么来给他营养神经。超声药透，那这个超声药透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它有什么优势呢？
0: 超声药透啊，它是一个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种很好的物理方法。那么我们超声药透呢，把提取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营养神经的药物，还有化瘀的、通络的这些药物，来通过超声的原理，让它是更好的能渗透到皮下。我们都知道它的后遗症，它的是神经的受损，所以说你治它的表面是没有用的。我们给它 渗透进去以后呢，这样可以更好的来帮助神经的修复，可以达到止痛，然后把这个淤堵打开这样的一个目的。

0: 我们用药呢也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常规的用一些个营养神经的和修复神经的药，还有加入一些个化瘀的药，比如说川芎啊、丝瓜络呀，还有圆弧呀，这些个止痛化瘀通络的，还有一些个比较重的，像阿姨这种她有骨大包很硬结的，那么我们还要加入一些个虫类的一些个药物，比如说全蝎呀、蜈蚣啊、地龙，它能够通精髓散固结，让它这个经络能更好的来通畅，用上药以后它这个效果就一点点一点点的就出来了。但是虫类的药物它的因为药劲儿比较大，所以一定要精准的配伍，这个用好了它事半功倍，如果用不好可能还会起反作用，所以一定不能自己瞎乱用啊。
1: 早发现早治疗，足疗程更重要的是要遵医嘱，我们不要病急乱投医，更不能乱用药。带状疱疹后遗症也是可以康复的，大家没有必要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还剩最后一个治疗的关键，我们来看一下提高免疫力。崔主任，
2: 免疫功能对于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得带状疱疹吧，只有在你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这种潜伏的病毒才能跑出来兴风作乱的。我们为什么这么注重调节免疫功能呢？其实很重要的，免疫功能提高了以后，它有一个很好的把我们残留在神经里边的病毒还有一些坏死的细胞有清除作用，再有一个免疫功能它能够分泌一些对神经有营养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呢是我们通过外源性是不容易补充的，所以这样呢能促进神经更好的恢复。所以说我们在止痛营养神经这个同时一定要注意免疫功能的调理作用。
1: 那我们看看何医生这边关于提高免疫力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
0: 我们揭开看一看。
1: 好的，中药内调。
0: 是的，中药内调。中医提高免疫力是什么？就是恢复我们的正气，就是扶正固本，本就是我们身体的根源，所以我们用药中药调理其实就是帮助你的人体达到这种免疫平衡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中药的特点。但是我们一定要一人一方，根据它的舌象呀、脉象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来调理。你像好多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睡眠都会差，因为它疼嘛，还有就是长时间的疼痛它的体质都会虚弱，而且呢有的人还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所以我们在扶正的同时要给予他一些个安眠的一些药，比如酸枣仁啊，还有夜交藤啊，这些。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老阿姨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十几年的时间，她就晚上睡着睡觉机灵一下子哎就疼醒了，
1: 疼醒，
0: 对，所以她就这个整个人也特别的焦虑，人情绪也不好，然后也蔫蔫的那种感觉，就长时间的这个疼痛的折磨，睡眠肯定也是非常差的。我就给他好好调嘛，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调，再配合物理治疗，像刚才咱们讲的照光啊、超声透入啊、针灸啊，再主要给他调到他的体内，我们给他扶正气、吸风、通络、化瘀、安神、龙骨牡蛎啊、夜交藤啊，这些个药我们都给他用上，他大概调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就感觉很舒服，晚上疼醒的时候就变少了，气色呀，然后这个状态呀都非常大的改善。后来调一段时间就好了，阿姨最后来的时候给我送了一个锦旗，她说我这辈子就想着我这个病啊就一直这样了，没想到好，因为毕竟十几年了，其实是她的身体的功能好了，疾病自然就康复了，
1: 免疫力提高了。
0: 对，
1: 中药内调之后不仅说把我们的疼痛解除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了，精神状态当然也会更好。
2: 那么现在随着医学的发展，特色的治疗包括药物都是非常行之有

0: 效的，所以希望有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朋友们一定要树立信心，是配合医生积极治疗，一定会取得一个好的效果。
1: 嗯，太好了，我们不仅要追求长寿，我们还要追求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千万不要让疼痛偷走了我们晚年的快乐。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其他皮肤方面的问题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多的耳鸣患者，他好像这个耳鸣一得上了以后，这时间就会特别长，短则几年，长的有十几几十年。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为什么都没治好呢？
1: 想把它治好，检测的治疗方法要特别关键，所以我们现在都采一些中西医联合治疗的方法，配合我们一些五四诸药的一个靶向菌的治疗，这样的患者可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前段时间我们接待一个患者，70多岁吧，一个阿姨吧，她也是从外地过来的，在当地各大医院也是开药吃药打针输液都不见好转，整天晚上耳鸣，基本上睡不着觉。她来的时候特别焦虑，特别焦虑，十来天之前她突然就听不见了，一下子两个耳朵就完全闭住了，闷堵住了，她是非常紧张，到北京来到处求，也到各大医院看了，也是来了也是开药，最后通朋友介绍到我这边来以后，我跟他检查了一下，他的这个听力当时来的时候左边已经到了60分贝，右边还可以在30分贝左右，他的耳鸣响的我们跟他测试都在5G左右，所以他现在晚上睡眠呢特别差。睡眠治疗以后，我们很快的就跟他采用了这个古四诸药的办法，就是精准的靶向制药，然后通过中医调理改善他的睡眠，然后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跟那个心理治疗，我们中西医结合，包括生理的调理，治疗两周以后，他的耳鸣也明显减轻了。然后最主要的症状，他有个耳堵的症状，耳闷的症状特别快。他说我找了很多地方，这个耳闷耳堵一直消除不掉。现在治两周以后，耳闷和耳堵基本是消失，耳鸣的症状基本减了一半。然后睡觉又明显好了，现在基本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都可以睡到6-7个小时，我说达到这个睡眠状态已经非常好了，在复查的时候那个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然后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古矢注药呢，它就是直接把药注到我们的中耳骨时，使局部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浓度，这种方法它是使小剂量的药物直接达到病灶，使这个药物发挥一个最大的效能，它能可以避免一些全身或者口服用药带来一些副作用。这种方法呢，对我们耳鸣，包括突发性耳聋，还有那个分泌中耳炎、美丽耳病，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手段。特别是突发性耳聋的早期，我们一般打1周左右，基本上听力就可以恢复过来。还有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早期，一般也是打1周左右也能恢复过来，很快解除他这个耳闷、耳堵的症状。
0: 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跟我有一点一样的担忧，就是这个针挺细、挺长啊，这会疼吗？这打进去？
1: 这个打针是一般不疼的，这主要靠你这个医生的技术也很关键。你操作的好，病人是没有感觉的，看着病人康复了以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开心，也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们也特别能理解患者这种耳鸣的痛苦，所以说能把病人治好我们也是特别开心的。
2: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3: 下肢血管疾病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局部表现。
4: 这个是您给做了个超声是吧？
3: 对，做个彩超看看血管的情况。
4: 糖尿病足一般是脚趾痛。
3: 对，
4: 会容易出现发黑。
3: 对，
4: 然后它呢，这个小拇指那一个小尖尖出现了发黑。
3: 临床资料上来看，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啊，就是糖尿病创面长好了，很容易复发的。大约复发率是30%-50%左右
4: 啊。您说这个复发是怎么复发？
3: 又破了，又坏死了。
5: 一辆车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你敢坐吗？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22寸大屏里边就完成了。
6: 今天是闺蜜出游，
5: 坐7个人的情况下，还能搁7个箱子呢。个月啊，大概也就花100来块钱的电费。
7: 我给您啊说说，这是海地区的王府，这是在北京第一家主打哈巴菜以及韩地鱼鲜的餐馆，这些都是受欢迎的，谁吃头了是谁的。
2: 看不见摸不着却如影随形，彻夜难眠，身心俱疲，耳鸣患者备受折磨。
1: 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24小时时序不停地响，
8: 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
2: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回清净世界。
1: 我们跟他打到第6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
8: 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2: 职场健康说，可要知名耳朵科专家带您摆脱耳鸣。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时间的礼物》，我是朝东。老北京人啊，特别念旧，他喜欢老字号，不忘老朋友，特别是喝起茶来，他认死理儿，就认那口啊特别地道的茉莉花茶。这是鼓楼钟鼓楼，而这儿呢，就是我们北京人啊特别好喝的那口茉莉花茶的一个百年老店——元长后。熟悉老北京的人都知道，这牌子呀，打1912年就立住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是地地道道的京城老字号。这100多年，人家没瞎折腾，就专心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口茉莉花茶，就靠这地道的茶香，陪着北京好几代人一路走来，就那味儿，早就刻进了老北京的记忆里。今天啊，咱们就跟老北京人一样，实实在在的做事儿。我们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直接进到店里边来。我们跟大伙儿一块品品，人家中华老字号这手艺地道，到底怎么个地道法？另外啊，这点特别重要，我跟这个品牌方给您磨下来这么一套咱们栏目的专属的福利，您只要花上亲民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中华老字号的百年韵味儿。
1: 咱老北京喝茶不就认准这款茉莉花吗？不看花里胡哨的包装，也不听那些吹上天上的噱头，就认准这款地道的味儿。
2: 哎呀，您可说的太对了，还得是看牌子底蕴，实打实的香气。这老字号的东西啊，那咱喝着才踏实放心。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3: 喝都很紧实，然后呢很均匀，
0: 很立正。
3: 是，您看这个茶底干干净净，几乎
0: 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啊，我也是沏了十几年茶了。
3: 您看它的茶色，
0: 对，
3: 黄绿带着透亮的，主要是我们元长后它的选材，它只选用就是春季优质的绿茶。它配的这个花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它是采用广西横线福田正午的茉莉花。这个时段的茉莉花呢，就是它的香气会更浓郁更特别。
0: 所有的花都有自己的脾气属性，它不同的时段芬芳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
3: 的，对，
0: 这个时候采下来它更容易啊把这个花香留住，是吧？
3: 茉莉花茶的精髓呢在于茶饮花香，花增茶味。除了用料呢，这个工艺也是十分考究的，它是我们元长后坚持百年的硬制工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合在一起就完了，它是经过很多的工序，晾晒、定制、起花、烘制，一遍一遍，它的工艺很繁琐，时间很漫长。
0: 我们老说这功夫，其实功夫就是时间。
4: 漂亮，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5: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4: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5: 对对对对对。
4: 快，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项？
6: 这就是
4: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项？
6: 这就是刚才我要

0: 说的呢，就是变相增项。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
1: 嗯、
0: 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
1: 嗯，
0: 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订套餐要贵很多了。目前、啊、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
1: 嗯、
0: 就水电改造、
2: 嗯。
0: 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
1: 嗯、
0: 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
1: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1: 对，
0: 比如说墙面啊、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1: 嗯、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嗯、
0: 对对对对对、
2: 哦、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1: 对，
0: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
1: 嗯、
0: 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1: 哦，
0: 没限制，
1: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2: 大气。
0: 对，不光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吗？
2: 嗯，
0: 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2: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嗯，
2: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暖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1: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
0: 嗯、
1: 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1: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1: 哦，
0: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
1: 嗯，
0: 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1: 哦，
0: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
1: 嗯，
0: 咱们这除外。
1: 嗯，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效。
2: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2: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的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砖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
0: 嗯、
1: 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镜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海，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招平，光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

0: 水果按其一厨味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试过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下肢小儿疾病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局部表现。
2: 这个是您给做了个超声是吧？
1: 对，做个彩超看看小儿的情况。
2: 糖尿病足一般是脚趾头，
1: 对，
2: 会容易出现发黑。
1: 对，
2: 然后他呢，这个小拇指那一个小尖尖出现了发黑。
1: 临床资料上来看，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啊，就是糖尿病创面长好了，很容易复发的。大约复发率是30%-50%左右
2: 啊！您说这个复发是怎么复发？
1: 又破了，又坏死了。
3: 一辆车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你敢坐吗？所有的内容都在这22寸大屏里边就完成了。
4: 今天是闺蜜出游，
3: 坐7个人的情况下，还能搁7个箱子呢。个月啊，大概也就花100来块钱的电费。
5: 我给您啊说说，是海地区的王府，这是在北京第一家主打哈巴菜以及韩地鱼鲜的餐馆。这些都是受欢迎的，谁吃头了是谁的。
6: 看不见摸不着却如影随形，彻夜难眠，身心俱疲，耳鸣患者备受折磨。
7: 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24小时时序不停地响，
8: 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
6: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回清净世界。
7: 我们跟他打到第6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
8: 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6: 职场健康说，可要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带您摆脱耳鸣。
9: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新材料领域，大材有用，
10: 是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11: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12: 医者初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13: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1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6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隆重的请出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穆玄甫穆老师，欢迎您。
3: 刚子好，阮老师好，
1: 你好，
3: 立冬好，
2: 你好，老师。
0: 穆老师啊，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啊！观众朋友啊，对您上次做客啊，可是念念不忘。今天再次见到您啊，我们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哦。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那穆老师啊，其实我一次次的把您邀请来，我也是有点目的的。嗯，我跟您说啊，因为在这个健康方面，有一个身心健康，这个有一个情绪也要健康，人不能焦虑压抑。而当您这个男高音往上这么一飙以后，我们的观众朋友

0: 俩一三间是六间房，前头，因为我这个二侄都十多岁，在我单位有两间房，我不在家。
1: 你可以管我，我这儿有本儿，咱俩可以上，咱们俩是可以争的。到时候你没意见，我也没意见，你家那盖我也没意见。你我把俺俩弄，你说谁天天跟你弄这事儿？天天我这他妈俺俩我们过得挺好，天天这大早给你管这个，天天就这一破间一间房。
2: 小弟夫妇表示，他们一直主张有商有量，和谐解决分歧，但哥哥什么解释都听不进去。眼下，新一轮宅基地确权已经开始，双方都需要共同去配合。
3: 现在我想说的是，他四间中其中有一间，如果你们想要，这样你们不就彻底分开了吗？你看啊，我给您画了一个图，还是按照你们原宅基地一人一半的话，所以涉及到您的这个宅基地上他那间房，您如果愿意给他折价，他愿意接受的话，我觉得这事儿也可以彻底解决。
4: 对，我也是这意思。
0: 这样也挺好，
3: 是吧？所以一会儿可以就这个问题商量商量。当然，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还有开那个宅地使用权证。然后我今天我就教教你们怎么看自己的这些证件。然后咱们刚才我告诉他了四制，您也看您的那个四制。这四制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我们这块还会有一个图，这个缺一块是这样的，明白吧？这不就是他那间房子吗？然后他那块多一个，他是这样的。
4: 就多一小间房，
3: 对，所以也能彻底解决。所以你们可能就是您的哥哥嫂子对这事儿有误解，就是觉得这个可能解决不了。其实你们也有误解，就是你这块抠出来一点儿，因为你这个房子，那就让他给您补地钱，对不对？因为不可能平白无故给他呀，
0: 对，
3: 他也不可能，对，所以就让他给您补地钱，可以这样的让他彻底占也行，好吧？
4: 就那个间房那地就归他了，是不是？您说这意思？
3: 对对，所以就把房和地让他一体，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0: 可以。
5: 其实说简单点，就是要不然你们就把他买出去，要不然他们就把你们买出去。
4: 对，
0: 都可以，
5: 只要这个房子，这个宅基地和这个上面这个房子是一家的，这事儿你们就都没有麻烦了。
0: 对，您说。没错，我这愿望就是这愿望。
5: 所以谁把谁买出去，出价的时候你要知道，如果你出的低，人家把你买出去；如果他们出的低，你可以把他买出去。
4: 对，
5: 所以大家就在出价的时候一定要公平合理，符合市场的这个价格。
4: 对，
5: 大家谁也不要让谁吃亏。
0: 你说的太好，你说的没错。我们这个目的就是这个目的。
6: 你们跟这个老二夫妇坐下来商量没商量，把这个方案跟他说了吗？
0: 商量。
4: 我跟您说啊，我二姐找过我。
0: 谁要商量好的
4: 就行了。我们现在关系都一直挺好的。我找他，我说，比如这说啊，拆迁的时候人家给你递上物。是不是给你递上物，那地还是张金宝的，是这意思。
6: 这么商量，
0: 俺家人还这么说。
4: 他说
0: 等我拆迁的时候多给你点钱都。
4: 我还说拆迁，他也跟那儿了。
6: 谁说的？
0: 我二姐，
6: 二嫂。
4: 你说这不对。这是他的原话，
3: 因为你们之间都是有一个误解的。
0: 对，
3: 你看他也读不懂判决，也没有读懂那个分家单，
4: 对，
3: 当然也没有读懂你们的宅地使用权证的意思是什么。
0: 对，
3: 所以我觉得你们哥俩不存在什么矛盾，无非就是对这个事儿都有误解。
4: 对，
3: 在我们这个平台，我们就帮你化解掉这个。
0: 对，我希望是这样，我们都是希望来的目的就是希望解决。而且
2: 小弟夫妇重申，无论是出钱补偿还是同划边界，他们都乐意接受。此外，还有装最令二哥介怀的拆房事件，小弟解释。
7: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房子，
8: 引导群众确立合法维权原则。
9: 主偏僻，山林茂密，平日人员稀少。可就在前不久，村委会质保主任与网格员在日常巡山时，却发现了一名男子搭乘网约车专程前往此地，行为十分的反常。
10: 当时就下来一个人。我们就过去问他，说是他到这儿干啥了，他说到这儿放钱了，就指了下个位置，当时看见天上有那个无人机，
9: 荒山野岭专程跑来放钱，工作人员当即上前追问，可男子言辞含糊，神色慌张，而上空有无人机来回盘旋，仿佛就在盯着地面的一举一动。
11: 放的60000，然后他给骗子拍了我们照片以后，问我们是不是拿钱的，说是不是，然后那个人就被诈骗的那个人就往下走。
9: 察觉到异常情况。

0: 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杨家峪派出所，上报现场情况，请求民警到场处置。
1: 到达现场后，将对这名男子进行身份核实后，经了解该男子是单身未婚，对他现场的背包进行检查后，发现里面有一包未开封的6万块钱的现金，在里面包扎的完完整整。
0: 荒山野岭，巨额现金，远程无人机监控，多重反常线索，直指新型电信诈骗。那么这名男子究竟是怎么掉入骗子的陷阱呢？
1: 他是在网上进行这个裸聊视频后，被这个诈骗分子利用，通过这个下单转账的方式，然后在银行取现6万元，根据这个骗子这个指引，然后打了一辆网约车，从这个西山来到东山这个人烟稀少地方，给这个诈骗分子送现金。
0: 电信诈骗手段升级，骗子的反侦查操作也升级，提前踩点，拍照标记路标，远程指挥受害人跨越大半个城市跑到深山老林。
1: 按照这个骗子的指引，他从这个就是这个市中心繁华地带，然后带着现金来到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然后根据骗子指引把这钱放到，假如像这种路标吧，放到这个路标背后这个荒草里面，然后骗子通过这个远程操控无人机查看这个放现金的全过程。当受害人放完现金以后，他指使这个受害人离开现场，随后再安排其他的骗子过来将现金取走。
0: 好在巡山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民警火速劝阻，才挽回了这次损失。民警介绍，这已经是电信诈骗的4.0作案版本。1.0时代，直接网上转账很容易被公安银行拦截冻结。2.0时代，雇佣车手线下取款容易被抓个人赃并获。3.0时代，人货分离，网约车寄送，这也遭到了公安机关。
2: 投资理财也好，绝对不可能会要求你把现金取出来或者黄金买上，并且放到非常偏僻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不合常理的，它很有可能就是诈骗。那么其次的话，像我们本案中的这个受害人呢，诈骗分子以说是录到了他的不雅照片、不雅视频这样的一个理由来去要挟受害人继续送现金。那么我们想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就是说一旦有人以这样的理由去要挟你的时候，千万守住不要给钱，因为一旦你给出了第一笔钱，他会无穷无尽的一直去要挟你，这个是一个无底洞。
3: 近日，一段男子在四川成都兴隆湖湿地公园钓到一条大鱼后火速逃离，工作人员紧随追赶的视频在网络热传，并快速引发众多网友的热议。为何垂钓者钓到大鱼后慌忙跑路？兴隆湖湿地公园是否允许垂钓等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0: 这段视频近日在网上引起了不小关注，画面显示一男子在兴隆湖湿地公园钓鱼，钓上大鱼后左手提鱼，右手持竿，迅速跑离了现场，身后是紧追不舍的工作人员。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记者也来到了兴隆湖。
4: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兴隆湖，经过一番的寻找呢，我们现在来到了视频当中的这个事发地。这个位置呢，就是兴隆湖的浮水廊，大概就是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区域，应该就是当时这个钓鱼男子所站的这个区域。而他把鱼钓起来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就从我现在手指的这个阶梯然后跑离了现场，身后呢也紧跟的是园区的工作人员。不过我们现在来到这儿呢，是没有垂钓者在这儿的，
5: 就这儿钓的噻，这儿钓的刺儿跑的嘛，把那个打伞那个大鱼儿的，而那个提提儿。
0: 在现场，记者听到多位散步市民向工作人员询问该视频的情况，一位正在现场开展打捞作业的工作人员也正在耐心解答，还原当时的场景。
5: 跟他说你还是不起作用，所以说你不敢讲，东西不敢讲，
4: 鱼还是遭他拿起走了，
5: 肯定拿起走了。
0: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男子最终带着钓获的鱼顺利逃离现场。工作人员坦言，这类违规垂钓的情况并非个例，兴隆湖水域常年明令禁止垂钓，但偷钓行为屡禁不止。
4: 现在在湖边呢，我们看到这样一块提示牌，上面很明确的写着，根据成都市兴隆湖区域生态保护条例第23条规定，严禁在兴隆湖内垂钓捕鱼。并且呢，我们也在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呢，只要是看到有垂钓者，工作人员都会上前进行一个劝阻。
5: 肯定不准钓，

0: 那这个平时钓鱼的有多不多嘛？
1: 还是有哈，但每天都有好几个人钓，吼不到我的。哎呀，你吼那就给两个，那就走了，那有些还给两个。
2: 看不到，吼了那就给你来打游击。
3: 你首先你保管不得执法权的，你只能吼了。
4: 官员在乡内一条裤子的口袋里翻出了透明密封袋包装的可疑白色晶体，还有两颗红色药丸。
5: 经过现场快速的试剂检测，白色晶体和红色药丸均呈现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阳性反应。后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确定白色晶体含甲基苯丙胺成分，净重为0.73克，红色药丸含甲基苯丙胺、咖啡因成分，净重为0.19克。
4: 目前案件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后续处置。海关提醒，毒品走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6: 如今很多人都会给自己和家人购买医疗商业保险，那么买保险买的究竟什么？答案是买一个未来的保障。可是对于江苏徐州的李女士及其家人来说，却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难题。她10年前买的一份意外险，可当丈夫遭遇意外下肢瘫痪，日常起居大多不能自理的情况下，她拿着保单申请全残理赔时，谁料竟被保险公司拒赔。
7: 一点知觉也没有，从这个地方大小便也不能那个，就没有感觉。像我们这样坐着行，他必须得是这种有个支撑，要不然他这个支撑不住，他手要么撑着要么吃饭的，他没法同时一边撑着一边吃饭呀，你说是吧？
8: 现在你来帮忙
7: 啊。对对对，我给他辅助一下。
4: 李女士告诉记者，2016年8月，她在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为丈夫王先生投保了一份附加安行保两全保险，保额10万元。保单明确约定，被保险人若因为意外身故或达到全残标准，即可以获得相应理赔。谁料保险合同生效后不久，意外骤然发生。王先生在内蒙古出游期间不慎从船上坠落受伤，
7: 可能上船没上小心，就这样一摔，那不是有那个愣吗？床就给床的那个边儿啊，搁到那个愣上了，掉到河里边了，之后就腿就没有知觉了。
4: 由于事发地医疗条件有限，王先生随即被紧急转诊至了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救治。经专业检查诊断，其伤情为胸室二、腰一骨折脱位伴脊髓圆锥损伤。历经多次手术治疗与长期康复训练，王先生依旧留下了双下肢偏瘫的终身后遗症，彻底失去了自主行走、独立行走的能力，后被认定为肢体一级残疾。
7: 他康复了有2月吧，我家早产了，7个月的时候见红早产了。孩子一生下来之后搁保温箱住着，又得花很多钱，花到住到20多天的时候，然后小孩一说又要做阑尾炎手术，又就一孩子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肯定你说是保孩子还是保他，钱就那么些。然后我们就回家来了，就一直在给孩子做康复做治疗，然后他就停下来了。
4: 根据保险条款对于全残的解释，李女士认为王先生的身体状况已经满足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或胸腹部脏器机能极度障碍，终身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为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辅助这一情形。然而当李女士向太平洋人寿申请理赔以解家中燃眉之急时，却被告知不在理赔范围之内。原来根据合同条款注解，为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是指食物啮取、大小便始末、穿脱衣服、起居不行、入狱等皆不能自己为之，需要他人帮助。保险公司认为王先生可以自主进食，不符合理赔条件。
7: 他说你们这个就是说能自主进食就不能理赔。我说他这个怎么能自主进食？你不端给他他也吃不了，你不扶着他，或者是你不帮他拿勺子不帮他，这样他能吃进去吗？他就跟我说就这样一条就敢拒绝了。然后我就把了这个合同看，然后那合同上又说什么又双目失明的，又有什么截肢的，那俺这个情况都完全没有功能了，那跟截肢不一样，有和没有不都是一样的功能吗？
4: 丈夫重伤致残，女儿也急需医治，高昂的康复和治疗费用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2018年，万般无奈的李女士只好选择退保，太平洋人寿则全额退还了保费。但多年来，她。

0: 许忠认为王先生的情况应该获得理赔。不久前，他委托朋友再次申请了理赔。
1: 孩子现在十岁了，不会站不会走了，智力也是二级，肢体也是二级，是相当于几个月的小宝宝，太难了。我就觉得很冤，虽然我退了那么些年，我也是耿耿于怀，我就想着这个事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就想着把他了解透。
0: 究竟何种情况才算保险条款中的全残呢？王先生的伤情是否符合理赔条件？为了弄清情况，近日记者跟随李女士一起来到了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记者将情况跟接待的工作人员反映后，没过几天便接到了电话回复。
2: 我司愿意协助客户依据合同约定的标准进行伤残鉴定，并核实保险责任，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出理赔结论。目前我司已拜访客户，客户也同意来进行伤残鉴定了。我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愿意在法律法规以及合同约定的框架之内与客户保持理性的沟通，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0: 一场持续了十年的理赔争议终于迎来了重新核查的契机。目前太平洋人寿已同意配合王先生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进行伤残鉴定，双方将就理赔事宜做进一步协商。
3: 十年前买的一份意外伤害保险，本来是一份在危难时刻的难得保障，但是丈夫呢发生了坠船导致身体残疾之后，保险公司呢却以他的残疾标准不符合全残这样的格式条款的理由拒绝进行全残的赔付。那针对这个案例当中的诸多法律疑点，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您王律师。
4: 你好。
3: 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全残的赔付标准，全残该如何定义？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投保人当他理解的内容跟保险公司出具的相关格式条款的内容发现偏差的时候，我们投保人的合法权益该如何进行保障呢？
4: 按照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是这种格式条款一般是朝有利于投保人和受益人的这种方向来解释。那对于这个全残的定义来讲的话呢，如果是通过诉讼的话，正常肯定是要经过相应的司法机关来去鉴定，那么最终法院来结合相关证据来综合认定的。
3: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需要他人才能进食跟自主进食这两个看似有点像，但这个该如何进行区分呢？
4: 其实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单纯上的一个法律上能够定义的。那这一块呢，肯定还是要结合相关的这个医疗诊断证明和最终的一个司法鉴定来去综合认定他的这一块到底是如何去判断，是否是说我们生活上我们理解的这个人啊，是需要他怎么样去进食，包括需不需要辅助。那我们从生活链条的这种理解，可能与司法机关最终他去鉴定，包括这从医学角度来讲，可能还是存在偏差的。那么最终呢，还是通过鉴定之后，我们再来判断。
3: 另外王律师，其实我此时呢特别想替观众朋友问问你啊，其实作为投保人而言，相关的这种格式条款，你应该提前告知我。那如果没有提前告知的话，那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是不是也会触碰到一些法律的红线？
4: 对，从我们日常签订保险合同来讲呢，一般的保险合同呢都是保险公司来提供的，并且呢是格式合同，相关的条款呢也是经过多次使用，并且是保险公司事先制定的。那么在这种格式条款存在的情况下呢，事先肯定是要对我们投保人要有一个告知义务，并且呢对于相关的重要条款要进行解释。如果是说对方免除了自己的义务，增加了对方的义务，也就是对被保险人不产生效力。那相反，如果是说尽到了相应的这个告知义务，那么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对于相关条款有争议的话，也是朝着被投保人包括投保人相应的这种有利的方向来解释。
3: 那这个案例呢，最后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王律师，如果我们在购买这种保险产品或者要进行投保之前，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才能避免这些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呢？
4: 其实我

0: 完取得的利益。因此，二叔所得的租金应当全部返还顾先生。
1: 现场安全员陈某建，无人机操作手陈某，在隆昌市双凤镇涉事村落开展无人机撒肥作业。无人机降落停放，准备装填肥料期间，高速旋转的叶片将途经此处的孩童梁某某左腿严重割伤。事故发生以后，梁某某先被送往了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病情好转后于2025年10月14日出院。后续因为伤口愈合情况不佳，又在2025年11月20日前往自贡某骨科医院继续住院治疗，直至12月4日病情趋于稳定后出院。2026年1月27日，原告家属委托内江协力司法鉴定中心对孩子的伤情进行伤残鉴定。同年1月29日，鉴定中心出具了结果，梁某某伤情构成十级伤残。面对原告的赔偿诉求，无人机操作手陈某和安全员陈某建在答辩中称，他们的无人机作业手续齐全，操作规范，梁某某受伤系其突然闯入所致。涉事的某家庭农场则提出了不同观点，农场方认为本次无人机撒肥作业是合法备案项目，事故核心原因是孩童监护人未尽到监护义务，放任未成年人进入危险作业区域，监护人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同时，无人机飞手、现场安全员以及农业服务公司均存在履职疏漏，需要按过错比例承担相应责任。被告某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则认为，自己并非此次无人机作业的委托方和现场管理方，并非本案事隔的被告，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案件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原告方明确提出，涉事作业人员将无人机起降点设置在居民区院坝旁的道路上，不符合植保无人机安全施药的相关技术规程。同时，作业现场没有设置任何的安全围栏、警示警戒线，没有做好人员隔离防护，是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作业方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对此，几名被告依旧坚持自身操作合法合规，强调无人机作业全程已做好人员疏散和安全提醒，孩童突然闯入作业区域属于突发意外，监护人监管缺位才是关键问题，原告方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2: 我这边主要是他说的那个飞机就是要远离居民区，但是我们这个作业他主要是打的是水稻，然后他肯定会因为随时在变换位置，会调换位置，那个位置都是临时，然后但是只要是我们在那个地方起飞，肯定是确保然后有安全员，会提醒，会驱散人群。
3: 场地当时从视频里面可以看到是确定没有人的，小孩出来是突发情况，属于这个家属或者监护人员看理不当。
1: 庭审过程中，法院多次组织了双方进行调解，但原被告双方分歧较大，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调解意见。法院结合庭审调查双方举证质证情况，对案件事实和责任划分做出了最终认定。经核算，原告梁某某本次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总计174580.31元，综合全案事实、作业场景以及各方过错程度，法院依法作出了责任划分。涉事家庭农场无人机操作手陈某、现场安全员陈某建共同承担85%的事故责任，伤者梁某某的监护人因未尽到监护义务承担15%的次要责任，四川某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未参与实际侵权作业，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4: 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一方面，陈某作业时选定的起飞降落地点距离居民区太近，未设置安全围栏和警戒线，在降落前，安全人员陈某某已经发现了现场有未成年人玩耍，仅进行了简单的劝离，为确保未成年人远离降落点，从而造成了梁某某受伤的后果。陈某和陈某某具有明显的过错，系造成损害结果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梁某某的父母及其他有监护责任的人对梁某某的受伤亦有负有肩负责任，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1: 经计算， 被告某家庭农场陈某建

0: 应赔偿原告梁某某148,393.26元，因陈某已经垫付了费用58,582.61元，故某家庭农场陈某、陈某建还应赔偿89,810.65元。
1: 无人机伤人事件日益频发，我们在享受无人机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应当更注意无人机安全问题，通过典型案例的普法宣传，提升公众对无人机的潜在风险认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低空飞行环境。
2: 平时咱们过日子，家里边水电出了问题，或者家电需要维修，很多人通常会选择那些知名的连锁维修平台去下单，觉得是大平台、大品牌，有信誉、有保障、有监管，让人放心。可最近，江苏南京65岁的独居老人陈女士反映，她家里的电路老是跳闸，女儿在某知名维修平台预约师傅上门检修，没想到换了一个漏电开关，竟然收取了2800元，如此天价账单，是否属于欺诈？老人及其家人打算讨个说法。
0: 65岁的陈女士独自居住在江苏南京的丁家庄燕科园小区。最近一段时间，家里的电路频繁跳闸，用电安全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情急之下，他先找来了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上门排查。
3: 他来一看，说你家好像哪里短路，如果要是短路的话，那我就有点害怕了。电我们也不懂，万一要是失火啊，或者是老这样子也不好，我怎么办呢？我就喊人来帮忙修呗。
0: 物业人员初步判断线路存在短路隐患，但是没有进行维修。陈女士心里越发紧张，想到网络上门维修平台宣传服务正规、售后有保障，并让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下单预约电工上门检修。随后，一名怀姓维修师傅来到了陈女士的家中。进门之后，师傅拿出了检测仪器，对屋内墙面线路进行了探测，然后拆开了家里配电箱的外壳。
3: 他就把我家这个什么这个电板啊，就把它拆掉了。拆掉以后就告诉我，你家这个东西很复杂。他说，我说怎么一个复杂呢？他说的很复杂的，修起来很麻烦的。就问我了，如果你要是想修的话，就2830。你要是答应了，我就带你修。
0: 陈女士告诉记者，自己不懂电工专业知识，面对配电箱里各种线路，内心充满担忧。害怕电路故障引发火情，在还价还掉了30元零头后，怀师傅又叫来一名男子，该男子花了半个多小时就对漏电开关进行了更换。
3: 他来了以后换了半个小时，就到我换了一个这个东西，换了一个东西，我感觉到这个东西就几十块钱的东西，虽然我不懂，但是我就感觉到不值2800块钱，他收我2800，就半个小时，我认为最多就是30块钱，上个门吧，30块钱加这个东西，30块钱不得了。
0: 陈女士的女儿杨女士得知这一消息后，也觉得十分离谱，更后悔在这个平台上下单维修。
4: 因为我觉得啄木鸟平台是个大平台嘛，值得信任。没想到看我妈妈年纪大了，她就利用老年人什么都不懂，漫天要价。晚上回去之后，我收到账单2800，觉得太离谱了，所以我觉得我妈妈被骗了。
0: 杨女士随后查询得知，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隶属于重庆啄木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次维修费的收款商户也正是这家公司。发现收费明显不合理后，杨女士第一时间拨打了平台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维修单据，列明更换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清单。可连续多次投诉，平台客服始终没有出具明细单据。
4: 你们具体的账单也到现在还没有提供给我，维修的哪些，还有具体的明细，换了哪些东西？
5: 真的很抱歉，让您久等了。好的，客服这边马上去通知他们，尽快给您回电，好吗？
4: 这个诉求我已经反复拨打你们的电话，反复提交了多少天了？为什么总是绕来绕去呢？不就陷入一个无限死循环吗？让我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什么时候呀？
5: 耽误您这么多时间，真的很抱歉。客服这边会马上确实处理，尽量缩短您等待的时间，好吗？
0: 那么维修师傅更换的这只漏电开关究竟值多少钱呢？本次维修项目按市场行情合理收费应该是多少呢？记者专门邀请了验房师蔡先生来到了陈女士家中，现场

0: 他看配电箱内更换的配件，确认维修更换的是德力西品牌的漏电保护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漏电开关。随后他在网络平台搜索同款型号，同款配件线上的售价大概为十几元到几十元。
1: 这个漏电总开关按照市场上正常的一个费用来算的话，如果说这是正常价格报价，这个漏电开关二十几块钱，那你就卖给房东卖个五十多块钱，那么五十来块钱，然后我们现在工时费在市场就是电工啊，一般一个人工三百来块钱，那么就算耗他半天时间，那一百五加一百五也就两百来块钱。如果说你平台在收电费，再怎么他也不能超过三百块钱，那收了两千八是天价。
0: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拨通了上门维修的怀师傅的电话，针对家属质疑的天价收费问题，怀师傅给出了自己的说法。他表示，2830元的报价是提前和陈女士沟通好的，老人主动去掉了零头，双方达成2800元的维修价格，并且故障已经修好。面对记者询问更换配件各项收费明细时，怀师傅不愿意过多解释，只强调维修已经完成。
2: 你不要讲那么多了，你现在解决的问题是退钱，对不对？对，换了什么，修了什么，你不要纠结这么多东西了。你再纠结，是事情已经修好了，对不对？
3: 那怎么会这么高的价格呢？
2: 你看你还要纠结这个问题，纠结这个问题我就没法跟你沟通了，本来就是老人同意维修的。
3: 到底换了哪些零配件？你一个空气开关也不值2800呀。
2: 有没有修好？人工不要钱吗？技术要不要钱？
3: 你上门费多少钱？维修费多少钱呢？
2: 我跟你讲了，你还要这样跟我沟通，我认为没有意义了。你退钱，我退你800块钱，我给公司打电话，给我们领导打电话，就全退给你，2到3个工作日到你手里面。
0: 这场纠纷也给广大消费者敲响了警钟，连锁维修平台的品牌光环并不等同于收费规范与服务透明。部分从业者正是利用老年消费者对水电维修等专业领域的信息差，夸大故障，漫天要价，甚至拒不提供收费明细，既违反明码标价的法定要求，也严重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在此特别提醒，家中有老人的家庭预约上门维修前，尽量协助老人确认服务项目、配件明细与收费标准，要求商家提前出具清晰的报价清单，维修完成后妥善留存服务凭证，若遭遇虚高收费、消费欺诈，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事件后续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4: 家电维修啊，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一件事儿。但是对于这名独居老人而言啊，您看，本来是想选一个有安心的，而且呢很有信誉的品牌，却遭到了高价的维修套路的欺骗。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属于欺诈的行为呢？
5: 从目前我们来看呢，就是双方呢肯定是一个显示公平的交易。那我相当于换了一个开关，那就收了2800元。那对于这个交易的价格肯定是显示公平的。那从这个行为来看呢，确实是存在一个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使这个老人他的一个认知陷入了错误。从而呢交付着这个2800元。所以呢，按照我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是存在的这种欺诈的行为呢，是可以要求三倍赔偿的。
4: 当然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其实这个维修人员呢是入驻了某一个平台，那作为平台方是否在这个案例当中要承担一些连带的赔偿责任，或者要承担一些法律的这种后果呢？
5: 从我们刚才来看呢，就是这个第三方平台它肯定是有一个监管的职责，那么对于相关的价格来讲应该也是明码标价向消费者展示的一个平台。但是从本案当中呢，消费者呢向平台索要相关的这个明细清单、维修清单，然后平台呢也没有出具。那么作为平台所雇佣的或者是说提供的这个工人，那平台呢首先呢肯定是要承担相关的连带责任的。那么对于这个工人的这个行为，那么跟这个平台之间，他们之间应该是有相应的这个合同或者相应的这个法律关系，那么平台和这个工人我认为都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4: 另外其实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对家里的这种独居老人啊，他们在正常的生活消费呀，或者在购买发生这种消费行为的时候，如果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该如何维权？另外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些问题对于独居老人而言应该如何来避免呢？
5: 第一项呢，我们其实很多

0: 情况下，比如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正常我们找物业。
1: 嗯，
0: 就如果说是社区的物业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先询价后施工。那如果是说你认为对方报价高，那你也可以拒绝，可以向更多的地儿去询价，那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来进行维修。第三点呢，就是比较重要，就是比如说我已经给你报好价了，但是呢，我在给你进行拆卸过程中，我又给你坐地起价，那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进行拒绝。
1: 嗯，谢谢王律师的建议啊。如果遇到类似法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留好证据，运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大货车高速倒车，罚款200元，记12分。
3: 高速倒车那个可能嘛？而且在新车道都倒。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前两天，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上，一辆大货车在行驶途中因错过了出口，竟直接选择了在高速路上倒车。这一行为可把过往车辆的驾驶者们吓得不轻。
2: 当天中午，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第5支队同梁大队民警在执行视频巡检任务时，发现了一辆鱼儿牌照的重型普通货车在行车道内倒车，整个倒车过程持续了1分多钟，期间不时有疾驰的车辆从他身边快速驶过。根据车辆信息，民警查询到了货车驾驶员的电话后，立即联系了驾驶员刘某，通知他到少云收费站接受处罚。
3: 高速路倒车那个可能嘛？而且在新车道都倒，是在少一下啊？
5: 是在少一下。
3: 你走过了，你在天桥在下，当个啥？当个记录嘛？你现在你那个损失好大嘛的事儿吗？
2: 货车驾驶员刘某说，当时他恍惚了一下，就走错了路，想着没走多远，于是试图倒车回到匝道口。
3: 啊，我在倒车啊。
5: 就走过了，
3: 走过了，啊。现在认识那个倒车位行不行？
5: 认识了。
3: 啊，以后不要倒车了哦。啊。
2: 民警依法对刘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1次记12分的行政处罚。高速交警提醒驾驶员朋友，开车上路应提前规划好线路，如果发现已经错过出口，应继续前行，到下一个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再从该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返回。
1: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宣扬惩恶扬善的网红铁头一审被判了8年，其他5人最高13年。法庭认定恶势力的组织，从打假变打劫，人设彻底崩塌了。现在的黑恶势力啊，不挥拳不动刀，改在网上玩软暴力了。天津有 AI 合成淫秽图片骚扰借款人的，山西有炮制不实短视频收删帖费的，杭州有操控百万粉丝账号以护具为名敲诈勒索的。打击软暴力，出拳就得硬。这一类新型的黑恶犯罪已经是全国扫黑除恶的重点目标，露头就打，还得铲除滋生的土壤。也要提醒大家要警惕无抵押、秒放款、免费体验背后的陷阱，遇到疑似软暴力的侵害，要留好证据，果断进行报警。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软暴力也是黑恶势力，敢伸黑手就得等着撞上硬铁板。
4: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6: 你好，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的，给您看一下证件。今天到您这儿是来进行一个检查。
7: 玉泉东市场内主营学生用品的经营门店货架上，书包、彩笔、橡皮擦等学生用品琳琅满目。执法人员对这些产品展开细致核查，重点检查经营资质、进货检查验收制度落实情况、商品标签标识以及产品合格证等。
6: 您看，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商品，您看它上面没有这个标签，就正常的话，就像它一样，您看这个上面的标签会有这个合格证明，还有它的这个厂名。厂址，它有这种相关的一个证明，它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那鉴于您这个产品呢，就不符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我们就依法对您下达这一个责令整改通知书。然后这个一式两份，这一份放您这儿，我们三十日之内呢，你必须把这一个相应的这一个产品呢，就是不合规的产品下架啊，我们会再来检查的。

0: 那么作为学生和家长该如何选购呢？
1: 我们在选购我们开学使用的一些文具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就要一看标识，像我们买这一盒笔的标识，它后面会有它的这一个合格证明，同时呢我们也要看清他们的一个选择的厂家，还有他们的厂家的地址，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选取的文具它是一个合格的一个文具。同时呢我们第二步就是闻气味，闻气味呢就是我们在买一些像一些橡皮擦或者是这种笔的时候，我们会闻一下它这种有没有一种过分的香精的气味，假如香精气味过重呢，这会对我们的学年儿童会产生一些健康的影响，我们这边不推荐您购买。第三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看结构，像我们学年儿童使用一些铅笔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咬笔帽的行为，而像这种带有气孔的这一种笔呢，会出现它们的一个误食的情况，会造成它一个窒息的风险。第四步呢就是我们在购买相应的纸张的时候呢，我们选择的一些作业纸张不宜过白，米黄纸张更护眼。
0: 现场检查主要核查标签标识这类看得见的问题，而化学有害物质是否超标这类看不见的安全隐患，需要依靠专业的检测严格把关。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针对笔袋、拼豆等学生日常高频购买的产品，开展质量监督抽样检测。执法人员现场对抽检样品规范封样，送往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
2: 这正规的销售的价格？
3: 这是40。
2: 40，那40元。
3: 对，40元。
2: 然后您哪上的货？供货单位是哪？
3: 供货单位。
4: 咱们三方信息。这下边是我们单位，有我们单位的联系电话，有什么您可以咨询。这张是付费单，我们拿走东西是花钱买走的。然后这张是处置单，是关于这个备案，
2: 不能破坏，不能转移，不能销售，不能破损。如果违反以上行为，有一个相应的罚款。接到当地市场所通知，您再拆封。
5: 这个盲盒上面没有咱们每种奖品的这个概率，按照咱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这个盲盒销售指引，这个就是合法的。这上面有每种的概率，像这没有，这种呢你就把它下架啊，退回厂家。只有这种是合法能够销售的，好吧？
0: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师生和家长，购买学生用品时注意查看标签、合格证明等信息，如发现三无产品或质量问题，可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1: 下一步我们将保持力度不减、巡查加密的高压态势，严格落实回头看、闭环监管，对已开具责令通知书的商户呢，我们会到期的逐户复查，确保问题产品下架到位、整改落实到位。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午间版。
8: 本次参与调解的是韩家兄弟姐妹五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嘉宾们似乎有一种感觉，那就是韩家大哥好像被弟弟妹妹们孤立了。
9: 我们并不是想把事件去越挖越深，把事儿越做越大，而是希望家庭的事情啊能够越来越小。您说当时沟通的时候有点强势啊怎样的，也许会让大哥有一些抵触心理。我觉得你们两位是很关键的人物，可以聊一聊，毕竟20多年，甚至还刚才还提了说这么多年也没打过电话之类的。
10: 对，
8: 韩家三姐是本次调解的主动方当事人，她和大哥各站一边，观点相悖，谁也不信服谁。只不过大哥是独自一人前来调解，而三姐身边还站着韩家另外三个兄弟姐妹。
9: 就是我认为大哥心里不是没有这个三妹，三妹也不是说真的就不认这大哥，
10: 就
9: 谈不上。
10: 就是有一个心结没打开，还确实是这样。
9: 大哥怎么笑而不语呢？
11: 这事儿是这样，一个词儿，无愧于心；第二个呢，实事求是；第三个得讲理。
8: 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调解嘉宾们不断地对韩家兄妹进行着劝解。在商讨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调解嘉宾们的讨论也异常激烈。
12: 那我觉得这个更明显，
13: 对，这样也行。
12: 卖房款不一定是高还是低，这个可能还不好算呢。但我们也会劝大哥吧，就是劝大哥，他不放心嘛，跟你说我们这是第三方的见证，也完全具有法律效力，写好了之后，你只是晚拿而已。
14: 可以给他约一个高的违约责任。

0: 钱嘛，你如果要是不给的话，多少多少钱？
1: 在调解中被频频提及的卖房一事，究竟是怎么回事？韩家五兄妹之间的分歧，是不是因为卖房而起呢？
2: 那我听说咱家一共有几个兄妹来着？
3: 五个，我是老大。
2: 我看您一个人坐在这儿，是他们都对您有一些意见吗？还是说就这个事儿有所反对呢？
3: 其实这个事儿引起来的，就是这个房子问题。
4: 我想带儿子回来看病，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说能不能给我腾出来这个管砖？他说你先上户口。
3: 我父亲单位，85年分的那个，一个等于是福利分房，
2: 那时候应该是公房吧？
3: 公房。
2: 单位分的公房。
3: 一直到98年左右吧，不是97年年底，但是98年年初，就是我父亲临去世之前。
2: 嗯，怎么了？
3: 因为我父亲不是病。病了之后，牵扯到什么到单位医药报销要钱，那时候还是使支票。后来才得知这个消息，那是卖房。
2: 哦，去单位沟通这个事儿也听说了。
3: 对对对对，后来才知道赶紧操作这事儿，因为啊，牵扯一什么问题？牵扯一个我母亲的工龄问题，就是找他这工龄特别费劲。
2: 但是后来还是给办下来了。
3: 对对对，
4: 那是父亲的名字，兄妹五个人签了字，让我把户口落在那儿。
1: 说起韩家这场纷争，就不能不提三姐的生活经历。她于1997年出国，20年后才带着儿子回到故乡北京。为了办理户籍和有个落脚之处，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从前所住的房子。
4: 跟他就谈说的，能不能给我个住处，给孩子个住处，那是老父亲老妈给我的家。
1: 按照韩家大哥的说法，这套房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后来房改时买下了产权，房主是父亲，但三姐言之凿凿说这房本身就是父亲为了他才申请的。
2: 那当时您说父亲去世前把这事儿办妥了吗？
3: 我父亲临去世之前，我把这个就是等于是购房款交了。
2: 是您交的？
3: 是我交的。
4: 因为他单位也要分楼房，所以他放弃了。后来我这个妹妹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姐，爸分的那房是在管庄，就是当天下午带着我们去看房，2天半的时间，
5: 拿着钥匙，装修就简单的清理一下，就
4: 刚搬进去了。
1: 就这样，五个兄弟姐妹划分成两个阵营，持两种不同观点，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房子到底谁有资格拥有。
3: 我等到了2000几年，房产证才下来。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2: 过了好几年了，等于。
3: 对对对对。
2: 那我想问，为什么那时候父亲还在的时候，会要您来出钱买这个房子呢？
3: 当时我父亲病得挺厉害的，人家大夫说晚了，太晚了。
2: 但是人在弥留之际，跟您看前面那些事儿都跑完了，最后付钱的事儿为什么，到了您这儿，是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吗？为什么让您来替他付？
3: 那会儿我父亲出不去，
2: 已经出不了门了。
3: 不对，
2: 那钱当时出了多少啊？
3: 3万块钱。
2: 3万块钱。
3: 对。
2: 那你当初办完这个事儿，父亲在病房里，你有跟他说过这个事儿吗？你
3: 说过。
2: 有没有跟父亲达成一个什么结论呢？比如说这事办完了，房本是谁的名字呀？以后这房子归谁呀？
3: 没有。
6: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我们看到啊，韩家大哥坚持一个观点，争议房屋在房改时由他出资了3万元，所以如今他要求多一些补偿，天经地义。作为人民调解员，我对大哥的想法表示理解。在我们以往的调解案例当中啊，也有不少类似的案例。当年某个子女出资买房落在老人名下，现在卖房时多给一些合情合理，但是呢，大哥开口就是10倍的补偿，这是否合理？调解嘉宾要根据他们家的事实来做出判断。
1: 韩家大哥表示，当初房改购买产权需要差不多3万元，这笔钱是由他筹集和支付的。虽说父亲在生前并未留有遗嘱，但既然是自己出资购买，就理应归自己继承。
5: 我说我们这样每人补偿你这个3万块钱，毕竟亲情在这儿。
3: 对对对对，
5: 他也答应了。问题是在这没卖房之前，让我们先把钱拍给他，矛盾产生在这儿。
1: 对于大哥的解释，三姐第一个不答应。这里明明是自己出国前的家，

0: 凭什么大哥想要就要？在一番协商之后，韩家五兄妹勉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卖房分钱。但房怎么卖，钱怎么分，这又成了新问题。
1: 那么刚才跟家里大哥沟通完了以后，我们也将家里另外三方，分别是排行老三、排行老四的两个妹妹，以及排行老二的这个二哥的爱人，因为二哥身体不太好，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欢迎三位啊。其实我最终的一个纠结点，或者说我们讨论点，无非在两个方面上。第一点是说，你们三位，或者说还有包括老五在内的，都对这个曾经出资3万这个事儿提出过质疑，我们也帮他分析过这个过程。第二个就是方案其实已经你们聊过了，说一人给3万也好，或者给多少钱，但是出于在怎么卖房、怎么给付这个钱的事儿上，又卡在了这个问题上下不去了。
2: 对，
1: 咱们一个一个聊吧。对于这个出钱的质疑，你们有过这种就怀疑吗？还是说这个事儿也初步相信了？
2: 在之前吧，没相信。在之前聊的都挺好的。
1: 调解之前，栏目编导告诉我呀，韩家二哥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调解现场，由他的妻子郑女士来代替他进行调解。第三调解室调解过的案例当中啊，很多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参加现场的。不过我得告诉大家呀，如果调解成功，签署协议时是必须所有当事人都亲笔签字才能生效的，代理人是不能帮忙代签的。
0: 包括三姐在内的三位当事人一上场，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关于大哥出资的3万元购房的问题。
1: 就是三姐回来之后，这个房子谁住都不合适了，可能要给他变卖。
2: 不是说谁住都不合适了，因为这个大姐啊从国外回来，这个身体状况这个都是一方面，确实也没地方住。当然是她从那儿走的，还是想回那儿住嘛。那会儿我侄女就住那儿了，我大哥就不让住了。上户口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上户口上的那个管庄那房子了，是我父亲的房子，因为跟我父亲的关系嘛，我们兄弟姐妹就是同意他把户口迁着。
0: 对于大哥出资3万元的说法，其他弟弟妹妹尽管有质疑，但本着手足亲情的份上，大家都给予了默认。既然如此，为什么后续还是出了问题呢？
1: 刚才大哥提过这个事儿，这一点你们家人都没有任何的异议，
2: 起码
1: 这个其中一个家人从国外回来，这个帮衬一下，他把这个所有的手续，确实这是第一步，你得落了户才行嘛，挺好的呀，挺齐心协力的把这事办下来了。
2: 对，
1: 后续关于这个房子的处理问题出现了分歧了。
2: 因为我们想到了说，那个他让他住那儿，我大哥不同意，可是我当时我住我大哥的那房子呢，我已经给他腾出来了，我已经搬走了，他现在那个房子是出租呢，他那个当时没出租，我已经给他装修完之后才出租的。我说那你就别租了，让我这大姐住那儿呗。
1: 等于就是换个房子住一下。
2: 对，因为他女儿跟那边上班近，就跟那边住。我说你得让我大姐有个地方住啊，不让住。
3: 他要没有拆迁那房，他不会给咱腾出来呀、啊。闺女没白住啊，给你们房租了都。
1: 以前你说作为家族财产，谁有需要谁过来待个出差个一个星期。
2: 对对对。
1: 现在真的很需要了。
2: 对，需要
1: 不让住了。哎，
2: 就没地方住了，已经住不进去了。
1: 落完户没几天，或者说时隔不长吧，说您跟他提过，说这房子是您的，可能就会让他突然产生一种抵触感了。
4: 这个呢是老爹老妈给我的一个家，我从85年这房分下来，楼道扫了扫，然后呢51我们就搬进去了。
0: 韩家兄妹表示，三姐带着生病的孩子回国，正是需要家人关照的时候，但大哥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那么大哥的顾虑到底在哪儿呢？
1: 这三个妹妹啊，目前在我看来并没有说有很多让我们无法推进的一些要求，所以才立马让您上来，因为我们的契机到了。
5: 其实我说这事儿很简单的事儿，
1: 没错，不复杂，
5: 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第一个呢，节外生枝，我说过这个。第二个呢，站在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房子，你甭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无愧于心，这确实是我出资买的。当时为什么出资买？对，我刚才跟主持人也说了，当时爸的病的多厉害，

0: 这个除了像灵骨之外咱们都知道，是不是？
1: 目前没有人再去质疑您的这个所有的行为了，只是最后一个协议方案推进问题。
0: 还是我那句话，把我该给我的你给我就完了，立马该怎么办怎么办，该给人补的给人补，均分，我不会占大家便宜的。
2: 对于大哥出资购房的事实，弟弟妹妹们决定承认，但这3万元的出资该折合多少补偿才合适呢？
1: 通过韩家兄妹的沟通，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他们之间还是念及手足之情的。对于这一点，我和其他调解嘉宾们其实都很欣慰。有了亲情这个基础，解决韩家兄妹的这个分歧，我们就多了几分的把握。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该给您的是多少，大哥？您具体说一下跟他们。
0: 上回在那地坛说的，就弟妹在这儿呢。我说的给我10%，那弟妹说了，不就3万块钱吗？我们每个人给你3万块钱，完了。
4: 提案是他们说的，但是呢，我当时是来调解这事儿。
0: 对，
4: 哎，我说这是一个方案，当时我确实我在场，啊，我来调解这个事情。我说这是一个方案，我说大哥行不行？
1: 大哥
4: 说行啊。
1: 3万块钱这个付出，它也是钱呢。
0: 对，
1: 你也没跟父亲谈谈吗？这是算您借给父亲啊，还是说您对于家庭的投资啊，还是怎样？有提过这个话题吗？
0: 当时没想到那么多，
1: 也没聊这事儿，
0: 没聊这事儿。
2: 因为房改时出资3万元，大哥现在要求拿整套房的10%份额，折合一下，将近是他出资的10倍，这不禁让弟弟妹妹们有些迟疑。
1: 父亲在的时候，可能是父亲在住，是吗？
0: 没住，
1: 父亲都没住，
0: 分到手里的。我
1: 给谁
0: 没住？
1: 那给谁在住呢？
0: 因为我大妹妹当时结了婚之后，她没地儿住。
1: 对对对，老三，您的老这个最大那个妹妹，
0: 就是父亲分房的时候，我妈还活着呢。那时候问过我，你去住去？我说我不住这。为什么？
1: 那会儿您有地儿住吗？
0: 我有地儿住，就是小。哦。后来我不去住，那房子不能空着。后来就我大妹妹就住着了，一直住到她出国。
1: 哪年出的国你还记得吗？
0: 她爱人是先出的，她是九七年好像。
1: 哦，那时候父亲还在呢。
0: 她走的时候我父亲还没查出来病。
1: 那她都已经出国走了，这个房子就空出来了。
0: 哎，对对对。
1: 后来怎么？
0: 而且她走的时候啊，她也没有从那个管庄走，她走之前他一直住的他那个婆婆家，那个房子已经是
1: 空置了一段时间了。
0: 对对对。
2: 据双方当事人讲述，这套房在申请下来后一直是三姐在此居住，直到她出国，后来房子空置了一段时间，之后便由大家按需使用。
1: 一直空着吗？
0: 一直空着，跟空着差不多。这我们家那老家的亲戚，谁谁在那住个，各有其成的，十来天的，
1: 当做一个家族的一个落脚点。
0: 我小妹妹也在那住过，我大弟弟也在那住过，
1: 就是临时用一用，有些什么急事
0: 都是临时性的住。
1: 后来就一直这个状态。
0: 啊，对，一直
1: 作为整个家庭的一个中转站吧，算是。
0: 对对对对对，跟那中转站差不多。
1: 那这个房子，您说房本后来隔了几年下来之后是谁的名字？是父亲还是您？
0: 父亲的名字。
1: 还是父亲的名字？
0: 对，就等于是在父亲病逝之后，病逝之后你得到单位去，跟人单位说，打声招呼。打招呼的时候呢，就提到这个房子。后来人家呢建议我，他说你还不如把这房子买了完了。
1: 父亲已经病故了，还能买吗？单位那时候说，
0: 那会儿的产权证还没下来。
1: 还没下来，就是可能可以跟单位协商。
0: 对，可以
1: 把这个本落下来，都落到您名下的意思。
0: 不是，那好了，你听我说呀。那如果要是那会儿要是变更我的名字，得用我的工龄去买，等于我之前跑我妈那个我母亲那个工龄
1: 了，
0: 就白跑了。这是其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呢，要是用我的工龄去买，那就得多花，最起码得多花10000多块钱。
1: 毕竟您没有父母的工龄那么长嘛，在那个时候。
0: 对，后来我一想，
1: 总之这个事儿没办成。
0: 还第三个原因，我有点私心，父亲去世了，将来那个供暖费谁掏啊？就我要是变更我的名字， 那肯定得我掏。后来我就说的，我说该是谁的还是谁的啊，我说就写我名父亲名字，以后再说以后的。嗯，
1: 那后来供暖费我问一下是谁交的呀？
0: 好像我们有一亲戚就交过一年，要不交过两年。哦，
1: 那其余的年份呢？
0: 都空着呢。
1: 人家都应该都记录好的，欠账这个事儿。
0: 对，
1: 有一笔账，告诉您家这个供暖费这么多年一共欠多少钱。
0: 对，
1: 跟您说过吗？或者您您去问过没？
0: 那
1: 您
0: 后来我闺女不是住那儿了吗？哦，
1: 您闺女后来也住进去？啊，
0: 对，我闺女是在2014年结婚的时候
1: 住进去了。
0: 对，住进去了之后。
1: 住了多久啊？
0: 住一直到现在。
1: 哎呦，那这个时间段还挺长，
0: 对，
1: 2014年到现在也6-7年了。
0: 对，差不多。嗯，而且呢，他交住进之后，我就跟他说，凡是欠费，从你这开始，不许欠费，什么水费了，什么那个煤气费了，包括供暖费，都逐年应该交，就得。
1: 但是据我了解，这种费用您交得先把欠费交了才能交新的呀，等于您闺女住进去以后把曾经那
0: 没有
1: 那一块还能空着呢，
0: 就是空着一个供暖费，
1: 交现如今的年份还能这么交呢。所以这几年当中其实这6-7年是没欠费的，
0: 没欠，
1: 但是曾经那个大家一块儿就是家族人一块儿，今天你一下明天我一下，那个费用一直没人的掏，
0: 对，
1: 是吧？如果说要进行变卖，这个费用肯定得填上，
0: 必须得交。嗯，
2: 现在韩家大哥不仅提出10倍的出资补偿，还要求弟弟妹妹们补齐房子所欠的各项费用。对此嘉宾们是怎么看呢？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调解嘉宾们希望韩家五兄妹可以念在手足情分上各退一步，让问题尽快解决，不要在细枝末节的利益上因小失大。这些劝解能否打开大哥的心扉？嘉宾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大哥愿意接受吗？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韩家有兄弟姐妹5个，从小到大，他们一直相处和睦，手足情深。可最近，因为久居国外的三姐回家，引出了家中的一场风波。
5: 出于最周全的考虑，就是放在5个人名下，
3: 标准答案，
5: 对，5个人名下5个人去卖，然后卖完之后这个协议很好签了，就不会有后续你们彼此担心。那卖完之后5个人头的这个卖家的话，钱是怎么个打算按协议？
3: 那这个他们自己商量了呀。
2: 韩家父亲早年去世，其名下留有一处房产，目前面临出售，以便与五兄妹继承和分割。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卖房的事宜却迟迟推进不下去。
3: 这个呢，5个人在有名字，他就是办手续的时候，5个人肯定都得到场，
6: 同时签字才卖得出去。
3: 对，这样呢，就是他们可以现场协商，是打5个人的还是打1个人的哈，都可以。
2: 一桩拖延了20年的遗产继承，今天能否尘埃落定？第三调解室之偿还正在为您讲述。
1: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在短暂会议之后啊，也进行了一个商讨，包括也出具了我们的一个方案。在方案出具之后，我看两位老师也对大哥好像单独进行了一个交谈。这个方案具体是什么？包括你们刚才交谈的这个过程以及结果，苗律师您给我们讲述一下。
7: 因为刚才跟这个大哥谈了谈啊，算是沟通的比较顺畅哈，
1: 很痛快。
7: 对，就第一呢，确实房子首先来说没有遗嘱，大家20%的份额，这个都没有争议，这是第一项内容。第二呢，也是大哥也考虑到先给3万块钱有这个困难，那现在大哥这边也同意了，说卖房之后从这个有了这个卖房款，大家再给他，把这个一人给他3万块钱啊，这是第二项。接下来就是这个房子涉及到的内容，比如说这个房子可能还欠了有一部分供暖费什么的，是吧？
1: 对，
7: 其他的费用不管是什么费用，这是房子上本身的它的一个负担，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去均摊啊，这也算公平合理，对不对？我说但凡是房子涉及到的费用，也是每个人承担1/5，卖房的钱的收入每个人分1/5，这就是公平合理。说到哪，无论从法律上从情理上，这个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对不对啊？大哥呢对这个没有什么意见，就不知道您几位这边是不是也同意这个方案。嗯，没问题是吧？嗯，那没问题的话哈，我觉得就可以针对于大家这个内容来给大家起草协议了啊。
1: 具体的刚才不是也说过这个执行方式， 跟大哥也商量过了吗？比如这个
7: 钱，对，我们还说到，就是说你们签完了协议之后，不是要去公证处办那个继承的公证吗？对吧？因为你们可能相互的也是有担心或者卖房怎么样，去办房本的时候，干脆就一人一个房本。
8: 没听清，
7: 不是每个人五分之一嘛，对不对？20%，那个时候你们去办房本的时候，干脆就一人拿一个房本。但是啊，就是后续卖房的时候，你们五个人必须相互配合，少一个人肯定都卖不了。这是考虑到你基于你们之间可能大家都有所顾虑，那就干脆给你们就出五个房本就去。如果说你们自己觉得可以，这个我们相信谁啊，落在谁名下一个人，那你们协商之后就自己落在一个人名下也可以，这样卖房可能对于卖房来说手续会比较方便一些。
2: 嗯啊，针对继承和卖房的具体流程，调解嘉宾给出了一些建议，这个调解方案双方能接受吗？在卖房的问题上，他们到底有什么顾虑？之前为何迟迟达不成一致呢？
3: 听起来您在家里张张罗罗的啊，大事小情都是就像一个大哥的样啊。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说大妹回来之前啊，反而没有跟您沟通，而且这个房子她知道是您闺女住着的吧？
0: 知道。
3: 啊，那她为什么没有直接跟您沟通商量
0: 这里的
3: 落户的事儿？
0: 所以我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她心里对我是怎么个看法。因为呀，
3: 这些年
0: 她那个走了，嗯，出国到现在20多年了，
3: 嗯，
0: 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男的出国的时候跟我爸要3万块钱，我爸问过我，我说你有多少钱，我说那是您养老的钱。后来我爸一琢磨可能是不太对味儿，后来就没给他。这回通过这回我跟我大妹回来之后跟他说，他才跟我说，他说当时爸说了大哥不让给，就整个全折到我身上了。
2: 大哥说三妹在有些问题上对自己有误解，他推测这可能就是兄妹间彼此不信任的根源。
3: 但是现在就说商量卖房，如果这房子卖了的话，那这个大妹妹的户口是不是又没落脚点？她会同意卖房吗？她现在还有别的安身地方吗？
0: 没有。
3: 没有，那她这户口怎么办啊？我就说
0: 我不知道啊。
3: 对呀，您这商量卖房，这是首先其一，就
0: 对我问过
3: 是个问题啊。
0: 我问他，我说你啊，卖房之前你得把户口迁走。这里头我二妹妹就说了，这事儿你甭管了，就不让我管了。
9: 咱们这种状况，那咱们就想办法吧。一个是没经济能力，咱们就把这房子卖了，他至少还能得五分之一呢。咱们再添点钱，或者是怎么样的，再买个郊区的房，或者是近郊那个远郊的，或者是租个房子。现在咱什么都没有，就是为这大姐考虑这种状况。
3: 还有就是说您出资这个，他们认可吗？也认可。
0: 他们认可不认可这事儿，事实就那么回事儿啊。
3: 就是您的前提就是得把您这块的钱先补偿了。
0: 对，
3: 如果同意卖房的话。
0: 对，
3: 就是解决你家这问题。你看有两个啊，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房子是大家都有，我觉得大哥您这姿态也挺高的啊，虽然就是当时出资了，
0: 对
3: 啊，但是您现在这个态度还是就是说是顾及兄弟姐妹。但是呢，这个房子现在不仅是一笔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大妹落户的问题，
0: 对，
3: 是吧？
0: 对，
3: 这是两个问题。
2: 大哥认为，以自己当年的三万资来计算，现在自己至少应该得到10倍补偿。这个要求，其他几个兄弟姐妹能接受吗？还有户口问题，如果卖了房，三姐的户口该怎么处理呢？
1: 这个方案虽然推进很困难，但来到我们这儿了，我们想办法帮您去协商，依然同意当年那个方案嘛，每人给他3万之后，
8: 嗯，
1: 所有每家平分1/5。
7: 对，
1: 没问题是吧？
7: 没问题。
1: 嗯，
7: 我想问你们这套房子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你们了解吗？
8: 市值可能是200万以上，咱们保守的说哈，
7: 它毕竟是200万多多少？您这个
1: 那边说300万
8: 呢？可能220万左右。你要是再把这些费用给补进去，完之后，就是剩下最保守的，咱们说200万，咱们兄妹五个人平摊。
7: 行，好。
8: 完了，从我们这个平摊的款里头，我们兄妹四个人每人补偿了3万，我们是这样打算的。
1: 调解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韩家弟妹们都是抱着诚意来调解的。大哥虽然比较强势，但是也不是听不进道理的人。 双方的观点啊都是各有各的道理，只是在补偿的金额上有一些差异。我们做的就是从情理法三方面劝说双方各退一步，能够达到最终的一致。
10: 还有就是户口，刚才您说了有地儿短，您得明确说一下。我觉得你们之间如果要是签协议的话，户口的事儿要说清楚，
8: 说清楚，能签我这儿来就签我这儿来。
10: 不是，您得您得有一个明确的表态。
8: 对，
10: 是可以签到您那儿去，是吗？
8: 可以。
10: 您也愿意？
8: 我认可，
7: 根本就不，
8: 我认可。
7: 你那个你都。

0: 有那个什么，我是
1: 来来来，嗯，让那个大姐说。
0: 因为她那房现在是她婆婆，她婆婆的房子。
1: 所以您婆婆同意不同意？
2: 一说卖房子，一说迁户口，你甭管。
3: 您说那个，
1: 您去搞定这件事儿。
4: 对，
1: 您
4: 我得做这个工作。
1: 您可以在协议里边答应
4: 我，我从我内心。我愿意他签我这儿来，
1: 不是，是说您能不能承担这份责任，最后把他签过去。
4: 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签过来呀，所以说呢。
1: 还有其他方案吗？户口？
0: 我没地儿去。
5: 从目前来看，韩家三姐的户口的确是个难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卖房的价格以及交易能否顺利进行。这该怎么办呢？
6: 这个户口其实是可以解决吗？就是说您现在已经是落户到北京，是北京市民是吧？
0: 对。
6: 然后您也可以申请，就像您说的，您现在是没工作，啥也没有，您可以申请保障性住房，
0: 排队
6: 在等是吧？
4: 对
6: 对对对
4: 对，
6: 那就是在等嘛，咱们也是有希望的是吧？也可以一步一步走流程嘛。这块呢，虽然大哥强势，但人家也没说独占。您这块有困难，但是也没说我就困难，你们就得多给我，都是秉着这个大家都有份儿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前提和基础，啊，我觉得这也是互谅互让、互相理解啊，就这个问题就能更好的解决。
5: 调解嘉宾希望韩家五兄妹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共同营造温暖的亲情氛围。对于彼此之间存在的一些情感障碍，心理专家表示有话要说。
7: 我想跟大妹妹说两句。其实你从你的角度，你觉得我一直住的就是我的，其实不是这个逻辑，是你一直住着，你占用着哥哥和姐妹们的资源。
0: 可以，我很感激他们，因为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一无所有，妹妹、哥哥都给我签。
7: 我觉得你们家人是有亲情的，非常非常令我敬佩。我觉得你们家的事好解决，因为你们有亲情在，什么事情只要有亲情在，这事儿就好办了。
8: 调解临近尾声，现在最大的阻碍就是韩家大哥的态度。只要韩家大哥同意调解嘉宾的方案，那么韩家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从电视上看到我们调解的可能也就是几分钟啊，十几分钟内容，但是在调解现场，专家们的付出是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调解家庭矛盾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一点是我成为人民调解员后最深刻的感悟。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调解进行到现在，在嘉宾们不断的劝解之下，双方渐渐达成了统一意见。对三姐的实际困难，大家也都上起心来。毕竟，这是眼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打开韩家兄妹心结的最后一道坎儿。
7: 那大哥，我的理解就是，刚才都不是律师所说的左口袋、右口袋的问题，是一个口袋的问题，
9: 对
7: 吗？
9: 对对对对，
7: 就您的钱和您父亲的钱在一个账户里，是吗？
9: 怎么说呢？我存的是那个存单，就是定期存单。
7: 是不是共用一个
9: 都是我自己的名字，
1: 一个名字
9: 都是用的我名字，不可能用别人的名字。
7: 您分得清吗？这个兜里的钱，100%是父亲的，多少钱是我的？
9: 分得清。
7: 分得清。
9: 对，不，我还跟您那么说得了。我妈去世之前，给了我1500块钱，她说万一呢？这是等于是说句什么话，这就是我妈的私房钱，就是万一娘家那边有点什么事儿，
7: 你们那日子都火，钱都火在一起过呢，怎么分得清啊？
9: 我只有我自己分得清。
7: 我们这么做不是质疑您，我们是想给您那些弟弟妹妹们一个清楚的交代。
9: 对，他们要是不认可，那我也没办法。
10: 还是觉得你这个空口无凭，没有说服力，但是并没有影响，就是我们同意给他3万补偿，并没有完全就因为这个我们就绝对不给你补偿，没有这个意思。
11: 只是为了想想换一
10: 个，对，如果你这么在不配合不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要追究你这个到底是
12: 什么。所以你没有损失，你想回答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6: 大哥，我说两句啊，因为我母亲去世之后，我也在替我父亲打理我母亲留下来的钱，还有包括我父亲也已经90岁了，打理他这个这件事情。 我跟您做的就不一样，因为我在银行里现在也经常替父母打理，但是都是拿着他们的身份证就可以。也就是说银行系统不是像您说的那样啊，老人一定要到现场，就拿着他的身份证，然后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拿着那个户口本证明是父母子女关系啊，现在的老人办理银行这业务还是有这样相关的便利，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那个存单，就包括我父母现在的存单，全都写的是父母的名。就像您说的这个，我们家也出现这矛盾，我哥哥的意见呢，就等于说这个钱得拿出来，就存在我们的名下，好像才安全似的啊。但是呢，我现在和银行就是说，因为我在打理这个，我知道这完全是可以放在父母名下的，是没有一点问题。而且我们作为子女代理他去啊，取款，然后再续存，这些都没有问题。就说将来就是说我们未来陪伴父母在老年，他们出不去、行动不便、不能去亲自上银行的日子可能会更长，因为父母现在年龄都大了啊。就说这块为了避嫌吧，做得更安全一点。就像您现在说的，您是左口。

0: 那他必然还是要两套房子都作为父母的遗产进行分割。那作为父母的遗产进行分割，当初
1: 来喝杯咖啡，
2: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游客啊慢下来，静下来。
3: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4: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来到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感受到有一阵的头晕，晕一阵呢就过去了，但是有的严重的人可能会晕到起不来床，甚至是危及生命。真有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去看个小片。
1: 58岁的马阿姨退休后就一直在家照顾家人，每天雷打不动就是买菜给家人做饭。这一天马阿姨下楼买菜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眼前的楼梯似乎也转了起来。马阿姨头晕恶心，痛苦难忍，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缓过劲儿来。这次摔倒，马阿姨的小腿骨折了，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才下床。每次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时头撞在了栏杆上，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并不是马阿姨第一次晕倒，近半年内马阿姨已经晕倒过2次，每次都毫无征兆，说晕就晕，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为此马阿姨还跑了好几趟医院，查了心脑血管和颈椎都没有问题。走投无路时，马阿姨想起每次晕倒的时候，耳朵里都会传出像警报一样的耳鸣声，这他才来到了耳鼻喉科就诊。医生告诉他，他的头晕竟然是耳朵的问题引起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大家会看到小片里面的马阿姨，她是经常性的晕倒，都倒地了。但是呢，检查了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也不是颈椎的问题，反而是耳朵方面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0: 冯医生，刚才我们看到小片里面马阿姨经常的晕倒了，我们以为呢这耳朵它就负责听东西而已，为什么它晕和晕倒这个问题也是耳朵啊？
3: 是这样啊，这个咱们的耳朵呢不但是一个听觉器官，更是一个平衡器官啊。我们的这个管它叫味听神经，它不单纯叫听神经，它掌管位置，位置的感觉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耳朵的结构啊，咱们平常看呢只能看到这个耳廓，然后再往里边呢是叫外耳道啊，再往里边呢耳道的尽头是叫鼓膜，鼓膜里边叫中耳，中耳里边有3块听小骨，最后呢就达到了终点，这是叫内耳啊。内耳呢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呢叫耳蜗，耳蜗是掌管听觉，这部分叫前庭，前庭是掌管平衡，它上面又长三个半规管啊，所以呢咱们这部分呢是掌管咱们身体的一个位置的感觉。为什么长得那么复杂？就这三个半规管和这个前庭在掌管这个平衡。当咱们这个内耳呢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就会产生错乱啊，本来咱们是平衡状态，它感觉它是在翻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眩晕的感觉。眩晕里边呢，我们统计过大概有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0: 如果我已经发现或者像马阿姨这样的情况，我已经知道是耳性眩晕。

0: 说明我的内耳出现了什么问题？耳性眩晕呢，有很多疾病啊，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叫梅尼埃氏病，啊，就是咱们以前说叫米尼尔，啊，还有耳石症，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还有麋鹿炎、前庭神经炎，包括前庭性头疼等，一共有10几种疾病，一定要这个把它区别开啊，把它做出一个精确诊断，才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治疗。
1: 也就是说，当我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我有可能是您刚才说的这好几种疾病当中的一种，才导致了我。
0: 是的，比如耳石的话，也会引起眩晕。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仪器检查，就能发现这个耳石是不是耳石脱落。如果是耳石脱落的话呢，我们通过手法的复位，包括我们有更精尖的一些仪器啊，把它精确的给它复恢复到原位，很快就能恢复了。当你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一定要来及时就医，咱们判断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之前呢接诊了一个老太太啊，她呢就是一个眩晕了很长时间啊，她晕起来的时候是就像晕车那种感觉，走路像踩着棉花一样，啊，她一直以为呢是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呢她晕的时候呢量了很多次，血压基本都正常，她就是不敢睁眼。这次眩晕呢发作的就比较严重，啊，她这个躺了3-4天根本动不了，她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更严重的病了。 所以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耳性的眩晕。通过我们这个故事入药，还有针灸定眩的治疗，原来呢他晕每次晕都要躺4-5天，这次呢他扎了第一针，第二天就好了很多。第二天来复诊的时候，他穿了个高跟鞋，又也化了妆了，跟之前比完全换了一个人。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很爱美的人，不化妆不出门的，然后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晕把我搞得很憔悴。所以呢这个很多眩晕病人都是。 这种状态本来是好好的，然后晕了以后呢，整个这个生活都乱套了，啊，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啊，也懒于打理了。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很快呢给他眩晕就解除了。后期又通过中医的一个调理，包括他调理体质，让他彻底的摆脱了这个眩晕的困扰。目前呢，已经2年多，他一直没有犯。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针灸的方法是叫什么？
0: 针灸定眩。
1: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感觉是你现在眩晕了，是不是？ 我扎一针给你定住了，是这样吗，孟主任？
2: 实际上，针灸定眩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情况，然后用一些特殊的手法，特殊的穴位治疗眩晕的。

0: 大，这样的话就很精确了。因为内窥镜，它的成本有点高啊，一般的医院是不配备的啊，尤其是在门诊。但呢，我们呢为了减轻病人痛苦，为了方便治疗，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个内窥镜。我们每天门诊呢都非常忙碌，骨质疏松的患者经我手亲自打的就要100多人，患者反应效果非常良好啊。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呢，患者的眩晕呢明显减轻了，而且很快。来的时候啊，头一天坐轮椅，第二天人家就走着过来了，第三天开车就过来了啊，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肯定的。眩晕解除以后呢，我们又通过中医啊、针灸啊，包括这个中药的疗法，给患者调理体质啊，防止这个磨灭基础的情况再次出现。通过中西结合的治疗，患者就不晕了。
1: 所以您说的这个骨质疏松就对于解决他内耳积水就非常的有针对性，所以效果这么好。如果此刻您也出现过眩晕的状况，或者它经常性的反复出现，您一定要注意了，可能就需要去耳鼻喉科来看一看是不是耳性眩晕。如果您周围的家人朋友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像耳鸣呀、耳背呀，甚至是耳聋的这样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针对这个眩晕的问题，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我给它调一调？
2: 中医就认为这个眩晕哈，可以分出很多类型，比如说痰湿郁阻、肝肾阴虚、肝肾阳虚、肝阳上亢、气血不足，还有情志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引起眩晕。在治疗的时候呢，也是应该是辨证施治，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有病情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法。中医有句话叫湿聚成痰，痰浊之气呢，它上扰清窍，蒙蔽脑脉，这些病人往往有时候表现的是眩晕挺厉害。另外就是有的像坐船一样、坐车一样非常难受，还有的出现一些眼球震颤、出汗等等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根据它的症状，药的方面要进行加减作用，另外还可以加上一些针灸的治疗。
1: 这样的话，我们中医和西医就真正的结合起来了。
0: 我们通过这个骨质疏松药，包括这个针灸定穴的治疗的话呢，这个大爷呢第三天就已经脱离轮椅了。啊，来的时候是带着轮椅来，然后就走路都要人扶着，上卫生间都要人扶着，然后呢，他就可以下地正常活动了。然后赶到一周的时候呢，已经跑到楼下，跑到诊室来说：“主任，我已经好了，已经好了非常多了。”说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因为他这个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做了个听力检查，啊，听力检查，听力损失已经达到70分贝。我们刚才讲了，60分贝的话呢，就开始听力困难了，到70分贝已经靠喊了。通过我们的治疗的话呢，我们又给大爷巩固一下，因为考虑他的这个听力有损失，所以呢又让他巩固了2周。啊，出院的时候我们又做了测听，已经达到35分贝，35分贝的话已经接近于正常了。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后期随访了4年，啊，一直没有犯，他非常高兴，包括这个儿子也非常高兴。我们一打电话说好了好了，我们老爷子好了，我们生活完全回到正轨了，啊，非常高兴。
1: 针对这个眩晕呢，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眩晕是因为吃盐多导致的，你吃越多盐呀，你就越晕。
0: 正确，吃盐多的话会造成钠水储留，会加重病情。另外呢，其他人群也尽量少吃腌制的食物。
1: 第二个问题，眩晕就是脑部问题，需要看神经内科。
0: 错误，引起眩晕的原因很多，有一大部分呢是耳性眩晕，所以出现眩晕的时候呢，如果出现耳鸣、耳聋、耳堵的情况，一定要先到耳鼻喉做检查。
1: 第三个问题，眩晕晕一阵就过去了，其实就好了。
0: 错误，眩晕呢不但会天旋地转，引起患者的痛苦，另外呢还会引起，比如说摔倒了，会引起车祸，摔到坚硬地面上还会引起损伤。另外呢，眩晕，长期的眩晕呢会造成永久的听力损失。
1: 在今天节目的现场也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曾经我们冯医生的患者，他有眩晕很严重，我们来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大家好，刚才听了那个冯医生的那个案例哈，我那个就回想起我曾经的经历，我很感慨。 眩晕4年了，嗯啊，而且人好好的，说晕就晕了，而且就是耳朵里面就堵一下，哦，就感觉转，这里就是眼前转，恶心、呕吐、耳鸣，嗯，就耳朵里边就像刮风一样，呼呼的响，不管在什么地上，就是说晕就倒下了，心里边就是特别害怕，而且那个就是腿也软，就是站不住、站不稳，家里边的人就是也都吓得不轻。光那个打120都打好几回，以为我得脑梗了，到医院一检查没啥事，没有，就是持续性的还有反复的晕，自从晕完以后耳鸣越来越重，睡眠睡得也不好，头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晕得厉害，你要是连续几天没睡好，那你就兴许来一个更严重的天旋地转的那种晕，那就又倒了，就是哎呀，当时心里边就是特别的害怕，那种担心，不爱说话了，也不爱谁跟出去接触了，我就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为了这个病，我也是一家一家的医院也跑了好多，就是中药西药也花了10来万，也没治好，就感觉到很绝望。以后我又一家一家的又继续的到那个医院跑，最后就来到这个冯主任这里，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冯主任这个人就是特别和蔼亲切，我就决定搁这治。然后在我那个前面还有一位那个女士啊，也来同样是患我这种眩晕的，她说搁这扎四针就好了，啊，完我一听，哎呀，这有希望了，我能治好了。然后冯大夫说的，这个得根据你的病情，有快有慢，嗯，但是我们肯定有方法，你安心住那个治疗就可以了。我就搁在这儿住院，接受治疗。冯主任给我用的就是那个骨石注药，还有那个打耳针，还有那个超声，这三种。这三种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晕呐，就是好多了，就是精神状态也好了，比以前站不稳，现在觉得一站能站住了，也不觉得没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特别心里心情特别好，因为我原来我来的时候是住院的时候，是拄着拐棍来的住院，在这治好以后啊，我就这个是用我自己的双腿走回去的，我就感觉我就像重获新生，就换了一种，哎呀，那个精神状态，而且我耳朵也不鸣了，就是那个睡眠也好了，免疫力也增强了，而且还调理了体质，哎，就是方方面面，我就感觉我现在就是特别心情特别好，在这治好以后啊，以前不反复发作，这我现在都好了。3年了，你看现在好的挺好，然后原来我哪也不敢去，也不敢离开人，现在我自己就是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干啥就干啥，和那个心里边也不害怕了，也没有那种担忧了，哎呦，所以说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冯主任，谢谢你给我带来新的希望，谢谢
1: 您，谢谢。看到您3年没有复发，我们也特别高兴啊！祖国的大好河山由您驰骋了，哪儿都能去了。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或者是有像耳背啊、耳鸣，甚至耳聋的情况，或者是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这位阿姨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也特别好，不复发这事儿也是解决了很多眩晕的朋友的疑问。那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治疗的方法，好像在前面您没有提到过，就是一个超声的治疗方法，这个是什么呢？
0: 对，这叫超声药透。超声药透呢是又是一个我们治疗眩晕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它呢通过这个超声波的作用，把药物直接 导入皮下，啊，通过这个药物渗透进入到体内，然后扩张血管，增加血液循环。有三个作用，一个叫振动作用，一个叫热效应，一个叫超声流动作用。振动就通过超声波的振动之后呢，然后促进药物透入皮下，进入体内。然后呢，热效应呢是这样，它这个超声波呢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啊，这样的话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药物也能进入体内。还有一个声波流动效应，声波流动效应的话呢，就是也是促进血液循环，让这个药物迅速进入体内。
2: 每个人的眩晕哈，它那个因为它那个症状不同，表现不同，治疗方法都不一样。这个患者主要是因为肝阳上亢引起的眩晕。它主要是表现在就是有时候眩晕啊，然后呢有容易，睡眠不好，然后心烦啊，等等情况。它这种情况，虽然表现的是有化火生风引起上火的感觉，但是呢，它那个归根原因还是因为它的肾阴不足。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肾经是补脑生髓的哈，肾虚也可以引起这个腰膝酸软啊，下肢无力哈，就是有些漂浮不定，走路有些不稳的情况。我们要注意，就是给他那个滋补肝肾，其中呢，就是说用山茱萸啊、熟地啊、山药什么的，给他调补一下肝肾。另外还要用一些清肝经火的药。比如睡眠不好的，我们要加一些调理睡眠的，比如说那个酸枣仁啊、茯神啊、手乌藤啊等等。同时呢，还要用一些针灸啊、皮内针啊，给它进行治疗，它改善耳部的循环，起到定旋的作用，起到那个止旋的作用。
1: 中西医结合真的可以算得上咱们国家的一个优势了啊。我听了这么长时间，有一个疑问，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您肯定也特别想问，因为我这个眩晕它不是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此刻我在看节目我不晕，但是有可能我看完了节目是吧，我都准备睡了我晕，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来找大夫是更合适的？我到底是在晕的时候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还是不晕的时候，但是我曾经出现过眩晕，我现在就应该马上不要耽误了，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
0: 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眩晕的患者就是这样，晕的时候特别难受，但是等缓解了以后，好像我是不是有好了？
1: 就过去了吗？哎，
0: 对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因为这个眩晕的话，如果这个膜壁的积水如果排不出去的话，它会反复发作，而反复发作以后呢，将来呢听力会逐步损失，而且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是不可逆的，这所以在两次晕的间歇期呢，还应该积极治疗，咱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检测完以后，如果确实还存在这个问题，咱们通过这个固始注药啊，包括中西结合这个治疗，能彻底把这水排出去。如果水排干净以后，啊，在这个配合中医的调理，它会做到以后不复发的这个效果。
1: 哎，不要说我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我不晕，这个问题就完全跟我没有关系。只要您曾经出现过眩晕的情况，后来又再一次反复出现过了，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这个眩晕它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曾经出现过眩晕，或者此刻就晕，还有像耳背啊、耳鸣啊、耳聋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所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拖。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的积极体验，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我的导文集《背影》呢，出了一和二了，写了与我有交集的人，这里大部分人比我年长，其中呢，本文的主人公啊，陈仲衍先生呢，他就跟我爹岁数差不多。我跟陈先生认识啊，其实挺偶然的，是他退休以后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古玩史话与鉴赏》。他写这书的时候，这中国市场上没这个类型的书，因为我曾经是文学编辑嘛，我的邻居王春元呢就抱着这书稿给我看，说你这个明白这行，你看看怎么样。然后我就饶有兴趣的把他这本书看了，啊，他这个书呢就写的比较庞杂，但是挺有意思。然后我说这书编辑一下是可以出版的。后来呢，当时那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呢就给他出了，那时候大概是1992年，那距今也30多年了。那么这书出来以后呢，慢慢慢慢它就热了。陈仲衍先生呢就一鼓作气写了很多什么古董史话之类的书，大概有个6-7本，反正他了解的这些材料就是东传一个西传一个，就出了很多这书。他当时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他的大爷呢在这个解放前就在琉璃厂讨生活，所以就认识那个时代的所有的古董商。那时候啊，就30年前有很多老古董商都还活着，就是解放前的古董商，所以他们都去采访，就按今天说叫口述历史。所以陈先生就积攒了很多这样的素材，他就把它整理成书。但他一辈子不是干这行的，他这辈子是干那个老师的。后来呢随着古董热呢，他就就慢慢吃香，或者说事儿就多了起来了。那时候他找我，我那时候在琉璃厂或者在家，他就来找我。书出了以后，他对我千恩万谢，因为那个书啊，头一版那个书的封面和封底呢，用的是一个大清雍正年制的一个过脂的盘子，那盘子这么老大个儿，我记不清是苏比还是佳士得公司的那个拍卖图录，我借给他翻拍的，做了他那个书的那个封面。后来呢，他就书出了以后呢，就一点一点热起来呢，很多人找他，找他呢，老头特别爱面子哈，就不会拒绝。他应该说我就是个写书的，我对这个鉴定这事儿不懂，但他不，人家托他帮忙，他呢就拿着东西来找我看。我看的时候，他旁边还拿一个纸和笔记，记下来以后跟人去说。那时候有一个不变的条件是什么呢？是没有手机啊，联系也不那么密切。老头有时候也不跟我打招呼，直接就上家里来找。但有一点，他住特别远，他住在北京的西北方，我住东南方，整个横贯这个北京城，就是他来一趟来回最少得3小时，要是赶上堵车得4个小时。他是坐公共交通的，所以经常到我们家呢，就是我不在家，是吧？他就没事老跟我媳妇儿聊聊天儿什么的。我媳妇儿对他的表述就说他特别像个这个大家长。后来我就说他，我说陈先生，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说您就甭管别人的事儿啊，我说您这为这个跑一趟啊，有时赶上我不在家，你还得跑2趟把东西留下，第二天来取，啊，你跟人家鉴定又不收费。他说，哎呀，人家信任我呀，人家信任我，我就是帮个忙，是吧？那就是每年都这么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每次来找我都肯定是掏出个东西让我看，有的东西都让我说呢都是离题万里的，但是呢他是一点儿都不懂，但他书写的还不错，书里有很多奇闻异事啊，有很多故事是民国时期就流传的故事。今天你要想看陈仲衍先生的书挺多的啊，他那个书呢就是当故事看很好，其实我觉得把素材都找来编个戏也可以。后来有一年春节前，哎，他来找我，找我呢，嘿，那天高兴，他拿那旧报纸啊，旧报纸包着2条鱼来了。他看，哎呀，那天是没带古董，他一带古董他就心事重重，你知道吗？他那天没带古董，他特高兴，聊天特高兴。最后呢，说这个你帮我这么多忙啊，这一年我这个给你留下2条鱼啊，就这么大那报纸啊，那报纸这么大吧，那鱼就这么一拃长，2条。逗死了，他一走我老婆就问啊，说这什么鱼啊，对，我说金鱼，猫鱼，给猫吃的。
那老头他不会知道这些事儿啊，他就是那样一个书生，一辈子都是个书生啊，他没有人情世故，根本就不会啊，他不会看你脸色，也不知道这些人情啊，他觉得我欠你一点人情，你说你给拿两条这么大的鱼，他可能觉得这个人情就已经还了啊，或者说他心里就安定了。其实这可能会有更大的问题，是他不知道的。我反正是不在乎，但有人就会在乎啊。有人说你给我这好，我帮你这么多忙，你送我个礼，这叫啥礼啊？可是我不那么认为，我认为他一个书生，这特别代表一个书生的心态。一个书生啊，尤其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他有很多老派的一种精神。啊，他你比如他做人做事都是一丝不苟的啊，你比如书上出个错字他也着急啊，也说再版书能不能改一改啊，人家给他的稿费计算到什么程度，他有时候也问问我这是怎么计算的呀啊，他不懂，他又耻于去跟人家掰扯。所以我就跟陈仲远先生就有这种不同程度的这种交往，交往了很多年啊，最后晚年呢跟他交往就少了嘛。后来有一次我看一次采访，在电视上就采访他，他还提起我，就说哎呀，说当年这个马未都帮我好多忙啊什么的，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那回我就还想找他，那时候正好是北京开奥运会的时候，我还想找他说这个跟陈先生好久不见了，说见见面，说聊聊天吃个饭，结果后来就没有音讯了。等再打听的时候，他就已经驾鹤西归了。所以呢，人生都是这样，想做的事儿要抓点紧，不抓紧呢，就有可能终身没有机会了。陈先生的这个书《古玩史话与鉴赏》呢，如果喜欢这行或者想了解这行的人，我觉得你可以买来看看。相对来说是故事性也比较强，还有一些啊，知识藏在里头。我为他写的这篇导文呢，那肯定跟说的不一样嘛。说和写啊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中国人才有一门这个功课叫语文。语是说，文是写。下面我就摘要的给大家朗读几段。

书生陈仲远。我和陈仲远先生相识源于他的第一部著作《古玩史话与鉴赏》。最早看见这书时呢，还是手稿，厚厚的一大摞，是我的邻居王春元先生报给我看的。他后来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那时呢，我刚刚离开我所供职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生活有些茫然，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王春元就对我说呢，书的内容不错，就是写的杂乱，你懂这行，你看看。那时候书的出版比今天复杂，审查十分严格，不仅对内容审查，对文字要求也高，稍有不妥就要求作者修改，所以作者修改稿件是天经地义。我当编辑十年，作者不改稿是极少数，即便有时候作者不修改，也是由编辑代劳，为作者连修带改带誊抄，对我们那时的编辑乃家常便饭。那一摞手稿我大概看了一星期，看得很累，但饶有兴趣。我对王春元说，这书能出版就是得费点力气。我记得王春元笑呵呵地说，这力气费得有点大。那时候改革开放有十年了啊，出版社相对开点窍啊，可以出些杂七马八的书。陈仲远先生的《古玩史话与鉴赏》虽周折再三，烙饼似的翻过几过，终于还是列入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出书计划。《古玩史话与鉴赏》列入出版计划后，我才见到陈仲远先生，具体怎么见的面也记不清了。记得清的就是陈先生那黝黑的皮肤和他谦恭的神色。陈先生见面就撂底说，我不是干这行的，我是学校教政治的，教了一辈子政治，临老不用我了。说话中充满了人生的叹息，我这书写的可苦了，好几年了，没黑没白的，都说能给出但都不给出，这话说的黑声叹气。我在出版社看惯了作者的这一幕，早年出版社非常强势，编辑比作者牛，编辑把握着作者的生杀大权，比我们更牛的是大我们一辈的老编辑，学问大，资历老，当然也有资格牛。作者在编辑的要求下改来改去，双方都很适应。当时大部分出版社都有小招待所，常年住的都是那些改稿的作者，住上几年不回家的大有人在，所以作者养成了谦恭的态度，凡是作者都太想出版了，陈先生尤是，他念念叨叨地说，怎么删都成，怎么改都成，出版就行。

0: 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嗯，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哎，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2: 对，
1: 出去遛个弯儿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2: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的
2: 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啊，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
2: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还香呢。
0: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2: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0: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2: 两袋啊。
0: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2: 对。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不，
0: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2: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2: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2: 太好了，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1: 雨桐，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

0: 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
1: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嗯，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茶叶。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呐、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1: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呢。
0: 我琢磨着啊，这不到十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0: 哎，
3: 这十盒真给不了，
0: 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的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1: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0: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4: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加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

0: 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你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3: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3: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3: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3: 咱们呀，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3: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 哎，
3: 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3: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2: 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3: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3: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3: 是。
1: 哎呀，
3: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3: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3: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3: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3: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3: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3: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边结活完了，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3: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3: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3: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3: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
3: 对，
1: 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

0: 老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1: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0: 先预防，
1: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哎，
2: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0: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1: 就是
2: 这还要多呀、
0: 对，
2: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0: 这样看我手势
2: 这是多少啊？10个？
0: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2: 不是，这40袋？
1: 哎，对，
2: 40袋。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0: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1: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0: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1: 就是，
0: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2: 推广费？
0: 推广费，
1: 推广费帮你宣传。哎，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2: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0: 哎，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值了，这价格，
1: 这回真是买值，我一定要多囤点。
2: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0: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啊，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儿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儿，地漏里再来上一袋儿，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1: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2: 这两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2: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2: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2: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

0: 文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开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9: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8: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9: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8: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0: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9: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0: 这东兴楼饭庄啊，早年间是开在东华门外，这地方呢非常的好。为什么呀？早在清朝啊，这官员上朝都是过这东安门，进东华门，然后呢到皇宫里边上朝，所以呢饭馆开在这儿啊，这档次很高。但是呢，这东兴楼啊，也得说是最名不副实的这么一饭庄。为什么呢？因为啊，它名叫东兴楼，但是它没有楼啊，就是一个平房四合院。那是为什么呢？话说早年间呢，这东兴楼的东家起初啊也想起一二层楼，不光是看起来气派，楼上楼下，而且呢增大了营业面积。但这地方啊挨着东安门，您想如果真起了二层楼，这皇上家的东华门尽收眼底，包括皇城里边这皇家办公机构也能看得见，这得多的罪过啊！所以万般无奈之下，改了一个三进的四合院。现如今呢，这东兴楼饭庄啊还在，而且呢真起了楼了，只不过呢这地址啊不在东安门了。那么这东兴楼还有哪些故事呢？下边咱们就一块儿去听听。
1: 熟悉北京历史的朋友们对

东兴楼的名号肯定不陌生。1902年，也就是清朝光绪28年的春节过后，位于东安门大街路北的东兴楼正式开业了。清代著名书法家长白中兰撰写了东兴楼的匾额，悬挂于门端，庄重气派。东兴楼的原址是一座前出廊子后出厦的大四合院，酒楼以经营传统鲁菜而闻名。选料精，制作细，质量高，服务好，接待对象又主要是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东兴楼曾一度被誉为京城八大楼之首。上个世纪40年代，东兴楼逐渐的由盛转衰，并于1944年9月停业了。直到80年代重新恢复，楼内的这块牌匾就是重建时由启功先生书写的。

0: 今年46岁的王占江是东兴楼现在的味道掌门人。王占江是山东人，从厨快30年了，对鲁菜的传统制作技艺早已经驾轻就熟。但即便如此，老字号曾经的辉煌与当下食客口味的不断变化，让王占江觉得压力很大。
1: 人的口味在提高的时候，我们必须改变，不改变的时候就会流失很多客人，又要传承一些老菜，还要去改良，这个难点也就是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厨师，确实很难这点。

0: 锅塌是一种鲁菜当中常见的烹饪技法，将原料先进行油炸，再通过加入汤汁进行微制，使菜肴由干香转变为软嫩鲜香。
1: 锅塌菜就传统鲁菜来还是说那锅塌豆腐啦，锅塌鲍鱼啦，好多的锅塌菜，但是我们在想啊，在那个传统技术上，我们再看看有什么新鲜东西，也在调整菜品。现在我们试着做这个锅塌鱼盒。
2: 这一个有多少啊？啊，都是并线的是吧？
3: 就来这个。
2: 这哪产的？
3: 山东的。
2: 这多少斤？
1: 鸦片鱼也叫塔木鱼，主要产在山东和那个天津这边都有，因为我们选的是山东的，肉厚比较细嫩。
0: 将新鲜的塔木鱼切片，切的是蝴蝶刀，这样可以使鱼片既大又薄。之后用鱼片包裹住肉馅，在挂糊煎之前，王占江还想请教一下师傅，更多的了解这道菜的制作细节。
4: 现在你叫鱼盒，所以呢要有点像盒一状的，不要弄成这个是吧？
1: 圆的
4: 卷儿。另外呢，你还要拍粉脱蛋，对吧？还要煎呢，
5: 是一定要打分开，使蛋黄，不能使蛋清。蛋黄本身就很有油酥的那种香味儿，蛋是吧？鸡蛋的蛋香味儿，绝对不能加蛋清。蛋清它是比较脆的，咱们吃的时候一吃蛋清和蛋黄不一样，蛋黄是粉末的那种香味，这个吸稠就很好了。煎的火候很重要，一定是小火煎，不能大火煎，煎到两个金黄色的是让它那个火慢慢给它煎熟，而不是炸熟。为什么叫锅塌锅塌？它本身就是煎，放少你的厨艺在那摆着呢，而且也要打分熟，它是一整体，十二个它要在一起，不能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性的菜。
0: 锅塌鱼盒的出品状态很不错，色泽金黄，口味醇厚，质地鲜嫩，汤汁浓鲜。然而菜刚做完，王占江又愁了起来。塔木鱼一斤60多块钱，一斤鱼出3两鱼片，3斤鱼只能做出2份菜，定价太贵没人吃，便宜了又亏本儿。这道菜到底应该如何最终呈现在食客面前，还得再想想办法。

0: 想事情的时候，王占江喜欢逛一逛什刹海。不过暑假期间，他觉得游人实在太多了。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份热闹也给了王占江信心。传统元素只要运用得当，便有无限的吸引力。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东兴楼味道掌门王占江。
1: 掌门私房菜海参过油肉。
2: 大家好，我是东兴楼的味道掌门王占江，今天教大家一道经典的卤菜海参过油肉。拿里脊肉切成片儿，这个肉放在盆里边稍微泡一会儿，去去那个腥味儿，把这水咱挤一下，再加点料酒去除腥味儿，往这

这个料酒还非常好，因为它还有一种香味儿。稍微来一点葱姜水，放半个蛋清，加点干的淀粉都行，上一层姜，海参切成片儿。再调一个汁儿，加点料酒，加点老抽、醋，再来点生抽、糖、盐。

咱北京呢虽说是历史文化名城，但是啊有些地名听起来是极具时代特色。比方说北京的青年路，听着就这么朝气蓬勃。这青年路呢是在朝门外，话说呢当年呢出了北京的四九城基本都是农村，所以早年间的青年路地区啊基本也都是农田。话说呢在1959年10月的时候呢，当时啊朝阳区就号召这些个青年。

0: 西境，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那就是用葡萄酒搭配川菜。
1: 用初榨橄榄油，味道会更

0: 这会儿我们放葡萄园子，炒的稍微焦香一点，这样吃起来呢更弹牙。番茄酱，黑胡椒哈，海盐，把我们这个灵魂的七芹碎，七芹碎主要是提香的哈。好，就可以装盘了。装盘之后呢，撒点干酪。
1: 这拈花寺的第一任住持是一个叫卞荣的和尚，是西蜀来北京的。话说当年呢，卞荣来北京啊，身无长物，身边就跟着一个大牤牛。每天呢，这卞荣在寺院里边修行，这牤牛啊出去替他化缘去，非常通人性。话说有一天呢，这卞荣和尚在寺院里边可就圆寂了。那么僧人呢，赶紧去追大牤牛，告诉他这个消息。这牤牛啊，听到消息之后，仰天长吼三声，是倒地而亡。后来呢，为了纪念这个牤牛啊，就在他死的这个地方建了一个桥，叫牤牛桥。而且早年间呢，这附近还有牤牛庙和牤牛坟。现如今呢，牤牛桥已经没有了。咱下边呢，给您介绍一个在这附近颇有人气的徽菜馆。要说到这个味道掌门呢，他的故事很有意思。他当年呢，算是啊跟人赌气开了这个餐厅，结果没想到后来渐渐的爱上了这份事业，越钻越深，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名医来了》，我是嘉璇。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它的可怕之处啊，就在于血糖升高了以后，对我们的血管啊，还有神经系统有非常严重的侵害，它就变成了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了。还有就是说，这个糖尿病它的并发症有很多，有一种目测上去是感觉特别的恐惧的，就是截肢。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他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周围血管病方面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帮助了很多的糖友朋友们，不仅控制住了血糖，而且呢还保住了腿。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从业40余年的杨伯华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深耕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周围血管疾病，擅长调理治疗静脉血栓、糖尿病足、下肢动脉硬化、老烂腿、脉管炎以及各种久不愈合的顽固性溃疡，临床经验深厚，诊疗严谨细致，同时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多年深耕一线，守护无数患者的血管健康。
0: 杨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我们的导演呢，跟着杨教授出了好几次的门诊，我们发现了一位很特殊的患者朋友，咱们请这个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啊。
3: 是不是我们的血管病才行，对吧？你看，
4: 这不是血管吗？
3: 脑血管啊，别的呢？你看什么以后就拉肚子什么的，那
4: 就拉肚子。我可是什么嘞？我可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点高。
3: 这有点轻度的腔梗啊。
4: 也好几天也迷糊，昏迷了好几天。
3: 昏迷了还？
4: 昏迷了呢，有10天吧，说的话、行的事儿，根本就不知道。好了之后不知道。
3: 看看你呗。没有胃口。
4: 没胃口，就是厕所一直就不好啊，因为一直拉稀。
0: 你还记着这个患者啊？
2: 对，是有这么一个病人。我说他这个病和我们专业关系不算太大，是吧？但是后来又详细问了问病情呢，也是有些相关性。比如说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三高症状啊，这些事儿。
0: 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个血压又高，然后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好，
2: 对，
0: 肯定会伤害到我们的血管。
2: 对啊，
0: 我们自己判断到什么程度，我就需要去看大夫了。
2: 下肢血管疾病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局部表现，是吧？

0: 而且今年这些年来呢，就是发病率呢有一种增高的趋势，因为动脉硬化多了，糖尿病病人多了，那么发生血管的病变呢就多了。嗯，下肢血管疾病的常见症状啊，就是一个呢就是疼痛，啊，再就是麻木。嗯，如果和血管有关系呢，它也会发凉，走路呢可能会有影响。嗯，比如说他走个100米、200米，或者有人走的500米，腿就开始疼了。嗯。休息一两分钟呢，又能继续走了。哦，我们叫间歇性跛行。哦，
1: 其实有的他走不了太长的这个距离，然后就觉得好像是腿发沉了，又是累了，
0: 对
1: 啊，迈不动了，
0: 对，迈不动步了。他就是走个几百米，就开始腿肚子觉得发沉、发胀或疼痛，就使得他不得不停下来。嗯，停下来呢，休息那么一两分钟呢，缓解之后还继续能走，就是间歇性的这种改变嘛。嗯，这也是缺血的早期表现。嗯。到了静息痛阶段就严重缺血了，嗯，等到再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就会破溃啊、坏死啊，就是导致肢体营养就没有了嘛，嗯，它也是随着血管的这个供应的程度，比如说血管供应的少一些的时候呢，就出现了间歇性跛行，哦，因为你走路需要血液的供应嘛，需要营养的支持，走一走呢，血流没跟上，嗯，就得歇一会儿，让它跟上再走。完了，要是到静息痛阶段呢，就是说你不管他休息还是怎么样，他总都跟不上了。嗯，你休息他也跟不上了，嗯、所以他就出现这个症状。哦，那彻底断绝了，没有血了，就坏死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如果啊，就是我们一个糖尿病的病友朋友，他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比如说腿发沉呐、或者是脚发凉啊，有点麻呀，走路也有点就不太顺畅，这意味着什么呢？
0: 尤其老年朋友啊，就是岁数大了，有的是觉得腿走发沉，嗯，还有些人认为挺正常的，是吧？因为年龄大了嘛，就可能是腿脚就不利索，嗯，但是呢，就一旦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了。可能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病啊？哈，就开始怀疑这个事情。嗯，这个，所以才来看病啊，还来就诊。其实腿发沉、发凉、麻木这些早期症状呢，不是单纯的血管疾病才有，嗯，其他疾病也有，比如说腰间盘的突出，压迫了这个脊髓，它也可能有这些症状。所以一定要到医院来检查一下，嗯，就是说判断一下是不是因为缺血。由于糖尿病造成的肢体缺血，或者由于糖尿病足的早期表现而造成的这个症状，把它区分开来呢，就能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或者针对性的治疗。
1: 那我们就根据您的一个患者的情况，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案例。
0: 好，
2: 时间长了，糖尿病，我现在我这两个脚，两个腿有点木和胀的感觉，脚底有一个大脚掌似的，
3: 踩棉花似的。
2: 对，
3: 多长时间了这现象？
2: 我糖尿病30年了，这得4-5年了。
3: 麻不麻呀？
2: 有时候麻。
3: 麻在哪儿？
2: 我这个脚趾头有时候有胀麻的感觉。
3: 到小腿麻吗？
2: 这点儿没不麻。我得过一次糖尿病足，2019年。
3: 有没有什么硌东西硌的感觉啊？
2: 还没有，
3: 还没有啊。
2: 有的老病号已经告诉说你现在还没疼呢啊。嗯。还有疼的感觉。
3: 还有硌的时候了。
2: 还有硌的时候了。还有走不动的时候。
3: 那是比较严重了。现在吃什么药呢？
2: 我现在吃的就是比格列酮
3: 降糖的
2: 二甲双胍、西格列汀，
3: 这三种。
2: 其他
3: 饺子吃啥了呢？甲钴胺。
2: 就是甲钴胺呗。那都没有用。
3: 吃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0年了吧。
3: 啊，没用。
2: 而且我每一天有一针胰岛素。啊。
3: 我看舌头。做什么检查了吗？
2: 到这医院里重新做吧。
3: 重新做一个吧，一会儿。动脉彩超。
4: 动脉硬化斑块。
5: 有斑块了吧？
4: 对，
6: 有不通的，
7: 你拿好啊。
3: 好，先开半个月的药，您吃着。
1: 就是杨教授，您的这个患者已经有30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病史了哈。然后刚才在看片子的过程当中，我还问了一下杨教授，我说这位先生是本身皮肤就比较白吗？怎么感觉他那个脚一伸出来之后， 就是
0: 稍微白一点，
1: 就是啊，对，特别的白呢。嗯，
0: 它就是说缺血的早期表现就是苍白，哦、
1: 苍白，
0: 因为缺血了，动脉血过不来了，嗯，那毛细血管的血也会少。减少了以后颜色就会发生变化、嗯、
1: 这个是您给做了个超声是吧？
0: 对，做个彩超看看血管的情况哦、看看，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呢发生在脚的并发症啊，糖尿病足嘛就三大因素、嗯、一个是呢血管病变，一个是神经病变、嗯、还有是感染、哦、这三个病变加在一起就会得这个糖尿病足、嗯、是吧？所以但是有些病人呢他以神经病变为主，有的早期呢是以血管病变为主，有的是以感染为主，这三个因素呢就不同程度，在某个病人身上可能以缺血为主，在另外一个病人身上可能以神经症状为主，是吧？所以他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就是以神经病变为主的一个病变，嗯，但是神经病变有问题的时候呢血管就不见得没问题，嗯，所以我们才做一个彩超看看血管到底有没有这个方面的情况，嗯，
1: 那么我看超声都提示了、啊、起码有四条都是有问题的，
0: 对、嗯、所以提示呢就是有了血管病变也有神经病变，是吧？因为这两个合并在一起，那么再加上一些感染什么的就容易导致破溃啊，就我们说糖尿病足了，所以一定要预防、嗯，
1: 就是这个周围血管性疾病它也得就是越早发现它越好，是
0: 就是还是针对糖尿病足来说吧哈、哦、因为糖尿病足本身是一个很危险的并发症、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从医学角度上来说呢有三大特点，嗯，第一个呢就诊断比较容易，你看具备几点就诊断了嘛、
1: 哦、
0: 大家看脚也破了是吧，
1: 对、
0: 嗯、第二呢治疗比较困难，为啥困难呢？因为它是涉及到好多学科，不是光我一个血管科，还有包括这个神经科、内分泌科、嗯、骨科相关的知识了，都是一个重就多学科的疾病，嗯，所以治疗起来相对难一些。再加上呢，但预防还是有效，嗯，所以我们才做这期节目啊，大家为了预防，嗯、就是说这个疾病是预防是有效的，嗯，只要你早期预防、早期对待它呢，就能避免它发生这个。最终的这个好结果，
1: 越早发现呢，治疗效果越好。
0: 对，就预防有效，
1: 预防有效。
0: 糖尿病足分成三大类，嗯，一叫做高危足，
1: 高危
0: 就是有高度风险的足，就是说这种风险比较高，你要预防以后就能好，是吧？那么再就是真正的糖尿病足了，嗯，就是叫破溃足，破了嘛，叫破溃足。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太注意呢，往下发展呢，有人觉得破了没什么事，会破个小口吧，嗯，我在家自己换换药。嗯，就会好的。其实有糖尿病的时候换药跟没有是不一样的，嗯，所以往往就会加重。哎，
1: 还真是，就是有很多朋友哈，就是到医院，比如说去做一个什么小的那个手术，他之前都不知道自己血糖有问题的。
0: 对。
1: 然后在术前做一系列的检查，人说这个手术现在您不能做，您得把血糖控制一下。但是自己可能之前因为比较早期吧，就是没有什么症状，没感受到。
0: 因为像这类病人还挺多的，就到了住院之后才发现有糖尿病，
1: 对，
0: 是吧？
1: 然后他就很奇怪啊，因为他之前没有过这个相关糖尿病的一些知识，他说我糖尿病，就算是我血糖高，我为什么不能做手术啊？
0: 对，
1: 他不好，愈后不好呀，他那个伤口是不是很容易再破溃？他就
0: 会对，会受影响啊，有些干扰因素是吧？嗯，我刚才说了两大类，就是高危足、溃疡足、
1: 溃疡足
0: 和坏死足。最后一步就坏死了。
1: 到那个阶段，人说如果刚开始得糖尿病，然后就是如果糖尿病足到真的要坏死，需要最后一步截肢的时候，他有多长的路要走？
0: 这个就是看他发展情况，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就是说，如果这段时间你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治疗，嗯，就可能不发展，嗯，是吧？如果你已经到了坏死足了哈，还有不同程度，比如说坏了一个脚趾头。或坏了半个脚，或坏了整个脚，这就是不一样的结局哈、啊。就是说，早期的干预，早期的正规治疗，还都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最后啊，就说我们说来晚了，就生活质量很差，疼得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再加上呢，如果这个血管的循环也不是特别好，就像那个树枝上干枯了，都干一撅就折的那种，
1: 没有生命力了，
0: 没生命力了，再怎么好像也保不住了，是吧？就只能不可避免的造成。
3: 怎么不好啊？
5: 好像是三年就全部喝到了。
6: 这样吧，
5: 喝。后来就反正就每天才，每天晚上才，隔天还好。
7: 现在晚上疼吗？
5: 疼啊，疼得睡不着。
7: 15分钟，
5: 只能睡15分钟。
3: 突然的还是慢慢的？
5: 有没有？突然的。
3: 突然就疼了。
5: 突然就疼了。以前没有，以前没有任何症状。
3: 那时候没事啊？
5: 这个时候很好。
3: 脚呢？
5: 脚也很好。
3: 以前有什么毛病？有糖尿病吗？
5: 糖尿病好像是有，我没当一回事。前三年我得过那个肝脓肿，肝脓肿的时候他检查说我有血糖有点偏高，偏高他

0: 当时就住院的时候检查是餐前是9.80，餐后是10点啦、11点啦、13点啦，这样。
1: 流水吗？
0: 就干疼的叫啊，疼的不能睡觉。
1: 底子糖尿病控制不怎么样啊？
0: 糖控制不好。
1: 对。
0: 没把当一回事，我心想糖尿病有什么好控的，也没管他。有时候偶尔查呀，高一点啦，9.70，偶尔过两天一查也不高了，我就没吃药了。
1: 你住院吧，那叫查查原因，
2: 一边住院一边查一边治疗啊。
3: 杨教授，我看这位女士的情况还挺重的，但是我又感觉到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都是糖尿病足，一般是脚趾头，
4: 对，
3: 会容易出现发黑，
4: 对。
3: 然后她呢，这个10个手指头只有这个小拇指那一个小尖尖出现了发黑，这属于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吗？
4: 我们刚才说了，糖尿病有几大并发症哈，是糖尿病足，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就是。非常发生在脚上的，因为脚上的这个重力啊、压力啊等等各方面因素啊比较多，而手呢压力和重力就会少一些啊，
3: 对，
4: 所以发生在手的非常少，但是医学知识就是这样的，它有特殊情况是吧，不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是发生在脚的，但个别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在手，是吧？所以这个病人就来看病了，他说他是手指破了，糖尿病血糖控制又不好啊，但是手指上发生这种变黑了、坏死了，就像刚才那个黑黑的这样，就一定是缺血了，缺血才造成它局部没有营养了、干枯了、坏死了，是吧？
3: 对，就在指甲盖儿这个地方，
4: 对，缺乏营养了这个地方。
3: 啊，
4: 那虽然大血管可能没问题，但是小血管可能出了问题，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微循环、微血管病变，
3: 啊，
4: 所以他加上他有糖尿病，所以就不能排除是糖是不是糖尿病引起来的。
3: 哦，那刚才他还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哎呦特疼，
4: 对啊，
3: 疼得他都睡不着觉，
4: 十指连心啊，是吧，所以尤其手指疼得特别剧烈，就是特别有痛苦，他就有时候自己就觉得我是不是要把它给割掉了，割掉啊，就这样疼得很厉害，尤其晚上疼得厉害，所以这个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啊，就是说因为它是少见病嘛，我们常见病是糖尿病足，它是比较少见出现手指上，那一定要找找原因，和糖尿病的关系有没有呢，我们觉得关系有，但不是绝对的，一定有其他因素在里边存在，所以我才让他住院详细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只有把病搞清楚了，你才能够对症下药，
3: 找到了它这个根儿，
4: 对，
3: 哦，才能够分辨出来
4: 到底
3: 什么问题，
4: 多发在脚，特殊情况发生在手，那它有哪些特殊情况存在呀？
3: 啊，
4: 我还不够搞清楚。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
4: 我们说刚才包括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是吧？那行，从血管病变来说，那血管病变什么病变呢？是动脉硬化的斑块。从流行病学的资料来看啊，就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有50%左右，你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生这个斑块，不管你是发生在颈动脉、脑、腿什么其他各地方吧，都有不同程度的斑块。
3: 哦，
4: 这就是属于和我们的饮食结构啊，和动脉的老化呀，对，因为你血管常年在里留着是吧？这可能不小心碰撞到哪儿了，就会有斑块的形成。就是年龄越大，就增长越多。我们刚才说60岁有50%。70岁就该60%了，就每增加10岁增加10个百分点。这是他的流行病学资料。那从糖尿病的流行病学来看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增加了10%。就是说你60岁，比如说我们没有糖尿病的时候50%有动脉硬化，而糖尿病病人呢60%就有动脉硬化了。它会加快它和促进它和增加它的这个比例。
3: 那跟多大年龄得的这个糖尿病没关系？
4: 那没关系啊，它总之它有伴随糖尿病了，就增加了10个百分点。就是说它会促进这个斑块的形成和增加它这个病变的发生。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呢，之所以大家重视，就因为它会促进这斑块形成。因为它是一个年龄大了以后，渐进性疾病嘛，所以我们国家才大力开展预防，包括它饮食啊各方面哈，才开始就注重这个健康。那么糖尿病呢也是这样的。它就是说发病率呢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那风险就更高了。
5: 从业40余年的杨博华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深耕中西医结合诊治。

0: 各类周围血管疾病，擅长调理治疗静脉血栓、糖尿病足、下肢动脉硬化、老烂腿、脉管炎以及各种久不愈合的顽固性溃疡，临床经验深厚，诊疗严谨细致，同时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多年深耕一线，守护无数患者的血管健康。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您说像刚才这位女士，她那个手指尖儿已经发黑了，而且还出现剧痛，那她是不是就等于已经失去功能了？就说严重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医生就判定这个真的没办法了，要失去这一节脚趾或手指了。
2: 这个末它是指端，指手指的末端，
1: 嗯，
2: 就是最末梢了，是吧？
1: 对，
2: 还没达到一个关节，
1: 嗯，
2: 是吧？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可以给它进行治疗，
1: 嗯，
2: 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改善它的微循环，降低血糖，
1: 嗯，
2: 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呢，看它这个好的和坏的啊，从哪能够把它分开，我们叫分界线，
1: 嗯，
2: 就是好的就好了，坏的就不好的，就有个明显的分界线，
1: 嗯，
2: 再通过一段时间治疗呢。我们中医有个名词叫脱疽，它会自己这个疽嘛就坏死组织，它能够脱掉，
1: 哦，
2: 脱掉一层。
1: 它是脱掉一层，还是这一节会脱掉？
2: 它会慢慢的经过治疗，那里边可能会慢慢好一些，好坏分清楚之后，不好的就脱掉了。
1: 啊，
2: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1: 嗯，
2: 它的最终结果是应该是这样子的。
1: 啊，
2: 但是它要是说它得的黑的比较多，超过一个关节了，
1: 嗯，
2: 那可能需要处理一下。
1: 就是也看这个坏死的部位在哪里，它的长短大小，
2: 哎，长程度怎么样？
1: 哎，
2: 就是这样。
1: 好，这还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观点，一定要趁早。
2: 对，
1: 是不是？预防要趁早，发现有问题了也趁早去治疗。
2: 及早治疗
1: 啊，
2: 这个时候损伤最小。
1: 损伤最小，对。如果它只是刚黑了一点点，然后通过我们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脱疽啊，中医脱疽这个方法，它可能只是把外壳掉了，但是我们这个手指或者脚趾还是保留完整的。
2: 对。
1: 那我们的导演去采访的时候，还看到了您有这样的一位患者，就是他也是多年的这个糖尿病啊，控制不太好，然后他的脚趾呢，因为并发症做过这种截趾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手术之后呢，那个伤口反复的破溃，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我们来看看这位的情况。
3: 做完手术多长时间了？
4: 做完手术有个那个有
5: 2年
4: 了吧？
5: 2年。
4: 这最近
3: 两年都没长上啊？
4: 长上了，
6: 长好了，
3: 又破了，
6: 哪儿都没事了。
3: 嗯，
6: 突然春节以前它又坏了，
3: 疼吗？现在
6: 有一点疼，
3: 都是你突然的就这样了，就破了。
6: 突然间就这样了，
3: 左脚哈。
6: 嗯，我也没站立，没捂着，也站不了。
3: 哦，
6: 老轮椅，床上轮椅，沙发上。
3: 做好几年了？
6: 2021年、2022年、2023年，
3: 5年了是吧？
6: 手术一直手术，一直住院来的，切那儿切那儿，切来切去，切的脚趾都没有了。
3: 红肿，嗯，这么凉还凉啊？
7: 我给它转一下。
3: 放下。
6: 这脚就是凉，不知道为什么。
3: 凉，血少呗，血过不去就凉了。
6: 可是通血管通了4回了。
3: 那通也不，那个、过得也不好，也不正常。
4: 这有彩色。
3: 哎呀，两腿都不太好呀，行了。
4: 对。
3: 糖尿病多少年了？
6: 糖尿病20多年了。
3: 我看看舌头。舌头
6: 啊，
3: 血糖控制怎么样？最近？
6: 半年8个左右。
3: 还是有点高。
6: 还有点高啊？
3: 嗯。
6: 您能给我开点消炎药吗？
3: 能，光不是消炎的事儿，你还是有点这个，局部有点坏死了，你不还都黑了吗？
6: 啊，
3: 血管又不好了。
6: 您就开点药吧，谢谢您。
3: 你敷什么药的现在？抹什么药的吗？
6: 没抹。
3: 你抹点药啊？
6: 啊，就是老婆子给我弄上那什么，这个金万红。
3: 那不行，别上那。
6: 行
3: 了，我看不往那吃的都给你开好了。
6: 哎，好。
3: 吃了半个月，你不愿意住，先回家吃药。
1: 哎呦，这个老先生的这个案例，看的人这个心里面都跟着揪着哈、啊。就是连续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做手术，他就感觉他那个脚趾头总也不好，然后一个一个的就都给截掉了。但您说他就是

0: 等于把坏死的那个部位手术都已经切除了，那为什么还会反复的去发作呢？因为我看他现在整个那个脚皮肤状况也不好。
1: 对，嗯，因为不他又开始又变黑了嘛，有的地方
0: 又黑了，对，
1: 就是说糖尿病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脚趾头变黑了就把它截掉了，它可能是一个慢慢给造成一个全部都截掉了这样的啊。临床资料上来看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啊，嗯，就是糖尿病创面长好了，嗯，很容易复发的。大约复发率是30%-50%左右
0: 啊。您说这个复发是怎么复发？
1: 又破了，
0: 又破了，
1: 又破了，又坏死了。做完手术它愈合了，但这种愈合呢，不是一个特别像正常皮肤那一种完整的愈合。哦，它还有底下一些组织啊，各方面的一些神经呢，在慢慢恢复。
0: 哎，我在想，那是不是这个老爷子就做完了手术之后，其实他身体里面就是这个血管里面的情况还不太好？
1: 对，
0: 控制的不好。
1: 你看刚才那个照那个CTA 不又堵了吗？就又重新又闭塞了，但是他做了4次手术了，就一本就疏通这个血管哈。哦，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我们虽然从物理学上，嗯，立即给把它疏通开了，但是他的病因没有去掉，嗯，糖尿病还在，动脉硬化还在，啊，所以他可能时间不长又闭死了，完了再痛。
0: 那您说这老爷子是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是饮食的问题，还是就是我们刚才聊说那个药物对他不太对症？
1: 就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就是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呢，帮他分析一下，到底是哪块问题就反反复复的老出现这些症状。嗯，而且呢，尤其是创面的病人呢，现在可能通过这么节目向大家完了说一下哈，嗯，就是这尤其是有糖尿病足的这种创面，或者是有破的伤口好了以后。一定要把它再当回事儿，别觉得它就好了。嗯，啊，等这伤口愈合半年以上，嗯，才算正式好。嗯，半年之内，你要不注意的话，就随时可能会破。嗯，所以要一定要关注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经常去跟病人说，你别以为现在刚长上你就不管它了，
0: 敲警钟啊。
1: 对，敲警钟。
0: 这块要敲警钟了啊。
1: 你要不当回事儿了，它又破了，你又还重新来一遍。
0: 对，
1: 是吧？这个病人他就是他，当然血管情况不算太好，再加上可能又不太注意，局部又黑了，黑了呢，当然脚趾都没有了，他要尽量控制它，别让它再发展，能缓解症状就可以了，是吧？所以中医重要治疗了就。
2: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
1: 经常在医院里站着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做手术的都挺好的了，有些能下地上厕所就没过来。

0: 血，就是眼睛上翻，感觉非常非常危险那种感觉。
1: 发现乘客浑身抽搐，顾军一边让其他乘客腾出空间，一边拨打120和110，并向车队报告情况。根据现场情况，他将乘客放平，并尽量控制住身体，防止其因抽搐造成进一步伤害。几分钟后，民警和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此时乘客的情况已经有所缓解，随后在同行人员陪同下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2: 最近，家住浙江诸暨的一位老人在外出时，轮椅发生侧翻，摔倒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中央。危急时刻，途经现场的一名快递小哥伸出了援手。
1: 当天下午4点多，在陶朱街道保利路，腿脚不便的蒋美珍独自出行，行进途中轮椅突发侧翻，老人连人带车摔倒在车流穿梭的马路中间。正在派件途中的快递小哥尹文学路过，立刻停下快递车，快步上前。
3: 我走到那里，发现是一个老太太躺在路上，我先询问她，我说有没有事情，她说没有事情，你帮我把我扶起来就好了。
1: 尹文学一边留意过往车辆，一边仔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在确认意识清醒、无明显外伤后，他小心翼翼将老人扶起，又一路陪护，把老人安全送回家里。了解到老人独居在家，尹文学始终放心不下，随即在陶朱街道暖心小哥线索反馈群上报情况，联系社区工作人员上门走访，跟进老人健康状况。经社区上门核实，老人已无大碍。
2: 最近，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华岩派出所，在辖区小区物业协助之下，破获一起车库盗窃案。从拉车门到偷电瓶，嫌疑人刚露头就被保安、监控员、应急小组和民警合力围堵。
1: 当天凌晨0时30分，华岩镇中郊西园雅集小区车库内，一名身穿黄色衣服的男子鬼鬼祟祟，逐一拉扯车辆门把手。小区监控室发现异常后，立即通知保安谢慧鼎巡查踪迹。
4: 寻到十路洞的下面，看到有一个可疑人，他正在拉那些车门。最开始我以为他是业主，正常在那个，然后我多了个心眼儿，看到他在不停地拉其他的车辆，而且在观望，在向车窗里面看。
1: 谢慧鼎马上给监控室打电话，和同事一起跟踪黄衣男子，最终在小区楼栋楼梯间将其逮住，并立即报了警。
5: 经过我们核实，该人有多次盗窃前科，他游走于重庆主城区的各个小区的车库，看有没有粗心的车主，他希望能够拉开车门，在里面能找到现金是最好，如果找到其他财物，他就拿去卖了。
1: 华岩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刻赶到了现场，黄衣男子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警方根据相关规定对他处以7日治安拘留的处罚。
2: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掉头转弯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和其他车道车辆的空间关系，否则最后谁也走不了，还要处理事故，说的就是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6: 这里是上午9点多，永定门内大街的天桥路口，从画面中看，行驶在由南向西左转弯方向的车辆正在礼让直行车先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事发之前，这辆想要由南向西左转弯的白色小客从那辆公交车的左侧开了上来，而那辆公交车则继续向左转弯。在整个过程中，因为双方的距离过近，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的右前部与公交车的左侧车身出现了剐蹭事故。发生事故之后，公交车里的乘客们被迫下了车，换乘其他车辆。尽管事故车的损失并不大，两位当事司机依然是郁闷不已，他们只得商量着处理事故，而其他一些通过天桥路口的车辆也受到了这起事故的影响。司机朋友们在面对车辆行驶缓慢的路况时，更要谨慎小心的驾驶，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间距，以免因为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这里是下午3点多，安慧桥附近的四环路，在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这会儿，一辆深色小客顶上了前方的另一辆小客，由于撞击时力道太猛，后面这辆车的前部受损程度较为严重的深色小客已经无法动弹，而被撞的前车也已经无法行驶。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民警和医护人员相继赶到这里，只见医护人员把一位女士从后面那辆深色小客里慢慢搀扶到

0: 到了救护车上。当民警处理完事故之后，两辆拖车先后赶到这里，把事故车带离了现场。无论路面上车多还是车少，司机朋友们对事故的防范意识不能松懈，不注意保持车距和车速，就难保不会出现眼前的事故场景。
1: 这里是早晨五点多，光明桥下的二环主路，一辆厢式货车因为车身超高被卡在了光明桥下。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进行分流疏导。另一方面，当时司机花了不少功夫，总算让这辆厢式货车从光明桥下慢慢地倒了出来。从画面中看，该车的受损程度相当严重，箱体的部分与桥梁撞击后被完全掀开，着实令人看着吃惊。据了解，这辆厢式货车上拉着许多衣服，当时他准备从大红门方向奔往廊坊，然而因为导航走错了，再加上司机麻痹大意，没有注意观看限高标志，导致厢式货车在通过光明桥的过程中发生了卡桥事故。这会儿车里人爬到严重变形的箱体顶部，把一些损毁的箱体部件放到车下面，面对此情此景，当时司机的心里是多么的郁闷。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不能把行驶安全完全寄托在导航系统身上，自己也应该多加小心。立交桥的上方和路边一般都设有明显的限高标志，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对此一定要格外在意，别因为鲁莽大意让自己惹出大祸。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再会。

0: 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一辆车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你敢坐吗？所有的内容都在这22寸大屏里边就完成了。
3: 今天是闺蜜出游，坐7个人的情况下，还能搁7个箱子呢。个月啊，大概也就花100来块钱的电费。
4: 我给您啊说说，是海地区的王府，这是在北京第一家主打哈巴菜以及韩地鱼鲜的餐馆，这些都是受欢迎的，谁吃头了是谁的。
2: 一辆车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你敢坐吗？而且它不是概念车，它已经量产了，那就是来自特斯拉的 Cybercab。意外吗？惊喜吗？以后要是都开这样的车上路，那得多轻松。我们正式介绍这辆车之前呢，先跟大家说清楚3件事儿。第一是这款车，它将从9月17号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地陆续的展出，但是只是展出，不能试驾哦。还有一件事儿呢，就是这款车未来将会是 Robotaxi 的主力车型，但是目前是不对个人

出售的。第三点就是目前 Robotaxi 是没有进入中国内地的计划。好了，那接下来带大家先睹为快。首先带大家看看外观，贯穿大灯还有灯带是保留了的，非常的特斯拉。所以呢，从正面开过来，你就会发现，哇，好像是来自未来的一辆特斯拉。据说呢，在国外你打车的时候，你的打车软件上面呢会显示你的灯带颜色，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判断开过来这辆车是不是你打的这款车。那如果我们要从正面整体看过去 ，Cybercab 的感觉就是小小的、圆圆的，很可爱。看它的侧面，你一定会被这个轮毂的设计所吸引，因为有这样的设计以及整体车身的流畅性，也让这辆车的风阻系数来到了0.2，非常的出色了。看看后备箱容量怎么样，真的是非常的大，也非常的实用。那两个大行李箱再加上一些随身的背包，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车门关闭的方式吧，哎，这还挺适合美国人的高度。它是一个蝴蝶门的设计，这也是方便了老人、小孩或者是腿脚不方便的人士进出。你看，就很方便，可以坐进来。里边是一个两座的设计。好了，上车了，我要开始我的行程了。就是坐进来，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极致的简约，因为没有方向盘，啊，没有换挡的地方，什么都不需要啊，就凭座。没了，而且呢，前方的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的空旷，然后中间设计的扶手的位置啊，放水杯的位置啊，也都非常的贴心。哦，还有一点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啊，就是它这没有什么实体按键呀，我不需要想着怎么操作，就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22寸大屏里边就完成了。唯一给你保留的实体按键在这个位置，看两侧有充电口，那这儿是什么呢？我们来试一下。是窗户，这个关门的按键也是有盲文的，而在这儿呢，这个可以 stop 的按键，也就是说，当你觉得车辆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通过这个安全冗余的设计来保障你自身的安全。想象一下，未来如果你也拥有一辆这样的 Cybercab， 你是希望它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呢？这款车呢，它拥有8个摄像头，哎，看侧面2个，那边2个，前后各一个，车顶呢还有2个，所以呢，它走的是视觉加端到端神经网络路线，不依赖激光雷达，也不依赖精细的地图，它使用的是跟我们人的反应一样，我眼睛看到什么，然后迅速的通过电脑来处理，接下来我就可以做出反应了，而且电脑处理特殊情况的这个速度是多快呢？0.001秒。那人对于图像的反应速度呢是0.3秒，也就是如果有危险或者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它比我们人的反应速度要快上百倍。到目前为止 ，Robotaxi 已经运营了160万公里，而且是无监督运营，也就是说它没有安全员跟在车上，也没有远程监督员。目前看来还是非常安全的。100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认。

这一条了，嘿，您瞅瞅，现烙的芝麻烙饼，酱焖牛尾巴的泡饼，绝对的寒地冷水鱼。冷水鱼为什么这么好吃？长得慢呀。 所以肉呢就特别的瓷实，你吃吧又鲜又有嚼头的那种劲儿。你看这个黑龙江啊，它物产非常的丰富，大江大河大湖有的是，所以水产呢很丰盛。就光说鱼有多少种呢？当地人总结的好，叫三花五罗十八籽，七十二杂鱼。你看这个叫什么？牛尾巴子，属于籽子味的，属于十八籽之一。 要到这个沃土啊，吃他们家的冷水鱼，真的是得凭运气，因为它每周只从黑龙江到这儿空运一次，这些都是受欢迎的，谁吃头了是谁的，吃不着赶下趟，下周再说了。还好他们家那个鱼箱啊，足够大。 哈尔滨老道外的鱼香肉丝，这里边没有郫县豆瓣。你看这主要原料是什么呢？特别的简单，青椒、胡萝卜丝、青豆，就是这样原汁原味。但是人家这老板做生意活分，如果您坚持吃这个老道外的口味，没问题，就是这个。如果您认为那个郫县的那个豆瓣好吃，他们家也能炒。这东西得配什么呀？ 大白米饭呢，今儿个我们吃点好的，正宗的五常大米做的大白米饭，现做啊，您看看。五常地区有一条大河叫拉林河，拉林河两岸种的那些大米就叫五常大米。今天我们吃的这个是现做的五常大米，这个水就取在拉林河的矿泉水，这是标准的原汤化原食。 另外一道横菜，小鸡炖蘑菇。这小鸡啊，都是啊青椒小公鸡儿100%的。然后这个蘑菇是人家临夏的真蘑，就这么跟您说吧，这蘑菇比这鸡肉都香，您就吃吧。杀猪菜，正儿八经的杀猪菜。 您看了吗？他们家这个料，这肉片是什么？不是普通的白肉片，这是卤肉。你看两片加起来这种厚度。杀猪菜必须有血肠，他们家这个血肠我们尝一口。您是不是吃过别的地方的血肠？是不是就意思意思就得了？有的地儿比较糟，是吗？您看看我给您加一口。 这个血肠是什么状态？它很整。今天我们吃的是哈布菜，我的发音还特别准确。为什么叫哈布菜呢？因为在清末和民初的时候，当时哈尔滨就曾经叫哈布，布就是能够通商的口岸的意思。其实哈布菜呢是标准的荣坡菜。 它的底子是山东的鲁菜，你看闯关东的人来了，把手一带过来了，然后呢，用的是当地的食材，结合当地人的这种做法，比如说一些酱菜呀、一些炖菜，然后又照顾了远东，尤其是俄国人的口味，所以有一些酸甜口，这就是今天的哈布菜。哈尔滨在整个地区它都非常的特别，哈尔滨就是哈尔滨，它是一片沃土。 而这个餐馆也叫沃土，这个地方真的值得您来尝尝正宗地道的哈布菜。2026中国汽车产品质量表现研究 AQR 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一到八月有效投诉近18万宗，同比增15.46%，质量类投诉占77.07%，同比大涨78.86%，智驾座舱三电问题突出 ，NOA 异常，续航不准。 充电故障频发，报告显示，国内汽车质量连续2年承压，速乘车从个别情况演变为行业现象。这种速乘车的话，就是风险不可控，它是系统风险，它不是说一个单一点的爆发，至于是哪个点去爆发，这个完全是不可预知的，有可能是耐久性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可靠性的问题，都有可能。会上同步发布 NPS 口碑。

三电系统质量多项研究成果，公布优秀车型、供应链及质量突出贡献人物奖项，并提出产品全生命周期七大质量治理方向，助力行业平衡迭代速度与产品质量。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种疾病，先要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声音。第一种呢，是我面前这个玻璃容器里面的这个昆虫发出的声音，我们先来听一听。好，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声音如果是24小时出现在你的耳朵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能不能忍受？不仅仅是这个昆虫的声音，还有是别的声音，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其他的这几种声音。

0: 我刚才观察到，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有好几位啊，就是已经要捂耳朵，又受不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在我们耳朵里面会一直听到的这种声音——耳鸣。如果它长时间的折磨我们，会给我们的生理、心理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带大家去认识一下耳鸣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能不能治好，怎么治。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李坚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首先呢，我们要请教李主任，就是受这个耳鸣困扰的人多吗？
1: 就是耳鸣啊，困扰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个耳鸣呢，别人是听不到的，它是在没有任何声音刺激的情况下自己听到的一种声音，其实它是一个声音的幻觉，这个发病率所以就比较高。有的人可能跟你说我耳鸣，有的人可能就自己扛着跟谁都不说。据我们统计呢，它的发病率在10%到15%，你想想这个数字，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这个耳鸣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啊。
0: 那耳鸣到底会经常的找到哪些人群呢，肖医生？
2: 因为耳鸣呢，它也是一个症状，也是一种疾病，它很多病都会产生耳鸣的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得到耳鸣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它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所以我们要及时检查。比方说我们大部分的耳鸣的患者是能找到病因的，找到病因就相当就容易治疗，所以说有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种信号。比方说我们鼻咽部的肿瘤，像鼻咽癌，它早期也会出现耳鸣症状，包括我们的听神经瘤，它早期也是出现耳鸣的症状。其实我们一些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们这些患者常年的受这个慢性病的折磨，内耳的供血都受到影响，引起我们的神经的功能的受损，早期就出现耳鸣，后期听力下降。第三个还有一些心理因素的疾病的患者，就是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他长期失眠呢、他会也会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其次还有一些耳朵本身的疾病，就是耳朵美丽耳病，还有一些中耳炎，还有一些外耳道的急性的炎症，它有炎症的刺激也可以产生耳鸣，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去治疗，及时的去干预它，这样才能早期治疗或者早期恢复。前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个患者，也是三高患者，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都10多年了，现在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两个耳朵是持续耳鸣，24小时，除了睡觉以外，其他时间都是一直在响，并且耳鸣的声音有时候会一些变化，有时候尖叫声，有时候嗡嗡声，所以它影响他的情绪，也非常烦躁，也晚上也开始失眠，睡不着，后期就表现就特别焦虑了。因为他这个焦虑以后啊，他的情绪不稳，影响他的血压的增高，还有血糖的一些增高，这都一系列的反应都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呢，我们就迅速给他通过中西结合的办法改善内耳循环，通经输入，利耳通窍，然后他这个耳鸣的症状就迅速得到改善，让他血糖血压都降到正常范围。同时我们给他进行了骨刺中药，包括一些中医的针灸，还有中药熏蒸综合治疗，他治疗2周以后，这个耳鸣的症状就有明显的减轻，然后睡眠也得到了改善，在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一般能睡个5-6个小时，他这个血压也基本上稳定了，整个治疗大概持续了2到3周，他这个病症就基本就恢复了，他走的时候就非常高兴，到现在差不多2年时间也没有复发，他整个心情状态就特别好。
0: 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啊，如果不治会怎么样呢？
1: 大家知道啊，说是九鸣必聋，从这个物理学上来讲啊，他这个声音的刺激，那老在这个刺激他内耳，可能能引起他这个耳朵听力下降，就变成耳聋了。另外呢，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了，它这个耳鸣呢，往往是伴有这个血管的痉挛， 血管的硬化，甚至血管的堵塞，这个时候内耳的微循环发生障碍，这呢也可以造成这个耳聋。一个是物理的因素，一个呢就是神经心理的因素。当然这个耳聋的发生呢，多数是缓慢发生的，也可能就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时间长了以后造成了血管的痉挛，这个时候呢甚至堵塞，这就造成了一个突发性的耳聋。所以我们说久鸣必聋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还有一个就是久聋必呆，就是憋着痴呆。为什么痴呆呢？因为你聋了以后呢，跟人就交流少了，跟人交流少了以后呢，是信息量少了，这个就是第一是自己本身发生的变化，变成一种自卑，也就是说不自信。那么你说你跟人唠嗑唠啥呀？啥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内在的因素。另一个外在的因素，别人说的话你听不到，不敢去交流，就把自己就跟关闭起来了，自闭了，自闭了跟社会不接触，这个时候就变得有点焦虑，甚至有点抑郁，时间长了以后那个性格也发生一个改变，就原来是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长时间不见怎么就变傻了。所以的话这个耳鸣这个危害，首先是引起了耳聋，耳聋里引起了痴呆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早点去找医生，早点诊断，早点治疗，这样呢对恢复自己的健康，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还是非常大的。
2: 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个典型的患者，他也就是因为焦虑精神因素，他主要的原因呢因为是家庭矛盾，闹得不可开交，整个心情状态也特别差，所以他整晚失眠，就后面就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给这个患者采用了一个中西医的三种疗法，一个是我们补湿助药，一个是用了一些中药熏蒸，还有中医针灸，三种方法联合使用。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因为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白天晚上都响，他是24小时持续不停的响，就像一个蝉鸣一样的，整个耳朵都是响的。其实他晚上睡眠特别差，因为耳鸣声音太大以后，晚上整晚整晚睡不着，不吃安眠药是睡不着的，就是他吃安眠药吃了很长时间，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吃，有的是要加量，不加量耳鸣就盖不住，只要睡着了就听不见了，这是非常痛苦的。其实他这个失眠严重以后，他的血压血糖就经常不稳，就是有波动，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给他中西医结合的调理，针对他的这种情况，首先给他改善这个睡眠，改善这个焦虑症状，同时我们采用西医的办法，补湿的精准的靶向治疗，直接把药物打到他的这个内耳，直接作用到耳神经，这样迅速消除他的耳鸣的症状，耳鸣减轻了，他睡眠也就慢慢就好转了。通过治疗2到4周以后，基本上这症状就消退了，在走的时候病人就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
0: 耳鸣呢千万不要拖，
2: 对，不能拖，
0: 越拖呢它会越严重，
2: 对，
0: 而且我们的听力也会逐渐的下降，甚至会突然的出现耳聋。经过我们科学的诊疗，首先我们的耳鸣是可以消失的，其次呢我们的听力也是可以恢复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晕眩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

0: 大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肖医生提到的那两个案例是告诉我们说，哎，耳鸣的这个声音它是可以消失的，可以治疗的。那关键来了，耳鸣是怎么治好的呢？
1: 耳鸣呢怎么治好，首先追溯一下它的原理，它为什么就是耳鸣了。任何一个器官和组织呢都是需要血供的，因为这个内耳的这个结构的特点，它那个血管特别细，而且它没有侧支循环，一旦这个血管发生的痉挛，严重的了有点小血栓，血栓积累的多了以后给它堵塞了，这个时候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造成了耳鸣啊，甚至耳聋。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了，全身的经络是互通的，经络呢也发生了堵塞，也不能发生这个互动，这个网络也就中断了，这个时候也能引起耳鸣。所以我们针对这俩的原理呢，我们一个是西医的治疗，那么就是解除痉挛，从这个中医来说就是活血化瘀，减轻血流的瘀滞，然后呢是这个经络呢激活起来，改善它这个耳鸣，治疗这个耳聋。我们总的来说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中药西药一起上，最后总结中西医结合进行治疗。那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有的甚至能够治愈。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呢经常见到这个耳鸣耳聋的病人呢伴有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因为这个耳鸣和耳聋呢是引起这个血管的问题，那有这种疾病的话，它肯定是血液粘稠度是增加的，血管是硬化的，弹性比较差。我们最近呢就是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通过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这样的治疗啊，然后这个耳鸣呢就解决了，听力呢也有所提高，针对病因呢进行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0: 我们听到治好了就会特别为患者感到高兴。
1: 是的，不管是什么病，我们只要治好了，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担当和责任，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跟他共同庆祝这个胜利，就像打仗一样，我打赢了，
0: 打了胜仗，
1: 打胜仗了，特别高兴。
0: 那同样高兴的应该有肖医生啊，您当时是怎么样给这位患者治了，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呀？
2: 那这患者我们采用一些传统的中医电刺激治疗方法，除了我们的中医针灸以外，我们还同时用了电疗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耳鸣的原因呢，还是主要是内耳供血不足引起的耳神经的异常放电，为了我们降低它这个放电，我们采用这种电刺激的方法，通过我们这个微弱电流啊刺激以后，可以抑制我们的神经细胞放电，它的声音就会逐渐的减轻或者是消退。那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呢，我们采用一些耳周的独特的一些穴位，针对性的治疗，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很多患者在别的地方也扎过针灸，但是在咱们这里扎的针灸的手法还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我们这是一些专科治疗的一些方法，效果也是非常独特的，大部分感受耳鸣的症状有明显的缓解，包括一些血压、血糖，包括失眠都有得到很好的调理。
0: 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耳鸣，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的方法来帮助耳鸣患者找回耳朵里面那个清净的世界的。我们节目组在进行前采的时候呀，就在肖医生的办公室凑巧遇到了一位治好的耳鸣患者，来给他送锦旗，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3: 肖主任好，
2: 谢谢。
3: 肖主任，谢谢您啊，我这耳朵好了，多亏了您啊。
2: 谢谢谢谢。
3: 我呀，就是3年了，耳鸣里头嗡嗡的，哗哗的这么响。睡眠我一宿一宿坐着睡不着，它响啊。你想想，越安静它响得越厉害。就这么躺着吧，这只耳朵在紧里头，就是呼噜，呼噜。呼噜，就这声音，这个耳朵里头呼噜，外头还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你想想怎么睡吧？今年的6月3号，我突然就晕了，就给我拉到医院去了，给我照了耳 CT， 让我做手术。他说得住院，需要全麻。我在这之前起码有5个医院、5、6个医院看的中医，吃的中药，什么都看了，一看就给我判了，告诉您这个很难治，告诉最终就是聋了，就再也听不见了。当时我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我那会儿已经都抑郁了。

而且特别冤，看见谁都想哭。我呢就抱着一丝的希望，我就想起肖大夫来了，我拿来了他那片子什么的，我就让肖大夫看，倒没跟肖大夫说他要让我做手术，我就看肖大夫怎么说。肖大夫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您别着急，我给您把门看看，仔细的给我看。看完以后，你要做什么手术啊？不需要做手术，我能给你看好。当时这一句话，我这心里就是一个定心丸，当时我就特高兴。肖大夫说就是那个神经性耳鸣，他说你这就是有点发炎了。其实我照的那个 CT 啊，那上面也写的是那个什么什么骨膜发炎，但是呢他就让我做手术。肖大夫说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说肖大夫就注射这个行吗？

0: 原来的话没说那些话，现在你都说了，然后呢我就一定给肖大夫一面锦旗，给他们的团队。
1: 太高兴了，阿姨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脸上的笑容这么幸福。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任何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说他之前已经被耳鸣折磨得有点抑郁了，状态特别差。他也说了，他去过很多医院，有医院建议他呢就是手术治疗。为什么您当时见到他的时候，一下就可以判断说其实不用手术？
2: 因为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跟他做一些专科的检查，他也在别的医院也拍了一些部的 CT， 是显示有慢性中耳炎。但是我当时跟他检查的时候，他的鼓膜是完整的，但是他骨室里面有少量的积液，然后咽鼓管负压特别大，在其他医院是建议他手术治疗。通过我们的诊断和检查以后，我建议他请骨室注药就可以解决问题。
1: 你看一听到手术呀，很多人就很担心了，说我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对吧？但是我们通过骨室注药这个方法一下子就解决他的问题了。刚才好像李主任也提到了这个方法，为什么这个方法对于耳鸣的治疗效果这么好？
2: 骨室注药啊，它是临床上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治疗办法，它是直接把这个药啊注射到骨室，让骨室里面的药达到一定的浓度，它直接发挥了这个药物的作用，它可以避免这些全身用药啊、或静脉用药、口服药带来一些副作用。同时，有些全身用药或口服用药，它到这个耳部的这个浓度啊特别低，所以说我们这个打的药的药量很小，但是它浓度特别高，发挥的作用特别强大，能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部的炎症。耳鸣耳聋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因为内耳有一个很细的血管不通了，或者是痉挛的堵塞了，然后引起了耳鸣耳聋，就像我们城市的一个运河通道一样的被堵塞了，所以我们想方设法要把它拉及，让它通开，它的血流通畅了，这样耳鸣耳聋才能恢复。但是通过我们常规的口服药和静脉用药很难去疏通这个血管，并且这药物很难达到这个局部的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个直接给药的方法，直接作用到骨室，通过骨室渗透到内耳，使内耳达到一个较高的药物浓度，达到治疗的目的。刚才这个阿姨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骨室注药以后，它的效果也非常好，迅速地改善这个耳闷，包括它这个耳鸣，还有这个里面骨室的压力，它压力消除了，它就不闷了，也不堵了，所以它感觉要听着就轻松了。我们跟他打到第六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基本上是不需要手术，他的骨室的压力消除了，然后耳鸣是明显减轻，对这种慢性的分泌性中耳炎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他这个治疗效果也是很肯定的，不需要手术了。
1: 针对性强，见效又很快。
2: 对，
1: 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之前好像听的不是特别多呢？
2: 因为这个治疗方法它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备，就是我们一个内窥镜影像系统，因为我们注射的时候要在这个内窥镜下面去打针注射，这样的话比较安全并且还准确。如果是你没有这个内窥镜，你是不能盲打，这样打的话病人很难受，效果也不好。第二个条件，我们是要这个专业的技术，不是随便人都能打的，是吧？他这个操作手法要特别稳，打的剂量要特别准，打的位置也要准，否则的话病人很难受，他是配合不了的，所以这个操作技术要求很高。第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时间，因为这种慢性病人呢，他要一定的时间配合，不是说打一次两次就好了，所以说一般要打个2-4周一个疗程，所以需要医生的那有耐心，病人也有耐心，所以他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你这个方法他使用的不大好，你要使用好了效果就特别好。我们打了针对这种人群，打了数千例、上万例的病人了，大部分效果都特别好。
3: 我们在临床中已经经常遇到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同行呢，一般都也知道耳鸣啊这个病不好治，但是他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我们有一个同行，还是一个主任医师，还是个领导，就直接打电话跟我咨询了，问我说：“李主任，我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好几年了，我这个还有没有戏了？” 我说你呢来这儿试一试，我们进行综合治疗。他这个耳鸣呢，他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单纯的鸣，他听力也受点影响。再一个平时呢，有时候他会晕，哎，所以的话，他这几种症状都有，对他的工作也产生了影响。

0: 想，一个跟病人的交流，另一个呢就是他是个外科大夫，跟手术台上必须跟护士和助手也进行交流。再一个就是他有点晕，那做手术都站不稳了，所以好多大手术他也不做了，做点小的指导性的，对他的职业生涯也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一开始觉得没啥戏，所以他基本上就吃了点药什么不顶事儿，他就拉倒了。但是看着我们这节目以后呢，跟我沟通以后呢，他终于看到了希望。最后我说咱们可以试一试，他也比较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他治疗起来非常配合。我们一个呢就给他做了骨髓注射，另一个做了穴位注射，还做了这个中药胸针。哎，通过这个方法，他也挺能坚持的。治疗一周以后呢，有些效果，他还挺愿意继续治下去。第二周以后呢，晕的问题解决了，明的问题解决了，听力呢也稍稍有些提高，所以他特别高兴。啊，他说没想到你们这个医院这么厉害啊，那好多医院都不开展，我都打听过，人家吃点甲钴胺，您现在就拉倒了。没想到通过这个综合治疗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现在跟我成了朋友，经常还给我打电话。
1: 对，这个案例听着让人特别有信心。
0: 对对对，
1: 一方面是你看这位医生同行，
0: 对，
1: 他没有想到自己忍着这个耳鸣，现在有这么好的新的方法可以治好了。当然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节目还有这么多医生的观众呢。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你看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误区，觉得耳鸣呢我忍一忍就过去了，是吧，这个声音嘛它不大也就算了，拖着拖着可能会拖出大麻烦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他已经出现了有一些眩晕的情况，哎，跟人交流的障碍，那他认知就会有一些问题，影响工作，影响生活。所以得了耳鸣不要拖，当然也不要担心，不要怕，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您是可以消除耳鸣，找回那个耳朵里面清净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眩晕或者其他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是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来，欢迎您。欢迎您，阿姨，来，请坐，请坐。
2: 我耳鸣有7年了，耳朵里边啊就是那种轰隆轰隆轰隆像过火车一样的声音，困扰了我7年。起初呢是滋滋的声音，然后我也没太在意，以为年龄大了这也正常。这后来有一天晚间轰隆轰隆的一宿我都没睡觉，从那以后24小时没停过。我一看这也不行啊，就去了医院。到医院呢，大夫给开了很多药，让我回去按时吃。吃了能有2个月，也不见效。后来我又换了几家医院，也没有效果，开的药也都大同小异。有一天耳朵突然听不见了，就是跟别人说话，别人得大声跟我喊。孩子们跟我说话呢，得趴到我耳朵上说。在家呢，看电视、刷手机，因为耳朵听不清嘛，放的声音就比较大，扰民。放小声呢，我自己又听不见，我都被邻居投诉我好几次。后来呢，就在家发呆，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血糖、血压都高了。血压到180，血糖饭后都9点几了。我们家女儿啊就特别着急，到处打听哪儿有治疗耳鸣的好办法。后来经朋友介绍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这人特别好，特别有耐心。经过肖主任给我检查之后呢，告诉我我的听力已经下降得很严重了，如果不再好好治疗的话就会耳聋了。我当时一听非常着急，那就赶紧治吧，然后就在肖主任这儿住院了。在别的地方呢就是给你开药，在肖主任这儿呢治疗耳鸣的方法还挺多，给我用了耳骨注药。住了一次之后，我这耳朵就像通了一样， 哎呀，晚间又睡了一个好觉，耳鸣明显下降。后来又用了超声药透，咱也不知道那个药透是啥原理。用了之后呢，感觉耳鸣也好了，就是在白天呢基本上听不到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嗡嗡的声。我住院了2周吧，症状就完全消失了，就是出院了。肖主任告诉我呢，出院之后让我再用中药调理，巩固一下治疗效果。我这时候啊，哎呀，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非常感谢肖主任，给了我一个安静的世界，谢谢您。
1: 听到您说的整个的治疗过程和看到您现在的状态，我是打心眼里为我们阿姨感到高兴的。哎，您刚才说的这几个治疗方法，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但也有没有提到的。像阿姨她说，哎，反正这个方法特别好，但是是什么原理呀？我们不太知道。就是这个超声药透，是什么样的原理呢？肖医生，
3: 超声药透啊，也是现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或手段。它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起作用，第一个是通过超声波的作用，通过超声波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的神经，以致我们的神经放电，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耳鸣。第二个是通过我们这个透皮技术，通过这个皮肤吸收，让药物直接渗透到我们的药物病灶，很快的改善我们的局部的微循环，促进营养的吸收，促进我们的耳部的神经的康复，能够快速消除耳鸣或解除耳鸣。大部分患者治疗1周到2周的时候就有明显的改善，整个通了。再加上他这种治疗办法，他只是局部给药，基本不用口服，也没有什么全身的副作用，这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1: 您看，就是找对专家，用对方法了。
2: 对。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请李主任再叮嘱一下，可能现在正在经受着耳鸣困扰的这些患者。
0: 对于耳鸣的患者来说呢，第一呢，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去进行检查。除了就是我们刚才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神经性耳鸣以外，不要有其他的疾病引起了耳鸣而耽误了诊断和治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了耳鸣以后呀，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绝大部分能够改善，所以有充满这种信心。第三呢，对一些能够引起耳鸣的一些诱因，我们一定进行避免。一个呢，就是不要接触噪声。第二，不要乱吃药，吃药的话一定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用药。基本上呢，我们能做到这三点，这个耳鸣呢还是可以避免的。有了耳鸣呢，我们还是能够进行治疗的。
1: 耳鸣真的不是小病，越拖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功能丧失，所以千万不要大意了。但是通过呢我们找对医生，用对方法，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耳鸣，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耳鸣患者找回耳朵里面那个清净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出现了
0: 药物对全身的影响，你要打到血管里，打到肌肉里，要吸收到血液里头，整个进行一个循环。那到了耳蜗这个位置呢，
4: 是国家那个什么分的时候量的，是那是我的，
5: 都没留三十。我们盖的时候，我们还给他留着30。
6: 哦，还留着滴水呢。
5: 对，再一个堵门，你让我堵门，我堵上门了，也通过答对了。
6: 你给封上了。
5: 我封上了，我这现在还有那什么呢，已经封上了。我跟答对说，我说你不许开门。你堵上我这边疼，你那边不去开门。现在他已经开开门了。
6: 哦，开了。
5: 他那边开开门了。
6: 在哪儿开的？
5: 在他不这是第三间他的房吗？他在他的第三间，奔他第四间那儿开的门。
6: 就不影响出入了。
5: 不影响出入。
4: 根本就出入根本就不影响。
5: 根本就不影响，你听我说，根本就不影响。再一个，你没开这门之前。我这盖这房已经16年了，你从哪儿走的？
6: 哦，都16年了，这才想起来。他不光堵门，他还说堵心呢，还。
5: 那他堵心呢？那怎么？
4: 堵心是我。
6: 你也堵心？
4: 我23年了，我那间房，我他一直站着，我输给他了。
7: 这个打这官司已经打23年了，这间房已经输给他了，这亏是我，不是他。 我现在他想那什么我都不弄明白，我想这次要是能弄明白更好。
8: 小弟一家百思不得其解，二哥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无论是流房屋滴水还是封墙堵门，他们都一一照做，可哥哥为何

0: 还是不满意呢？
1: 我们两口子也是想把这事儿弄清，
2: 赶紧解决了，别老再跟他生气了。
1: 我说封就封吧，那怎么办？你有这要求，我打扰你要求，我们两口打扰你要求，我封就封。
2: 那我说一句，得寸进尺，你说什么堵上堵上，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你还让俺们怎么着啊？
3: 我的意思就是，哥俩原来这个都缺过权，后来父亲又出来主持又分家，这里边可能背后有隐情，
4: 对，
3: 这个需要现场挖掘，看看背后有什么蹊跷，
4: 好，
3: 才能解开兄弟俩的这个心结。
5: 以现在这个现状来确权，你们有什么意见？
2: 那肯定确不了权呀，因为我们宅基地啊，他占着一间房。他也我们去不了，他也去不了。
5: 那这个事儿你们想没想坐下来商量商量怎么解决？
1: 我就听专家的，
5: 等会儿
1: 的，
5: 听你爱人怎么说。你们先说一个方案。
2: 对，
5: 把这房买下来，多少钱呀？这个有标准吗？
2: 那得
5: 参考的吗？
1: 可以这么说，
2: 在我的经济范围之内，
1: 在我经济范围内这来说，只能两，这一间房也就2000块钱。
2: 82000。
1: 现在来说，我给他20000块钱，这就够多的了。
5: 你就是2000变20000，
2: 不是？他这个
5: 翻十倍，
1: 就说这意思。
2: 不是，你先听着，他那个房是82年盖的房。
6: 你想说这个房他已经就是很旧了，对吧？
2: 对。
6: 然后那个，也就是说你们现在你们所分的这个北房都还是82年建的。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对对。
4: 他们两家人有没有坐在一起，就心平静气的把这些
1: 说不通
4: 都说一下？
2: 说不通，
1: 现在说不通了。谁都说不通了，他这理由，他这个想法跟咱们正常想法不一样。我跟你说实话，关门说，他现在我考虑了，他就没想别的，他想把我这就这一条子地儿，想要回来。我说心里话，我当时那什么全国观众我都说，那是不可能的。我输你那间房，我可输不了你的地。我说我可没这钱了，这地能给你。
2: 再一个，那房当时2010年盖房时候，你也没说出点什么来，说你不许盖，是不是？要不咱就走着法律。
1: 那阵你可以管我，我这儿有本儿，咱俩可以上，咱俩是可以争的。当时你没意见，我也没意见，你家那盖我也没意见，你我这盖也没意见。这么多年了，说实话，20多年了，又闹起来了。把俺俩弄，你说谁天天跟你弄这事儿？天天我这他妈俺俩我们过得挺好，天天这大早给你关这个，天天就这一破街一间房。
0: 小弟夫妇表示，他们一直主张有商有量，和谐解决分歧，但哥哥什么解释都听不进去。眼下新一轮宅基地确权已经开始，双方都需要共同去配合。
6: 现在我想说的是，他4间中其中有1间如果你们想要，这样你们不就彻底分开了吗？你看啊，我给您画了一个图，还是按照你们原宅基地一人一半的话，所以涉及到您的这个宅基地上他那间房，您如果愿意给他折价，他愿意接受的话，我觉得这事儿也可以彻底解决。
2: 对，我也是这
1: 样，也挺好，
6: 是吧？所以一会儿可以就这个问题商量商量。当然，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还有一个方案，您手里边是有一个宅地使用权证吧？
1: 对，
6: 您翻开那个宅地使用权证，然后我今天我就教教你们怎么看自己的这些证件。然后咱们刚才我告诉他了4制，您也看您的那个4制，
2: 我看了，
6: 这4制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我们这块还会有一个图，这个缺一块是这样的，明白吧？这不就是他那间房子吗？然后他那块多一个，他是这样的，
2: 就多一小间房。
6: 对，所以也能彻底解决。所以你们可能就是您的哥哥嫂子对这事儿有误解，就是觉得这个可能解决不了。其实你们也有误解，就是你这块抠出来一点儿，因为你这个房子，那就让他给您补地钱，对不对？因为不可能平白无故给他呀，
1: 对，
6: 他也不可能，对，所以就让他给您补地钱，可以这样的让他彻底占也行，好吧？
2: 就那个间房那地就归他了，是不是？您说这意思？
6: 对对，所以就把房和地让他一体，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可以。
7: 其实说简单点，就是要不然你们就买他买出去，要不然他们就把你们买出去。
2: 对，
1: 都可以，
7: 只要这个房子，这个宅基地和这个上面这个房子是一家的，这事儿你们就都没有麻烦了。
1: 对，您说。没错，我这愿望就是这愿望。
7: 所以谁把谁买出去，出价的时候你要知道，如果你出的低，人家把你买出去；如果他们出的低，你可以把他买出去。
2: 对，
7: 所以大家就 在出价的时候一定要公平合理，符合市场的这个价格。
2: 对，
7: 大家谁也不要让谁吃亏。
1: 您说的太好了，您说的没错。我们这个目的就是这个目的。
5: 你们跟这个老二夫妇坐下来商量没商量，把这个
1: 方案跟他说了吗？商量。
2: 我跟您说啊，我二姐找过我，
1: 要商量好了就行
2: 了。我们现在关系都一直挺好的。哦。我找他，我说，比如这说啊，拆迁的时候人家给你递上物。是不是给你递上物，那地还是张锦宝的，是这意思。
5: 哦，这么商量，
1: 俺家人还这么说。
2: 他说
1: 等
2: 我
1: 拆迁的时候多给你点钱都。
2: 啊，我还说拆迁的时候多给您点儿。你说这不对，我这是原话，他也跟那儿了。
5: 谁说的？
1: 我二姐，
5: 二嫂。
2: 你说这不对。你说这不对，这是他的原话。
8: 是因为你们之间都是有一个误解的，
1: 对对对。
8: 你看他也读不懂判决，也没有读懂那个分家单，
2: 对，
8: 当然也没有读懂你们的宅地使用权证的意思是什么。嗯，
1: 对对对。
8: 所以我觉得你们哥俩不存在什么矛盾，无非就是对这个事儿都有误解。
2: 对，
8: 在我们这个平台，我们就帮你化解掉这个。
1: 对，我希望是这样，我们都是希望来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解决。
0: 小弟夫妇重申，无论是出钱补偿还是同划边界，他们都乐意接受，这笔拖了多年的旧账能不能了断？此外，还有装最令二哥介怀的拆房事件，也需要小弟解释。
9: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房子当时就是老二在翻修的时候，你们没有参与啊。没有参与，但是后来把这个就是说装修的这个钱也给该补的都补了，对吧？
2: 我们都补他了。
9: 然后呢，二哥刚才说他特别堵的另一个堵点啊，是他盖了新的猪舍，而你们没有经过他同意就拆了。
2: 我们盖房时候神都没有。
9: 我想了解一下啊，比如说啊，他是盖了猪舍了，但是实际上是在你们地皮上的，对吧？
2: 对对对对。
9: 但这个不妨碍，是因为你看你们兄弟俩感情还挺好的，对不对？你也说了，你怎么整都行，我同意。
1: 对对对。
9: 就类似于说，哎，我就是在我弟弟的土地上，我盖了猪舍，我养了猪，对吧？我自己卖了钱，你们也没有异议。那我就想说，
2: 你别说，
9: 你他在使用当中，你们并没有反对，对不对？
2: 对。
9: 然后我就想说，你拆的时候，因为毕竟人家建的时候也有投入成本，就说你拆
8: 不能这么讲，为什么呢？你在人家的地上建，你用人家地儿，你免费用呢，你凭什么要人家拆的时候给你
1: 钱？对，律师说的对。
9: 但是你看啊，就说你们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谈价码，对不对？你是出于兄弟情，那我就说你就是即便啊，就是不考虑价值兑换的话，但是你起码打声招呼有吗？因为当时比如说哥哥盖的时候，人家可是说了我要弄啥弄啥，你们说随便弄，允许有一个许可，那你在拆的时候有没有打声招呼？
2: 拆的时候神都没有。
9: 没有。
2: 他那边2010年，他那边2008年盖的房时候，我这边就干净了，神都没有。
9: 那就是说其实二哥说的这个赌心的点是不存在的，是这样吗？
2: 对。
4: 我就是想知道，就是作为哥哥来说，他是一个兄长，他在跟咱们之间的相处当中，咱们觉得他有没有做到位？
2: 没到位。
4: 出于一个哥哥的角度，
2: 没到位。
1: 只要到位就没这事儿。
2: 对。
1: 咱这说到家话，你要有现充，我那说呢，你要奉献呢。哎呦，我二哥是这次是不是要把这间房给我呀？这么多年我占你20多年了，一间房。
2: 弄得我这脑袋呀，啊，都疼，睡白天睡不好，晚上睡不好。
1: 我跟他说，我们还不让孩子掺和，用孩子上班，不能掺和这。
2: 这不孩子打电话问我妈呢，
1: 对不对？什么事儿不能让孩子？孩子要上班，他要真有事儿，都是开着车，这大脑你不能用这破事儿让他造影响，是不是？哎，我们两口就是该叫你二大二妈，该叫叫，该咱尊重你就尊重我那
2: 与你孩子没关系。
0: 三弟夫妇坚称自家盖房时院内并无实用设施，根本不存在私拆一说，这个让哥哥念念不忘的心结难道只是个误会？该怎么做才能打破现今的隔阂呢？
5: 刚才我听你们夫妇俩说啊，今天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就把这个理儿讲清楚。
1: 对 对, 对, 对, 对，
5: 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
1: 没错没错，
5: 敞开心怀，说明白了，打开心结。
1: 对对，因为现在都这岁数了，都60多了。
5: 对，把这个问题呢彻底解决。你们也提出了方案，说能不能把这房子买下来？哥俩商量商量，
1: 可以，
5: 谁买？是不是啊？
1: 可以。
5: 还有别的诉求吗？
2: 没有
1: ，我就这一间房子诉求，其他我都没有。哎，
5: 兄弟俩呀、啊，一个巴掌拍不响。刚才二哥说了，两个巴掌拍。人叫好，什么抱团取暖来养老，我觉得这个话说挺好，
2: 是
1: 挺好，确实好，
5: 是不是？
2: 现在我们
1: 也是一直现在也好，嗯，不是说谁不理谁， 我该叫什么叫什么，我这一直我就说我尊重，我该叫二哥叫二哥，该二嫂叫二嫂，
5: 打官司呢
1: 我就叫那叫二姐，不叫二嫂，
2: 就已经翻篇了。哎，
5: 那就好了。你们两位的这个诉求我们弄清楚了，今天老二夫妇也来了，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哥俩是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5: 商量商量，
1: 可以可以，
5: 好吗？
1: 我就听你们的什么建议就行了
5: 啊。有请老二夫妇再次上场。
0: 理要讲，情也不能丢，既然双方心中都有重归于好的念想，不如尽快付诸于行动。调解团队当即决定让兄弟两家面对面沟通。
5: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张家兄弟俩包括妯娌俩都坐在一起了。刚才那个老二，你听到老三说的了是吧？
10: 说的有点跟
5: 因为一间房兄弟们成恨，妯娌们成仇，这是不值当的。今天能坐在一块儿，能不能商量商量有关这一间房怎么解决？老二，你作为哥哥，
10: 我你听我，
5: 你先跟弟弟说。
10: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呀？这个我这头东边现在那半间房的地基现在还在，现在还在那晾着呢。我这头的墙的拆这个碴子还在那摆着呢。我这猪舍，这个不成了，您就是再上跟老街坊打听也成。事实是说这个事实就是事实，哥们儿也不要说瞎话，是不是？这些东西呢，我说这意思就是说，我这头所有的建筑，我就是这房子这一块。咱们一折，谁也不找谁了，哥们儿就共同养老就齐了。
5: 你跟老二说呀，老二
10: 怎么样？老三，
5: 不跟老三说呀？老三什么意思？
1: 你说这我不同意，
10: 不同意。
1: 为什么不同意？我就认可这间房，其他事儿我都不承认。
2: 猪舍我，
1: 其他的跟我没一点关系没有。您弄的跟那您修的再好，跟我一点关系。您用了，跟我没用。
6: 老二，您的那个猪舍是在修在老三的宅基地的本上吗？
10: 那阵儿没
2: 是的。
0: 刚一见面，两兄弟就开始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其焦点还是在所谓拆房。见两人越说越僵，气氛变得有些紧张，一旁的二嫂坐不住了。
5: 这个房子现在对你有什么影响？
10: 眼前我这是一条走道，
5: 把你门堵了。
10: 对，把我这间房给堵了，
5: 你出不去了。
10: 对，
11: 这个四间房判决下来。应该原本这是一条通道，
4: 就这儿原本这是一条通道，
11: 应该是一条通道才对呢。他在2010年的时候判决书，他自己也有判决书，明知有判决书的情况下，他盖的这前面这一间房，
0: 自家院落横遭阻断，是谁在从中作梗？
11: 对，现在咱们所说的问题，所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两间房的问题，
4: 就这新建的这两间。
0: 一道心墙挡住了门，也隔开了兄弟情分。
1: 就用了这个房，其实您一奶通告的时候没结婚事都是好事，哥们说了半天就是人的利益，心里的扔了一把马粮啊。那是兄弟让你那一间房，他说老家的，你听他能说出这话来？
0: 相互为难，各有委屈，为何会走到这般田地？
12: 你享受待遇了，还不领情，可是你反过来，你对你二哥怎么样？你拆我的东西一点情也没有，我跟你一直讲情。
5: 你们兄弟姐妹好像有三个呢吧？
10: 哥仨姐一个，
5: 上面一大哥，
10: 有一大哥，这个是我兄弟。哦，
5: 父母还在吗？
10: 父母不在了，
5: 去世比较早，
10: 对，
5: 是吧？他们好像留下两块宅基地。
10: 分家单。
5: 哦，咱们先说宅基地，家里宅基地有几块啊？
10: 有两块。
5: 有两块。一块呢，我听说是大哥跟父母一块儿，
10: 对，
5: 就是住在一起。
10: 对，
5: 你呢，跟老三，
10: 我跟老三
5: 一块宅基地。
10: 对，
5: 那个
10: 有分家单，
5: 哦，有分家单呀、啊。
10: 对，分家单是我四间，他两间。
12: 为什么有判决你还来我这儿盖房？
0: 落座第一现场，二哥愤愤不平，诉说起心中郁闷。他说弟弟盖房不偏不倚，恰好挡住他家出口。无形中，两兄弟间也竖起了一道心墙。
12: 钱都略花了的时候，脸最重要，连脸都不要了，那还有什么意思？
5: 在这个之前，好像你们还确过权呢。
2: 确过，在1992年测量的土地使用证，那时候量的时候我在家呢。他如果要说土地确权的事，我肯定要找到父母，要说明这个情况。
10: 我都不在家。
5: 哦，
13: 我听
5: 不知道，
13: 当人都不知道这事儿。
14: 当时那个老太太过去量的时候，我说干什么呀？他就说征收土地税，并没有说土地确权证的事儿。如果
5: 那后来发证了没有？
14: 确权证现在是哥哥三间，弟弟三间。
0: 土地确权证上白纸黑字载明兄弟两家各占房屋三间可分家单，却写着哥哥名下四间，同医院。

0: 络，为何会有两种不同说法？
1: 在1997年11月份写的分家的，
2: 怎么想起分家来了？
3: 分家，我哥要翻盖房。
2: 这次你父亲出来，说主持，
3: 对，
2: 要给大家分分。
1: 我们
2: 就这么一个简单原因。
1: 我们也要装修。
3: 我们也、
2: 你们是要装修，大哥要盖房。
3: 啊，对对对。
2: 老三是要干嘛呀？
3: 老三谁也没。
2: 老三没有什么
3: 出去了，
2: 所以父亲基于这些考量，干脆跟你们哥仨分开吧。
3: 对，
2: 这么分的家。
3: 对，
2: 你们当时哥仨都同意吗？
3: 都同意，都有签字。
2: 不是还有一姐妹呢吗？
3: 姐妹
2: 她没参与，
3: 她没参与这事儿。
2: 哦，有这么一个文字的文件啊，是吧？
3: 对对对，
1: 就是原始的给打成这么一个。
2: 哦，那东梅你一块来看看吧。
4: 哎，好嘞。
2: 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比较专业。当时这个分家是吧？那怎么分的呀？老二你还记得不？
3: 分家，老大跟我爸往外后头。
2: 哦，还是他们那个院。
3: 对对，
2: 那给老大了。
3: 对，那个这前院呢是我跟老三。
2: 哦，就是按地上房分啊。
3: 啊，按房分，我四间，他两间。
5: 一四是哥，是哥们儿的，这是分家单的内容啊。
4: 嗯。
5: 土地使用证呢是四五六是他的，土地使用证。
4: 土地使用证是四五六是他的。
5: 对。
4: 但房屋的居住使用权一二三四是咱们家的。
5: 是我们的。
4: 嗯。
5: 对。
2: 哎，怎么跟原来不太一样了？原来是一人三间啊，怎么这回你多了一间？
3: 老家是分的，这分家单这有，都有签字。
2: 你爸爸说的？
3: 就我爸找人找书记，老家分的是九十九十九。
2: 等会儿
3: 啊，
2: 老二你别着急。
1: 这个我来说吧。
2: 啊，怎么你多一间，那个弟弟少一间啊？
1: 他可能也有点激动啊。
2: 啊。
1: 今天来到这个平台，我也明白了，这个分家单也有迷茫，
4: 对，
1: 这个土地使用证也有迷茫，
4: 对，
1: 导致今天我们四个人上这儿来，
4: 对，你们双方都有误解，所以我说，您看您老伴儿听明白了，
2: 但是老二啊，有一个就是受到了误导了，他老是说这个老三说不要，但是刚才老三说了，他没说不要，
3: 说不要我，
2: 老三
3: 还装的凶，
4: 您别说他不要了，我。就像我刚才跟你们家老三说，你也别说您三间房，您就是两间房。
6: 对对，
4: 现实也没有他不要过，因为分家单上也写了他必须有两间，对不对？所以您说的他说的我们都不采纳，他说的三间我们不采纳，您说的没有他的我们也不采纳，我们就以你们现在能呈现出来的证据来去分析当时的事实。
2: 嗯，
4: 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中间有误会。今天您老伴儿，我看他也一直在点头，完全都听明白了。回去一会儿，老伴儿也可以再给您讲讲，我们也可以再给您讲讲。现在你们双方就这个，您的房子在他的宅基地上，是他给您补钱，然后呢彻底归他，还是您给他补钱把那个地买过来，你们的宅基地就变成这种形状了。明白吧？你们那附图上，
2: 我也建议你们不要那个陈芝麻烂谷子那些不要提了，就是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刚才老二、老三啊出了一个方案，就这个方案，老二，你作为哥哥跟他们你们俩哥俩商量商量，包括妯娌俩也可以参与意见。
7: 听我二哥二姐的，
1: 这个我来说吧。过去的事儿，没有事实的事儿，没有字据的事儿，不要说了，说三天三宿365天你也说不清楚。
2: 嗯。
1: 现在咱们就论字据，我同意说把这一间房调值，我同意。
4: 我觉得
1: 你不同意是你自己的事儿。
3: 我这意见就是说，我这意见还是用我的前头建设的那东西抵这地就完了。
4: 意思还是彻底分开，
1: 彻底分开
4: 还是一
1: 有利于生活，
4: 对，因为
1: 有利于团结。
4: 说白了就是让他给您一部分钱，然后您那个钱，这个房子就彻底归他了。
3: 这都是我建的，都是我什么
4: 的。听我跟您说，
3: 他这事儿啊，就说啊，我呀，
8: 您总说这房子是您建的，我就简单问您，你哪年建的房子？
3: 早就忘了。
8: 您要不记得，我帮您回忆回忆，因为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了。我说你是先建的房子，后写的这个分家单还是什么？你说基本上是同时，可能也是先建的房子，后写的分家单。
3: 先装的修
8: 啊，先装的修。您所谓就先装修，是不是就建房嘛？所谓就是说，相当于建这住所什么一起是吧？这都是九六年、97年左右，您确权是92年。
1: 你如果要是在92年以前建的，本前本后，你想想什么时候发的这个证？别说了，跟你说着说着，那是过去时。
9: 他听明白了，但您一直特别固执，就我们成年人吧。
1: 对，
6: 你要学会努力去改变你想改变的。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你要学会接受，接受现实。今天的你不要过度的去责备过去的你，而且你要接受过去的你所做的那一切。如果你纠结，你会很痛苦。我就告诉你，
3: 真是
6: 你纠结你会很痛苦。如果你从法律层面没听懂，回去问你妻子，你妻子比你听得明白。我们解释了这么多，大家都明白了。
3: 我就说我花这些钱啊，盖房子我还真没说呢。啊，太有，你问他，你拆的时候我跟你说明。啊，
6: 就是那
3: 我说他也没找我，
6: 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二哥。
3: 我都没提过。
6: 嗯，好。
3: 我说得了，哥们一场，我都不提这事。
6: 所以咱就不提了。
3: 啊，我说这钱不钱不钱的，我跟大夫就没算过这个。
0: 付出与收获相悖，令人不甘。这笔账还能否算清？
7: 我们呀。这次成与否无所谓，他成功不成功，我呢就说这意思呢，把事儿说了就完了，是不是？钱终于花了的时候，脸最重要，连脸都不要了，那还有什么意思？
0: 情理法的天平该如何摆正？他坚守的是房子，还是一句肯定？
6: 您听我跟您说，但是可能您在法律上、法律层面上可能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们跟你解释了以后，你很难接受。
0: 释法明理，尊重事实，专家们的解读直指核心。
2: 实际上，你们在宅基地上都盖满了房了，我听说哈，
9: 对，
2: 很多间了，
9: 对对，都
2: 千里来迢只为一间房，
9: 都满。
2: 哦，让他一间又何妨啊？
10: 人能活几个十年？
0: 能否放下执念，让亲情得以成全？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心墙。
6: 如果你不相信，甚至怀疑我们，怀疑他们，那你应该相信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的判断。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8: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9: 朋友真心实意，
2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1: 国际支持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5: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0: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31: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一诗一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32: 你们去那边听一下。
31: 近日，由演员阿云嘎担任制作人及主演的音乐剧《风声》2.0 版本登上了上海西岸大剧院的舞台。《 风声是当代著名作家麦家的经典谍战长篇小说，讲述了抗战期间中共地下党工作者老鬼与日伪斗智斗勇，最终牺牲生命传递情报的故事。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到舞台呈现的整体把控，他全程深度参与，在致敬经典 IP 的同时，更赋予了作品独属于舞台的艺术张力。

0: 扬名立万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极独特的类型化的电影，对，这是刘勋子墨导演的，应该当年爆款的一个戏。我很喜欢，我觉得这个戏非常适合变成舞台剧，因为舞台剧就可以用歌舞的形式来去展现啊，因为它这个故事是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它前面看似在讲一个跟这个故事没关系的，老扯别的事儿，老扯别的事儿，但是最后发现这个扯的所有的事情是为了某一件真理，或者是对某个人的爱，有人在揭露这个谎言，有人用谎言来掩饰这个真实，哎呀，这个都有戏剧的矛盾。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戏要做成音乐剧，应该会变成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一个音乐剧的结构。对，我相信没有人看到这个扬名立万这个电影之后会做成音乐剧。
1: 是，
0: 对，
1: 这个很有创新性。
0: 对，绝对没有。我们这块有顶级的我们的中国音乐剧的这个主创团队，大家都倾注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心血，我们一次一次打破掉前面盖起的房子，再拆了，重新盖，就这样打磨了三次。人音乐剧就是这样的试错的过程啊，要不然你这房子早晚倒。
1: 对，这也是我好奇的，因为每次都是现场演出，一次跟一次，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会有调整吗？或者每一个周期？
0: 表演就是你的地基很重要，就一部好的戏，地基要打好，这是一个关键的点。这个地基我们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你看，纵观看百老汇、伦敦西区的戏，一部戏至少打磨是两年起，两年的都是非常少的了。
1: 这个
0: 都是
1: 培育周期很长。
0: 是的，五年、十年。
1: 慢工出细活。
0: 慢工，它的没有办法。我一直想说的是，音乐剧不是一个编剧为核心的，话剧一定是编剧为核心的，那音乐剧是什么？音乐剧一定是音乐家和编剧，同时它才能构成个编剧的作用。
1: 这是环环相扣，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呀。
0: 他俩必须的是，它就是骨头和筋是连在一起的，你不能拆掉任何，你想动筋你就得要动骨头。就我现在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录音棚啊，有时候录音乐剧的歌啊，有时候在这个一些假期的一些重要的作品歌啊什么都会在这儿录啊。
1: 这是您经常工作的一个环境。
0: 是的。
1: 您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专业的
0: 啊，
1: 当时是怎么样去到学校音乐剧专业的？这个上学的过程。
0: 上学的过程其实也是偶然。对，
1: 怎么讲？
0: 我有一个发小，他呢有一个笔友是这个学音乐剧的。那我那个时候呢，本身自己也跳舞嘛，偶尔也喜欢唱唱歌。他就说啊，专门有一个专业就叫音乐剧，就是跟歌舞相关的。所以呢，我就正好在北京，我遇到了我的恩师张旭老师。我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音乐剧是什么，但是我能唱能跳，他就觉得这小伙儿可以做这一行。对，于是呢是张旭老师把我招进来的。
1: 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感受啊？这个生活发生这么大变化。
0: 那当然，因为拿到通知书是我在老家收到的，这个收到绝对是惊喜。尤其是我工作几年之后再去回家考这个高考，那是你要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0: 所以当时还是蛮兴奋的，能够考上这样高等学府。对，
1: 您刚才说之前可能对音乐剧专业都不是有什么太多了解的，那后来进到学校以后系统的学习之后啊，在您看来音乐剧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认识有什么样的改变？
0: 我觉得那个是循序渐进的事情，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是得某一个瞬间这一段歌曲的这个悦耳程度，然后呢哎呦还可以一群人唱着歌在演猫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很给我的脑洞是很大的，
1: 很神奇，
0: 很神奇，他怎么可以这么做呢？觉得这个都是点点滴滴一点一点喜欢上了音乐剧。
1: 现在感情就特别炽热，特别深了哈。唱音乐剧和在像录音棚里面录歌，或者是在其他场合唱歌，他感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就音乐剧不能把它定位音乐剧是个唱法，我们不能说这个唱歌和音乐剧总有一个鸿沟，其实不是的。音乐剧就是我们平常，它跟戏剧有关，有音乐有关，它就是音乐剧，对。
1: 所以无论是音乐剧还是歌曲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形式，其实内心的一些内核它是相通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心灵的诉说和交流。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在阿云嘎众多的音乐剧作品中，《基督山伯爵》无疑是一部重磅之作。他身兼制作人与主演双重身份，牵头打造这部经典音乐剧的中文版本。从音乐译配

0: 我们是小河干，调署以后就是秦川的大河岸。
1: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0: 咋的嘛？

0: 我请谁呀？
1: 圣约里文物传家嘛。
0: 我接了啊。
2: 齐队。
3: 罗青老师，啥事嘛？
2: 那个空墓挖开了，底下还有墓。
3: 但是太好了嘛。
0: 干啥你一惊咋的？
3: 没事，我马上到。你跟我到现场去。啊，
0: 不接娃了。
3: 跟妈打电话。你必须去。我跟你说，我都让你看看我每天在做啥。

0: 张所。
1: 哎，齐队，
0: 向教授也在呢。啊，
2: 在呢，齐队。啊，这位是啊，
3: 我是他爱人。
0: 啊，咋样？听说墓下头还有墓啊？
1: 来来来，坐坐坐，坐下慢慢说。
2: 坐吧坐吧。
1: 是啊，这不是底下正挖着呢。
0: 有啥新发现不？哎，
1: 目前还没有呢，等消息。啊，
0: 有希望了啊！哎，好，哎，你
2: 齐队
0: 呀，洛青老师咋样了？
2: 还是空墓。
1: 空的。
2: 下面连陪葬品、所有的葬具、棺椁、骨骼一存，啥都没有，跟第一重空墓是一样的。
0: 这墓主他是疯了吧？这么深，他挖俩空墓做啥呢？
2: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没有人会费尽心思平白无故的去设计这么深的两重空墓，只有一种可能，是为了防盗。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墓室应该在更深层。
0: 三层？
4: 能有这么多弯弯心思的，这在李氏

0: 家谱上只能有一个人，
1: 咱们的祖师爷吕大林。
0: 张所，你觉着呢？
2: 不好说，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用事实和证据说话。
3: 哎呀，你这就挖呗，你挖就有证据了吧？我是不好说，不好说。你
1: 那再挖下去，就是料浆石层了。
3: 料浆石层是啥？
1: 是一种灰白色的浆石块，质地非常坚硬。
0: 是的，当地的老百姓打井的时候碰上这种石头，根本就打不下去的。
3: 硬也是挖吗？那有啥吗？
2: 齐队，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办案子。迈出一只脚，后面就紧跟着两条腿，我们这只脚能不能踏出去，就要过三关呢。你先不要着急，等我们研究完了给你消息吧。
3: 不是我急，是案子急呀。你就挖嘛。你过六关，不是你研究半天还是挖吗？不是，
0: 闭嘴吧你。
3: 哎呀，你这人磨叽得很。我等。
1: 不好意思啊。
4: 你干啥呢嘛，一天到晚。
5: 吴老师，吴老师 ，MV 号坑有重大发现。
6: 你就退，在这儿落不见好。让我说，咱还是下山吧。

0: 哎呀，你这女子厉害的很、啊，都快超过您师傅我了。嗯，
1: 师傅，
0: 多，比干了两三年的都快。
1: 哎，不干不干，师傅。咋了，师傅？

0: 这咋还有雾化图呢？
1: 师傅，能有雾化图呀？
0: 过死过死，你个方式来一下。郭四，方四，我又复合了一遍，我们就是按你说的布地孔，以黑陶俑出土的地方为坐标，南北两排12个孔，没错，东西两排16个孔，也没错，孔之间的间距为5米，还没错。
2: 嗯，
0: 结果现在钻完了，鬼知道还没钻到头。
3: 哎。你咋看呢，老陆？
0: 郭四、方四，我敢保证，我们钻的没麻的，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墓呀，比咱想的要厉害。
2: 看来，这个墓的大小和形制，远超咱一开始的想象嘛。
3: 商量一下啊，咱换一种打孔方式，行不？
0: 你想用煤化电视？
3: 嗯。
1: 啥是煤化电视啊？
3: 你看啊，咱现在用的是井字式，井字就是纵横两排各打两排孔，也就是说打两条十字交叉的这个探孔，它这个主要是为了确定大故宫范围内纵横两向的地层堆积状况。梅花是顾名思义，就跟它名字一样，把这个探孔打得跟梅花一样啊，这样打，这个主要是为了确定大面积的遗存还有墓葬的范围。哎呀，是这啊，咱把这个探孔的这个孔距再扩大个一倍吧，啊，咱缩小这个普探的密度，先把这个墓的范围先给它确定了，行不？
0: 行吧，
4: 行吧，
0: 我看行。
2: 大家加油干！我一会儿去镇上卖纸巾，晚上犒劳大家。
4: 好好好。
5: 哎，你这动物其他怎么上啊？
6: 想要点啥？
5: 你是光买呢，还是也烧东西？
6: 哦，你是想出货呢？
5: 对。
6: 啥东西？
5: 秦砖汉瓦，价值极大，没法估量。
6: 你想要多少钱？
5: 3000。
6: 3000？
5: 啊。
6: 你是这
5: 啊，
6: 俺这店小，吃不了你这牛啊。你府门左拐，我地方能吃你这牛骨。
5: 狗似的捉弄我呢，左转瞧也没就是个垃圾桶嘛。
6: 瓜怂。你把你们垃圾撇到垃圾桶都没人要，
5: 你胡说吗？
6: 我就给你交个实底儿，整片的秦砖汉瓦也就值300-500块钱，你我攒的啥都不是。
5: 这你说你货吗？
6: 撇，请你别耽搁我事情。

0: 出来啊，出来，森哥，文文给你包了点饺子，酥馅的，还热着呢。出来，出来，出来，你没啥事吧？
1: 我没事，你以后不要再来了，回去吧。

0: 洛青，我一会儿再给你做一碗。
1: 不用，我吃不下。
0: 对，还是得吃点，这个身体才有热量。洛青，你看这，是不是感觉暖？
1: 快麻了！
0: 啊？不是，
1: 洛青，是学长，这小太阳在老房子里根本带不动，他肯定短路啊。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那个会短路，我想到有个小太阳，你不是能暖和一点吗？哎，怎么还短路了？这样这样，我去找一个那个电工，然后让他们把这个电路修。
1: 大半夜你上哪儿找电工啊？你能别添乱了吗？
2: 行了，洛青，别怪猴哥了，要怪就怪我没提醒他，行不？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他要用小太阳？
2: 对啊。
1: 那你不提醒他？
2: 我就想让灯灭了，你可以好好睡个觉啊。
1: 你什么人啊？你是我什么人啊？不是，你们能不能别用你们的方式来关心我？别自以为是了，我真的有事儿在忙。
0: 完了，这要真生气了。
3: 建宝，建宝，去把我老二叫出来。快去！
4: 白帽呀，来嘛，一串儿，咱一块儿吃点嘛。咱俩多久不见了？
1: 木哥，木哥喝多了。
3: 好，我自个儿睡一会儿。
4: 歇会儿，歇会儿。
3: 你坐着，坐着，
1: 进去睡吧。
4: 哎呀，我死了。
3: 好多人不敢动，动
4: 就不见了。这一直想歇你呢。
1: 那不会喝。
4: 哎呀，我死了，咱都
3: 喝一点，
4: 劲苦的很，真的三十年的好酒。
1: 可以了，可以了，我不
3: 饿死了，
4: 我死了，今天咱高兴。
3: 就死死的，这段时间辛苦了，是吧？
1: 应该的。
3: 你看家里这活儿也多，你看姐夫这也忙了。来，咱喝个酒。
4: 俺都在酒里。
3: 干，感谢感谢啊，老板。
4: 那干了。
3: 你干了，年轻娃没事。
4: 吃个饺子，这包的。吃个饺子，
1: 那不吃，那不吃，
4: 不吃啊！
3: 不吃就喝酒，来来来。
0: 哎，乐清，要不说你抗压能力这么差，干脆别当领队了吧？
1: 那啥意思？
5: 以我对你的了解啊。你写出来的方案肯定不会差，所以在我看来你就是抗压能力太差，对自己没有信心。
2: 愿你把一个超过你能力范围的任务交给你，多少双眼睛盯着呢，但凡有一点差池，不光顶没先成，还把祖师爷的天灵盖给砸了。所以你辗转反侧，犹豫不决，一直定不下来。
1: 你想表达啥？
2: 我知道，咱干考古的，就是弄学术那点事儿，对吧？但是领队不一样啊，领队还要去决策。如果你一直犹豫不决的话，你的队员也会跟着你提心吊胆的。小白也好，猴哥也罢，他们不光是你的亲友团，还是你的队友呢。要是一个项目就把你给耗干了，那我建议啊。你干脆直接回所里干个文职，不比这轻松多了？

0: 要是一个项目就把你给耗干了，那我建议啊，你干脆直接回所里干个文职，不比这轻松多了。虽然说少了点野外补贴吧，但是你可以嫁给我嘛，反正你也不喜欢吃饭，等我转正了之后，那点工资应该能把你养活，咋样？
1: 你疯了吧你？谁要嫁给你？
0: 谋杀亲夫！
1: 不娶我的时候，你不就没命了？我不垂死你！
2: 哎呀，不是你，快显灵了，快来给我作证，要不然当个见证人也行啊！
0: 哎呀，惹谁都不能惹搞田野考古的女人啊，这劲儿比吕总大。
1: 你骂谁呢？我跟你说，这是我今天没吃饭，要不然你这会儿早被120拉走了。
0: 你确定吗，洛星？
1: 那你试试。
0: 来，我这正好一块巧克力呢，吃了，我看我今天能不能进急救科。
3: 不信了。
1: 哪有人饿的时候吃巧克力的？下回记得带个肉夹馍来。
0: 行啊，你要想吃肉夹馍，我把我自己夹到里边都行。干吧，干的话给你再加碗鸡汤。之前有一句话说是，没有100分的方案，但有100分的决心。你现在能想到的最好的，那其实就是最好。有时候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啊，你就算你搞砸了，那又咋了嘛？你尽心尽力了，错了又能咋？师母、张所那么多专家给你撑腰呢，是吧？
4: 你就算你把祖师爷的天灵盖给砸了，那不是还有咱老师呢吗？怕啥？我们都在呢，
0: 是不是？行了，吃完饭你回去睡觉，明天起床又是一条好汉。

0: 姐夫，这酒你喝多少也没事。我上次我
1: 姐夫三十多年的酒，
2: 入口倒是挺绵的，就是有股子中药味儿的，
0: 那可能是年头太长了。

0: 来了。
1: 小郭，
0: 哎，你咋来了？
1: 路过，来看看你。啊。房子住着咋样？哎，
0: 美得很。你喝酒了？啊，
1: 昨晚上喝了点儿。哎
0: 呀，不要喝那么多酒嘛，对身体不好。到现在酒味这么重。哎，哥，问了第一次，到现在还没睡醒呢。那大理上午电话都没接。
1: 他陪你扫去了，山上信号不好。哦，
2: 我说你，昨天说去拿照片去，到现在没拿回来。回头我拿去吧。
1: 不用了，回头我帮你拿。有个急活，你得出趟秦川，手机给我。
0: 出秦川？啊，
1: 到了那儿办张新卡，不能暴露你是从秦川过去的。
0: 但是现在就要走了。
1: 对，火药得急，你收拾一下东西。
0: 好。
3: 你说。郭子，棒子，哎，现在探出来两条墓道，东墓道最长，长至130.5米，宽度最得9.7米，最宽要40.2米。
2: 这么宽，这不是个诸侯王，也是个列侯级别的了。啊，
4: 难不成是馆陶公主的墓？
5: 老郭啊，你今天是领队啊，你说话好多人听着呢，你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呢，啊，谨言慎行，别胡猜。
4: 咋谨言慎行嘛？这墓的规模在这摆着呢嘛，
5: 你现在就只是卡了个边儿，找了两条墓道，都不知道是中字形还是雅字形的。
0: 行，咱接着看啊。
1: 好。

0: 姑娘队，香不香？哎，聊一聊呀！哎呦呦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吕工，你吓死我了！小满咋样嘛？能出师了不？快点！那他刚想说这事情呢，小满呀，脑子聪明，心细手浅，干活呀，一点不比咱这些老技工差。我看呀，再来一段时间，就能当电风杠子了。
1: 呀，还真是的！
2: 姑娘队，你没听见是吧？
3: 赶紧的，表个态嘛！香满这么好的，你再不把人招进来，到时候让人家把墙角给挖走了。我跟你说，
4: 小满，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考古队的学徒工了，一天二十块，能行不？
1: 行，
4: 你干啥？你小满，快谢谢人家呀！啊，
1: 谢谢郭林队，谢谢房哥，谢谢律师，那肯定好干啊，好干。
0: 我真是打死都没想到，我这女子还能在你考古队寻个差事。婶子，我们这就跟地打交道的，跟你们那没啥区别嘛。哎，
1: 小曼，要是以后又有啥干的不好的或者不听话，你们跟我说，我来说她。
5: 好的，不好的事儿一点还没发现呢。
0: 对，
5: 吃
0: 了没？
6: 没吃。
5: 来，
0: 老婆，你来。
6: 晚上吃啥？
5: 我跟你说，事情咋一天那么挺？
7: 多行啊！
5: 让你不要什么呀，我弟，你的倒好啊，从东头一看弄到西头。
7: 啥意思嘛，贝？
5: 啥意思？这老郭反正让我其他弟弟看了，我弟都不让你弄坏了。
0: 老郭，
7: 哪个老郭嘛？
8: 我没去过他弟嘛，他不说啥呢。
7: 你看我老郭是老实人，你看咋了？你还编排事情，编排他考古队呢？
8: 有两百。
1: 我每天哈地探查，都沟通了。我跟你说的老郭嘛，
9: 就是没去过他屋。
1: 我天天跟考古队一起干活，我还能不知道吗？
0: 对，这事情跟你没关系。
1: 呀，你这人真是的，不听自家女子出的气，要问外人放的屁。上班，不管他，来吃饭。
9: 哥，请坐，请坐。
0: 好。
1: 咱走，计划走好快。
0: 对，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就是嘛，拿证据嘛你。
1: 你说你没来过国大爷地，我的地你总去过吧？我的地也挖的跟这一样都上蜂窝煤了，我庄稼一满都糟蹋了。我不是你干的，还能是谁？
2: 不可能啊！
1: 为什么呀？
2: 我们把所有的汤填完了嘛，咋可能没动你地嘛？
3: 我看你真是耍死狗不认账了。走，咱去我家地里当面对质。
1: 不要乱来！我要命你！
3: 走，跟上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
1: 这都是俺屋地，你看，哥，你还没一个给我把头砸了？
4: 看
5: 这确实不是俺干的嘛！
1: 呀，你个嘴硬的很，你现在管才一个不要的。
2: 不是你
1: 说牛不吃绝弯，马不吃练长。我看你这就不是考古队，是城墙队。
2: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咱做事讲证据嘛。
1: 你撒谎，我怎么能要证据呢？证据的是你我狗的名字，证据你这脸太不
5: 正
1: 了。
5: 还
1: 有脸要证据呢？真是背着牛头不认账。俺我的地下了，我这几个地早就几个人去过，不是你几个，是他们人搞的。
6: 我看你这怎么
5: 做的？
2: 我们普通都拍照片，咱可以拿照片说话吧。
5: 那都给我讲话呀，你拿相片说话，
2: 对吧？你看吧，我们都回台了吧？
1: 你把
2: 你我相机收起来。你看，你看，你看，我们好好的嘛，
1: 对不对？
2: 你看，我们都挺好好的嘛，啥东西嘛？
1: 大早的，这咋的嘛？这是
7: 你们干下的好事，还欠着个脸皮问咋的？
2: 地咋成这了嘛？正是我家地，我也出气了嘛。
1: 房官，你当初跟俺咋保证的？ 你知道俺戳鸡，你还把俺弟挖成这样子。
4: 小姐，小姐，哎，我们的工作方法啊，就是钻洞的，那四公分一个洞嘛，你见过没？
1: 我见过。
4: 你看，你看，
1: 好，
4: 这种东西我们不会花时间去浪费这个精力在弄这事儿的嘛。
1: 是这样，
4: 是这样，是这啊。咱不管咋样，我们先找人，大家把这地给填平了，你看行不？
1: 关键
6: 那庄稼，你看，填啥平？说
4: 你填平啥呀？对着呢，对着呢，对着呢，填平这庄稼也没用啊，是吧？是这，是这。小姐，咱俩也打过交道，方坤啥人你心里也清楚，给个面子行吗？我们尽快啊去把这个东西了解清楚，然后商量一个解决方案给你们，你看行吗？
7: 那你说多长时间？
4: 尽快，一定尽快，
1: 尽快，尽快！哎
5: 呀，尽快就不尽快，
8: 是这，哎呀，真是的，
7: 反正他们也跑不了啊。对，是，一天不解决，一天别想进俺村的地。
9: 对，走，走，跑下去，跑下去。
10: 哎呀，你我听见把咱家的门都敲成啥了，这事你不管一下？
11: 管我啥事情啊？我早跟这伙说了，不要弄坏人家的地，不听吗？咋了？有本事惹事情，没本事平事情。哦，这会儿来寻我了，还把这枪口全都对着我。
12: 怎么回事？当时说好的你的是挖小坑，就现在把我的地满了挖的是大坑，
3: 就是。
12: 这么大，
4: 哎，不是，你们地全坏了，都是这样大洞。
10: 你一个大男人，你这一根肠子咋还没这针线粗嘛？你整天跟几个娃挑啥刺呢？反正这事你要是不管。你看吧，你女子回来可跟你干仗呀！
11: 你俩这是咋了？啊，老是跟我尿不到一个壶里，咋了？一个鼻孔里出气呢？
10: 反正你爱管不管，你村这地界的事情，到最后都要算到你这主任的啥上呢？
11: 报错了行不行？啊，这件事情现在扯不清，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咱是这，到村委会去寻个见证人行吧？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哎，今天这个事情主要是解决这个考古队啊跟咱村民之间的事情。现在是他这个考古队啊。他们不认这个，在我地是他们弄坏的，那俺村民肯定也不能把俺自己地弄日他吧，对不对？
13: 这个事情啊，好解决。咱村我严寿村，一直守在地里，他我黑嘴，灵得很。首先，见了村民肯定不叫；第二一个，见了考古队的人我也不叫。那这个事情就好断了，我就是外人弄的。
11: 寿村，你说一下这两天地里啥情况吗？
14: 我不知道。
13: 哎，你咋能不知道呢？你耳朵塞了绿毛了？啊？还是你我黑嘴哑巴了？给我怎么整你都不知道？你不能因为怕伤了外人，你忘了你是隐村的人。我跟你说，
7: 反正这两天黑嘴连个屁都没放。
15: 寿村叔，你再好好想一下，这次你晚上睡得沉，没听见。
7: 我又不是个猪，
15: 非叫我们馋你。
7: 黑嘴叫一声，我原声都听得见。
15: 我非叫一个耳朵就立着，就等着原声来哈怂你。
7: 反正这两天黑嘴没叫，这事我不知道， 俺要去巡逻去。走，黑队。
8: 那你就是个主，你来瞅你回来。
7: 哎，听见了吧？啊，寿春老师，我不会胡说，没来过外人，那只能是你们考古队了。
15: 哎，凭啥没来过外人就是我们干的？
1: 难道说俺自己啊，顶风放屁，自个儿掏自个儿地呢？
15: 都说不好
1: 吗？哎，你啥意思？
15: 啥意思？
14: 杜
15: 良白，你看我们每天考古都有照片，那是证据。再说了，我们来银川这么多年，对吧？为啥就这个井盖上挖你们地嘛？说不通嘛？
16: 那我照片嘛，对不对？我是你拍的，你想给人看啥就看啥。
15: 当然我想看啥。
1: 你跑这么多年都拍个照片？
17: 叔，我你们，咱今天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嘛啊！有话咱好好说，千万不敢生气啊，不敢生气。我也是从小在地里长大的，比谁都心疼咱的庄稼。你看，要是考古队坏了地，我能不管吗？是不是？我小满对着城隍爷发誓，考古队绝对没有坏过咱的地。
1: 小满，你小时候是咱银村人没错，你现在领的是考古队的钱，我端谁碗，看谁脸，吃谁饭，受谁管，这道理谁不知道吗？是。
17: 姐，你这话啥意思吗？你，那小满绝对不会为了工钱就没良心，人家干了就是干了，没干就是没干。
1: 你要是没拿我考古队的好处，为啥都单单你老亲家的地没有被刨呢？
13: 不是饭。
1: 好，
13: 那
1: 话
13: 不让
1: 你说。
13: 咋回事？那我吃羊肉还能凭你些啥？
1: 我吃上羊肉。考古队的房钱饭钱不是都打到你戚家账上了？
13: 放屁，这是一回事情吗？这谁屋的婆娘？别回去。
18: 主任主任，你消消气，你别搭理这，你这死婆娘都千万的很。
1: 你不干，
18: 人家主任肯定想着咱呢。俺再别坑你我烂馍了，你说两句先。
2: 那年我考古队给咱村民我啥嘛？我是茶馆碰见找活门的，咱今儿干啥来了？有事说事嘛，再别胡骗了。
15: 四哥，

0: 大家想一想，到底咋解决这个事情？
1: 你说咋解决？你跑的比你不走，你不说咋解决？
2: 我哥，你是咱村的长辈，咱不能让这伙后生把主意拿了吧？这事情咋弄？我听你一句话。
3: 欠债还钱，俺的地毁了，樱桃也白种了，买苗、施肥、翻地、浇地，还有捂地的钱、人工费，一样样算清。咱是白菜熬豆腐，谁不沾谁的油水？
1: 不是，俺也不想要沾油水。
4: 黄二哥，司令哥，你们在原上也待过不少日子，也看在眼里，俺们农民靠地吃地，我挤不得糟蹋了，俺们明年就得饿死。上呢，我操，考古队也算是俺屋的客，讲理的很。我操，弄坏了多少地，就赔咱们多少钱嘛，是吧？
5: 郭大爷，
4: 5000块钱，超多了呗。
3: 不懂，
4: 5000，
3: 行了，
0: 我弄了半天嘛，这不自导自演一出戏嘛？
1: 你啥意思啊？你啥意思？
0: 演戏？是你们把屎盆子往我们考古队头上扣啊？演一出苦肉计，就是要讹钱嘛？我出来，啊！你过来。

0: 能干出这种事的人吗？
1: 我管不了我们多，
0: 啥都不管了。
1: 我闲的，啊，我管这闲事情呢？你们听俺村人咋说？说咱们拿了考古队的啥好处了？我不拿我油瓶子都沾不了我泥手。
0: 好，
1: 我跟你说，这货只要不住在咱屋，咱就唠不了我闲话。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知道不？他分进棺材死要面子，一介灯草搁背上，你都怕碾死。
2: 小曼，咋跟爸说话呢？
3: 爸，保给他一般见识。
4: 小曼，
0: 滚！你少在这跟我拱火！你说话我都烦得很。
5: 不住就不住，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咱有的是地方住，
6: 让你住五星级酒店又能咋？人家不让你下地，你有啥办法？
5: 那就让区政府去协调嘛。我都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6: 呀，老郭，不是我说你今天这脾气啊？
5: 咋？
6: 你刚给郭大爷说那些话，我觉得都有点过了。你看，把人郭大爷气的那样子，人不像扯谎呢。小满说的对着呢，哪有农民没事就糟践自己的地呢？说不定真有啥猫腻呢里边。
2: 哎。胖子，郭子，我有个想法，我都说一嘴，听不听在你们。以前在杜林园钻探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事，这当地有些村民啊，看见我们考古队挖出了不少砖瓦片，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打听到秦砖汉瓦能卖钱，就动了心思，趁着半夜到地里头挖瓦片。
6: 估计还真让你说对了，老陆，我刚专门看了一下那些土地，确实有明显翻刨过的痕迹，估计就是有人在那寻啥东西呢吧。
5: 那把我掏挖的人抓出来不就行了吗？
6: 看来咱考古队真得当一回稽查队了。

0: 来，集合！
1: 老刘亮，呀！大王，大王，看，谁往上跪谁啊？
2: 哎，大老李，
1: 哎，黄总，哎，
2: 谁啊？
1: 哎，放开！
2: 撤回！
1: 撤回啊！还是撤回！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当回事情。咋回事？你还是想搞固定呀？都是你女婿干的好事。咋回事？就来吧。
1: 我走是晚上情况咱自己的，
0: 面子我也想不。
1: 妈，你错了！
0: 妈，不是的。
1: 你干什么？你的事情你自己收拾。
0: 妈，把那事情带走。
1: 妈，我错了，小妹，我错了。

是那个城堡的里面。

0: 此起彼伏。咱们再来看李乃文，话不多说，却总能接住黄渤的梗，句句补在点上，一个捧哏，一个逗哏，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1: 我天，画面都出来了。但是作为海边人，最后那个这个让风吹走了你的你发你那刻你知道吧，又浪漫。但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比你还那个利索的是徐峥，你知道吗？对，一点烦恼都没有了，你知道吗？
2: 但是头发的烦恼好像我们都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演员对于头发其实就跟你有同感，就是头发不是自己的，是剧组的，是角色的，所以我们不会轻易的剪头发。就是我想怪一点，或者我想标新立异一点，不行，不允许。所以我就特别同情你那个就想让头发自由生长，我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咱好像没这个权利。
0: 黄渤在综艺上的机智幽默靠的可不完全是他自己个人的天赋。早年间他唱歌出身，组过乐队，跑过歌厅，但是这条路对他来说走得并不顺，不是唱得不好，是人家嫌他长得不行。就在他无法打开局面的时候，有人给他开出了诱人的条件，买车、开店、买房，只想让他安稳下来。但是黄渤死活不愿意，他心里那团火到底烧向哪里了？
3: 最早我父母想给我找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工作呀，我姐做生意做得还不错，然后呢我在外面漂了好多年，她尤其生意又在扩大，不断的开新店，就特别希望我回去帮她。再更主要一点吧，她是觉得一个男的，你说你又不小了，慢慢越来越大了，你天天这么飘着不像回事儿。
4: 你说你到底算干什么的，是吧？
3: 老在外边，他就不务正业，你这老在外边这么晃荡着，就是当时也许愿了，给房给车，来了先给你一个车，你先开着，然后呢给你个店，然后你管着，然后后来再买个房子。
4: 你也动心了？
3: 没动心
4: 。
3: 就是这方面给你的越多，你越害怕，因为你知道有个力量要把你拉走，你知道吗？
5: 上世纪90年代初，黄渤开始南下广州，当时的他和杨钰莹等歌手都签约了太平洋唱片公司。虽说每一个出道的歌手都需要进行包装，但是对于歌手自身的外形和相貌也要有一定的要求。
6: 整容这事儿啊，小时候就有人给我提过，黄渤你长这样快去整整吧。后来想了想吧，要去整容，这脸上没一个地儿不需要动，你知道吗？得花太多钱了，你知道吗？前阵我也看到这新闻了，我就自己在家里边乐了好长时间，你知道。说我这脸要整了容，你说那得整容完了是这样，那我得告那个整容院，得罚他多少钱？这个不用了，为什么？这个现在这张脸就是银行，你知道吗？把银行变了都不行。
7: 就因为这张脸才走红才值钱呢，是吧？哎，原来你恨过自己为什么长这样吗？
6: 没有吧，还好。
7: 哦，一直觉得自己不错。
6: 分几方面，就跟女孩在一块待着的时候吧，旁边一群帅哥就觉得有点小自卑。特别我们在电影学院，像同学，那都长得都帅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吗？但是呢，有的时候吧，激励鹤群也不是一件坏事，你知道吗？对，就比如说后来演戏也是。演戏的时候呢，就基本上都是帅哥。突然，原来你发现这样也是一种特点，就是后来慢慢在演戏的时候才知道，就是这不一样是对。
7: 以前你心目中最帅的男演员是谁？
6: 最帅的，就有好多。举几个例子，比如说黄渤吧，黄渤。这个呢，人怎么说你知道吗？这个有的时候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是因为实在长不成人金城武那样啊，刘德华、梁朝伟，这个也确实，其实我也挺羡慕人家的。人家比我好在哪儿，就是人家镜头一出现，就大家已经特别小女孩已经看的时候已经开始这样了，是吧？ 就是他已经提前取。

0: 越观众了，观众的审美上已经开始接受他了。
1: 嗯，
0: 可能荧幕上一出现我的时候，可能得这样一下，你知道，得后来慢慢啊才能看你。但是呢，我这种形象，我小时候还挺受大家待见的。我小时候其实跟女生玩的特别好，小时候女同学特愿意跟我一块聊，一块玩什么的。她跟你在一块不用装，你知道吗？就是女孩跟你在一块，这个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女生突然碰到一个特帅的一个男生，突然走路都会这样走起来，是吧？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他，然后一看啊，黄渤无所谓，哎，我跟你说，今天晚上那个什么什么。
2: 或许是因为长相不够英俊，黄渤在广州一待两年还是默默无闻，于是他决定到北京发展。在北京，黄渤住在郊区一所农民的房子里，每天骑2个小时的自行车去酒吧唱歌。而每天最多的时候要赶场11次。为此黄渤打趣地说，别的演员分为偶像派和实力派，而我是体力派。
3: 另一团火又在北京燃起来了，北京文化中心这儿应该机会多，然后来了又在那儿待着，后来也是发现这团火也灭了，就是你依然还是在唱一个歌，所以说就慢慢就回到了那种特焦躁，特别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个状态。
4: 你焦躁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3: 就每天逼着自己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4: 类似什么事儿？
3: 就比如说今天我写了一首歌，今天我没白过，今天我去录了一个歌，或者我今天把录的一个歌送到了一个公司里边给人家，就不管人要没要，听没听了，就觉得今天我干了点事儿，就实在忍受不了每天一醒来以后一天慌过去了，晚上唱一个歌厅，第二天又一天慌过去了，就是那种，
4: 就是白过的话对你来说是不能忍受的。
3: 你就觉得每天那个月份牌就是在这撕你的青春，一天一张一天一张这种白撕过去了，就会很害怕。而尤其是你没有目标的时候，这个是太痛苦。你比如说我熬行，比如黄渤告诉你你就这样熬，好好练，你熬过3年以后肯定会怎么样，那都没问题，但你不知道明天明年后年大后年会怎么，你把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一个东西放弃了，自己又觉得实在是
4: 不甘心。

0: 他的外景是哪？
1: 人家一拍戏啊，就是比如说什么陈坤、陆毅、黄晓明啊，人家一拍戏什么沙滩呀、啊、办公室、咖啡馆啊，这我基本上一拍就进了山了，就对。
2: 但是黄博士每拍一部戏必须受伤，像拍那个斗牛是就拍得非常非常辛苦，嗯啊，都是那种特别折磨人的戏，斗牛杀生都是特别特别苦的戏。他来我的这个戏已经是最舒服的一个戏，嗯，有一场戏是跟我在那个地上那个滚来滚去，两个人在打架啊，结果也是铺了一点沙滩，满足了黄渤拍那个沙滩阳光的。
3: 哦，你们去泰国怎么会没有沙滩呢？
2: 那样一个梦想，嗯，啊，因为本来就那个地方只有石头，然后我让大家运了，让那个我们的制片组运了一些沙子铺在地上，满足黄渤想在沙滩上演戏的这样的一个梦想。
1: 所以我还久久无法从刚才的短片中回过神来，都是演员，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2: 但是他虽然跟牛演戏，但是拿到了金马的影帝，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值了。
4: 证人的张家辉。

0: 还有一位，黄渤坐哪儿呢？黄渤，
1: 你其实自己是想把没有那么大的就是期望还是什么，一点点侥幸是有的。但是你坐那儿就所有人都在这窜，说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怎么的？
2: 其实这也是增加一种心理负担哈。
1: 对。
2: 那后来上台的时候说的那一番感言，是不是自己排练过好多次了？
1: 排练没有，就之前也想过说，哎，是不是要想一下这个汇演感言？突然又转念一想，说黄渤你有点过吧，你有点过吧，有点自作多情吧，有点。
0: 是真的吗？我这就是传说中的影帝耶。对，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不是说这个奖杯，我说是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记得刚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有的同学就说，黄渤也考上电影学院了，现在的招收标准太松了吧。后来呢，跟我们的一帮帅哥美女的同学去试镜，然后导演跟帅哥美女聊了很久，然后过来很礼貌地跟我说，哎，请问你是他们的经纪人吧？后来还有一位长辈跟我说，知道我要演戏了，然后跟我说，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啊。看样我选对了。
3: 从疯狂的石头到疯狂的赛车再到泰囧，黄渤和徐峥一路合作一路火。有人说徐峥的喜剧是华丽外套下露出破洞，黄渤的喜剧却是破衣烂衫里面藏着宝藏，两个人互补才能笑翻全场。但是谁也没有想到，2014年这对默契的银幕搭档干了一件让观众想不明白的事儿，黄渤跑去唱歌了。
4: 2014年，黄渤以选手的身份站在了歌唱选秀类节目《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作为黄渤的好兄弟，徐峥也出现在了节目的现场。而作为亲友团的徐峥，不但不为他加油打气，还一再的泼冷水。他们这到底演的是哪一出呢？
5: 觉得会不会有导师为他转
6: 战？不大会了。这几年的这个功力啊，好久也没有练了，整体的都不行了，形象又差。我们就是参与为主，能够来就觉得很开心了。
7: 我经常听他唱歌，对，反正我没转过。
6: 不，我们也转，有的时候他一唱我们就转过去。
5: 那要是真的没有导师转，那你们有没有打算怎么安慰？
7: 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6: 对，我们去喝香槟。
4: 之前黄渤和徐峥在接受采访时，徐峥就坦言，黄渤如果参加中国好声音，估计不会有导师为他转身。
8: 他是歌星，黄渤其实是一个歌星，
2: 歌手，
8: 对，没星。
2: 哎，你说你要参加中国好声音，他们的椅子能给你转，能为你转过来吗？
8: 那就不一定了。

0: 介绍一下你自己。
1: 老师好，我叫黄渤。是真紧张啊，之前看好声音，好多学员上来以后都会有一个这个，我刚才也来了一口，
2: 不怎么够啊。
3: 那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转身。
0: 对啊，为什么？
3: 为什么后边的人逼着我转身？转过来之后，我觉得你唱的太好了。
0: 我一开始以为是伍思凯，但是后来我听到最后，我听出来又不是伍思凯。峰哥怎么转？
4: 主要就是觉得味道不太一样，和其他的选手。
1: 其实这个地方啊，真的是挺让人向往的，真的是这个是从小的一个梦想，太多年没唱了，就因为唱，实在唱不出来啥，后来就开始拍电影了。
0: 我觉得根本就是电影圈里面唱的最好的一个演员了。那也可以这么说，是会唱歌里面最会演电影的。来好声音的所有的学员，因为肯定是有人陪着你来的，你的父母，你的姐妹，来没来到这个现场？
1: 对，今天来我也心里边特别不踏实，然后呢我就把自己孩子带来了。其实今天我们是整个一个剧组来的，心花怒放，这个导演宁浩还有徐峥，
5: 我们今天是代表黄渤的亲爹亲妈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因为我们知道黄渤就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但是苦于没有出路，形象有限，所以呢一不小心从事了演员的这个职业。哎，刚才没有太为难吧？
3: 太勉强了，我们赚的。
1: 这次我在这个电影里边演的也是一个歌手，一个已经放弃了自己梦想的歌手，而且我觉得来到这个舞台特别的有意义，在这舞台上重新捡起来。
3: 嗯，你先说说你的梦想。
1: 我的梦想是有一天开一场真正的演唱会。
5: 你要说你要32场演唱会。
6: 这对一起演戏一起唱歌的金牌搭档访谈中互相揭起老底来，可是绝不手软。黄渤除了他那处女座追求完美的特质之外，他竟然还有选择恐惧症。最不可思议的是，因为选择恐惧症，在某一阶段黄渤一家有半年没有床。
7: 我非常了解黄渤。黄渤性格非常好，他这个其实黄渤很天真的一个人。
8: 你是说的王宝强吧？
7: 不一样，黄渤是一个购物狂。他是一个购物狂，
9: 他选择性障碍，他怎么购物？
7: 他非常喜欢买东西，嗯，他喜欢享受那个选择性障碍的那个过程。然后他去到一个店里面，就是他让自己在那里疯掉，因为首先黄渤是一个处女座，他非常喜欢，就是你们在生活当中，我相信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就是每到一个地方都喜欢买那个土特产，啊，必须喜欢给别人带礼物啊什么的。黄渤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收集当地的有特色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当时在拍无人区的时候，他就是
9: 无人区还有土特产呢，
7: 石头，在戈壁滩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石头，他弄了一块好大的一块石头，我说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带回到北京去吧，他说不行，我要带回去，因为我来过了，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作为一个纪念品带回去。结果回去以后拿一个大箱子装好了以后，回去以后石头碎掉了。然后呢，有一次我去黄渤的家里面，我到他家里面我惊呆了，因为他家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我说你买那么多东西上哪去了？他说在仓库。
8: 因为我想把它放到一个特别好看的房子里边，房子一直没挑到合适的。
10: 镜头面前点评犀利，镜头外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点，对表演的敬畏如出一辙。黄渤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捡块石头当作纪念，戈壁滩的、无人区的，费老劲扛回来。李乃文5岁那年第一次登台，全因母亲的一句不用去幼儿园了。一个收藏物件，另外一个收藏角色，说到底两个人都是把演戏当成命的人。李乃文的舞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1: 因为当时我是极不喜欢上幼儿园，然后呢我母亲当时她在天津人艺要排一个话剧，缺一个孩子， 说，问我母亲说你们家儿子要不试试，我母亲说哎他肯定不行，就没信，要不是你问问，就真的缺一小孩。然后有一次我母亲接我的时候就问我，他说你想不想跟妈妈去演话剧，我哪懂什么叫演话剧啊，我说什么意思，干嘛演话剧什么意思。然后我妈就想是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就我妈很聪明的，就对我有的是招。我妈说就这样，演话剧就是以后你跟着我天天上班，你不用去幼儿园了。
9: 去啊，必须去。
11: 我说不用上幼儿园了吗？我说不用啊，我去。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9: 了。这也算连蒙带骗的给你哄。
11: 我妈经常连蒙带骗，拍了第一个话剧以后，就是当时我妈一看，就是所有人一看，哎，这孩子这小孩还行哎。
9: 对啊，五岁能不怯场就很好。
11: 因为你上了台，有的人你上了台以后就发木，你说话什么的，就是都不灵活了。就发现我把我一扔在台上吧，我跟没事人一样，词儿该说该怎么说怎么说，我该怎么在台上溜达怎么溜达，就一点就是
9: 不怵，
11: 一点不怵，一点不干扰我的其他动作，就很生活。哎，我妈说这个孩子有点意思哎，然后等于就后面连着就是一共四部话剧大戏，就我都那，
2: 就是对你来讲的话，你不会觉得说演戏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煎熬的事情。
11: 我没有往这个方面想，因为我母亲也是中戏毕业的，她是分毕业以后分到银川了，我就是在银川生的，然后在银川，等她分到就是得往回调嘛，调到天津人艺的时候呢，人家肯定会有那种哎这个中戏毕业的啊，然后调过来的就是。就新人嘛，
9: 对，
11: 属于，你看人家已经成自己有自己的圈子了，所以说有的话剧呢，就是也不能不让你上，但是你上呢就是特别小的角色，我印象当中就是有一个就是，当时好像是天津人艺的特别老的一个演员叫毕丽老师，她演的慈禧太后，演的特别好，在舞台上，我小时候就看，然后在侧幕边上看。然后老太太演得特别好，然后呢就看我妈也化妆什么，就宫女儿，然后就拿个扇子在后面，一句词儿也没有，然后
9: 还得一直那么端着，
11: 对，然后我没概念，我一点概念都没有，因为我就觉得好玩儿，就看就是台上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就是眼花缭乱的东西，就觉得好玩儿，然后就看着我妈在后面站，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妈有变化，我就我母亲呢，在当时这个戏里面呢，演的是一个女主角，角色很重，比以前的要重多了，所以呢，她就很下功夫。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我母亲，就每天早上就特别早就起来，然后就开始练。

0: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呀，就他们就是我妈知道这个剧组的事儿啊，就是哎，
1: 搞筹吗？
0: 搞筹。
1: 学学这个叫戏，
0: 什么叫善意的谎言？真是的，有什么可指责的？
1: 不是指责我，我特别想赞叹那个瞬间的那个
2: 对，
1: 那个内心之强大。
0: 是啊，没有。然后我母亲就问怎么没给啊？我说是这样，我说那边没拍完呢，所以说他那个钱好像周转不开，说等都周转开了，把它都拍完了以后呢，把钱给我汇过来。
1: 挺合理的，
3: 真圆满，对，
0: 挺合理的吧？嗯，我妈说，哦，那生活费就不用给你了吧？我说啊，
1: 妈妈问的。
0: 对啊，我就说当然了，当然不用给了，我真有钱啊！
3: 好强大啊你，真的。
0: 然后找中学的同学借了点钱，几十块钱，然后呢，就是算着日子，这一个月有多少天，每天上午一个馒头，晚上一个馒头，我要把这一个星期的馒头呢先买了，我就甭去食堂了，因为去食堂的话见着那菜啊你心里更难受，然后我就自己就是吃馒头，就这么着熬了一个学期。
4: 一个学期
0: 啊，你不这一个学期不是说钱的事，是你饿的事儿，
3: 脸都绿了，
0: 脸
2: 黄了，
0: 不绿也不黄，反正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跑那个我们那个学校食堂底下有那个大咸菜缸，咸菜缸里面有那个腌的那个大咸那个嘎了头之类的，然后我就那个吃。问题就是你还得上课呢，你上课你
3: 体力啊，
0: 你对，就几乎上形体课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在那脚那儿就窝那儿
5: 就。李乃文的性格非常的爽朗，但是在工作当中呢，有时候也会让他遇到非常尴尬的时刻，比如说他第一次在镜头前拍吻戏。当年在拍摄电视剧《借枪》的时候，李乃文呢需要演一场对剧情发展至关重要的吻戏。这对当时的李乃文来说简直是赶鸭子上架，和他搭档的演员呢叫严炳彦，两个人是多年的好朋友，私下里关系特别好，按理说应该可以轻松地完成任务，但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一到拍摄现场，李乃文整个人就像被施了定身咒，浑身不自在，那动作表情要多僵硬有多僵硬。被迫营业的李乃文硬着头皮拍完之后，整张脸肉眼可见的红了。
0: 真没吻过，因为以前

0: 一下，结果呢就狠狠的亲一下，然后呢结果我就狠狠的把他推开，两个人还就是打来打去的，就是打嘴巴那样的、嗯、就其实是很
1: 那亲了吗？
2: 亲了。
0: 这关心的什么问题？
1: 其实还是我
0: 怎么亲的、啊、你说说。
2: 亲了。你就特爱关注这种东西。
1: 对对对对，
2: 亲了。
1: 因为不是
2: 我很正常的亲的啊、
0: 哦，你再说一遍，
2: 你听着，我很正常的，我认为很正常的亲了，
3: 正常的亲是怎么样的？
0: 对呀、啊，
2: 然后呢，你不是你那什么意思？总感觉要现场试一下，
0: 去，
4: 吓我一跳，一点都
0: 是。我一下就跳戏了，我说这个男演员是这么演的啊。
2: 我发现是后来就好了，因为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我也承认我自己做错了。
0: 对，他后来跟我说，因为后来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说乃文，我说你不觉得别扭吗？他说怎么了？我说你怎么不张嘴呢？我说那个镜头拍得那么清楚，
1: 这说明乃文是个腼腆的人。
0: 对，
1: 是
0: 是。
5: 记忆寒星全部查，我以我血见轩辕，好奇长存呐、啊。节哀，熊先生，您说的这些我听不懂。熊先生，你弟弟罗成的勇武之举，凡我族类皆热血鼎沸，仗国人之气，挫日倭威风。难道你没有听过蒋先生的庐山讲话吗？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是谁，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呐、啊。
6: 在拍戏的这条路上，李乃文呢遇到的困难可不止这一个，台词曾经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借腔当中有的台词有很强的书卷气，拗口又难念，导演呢不仅要求李乃文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还需要他说得像个古代书生似的斯斯文文，这可把李乃文难坏了。虽然我们看到他最终还是把这些词流畅地背下来了，但是台词里徐志摩的那段柔情浪漫的诗，还是让爷们儿气十足的李乃文感觉挺别扭。
5: 雨是清醒之前的哼鸣，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啊。小裴同志，作为炎黄子孙，这是一个事业，是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光荣事业。
7: 行，可我还是想要报仇。
5: 明天我就要上战场了，我是一个即将死去的战士。
7: 我相信你，你快起来吧。
5: 人生苦短，思念很长，在我即将牺牲的前夜，你能不能？
7: 能不能怎样？
5: 留我过夜。
2: 大家都在说人话，这里面，嗯，杨小菊这个人，你说的呵文绉绉的，其实，在那个情景下，你说的是人话，我突然蹦出一段诗来，那就显得就不是人话了。所以说，我就必须要死记硬背这些词儿，而且必须得脱口而出，嗯。
1: 就背的跟自己
2: 没错，而且一个字不能差。我之前有一个就是忽悠他们啊，不是说哎怎么能忽悠他们？
0: 你看自己说的吧，没有别人说吧。
2: 鼓舞大家呀、啊，鼓舞大家就是要抗日啊，嗯，就经常要说这么一段话，就是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就必须得慷慨激昂地说。
1: 听得特像委员长那个，
2: 对，
1: 是吧？
0: 这就原话呀。
1: 委员长语录，
2: 我当时就好像少了两个字儿，
0: 对。
2: 然后导演张导就说：“乃文，你得按原话。”我说：“意思差不多
1: 啊。”
2: 蒋委员长的原词儿，你必须得原话说出来啊，你必须得背。
5: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6: 他们一个从歌厅唱起，一个从话剧舞台起步。黄渤和李乃文在各自的路上跌跌撞撞，较着劲儿地往前走，都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光。他们都敢于自嘲，都乐观坦荡，都拿角色当命。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7: 三亿人参与这个，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0: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1: 朋友真心实意，
1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3: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7: 欢迎收看记忆，
19: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0: 钓到大鱼撒腿跑，违规垂钓顽疾待破解。
21: 你那时候你也是不去做的，就是你不敢讲那东西。
20: 驾车途中突发不适，幸遇交警急救助。
22: 我现在到哪里去啊？
23: 你直接到五医院去。
20: 农用无人机作业误伤男童，多方推诿谁担责？
24: 小孩出来是突发情况，属于或者监护人员看理不当。
20: 大货车高速倒车，罚款200元，记12分。
25: 高速倒车当然可能嘛，而且在新车道都倒。
2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9: 在山西太原一处偏僻山林里，上演了如同谍战片一般的场景。受害人按照骗子的指令，专程来到荒山野岭交付60000元现金，而骗子操控无人机在空中全程盯梢。这并非影视剧情节，而是一起升级的裸聊敲诈案。骗子为何大费周章，要求受害人线下深山送钱？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0: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瓜地沟村南山，地处偏僻，山林茂密，平日人员稀少。可就在前不久，村委会治保主任与网格员在日常巡山时，却发现了一名男子搭乘网约车专程前往此地，行为十分的反常。
26: 当时就下来一个人，我们就过去问他，说是他到这儿干啥了？他说到这儿放钱了，就指了下个位置。当时看见天上有那个无人机，
20: 荒山野岭专程跑来放钱，工作人员当即上前追问，可男子言辞含糊，神色慌张，而上空有无人机来回盘旋，仿佛就在盯着地面的一举一动。
27: 放的60万，然后他给骗子拍了我们照片以后，问我们是不是拿钱的，说是不是，然后那个人就被诈骗的那个人就往下走。
20: 察觉到异常情况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杨家峪派出所，上报现场情况，请求民警到场处置。
28: 到达现场后，将对这名男子进行身份核实后，经了解该男子是单身未婚，对他现场的背包进行检查后，发现里面有一包未开封的60万块钱的现金，在里面包扎的完完整整。
20: 荒山野岭

0: 巨额现金，远程无人机监控，多重反常线索，直指新型电信诈骗。那么这名男子究竟是怎么掉入骗子的陷阱呢？
1: 他是在网上进行这个裸聊视频后，被这个诈骗分子利用，通过这个下单转账的方式，然后在银行取现6万元，根据这个骗子这个指引，然后打了一辆网约车，从这个西山来到东山这个人烟稀少地方，给这个诈骗分子送现金。
0: 电信诈骗手段升级，骗子的反侦查操作也升级，提前踩点，拍照标记路标，远程指挥受害人跨越大半个城市，跑到深山老林。
1: 按照这个骗子的指引，他从这个就是这个市中心繁华地带，然后带着现金来到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然后根据骗子指引把这钱放到，假如像这种路标吧，放到这路标背后这个荒草里面，然后骗子通过这个远程操控无人机查看这个放现金的全过程。当受害人放完现金以后，他指使这个受害人离开现场，随后再安排其他的骗子过来将现金取走。
0: 好在巡山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民警火速劝阻，才挽回了这次损失。民警介绍，这已经是电信诈骗的4.0作案版本。1.0时代，直接网上转账很容易被公安银行拦截冻结。2.0时代，雇佣车手线下取款容易被抓个人赃并获。3.0时代，人货分离，网约车寄送，这也遭到了公安机关严打。而4.0时代，直接进行了无人机远程监控，让取现过程的隐蔽性更强。
2: 一旦发现，你是难以去追踪当时这个钱的去向的。像今天这个案子里面，这个无人机它其实就是一个起一个空中眼睛，一个监控的作用，来实时的能够看到我们的受害人到底有没有把钱放对位置，然后呢，受害人走了之后，这个取现的车手有没有及时能够把这个钱取到。一旦中间发现像我们今天案子这样子及时的被我们的质保主任网格员发现了，并且公安民警也介入了，他们就立刻逃之夭夭，更换地点。
0: 为了骗钱，骗子的花招是越玩越大，但套路再花哨也会露出破绽。
2: 不管是兼职也好，还是投资理财也好，绝对不可能会要求你把现金取出来或者黄金买上，并且放到非常偏僻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不合常理的，它很有可能就是诈骗。那么其次的话，像我们本案中的这个受害人呢，诈骗分子以说是录到了他的不雅照片、不雅视频这样的一个理由来去要挟受害人继续送现金。那么我们想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就是说一旦有人以这样的理由去要挟你的时候，千万守住不要给钱，因为一旦你给出了第一笔钱，他会无穷无尽的一直去要挟你，这个是一个无底洞。
3: 近日，一段男子在四川成都兴隆湖湿地公园钓到一条大鱼后火速逃离，工作人员紧随追赶的视频在网络热传，并快速引发众多网友的热议。为何垂钓者钓到大鱼后慌忙跑路？兴隆湖湿地公园是否允许垂钓等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0: 这段视频近日在网上引起了不小关注。画面显示，一男子在兴隆湖湿地公园钓鱼，钓上大鱼后左手提鱼，右手持竿，迅速跑离了现场，身后是紧追不舍的工作人员。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记者也来到了兴隆湖。
4: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兴隆湖，经过一番的寻找呢，我们现在来到了视频当中的这个事发地。这个位置呢，就是兴隆湖的浮水廊，大概就是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区域，应该就是当时这个钓鱼男子所站的这个区域。而他把鱼钓起来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就从我现在手指的这个阶梯然后跑离了现场，身后呢也紧跟的是园区的工作人员。不过我们现在来到这儿呢，看到并没有什么游客，也没有垂钓者。经过我们在这个兴隆湖逛了一圈下来呢，今天这个位时间段是没有垂钓者在这儿的。
5: 就这儿钓的噻，这儿钓的刺儿跑的嘛，把那个打伞那个大鱼儿的，那个提提儿。
0: 在现场，记者听到多位散步市民向工作人员询问该视频的情况，一位正在现场开展打捞作业的工作人员也正在耐心解答，还原当时的场景。
5: 跟他追过，你还是不起作用噻，所以说你不敢讲他东西，不敢讲。
4: 鱼还是遭他拿起走了。
5: 肯定拿起走了噻。
0: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男子最终带着钓获的鱼顺利逃离现场。工作人员坦言，这类违规垂钓的情况并非个例，兴隆湖水域常年明令禁止垂钓，但偷钓行为屡禁不止。
4: 现在在湖边呢，我们看到这样一块提示牌，上面很明确的写着，根据成都市兴隆湖区域生态保护条例第23条规定，

0: 却约定，被保险人若因为意外身故或达到全残标准，即可以获得相应理赔。谁料保险合同生效后不久，意外骤然发生。王先生在内蒙古出游期间不慎从船上坠落受伤，
1: 可能上船没上小心，就这样一摔，那不是有那个愣吗，床就给床的那个边儿啊搁到那个愣上了，掉到河里边了，之后就腿就没有知觉了。
0: 由于事发地医疗条件有限，王先生随即被紧急转诊至了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救治。经专业检查诊断，其伤情为胸室二、腰一骨折脱位伴脊髓圆锥损伤。历经多次手术治疗与长期康复训练，王先生依旧留下了双下肢偏瘫的终身后遗症，彻底失去了自主行走、独立行走的能力，后被认定为肢体一级残疾。
1: 他康复了有俩月吧，我家早产了，七个月的时候见红早产了。孩子一生下来之后搁保温箱住着，又得花很多钱，花到住到二十多天的时候，然后小孩一说又要做阑尾炎手术，孩子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肯定你说是保孩子还是保他，钱就那么些。然后我们就回家来了，就一直在给孩子做康复做治疗，然后他就停下来了。
0: 根据保险条款对于全残的解释，李女士认为王先生的身体状况已经满足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或胸腹部脏器机能极度障碍，终身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为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辅助这一情形。然而当李女士向太平洋人寿申请理赔以解家中燃眉之急时，却被告知不在理赔范围之内。原来根据合同条款注解，为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是指食物啮取、大小便始末、穿脱衣服、起居不行、入浴等皆不能自己为之，需要他人帮助。保险公司认为王先生可以自主进食，不符合理赔条件。
1: 他说你们这个就是说能自主进食就不能理赔。我说他这个怎么能自主进食，你不端给他他也吃不了，你不扶着他，或者是你不帮他，那说的不帮他，这样他能吃进去吗？他就跟我说就这样一条就敢拒绝了。然后我就把了这个合同看，然后那合同上又说什么又双目失明了，又有什么截肢的，那俺这个情况都完全没有功能了，那跟截肢不一样，有和没有不都是一样的功能吗？
0: 丈夫重伤致残，女儿也急需医治，高昂的康复和治疗费用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2018年，万般无奈的李女士只好选择退保，太平洋人寿则全额退还了保费。但多年来她始终认为王先生的情况应该获得理赔。不久前她委托朋友再次申请了理赔。
1: 孩子现在10岁了，不会站不会走了，智力也是二级，肢体也是二级，是相当于几个月的小宝宝，太难了。我就觉得很冤，虽然我退了那么些年我也是耿耿于怀，我就想着这个事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就想着把它了解透。
0: 究竟何种情况才算保险条款中的全残呢？王先生的伤情是否符合理赔条件？为了弄清情况，近日记者跟随李女士一起来到了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记者将情况跟接待的工作人员反映后，没过几天便接到了电话回复。
2: 我司愿意协助客户依据合同约定的标准进行伤残鉴定并核实保险责任，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出理赔结论。目前我司已拜访客户，客户也同意来进行伤残鉴定了。我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愿意在法律法规以及合同约定的框架之内与客户保持理性的沟通，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0: 一场持续了10年的理赔争议终于迎来了重新核查的契机。目前太平洋人寿已同意配合王先生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进行伤残鉴定，双方将就理赔事宜做进一步协商。
3: 10年前买的一份意外伤害保险，本来是一份在危难时刻的难得保障，但是丈夫呢发生了坠船导致身体残疾之后，保险公司呢却以他的残疾标准不符合全残这样的格式条款的理由拒绝进行全残的赔付。那针对这个案例当中的诸多法律疑点，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别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您王律师。
4: 你好。
3: 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全残的赔付标准，全残该如何定义？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投保人当他理解的内容跟保险公司出具的相关格式条款的内容发现偏差的时候，我们投保人的合法权益该如何进行保障呢？
4: 按照我国保险

0: 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是这种格式条款，一般是朝有利于投保人和受益人的这种方向来解释。那对于这个全残的定义来讲的话呢，如果是通过诉讼的话，正常肯定是要经过相应的司法机关来去鉴定，那么最终法院来结合相关证据来综合认定的。
1: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需要他人才能进食跟自主进食这两个看似有点像，但这个该如何进行区分呢？
0: 其实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单纯上的一个法律上能够定义的。那这一块呢，肯定还是要结合相关的这个医疗诊断证明和最终的一个司法鉴定，来去综合认定它的这一块到底是如何去判断，是否是说我们生活上我们理解的这个人啊，是需要他怎么样去进食，包括需不需要辅助。那我们从生活链条的这种理解，可能与司法机关最终他去鉴定，包括这从医学角度来讲，可能还是存在偏差的。那么最终呢，还是通过鉴定之后，我们再来判断。
1: 另外，王律师，其实我此时呢，特别想替观众朋友问问你啊，其实作为投保人而言，相关的这种格式条款，你应该提前告知我。那如果没有提前告知的话，那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是不是也会触碰到一些法律的红线？
0: 对，从我们日常签订保险合同来讲呢，一般的保险合同呢，都是保险公司来提供的，并且呢是格式合同，相关的条款呢也是经过多次使用，并且是保险公司事先制定的。那么在这种格式条款存在的情况下呢，事先肯定是要对我们投保人要有一个告知义务，并且呢对于相关的重要条款要进行解释。如果是说对方免除了自己的义务，增加了对方的义务，也就是对被保险人不产生效力。那相反，如果是说尽到了相应的这个告知义务，那么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对于相关条款有争议的话，也是朝着被投保人包括投保人相应的这种有利的方向来解释。
1: 那这个案例呢，最后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王律师，如果我们在购买这种保险产品或者要进行投保之前，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才能避免这些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呢？
0: 其实我们在签订保险合同的时候呢，一般呢就是重要条款就是仔细要看，第二呢就是对一些尤其是重大疾病如何去定义，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进行理赔，那肯定要跟保险公司我们进行充分的沟通。然后呢，对于不理解的部分呢，一定要让他出具书面的，或者我们要求对方解释的时候要做好一个录音，那防止以后双方对于这个条款的理解产生争议，然后发生不必要的这种诉讼。
1: 谢谢王律师耐心的分析和点评。当然其实这个案例呢也很有警示作用，大家在进行投保之前或者在购买保险产品之前，一定要仔细查看好合同的所有的细节，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再次出现。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驾车途中突发不适，幸遇交警急救助。
3: 我现在到哪里去啊？应该
4: 你直接到五医院去。
2: 农用无人机作业误伤男童，多方推诿谁担责？
5: 小孩出来是突发情况，属于或者监护人员看理不当。
2: 大货车高速倒车，罚款200元，记12分。
6: 高速都倒车，那可能嘛？而且在新车道都倒。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路面巡逻，多一分细心就多一份平安。前不久的一天上午，武汉汉阳交警在日常巡逻时留意到路边一辆 SUV 刹车灯异常常亮，上前查看后发现驾驶员在车内突发疾病，手脚发麻，意识渐模糊。危急时刻，民警第一时间开展救助对接，急救联系家属，为患者争取宝贵救治时间。
2: 当天上午10点半，民警巡逻至了鹦鹉大道与国博大道交汇口处，敏锐发现路边一辆停好的 SUV 刹车灯一直亮着。靠近后，他听到了驾驶员冯先生微弱的呼救。
8: 他是有一点神志不清的，然后手一直在天空上摆，然后人已经躺在座椅上面了。他跟我说他的手已经快没有知觉了，然后想睡觉。
2: 民警迅速接过了冯先生已经拨通的急救电话，并准确说出了现场具体位置。
8: 是的，是的，他说他想睡觉，我让他不要睡，不要睡觉，你跟我聊天啊。
2: 与此同时，驾驶员冯先生还想联系妻子，可身体不受控制。见此情景，民警立刻接过了电话，耐心告知冯先生妻子现情况。
4: 不用担心啊，没事没事。
3: 我现在到哪里去啊？应该
4: 你直接到五医院去。
3: 好好好好
4: 好，
3: 谢谢你啊。
4: 没事没事，不急啊不急，我在跟他聊天啊。
2: 短短五分钟后，救护车火速抵达现场，医护人员将冯先生紧急送往了医院急救诊治。据了解，冯先生患有肝硬化等基础疾病，事发时正在上班途中，突发手脚发麻，车辆险些失控。他拼尽全力调整方向盘，才艰难地把车停靠在了路边，恰巧遇上巡逻路过的交警。目前冯先生已经顺利出院，正在家中静养。
8: 提醒广大的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遇到突发状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及时靠边，拨打122和120求助。
7: 一段时间以来，江苏的郑先生为自己买车的事情困扰不已。他说，一年前他在南京太冯路上的一家汽车 4S 店购车时，销售经理告知他可以申请到15000元的汽车置换补贴，可如今一年过去了，申领补贴却被一拖再拖，始终没能正常进行，直接导致他错失了这笔补贴不说，销售还辞职了。郑先生苦恼，他该找谁说理去？
2: 2025年8月，郑先生和妻子想更换私家车，他们看中了比亚迪的一款新能源电动车，销售经理帮他们进行了测算，总车价为12万元左右。此外，根据江苏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政策，郑先生购车还可以额外享受到15000元的置换补贴。
9: 在哪里申请，怎么申请，他都没有说过。他就说，一个就是申补的时间还没有到，就是现在窗口还没有打开，我们现在申领不了。
2: 2025年12月，销售经理突然表示申请时间已过，需要等待新的申请链接出来后再补申请。
9: 然后他说，那只能去明年再申领，就相当于26年我们可以补领。今年我又找到过他2次还是3次，他说还没有，就是到8月份，然后让我关注什么商务网，然后但是我一直关注着，一直也没有。25年的申请窗口没有的，然后再找他，他说我离职了。
2: 郑先生登录补贴申请的小程序以及相关 APP 都没有看到2025年补贴申请的窗口，也就意味着去年的补贴今年已经没有办法申请了。前不久，该销售经理表示他已离职，后续问题由同事对接。对此，郑先生表示不能理解，他要来到门店想讨个说法。
9: 他已经离职了，然后 4S 店这边说给不了这种补贴，说以汽车的用品来补贴给我们，换东西给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我买车我也是小白，他跟我讲说申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申请，他没有起到一个义务告知的权利。如果我告知我了，我没有领，那肯定是过错方在我。
2: 随后，记者陪同郑先生来到了比亚迪南京太冯路 4S 店，销售负责人表示，2025年浙江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的申请是在当年的9月28日截止的。郑先生购车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可以去申请这项补贴。
10: 到9月份，
11: 9月28号结束的。
10: 当时你购车是8月份，
11: 对，
10: 就完全是在这个时间。
11: 对，
10: 那当时为什么没有让他去？
11: 所以我不知道当时到底是怎么沟通的这个事情，对吧？包括签单的时候也有提醒过。
12: 签单的时候，你只是告诉我有申补这个钱，你并没有告诉我需要我个人申请以及怎么申请。
11: 实话，就是我一年面对的不是说一个两个，
12: 对，
11: 在申补结束之前，销售都有发朋友圈，
12: 我不可能专门刷他的朋友圈吧？
2: 销售总监说，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是由车主本人申请的，将责任完全归咎于销售经理并不合适。对此，相关专家表示，汽车补贴是公开公示的政策信息，作为车主本人，如果有申请需求，确实有责任及时关注相关信息。但是在本案例中，销售经理可能存在帮助车主关注申请信息的承诺，那么理应承担起提醒和告知的义务。
13: 销售为了促成这个交易，他有没有说把协助申领补贴放入他的书面的合同，或者是他口头承诺里？如果说他有承诺或者有约定，但是他没有履行到位，那他肯定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他认为你销售人员可能是一个专业的，他可能会对你更 信赖一点嘛，至少不能说明明已经这个政策已经开始了，然后告诉这个当事人还没有开始，那肯定是对会他产生一定的误导。
2: 此外，相关专家表示，虽然销售经理已经离职，但是汽车是在他工作期间销售出去的，因此他的履职行为代表着 4S 店。随后在记者的协调下， 4S 店表示他们愿意尽最大可能弥补郑先生的损失。
10: 这还有其他人跟他有一样的事情吗？
11: 特别对吧？肯定有的。
10: 就除了他之外还有客户遇到这个情况，也是那个销售
11: 不是
10: 工作会议上还是要把这个问题要强调一下。
11: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强调过了，但是我讲实话，人不可能百分之百说一定不犯错或者怎么样，对吧？犯错我们也承担一部分。
12: 或者您听您的诉求，我也不是说特意为难 4S 店或者怎么样，我不是说一万五，你要对等的，你最起码大差不差吧。
11: 只能说尽我所能去把这个价值搭高一点，但是具体的，你说一定要补到一万五或者一万，可能真的很难。我去申请看哪些东西能给，
12: 哎对，
11: 给他一个清单，后期我跟他联系吧。
2: 截止发稿，4S 店仍在与郑先生协商具体补偿方案。门店表示将内部复盘销售流程，强化补贴政策的告知规范，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7: 近日，湖北咸宁赤壁的一位70岁的陈老先生遇到电信诈骗，18万养老钱即将被骗子骗走。此时反诈民警快速赶到，硬核跟骗子对峙，这才保住了老人的钱款。来看看骗子是如何对老人实施欺诈的。
14: 骗子刻意制造高压恐慌氛围，案情涉密，严禁对外透露，不准告诉子女亲友，不能咨询当地公安机关，一连串真假难辨的专业话术对防范薄弱的高龄老人形成深度洗脑。
2: 随着骗子步步诱导，两位老人先后将银行卡内共计18万元养老积蓄全部取现，准备上交给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统一保管核查。当他们前往指定地点交钱时，感觉事情蹊跷，于是拨打了110电话报警求助。
14: 到达现场时，诈骗分子仍在与老人视频通话，我们马上与其视频对峙。
15: 哪个分局啊？你是？
16: 我这边不是分局啊，静安区市公安局。
15: 你的警号是多少啊？
17: 看一下你的证。
16: 警号是03520。
15: 叫什么名字？
16: 你说为什么呢？你是谁呀、
15: 啊？我是谁？你制服给我们看一下。
2: 面对民警的质问，原本嚣张严厉、自称上海公安办案的诈骗分子瞬间漏洞百出，慌忙挂断视频。结合现场情况，民警现场拆解了诈骗套路。
18: 公安机关不会以电话、短信、微信、QQ 等形式侦查办案，也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验资账户，一旦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电话报警求助。
7: 小丽骑行电动车路过一街边商铺，哪知商铺的户外广告牌因为大风天气的原因脱落砸中它，造成多处软组织挫伤。商铺王老板主张大风属于不可抗力，拒绝全额赔偿，只愿意少量补偿。小丽咨询王老板是否应该全额给他赔偿。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9: 户外广告牌属于建筑物的附属设施，其所有人、管理人应当对广告牌尽到安全管理和维护义务。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般的大风天气并非不可预见的突发情况，通常不属于不可抗力。商铺应当提前做好户外设施的防风加固和隐患排查的有效措施。本案中，王老板不能证明自己尽到了合理的安全维护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因此，小丽有权要求王老板全额赔偿损失。
7: 顾先生出国定居，将自己的一间房子托付给亲戚阿树代为照看一下。几年后，顾先生回国，发现阿树未经许可，私自把房屋对外出租，独自收取全部租金。顾先生要求返还全部租金收益。那么，阿树无偿代为看管房屋，未经顾先生许可，私自对外出租，所得租金应当归谁所有呢？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9: 租金一旦归顾先生所有，首先顾先生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依法对自己的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完整权利。阿树受顾先生委托代为照看房屋，仅负有管理看护义务，并没有获得出租房屋的授权，其未经顾先生同意私自对外出租房屋，已经超出了委托权限，属于无权处分。阿树私自出租房屋而收取的全部租金，属于没有合法依据取得的不当利益。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因此，阿树所得的租金应当全部返还顾先生。
7: 唐女士被公司派到外地长期驻场工作，劳动合同约定每月发放驻外补贴，公司后期业务调整，直接取消驻外补贴，这导致唐女士工资收入明显下降。唐女士拒绝接受降薪，公司以此认定不服从管理，发出辞退通知。唐女士咨询公司单方取消合同约定的驻外补贴，劳动者拒绝后被辞退，是否属于违法解除？有请任占明律师。
19: 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后订立的，合同中明确约定的驻外补贴条款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如果需要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也应当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不得单方擅自变更。本案中，公司因业务调整单方取消了驻外补贴，属于擅自变更劳动合同、降低劳动者报酬的违法行为。唐女士拒绝接受该降薪安排，属于合理主张权利。公司呢，却以此为由辞退了唐女士，构成

0: 同时，无人机飞手、现场安全员以及农业服务公司均存在履职疏漏，需要按过错比例承担相应责任。被告某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则认为，自己并非此次无人机作业的委托方和现场管理方，并非本案事隔的被告，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案件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原告方明确提出，涉事作业人员将无人机起降点设置在居民区院坝旁的道路上，不符合植保无人机安全施药的相关技术规程。同时，作业现场没有设置任何的安全围栏、警示警戒线，没有做好人员隔离防护，是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作业方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对此，几名被告依旧坚持自身操作合法合规，强调无人机作业全程已做好人员疏散和安全提醒，孩童突然闯入作业区域属于突发意外，监护人监管缺位才是关键问题，原告方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1: 我这边主要是他说的那个飞机就是要远离居民区，但是我们这个作业他主要是打的是水稻，然后他肯定会因为随时在变换位置，会调换位置，那个位置都是临时，然后但是只要是我们在那个地方起飞，肯定是确保然后有安全员会提醒，会疏散人群。
2: 场地当时从视频里面可以看到是确定没有人的，小孩出来是突发情况，属于这个家属或者监护人员看理不当。
0: 庭审过程中，法院多次组织了双方进行调解，但原被告双方分歧较大，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调解意见。法院结合庭审调查、双方举证质证情况，对案件事实和责任划分做出了最终认定。经核算，原告梁某某本次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总计174580.31元，综合全案事实、作业场景以及各方过错程度，法院依法作出了责任划分。涉事家庭农场无人机操作手陈某、现场安全员陈某建共同承担85%的事故责任，伤者梁某某的监护人因未尽到监护义务承担15%的次要责任，四川某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未参与实际侵权作业，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3: 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一方面，陈某作业时选定的起飞降落地点距离居民区太近，未设置安全围栏和警戒线，在降落前安全人员陈某某已经发现了现场有未成年人玩耍，仅进行了简单的劝离，为确保未成年人远离降落点，从而造成了梁某某受伤的后果。陈某和陈某某具有明显的过错，系造成损害结果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梁某某的父母及其他有监护责任的人对梁某某的受伤亦有负有监护责任，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0: 经计算，被告某家庭农场陈某、陈某建应赔偿原告梁某某148393.26元，因陈某已经垫付了费用58582.61元，故某家庭农场陈某、陈某建还应赔偿89810.65元。
3: 无人机伤人事件日益频发，我们在享受无人机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应当更注意无人机安全问题，通过典型案例的普法宣传，提升公众对无人机的潜在风险认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低空飞行环境。
4: 平时咱们过日子，家里边水电出了问题，或者家电需要维修，很多人通常会选择那些知名的连锁维修平台去下单，觉得是大平台、大品牌，有信誉、有保障、有监管，让人放心。可最近，江苏南京65岁的独居老人陈女士反映，她家里的电路老是跳闸，女儿在某知名维修平台预约师傅上门检修，没想到换了一个漏电开关，竟然收取了2800元，如此天价账单，是否属于欺诈？老人及其家人打算讨个说法。
0: 65岁的陈女士独自居住在江苏南京的丁家庄燕科园小区。最近一段时间，家里的电路频繁跳闸，用电安全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情急之下，他先找来了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上门排查。
5: 他来一看，说你家好像哪里短路，如果要是短路的话。

0: 那我就有点害怕了。电我们也不懂，万一要是失火啊，或者是老这样子也不好，我们怎么办呢？我就喊人来帮忙修呗。
1: 物业人员初步判断线路存在短路隐患，但是没有进行维修。陈女士心里越发紧张，想到网络上门维修平台宣传服务正规、售后有保障，并让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下单预约电工上门检修。随后一名怀姓维修师傅来到了陈女士的家中，进门之后，师傅拿出了检测仪器，对屋内墙面线路进行了探测，然后拆开了家里配电箱的外壳。
0: 他就把我家这个什么这个电板啊，就把它拆掉了。拆掉以后就告诉我，你家这个东西很复杂。他说，我说怎么一个复杂呢？他说的很复杂的，修起来很麻烦的。就问我了，如果你要是想修的话，就2830，你要是答应了，我就带你修。
1: 陈女士告诉记者，自己不懂电工专业知识，面对配电箱里各种线路，内心充满担忧，害怕电路故障引发火情。在还价还掉了30元零头后，怀师傅又叫来一名男子，该男子花了半个多小时就对漏电开关进行了更换。
0: 他来了以后换了半个小时，就到我换了一个这个东西，换了一个东西，我感觉到这个东西就几十块钱的东西，虽然我不懂，但是我就感觉到不值2800块钱，他收我2800，就半个小时，我认为最多就是30-40块钱，上个门吧，30-40块钱加这个东西，30-40块钱不得了。
1: 陈女士的女儿杨女士得知这一消息后，也觉得十分离谱，更后悔在这个平台上下单维修。
2: 因为我觉得啄木鸟平台是个大平台嘛，值得信任。没想到看我妈妈年纪大了，她就利用老年人什么都不懂，漫天要价。晚上回去之后，我收到账单2800，觉得太离谱了，所以我觉得我妈妈被骗了。
1: 杨女士随后查询得知，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隶属于重庆啄木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次维修费的收款商户也正是这家公司。发现收费明显不合理后，杨女士第一时间拨打了平台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维修单据，列明更换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清单。可连续多次投诉，平台客服始终没有出具明细单据。
2: 你们具体的账单也到现在还没有提供给我，维修的哪些，还有具体的明细，换了哪些东西？
3: 真的很抱歉，让您久等了。好的，客服这边马上去通知他们，尽快给您回电，好吗？
2: 这个诉求我已经反复拨打你们的电话，反复提交了多少天了？为什么总是绕来绕去呢？不就陷入一个无限死循环吗？让我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什么时候呀？
3: 耽误您这么多时间，真的很抱歉。客服这边会马上确实处理，尽量缩短您等待的时间，好吗？
1: 那么维修师傅更换的这只漏电开关究竟值多少钱呢？本次维修项目按市场行情合理收费应该是多少呢？记者专门邀请了验房师蔡先生来到了陈女士家中，现场查看配电箱内更换的配件，确认维修更换的是德力西品牌的漏电保护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漏电开关。随后他在网络平台搜索同款型号，同款配件线上的售价大概为10-20元。
4: 这个漏电总开关按照市场上正常的一个费用来算的话，如果说这是正常价格报价，这个漏电开关20几块钱，那你就卖给房东卖个50多块钱，那么50来块钱，然后我们现在工时费在市场就是电工啊，一般一个人工300来块钱，那么就算耗他半天时间，那150加150就200来块钱。如果说你平台再收电费，再怎么他也不能超过300块钱，那收了2800是天价。
1: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拨通了上门维修的怀师傅的电话，针对家属质疑的天价收费问题，怀师傅给出了自己的说法。他表示，2830元的报价是提前和陈女士沟通好的，老人主动去掉了零头，双方达成2800元的维修价格，并且故障已经修好。面对记者询问更换配件各项收费明细时，怀师傅不愿意过多解释，只强调维修已经完成。
5: 你不要讲那么多了，你现在解决的问题是退钱，对不对？对，换了什么，修了什么，你不要纠结这么多东西了。你再纠结，事情已经修好了，对不对？
6: 那怎么会这么高的价格呢？
5: 你看你还要纠结这个问题，纠结这个问题我就没法跟你沟通了。本来就是老人同意维修的。
6: 到底换了哪些零配件？你一个空气开关也不值2800呀、啊。
5: 有没有修好？人工不要钱吗？技术要不要钱？
6: 你上门费多少钱？维修费多少钱呢？
5: 我跟你讲了，你还要这样跟我沟通，我认为没有意义了。你退钱，我退你800块钱，我给公司打电话，给我们领导打电话，就全退给你，2到3个工作日到你手里面。
1: 这场纠纷也给广大消费者敲响了警钟，连锁维修平台的品牌光环并不等同于收费规范与服务透明，部分从业者正是利用老年消费者对水电维修等专业领域的信息差，夸大故障，漫天要价，甚至拒不提供收费明细，既违反明码标价的法定要求，也严重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在此特别提醒，家中有老人的家庭预约上门维修前，尽量协助老人确认服务项目、配件明细与收费标准，要求商家提前出具清晰的报价清单，维修完成后妥善留存服务凭证，若遭遇虚高收费、消费欺诈，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事件后续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7: 家电维修啊，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一件事儿。但是对于这名独居老人而言啊，您看，本来是想选一个有安心的，而且呢很有信誉的品牌，却遭到了高价的维修套路的欺骗。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王律师。
8: 你好。
7: 嗯，我们首先问问您啊，这种维修人员的行为是否是属于欺诈的行为呢？
8: 从目前我们来看呢，就是双方呢肯定是一个显示公平的交易。那我相当于换了一个开关，那就收了2800元。那对于这个交易的价格肯定是显示公平的。那从这个行为来看呢，确实是存在一个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使这个老人他的一个认知陷入了错误，从而呢交付着这个2800元。所以呢，按照我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是存在的这种欺诈的行为呢，是可以要求3倍赔偿的。
7: 当然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其实这个维修人员呢是入驻了某一个平台，那作为平台方是否在这个案例当中要承担一些连带的赔偿责任，或者要承担一些法律的这种后果呢？
8: 从我们刚才来看呢，就是这个第三方平台它肯定是有一个监管的职责，那么对于相关的价格来讲，应该也是明码标价向消费者展示的一个平台。但是从本案当中呢，消费者呢向平台索要相关的这个明细清单、维修清单，然后平台呢也没有出具。那么作为平台所雇佣的或者是说提供的这个工人，那平台呢首先呢肯定是要承担相关的连带责任的。那么对于这个工人的这个行为，那么跟这个平台之间他们之间

0: 发现了一辆鱼儿牌照的重型普通货车在行车道内倒车，整个倒车过程持续了一分多钟，
1: 可能会出现一些摇笔帽的行为，而像这种带有气孔的这一种笔呢，会出现他们的一个误食的情况，会造成它一个窒息的风险。第四步呢，就是我们在购买相应的纸张的时候呢，我们选择的一些作业纸张不宜过白，米黄纸张更护眼。
2: 现场检查主要核查标签、标识这类看得见的问题，而化学有害物质是否超标这类看不见的安全隐患，需要依靠专业的检测严格把关。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机构，针对笔袋、拼豆等学生日常高频购买的产品，开展质量监督、抽样检测。执法人员现场对抽检样品规范封样，送往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
3: 这正规的销售的价格，
4: 这四十，
3: 四十，那四十元。
4: 对，
3: 嗯。然后您哪上的货？供货单位是哪？
4: 供货单位。
5: 咱们三方信息。这下边是我们单位，有我们单位的联系电话，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咨询。这张是付费单，我们拿走东西是花钱买走的。然后这张是处置单，是关于这个备案，
3: 不能破坏，不能转移，不能销售，不能破损。
5: 嗯。
3: 如果违反以上行为，有一个相应的罚款，接到当地市场所通知，您再拆封。
6: 这个盲盒上面没有咱们每种奖品的这个概率，按照咱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这个盲盒销售指引，这个就是合法的。这上面有每种的概率，像这没有，这种呢你就把它下架啊，退回厂家。只有这种是合法能够销售的，好吧？
2: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师生和家长，购买学生用品时注意查看标签、合格证明等信息，如发现三无产品或质量问题，可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1: 下一步，我们将保持力度不减、巡查加密的高压态势，严格落实回头看、闭环监管。对已开具责令通知书的商户呢，我们会到期的逐户复查，确保问题产品下架到位、整改落实到位。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您那是那个是总表吧？
1: 我这是总表，
0: 我是从58号到89号。
2: 多家学校食堂90多名员工被拖欠工资150余万元。
3: 这个是双线上
4: 的，对对，他直接已经跟网上都联系
3: 上了，嗯，跟他说了今天是线上，
4: 对对对。
2: 某生物医药企业近30名员工被拖欠工资200余万元。
5: 一下进来几十个案件，150多万，然后当事人找不到，公司注册地没有实际经营，公司账户是空的。这个案件按照我们就是一般的执行思路来看，是一个死循环。
6: 企业已经完全的生产停滞了，包括水呀、电呀都已经停了，员工们也没有全部都在上班，所以就是完全一个停滞的状态。员工们确实情绪也比较激动。
2: 两起案件同一法院，同一执行局，工资是劳动者的血汗钱，也是他们背后一个个家庭的生计。当企业陷入困境，当老板失联跑路，法院如何破局？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庭审纪实》。
7: 今天我们要说的两起欠薪案都发生在顺义法院执行局，一起在校园食堂，90名员工被欠薪150多万元，却依然坚守在岗位上，为上千名师生做饭，一直到暑假；而另一起在生物医药企业，近30名员工被欠薪200多万元，为了讨薪封了成品库房，企业彻底停摆。两起案件，两种困境，却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工资怎么要回来？企业还能不能救？我们先来看食堂员工欠薪案。

0: 2026年8月20号，顺义法院执行局法官王海龙收到一批执行案件，累计90件，总标的额150万元。被执行人是同一家餐饮公司，90名申请执行人都是这家公司的员工。
1: 因为已经一个月没发工资了。
2: 他招进来，他不管食材学校，
1: 这我们是自由的。
0: 这是一家通过招投标与4所中小学签订合同的餐饮公司，负责为师生提供餐食。公司因经营不善，负债数百万，账户被冻结，注册地址已经无实际经营活动，法定代表人也已经失联。接到这批案件时，王海龙法官的眉头拧成了麻花。
2: 一下进来几十个案件，150多万，然后当事人找不到，公司注册地没有实际经营。
0: 但王海龙法官没有放弃，他深知这笔钱的背后是90个员工家庭的生计，而这些员工在欠薪发生后也并没有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
2: 他们在欠薪发生之后没有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而是继续坚持到最后一班岗，一直到暑假，让上千名师生吃饱了饭，我们也不能寒了这些员工的心。
0: 记者了解到，这些员工被欠薪的时间长短不一，少的有一个月，多的有几个月，金额不等。公司空壳，但员工没有走，他们坚持给学校师生做饭，直到7月学校放暑假才集体申请劳动仲裁。双方虽然达成调解协议，但公司并未履行，案件随后进入法院执行程序。
2: 我也是一个工作者，我也是通过付出劳动拿我的薪水，但是他们虽然大家做的工种不一样，但是我能体会到这份付出和这个工作中的一些艰辛。
0: 但公司账户是空的，人找不到，案件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就在王海龙法官感到一筹莫展之时，食堂员工提供了一个关键细节。
2: 我们通过跟个别的员工了解情况，从他们的口中得知，这个欠薪公司与学校之间存在着一种月结模式。简单的说，就是师生的这个餐费先进入到学校食堂的账户，然后再由学校食堂支付给欠薪公司。
0: 那么这家餐饮公司为什么会欠下员工这么多工资呢？
2: 因为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已经找不到了，然后从员工的角度来考量，就是公司可能在外边还有一些其他经营，然后产生了一些债务，然后公司的账户被冻结了。
0: 顺义法院财产线索接转中心收到员工代表提交的这条关键线索，线索移交次日，王海龙就奔赴辖区内4所中小学，逐一核查应收款金额和支付进度。
2: 把这些事情都沟通之后，比较认可法院的工作，然后呢，我们现场向这个学校送达了这个执行文书。
0: 王海龙法官回忆，在推进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阻力，学校担心如果把应付给餐饮公司的款项支付给了法院，会不会引起额外的官司或者麻烦。
2: 如果他们认可这部分钱就是欠薪公司应拿而他们未付的，法院有权利把这笔钱执行过来，他们也有义务配合法院执行到位这笔钱，然后把这些法律关系跟这个法律后果跟他们释明之后，他们心里的负担也没有那么重了。然后几天之后呢，这100多万案款陆续就到法院账了，我这心里悬着的石头也终于就算落了地。
0: 王海龙法官解释道，这笔钱在法律上属于到期债权，被执行人在第三方有债权，第三方暂时没有支付，但双方对这部分债权没有争议，法院就可以间接执行这部分款项。法院向学校送达执行裁定书，冻结这部分款项，并发出履行到期债权通知书，要求学校在规定期限内将案款汇入法院指定账户。
3: 就在王海龙法官为这150万元奔波的时候啊，另一位执行法官李玉也在忙于一起欠薪案，情况要复杂得多。一边是快执行，抢在时间前面冻结到期的债权，一边是活水养鱼，试图让停产企业重新运转起来。
0: 这是一家生物医药企业，生产的某类药品为全流程自主研发品种，在相关治疗领域具有明确的市场需求。然而，因股东变更、原法人失联，公司生产一度停滞，员工工资拖欠了近两年。近30件执行案件涌入法院，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李玉法官接手案件时，企业已经完全停产。
4: 企业已经完全的生产停滞了，包括水呀、电呀都已经停了，员工们也没有全部都在上班，所以就是完全一个停滞的状态。员工们确实情绪也比较激动，立案的时候呢来说这个封堵了成品的库房，因为库房里有一些中草药啊，还有一些包材辅材，还有一些成品的药品，员工们把仓库封堵了，不允许这个企业去发货，要求我们法院来执行这些财产。
0: 按照一般执行程序，法院要查控财产，但李玉法官在和一名员工聊天时得到了一条关键信息。
4: 了解案情的时候，这个员工突然说了一句，他说我们工厂的这个药销路特别好，市场上都抢着要买。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信息。后来呢，我们也做了更多的这个调研，发现这个工厂它确实它的这个核心药品是有比较稳定的销售渠道，然后呢市场需求也比较好，它是有活起来的希望的。
0: 活水养鱼成为李玉法官执行这起案件的思路。
4: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材料整理起来报局领导，然后我们经过细致的研讨之后，发现这个工厂它确实是有活起来的希望，然后还考虑到后面员工的一些社保呀工作的问题，所以想推动它能够，如果把它盘活是最好的方案，是这样确立起来的。
0: 如果按照员工所说的那样，药品销路不愁，那么企业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李玉调查后发现，这家企业的前身是某药业公司，因为法人涉及到其他刑事案件，股权结构发生变更，企业更换了名称，但药品销售需要挂网，也就是说，在每个省份单独进行资质审核，这个过程很漫长，因此药品销路暂时断了。
4: 其实员工还是这些人，生产线也还是这些，实际上是一个管理层的一个变化，导致他经营出现困难了。这个也是我们判断他能够活起来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事情，就是他不是药品出了问题卖不出去，而是因为他这个上层出现问题了，后面有销路，所以我们才确定这样一个方案的。
0: 活水养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员工不信任企业，担心企业卖了货又逃债。李玉法官把突破口选在了几位比较有资历的员工代表身上。
4: 我们逐个跟这些员工代表谈的，员工代表我们也是真实的向他们反馈了这个企业现在目前的情况，包括他的负债，包括他现在的资产可能能够价值多少，包括我们后续如果要处置的话，这处置流程是什么，期限有多长，值回来的这个效果会怎么样，我们就是反馈真实的情况。
0: 在沟通过程中，李玉发现这些员工其实内心也很矛盾，他们从2024年就开始被欠薪，一直坚持到了2026年才跟工厂要，大部分都是老员工，对企业有感情，也希望企业好，但看到库房里生产的药，又害怕发出去后拿不回来钱，什么都没了。
4: 如果是我们单纯的把这些他库房里的这些东西都给查封了拍卖的话，他的是资不抵债的，员工其实他拿不回来全部的钱，但他呢工作也没了，钱也拿不回来的，这个工厂死了之后他确实就没有希望了，后面钱就再也值不回来了。
0: 一次次坦诚沟通后，疑虑逐渐消散。李玉说，法院做和解工作主要不是说服申请人，而是要让申请人觉得我愿意和解，我主动想和解，而和解不是目的，更好地解决问题才是执行干警们真正追求的目标。
4: 和解的效果要比现在的效果要更好。毕竟这个活水养鱼，后面员工和企业是要共担风雨的。这个员工在这个企业生产，他们是相当于要在一个战线，要有这个决心，所以我们也不是单纯的说服。
5: 首先感谢法院促成了这次执行和解，让我们公司已经步入正轨，希望以后我们公司越来越好。
3: 两起案件，一个已见曙光，另一个则刚刚起步。食堂案的150万元能否顺利发放，医药案的生产线能否重新运转，这两起案件都能顺利执行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7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那么执行和解的效力是什么？如果企业不履行，员工还能怎么办呢？
4: 我们法院不是说和解了之后法院这个事情就了了，法院就不管了。如果公司没有履行，员工是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的。这个程序也比较简单，写一份恢复执行申请书交给我就可以了，我们会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
0: 李玉法官介绍，除了恢复执行这一保障，法院还对企业账户进行监管。和解不是放羊，法院会定期核查企业流水，要求企业按期报告财务情况。同时在和解协议里明确，先缴欠的社保，再发拖欠的工资，社保和工资一起解决，避免员工后续再打官司。
6: 这两起案件核心思路呢，就是快，因为都是涉民事案件，我们呢就是想让那个申请人呢更快地拿到那个自己的胜诉权益的一个兑现。
0: 杨洪涛，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杨洪涛局长表示，第二个药企欠薪案执行工作突出的就是一个活字。
6: 企业的有他自己的运营的资质，同时呢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群体，同时公司的管理层呢他一个强烈的想恢复企业生产经营的一个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考虑企业有一个重生的可能，所以法官呢就是给予企业一个机会，通过跟员工沟通，让企业呢恢复运营。
0: 杨洪涛局长提到的财产线索接转中心是北京高院推行的一项重要机制。顺义法院在执行事务中心每天都有窗口，专门接待当事人提交的财产线索，提交后法院会快速核查和控制。
6: 高院在这块有一个指引，对那个财产线索的这个核查和那个控制呢都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要求。对于咱们北京市内的财产线索，5个工作日要求那个我们这儿跟当事人一个反馈，外地的要时间长一点，外地要是15工作日。
0: 那么对于医药企业这类案件，法院为什么要给企业宽限期，而不是简单拍卖资产？杨洪涛局长说，关键看企业有没有恢复生产运营的可能性。
6: 就是因为医药属于特殊行业，它有一个生产经营的一个资质，这个资质呢也是很宝贵的，它属于全国独创的这么一个中成药的一个配方啊。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呢，我们就允许他，就说，哎，给活水养鱼，基于一定宽限期，对他的信用啊，予以一定的保护。
0: 2026年9月1号，第一起案件当中的被执行人餐饮公司涉案案款全部到位。9月4号下午，90名员工分两批来到执行局完成确认手续。
2: 通过我们了解，他们已经与通过仲裁与这个欠薪公司已经全部解除了劳动合同，然后部分员工呢通过新的公司继续留在了这个原有的学校食堂工作，有一部分员工在欠薪发生之后解除完劳动合同，已经另谋了其他的出路。
0: 而另一起医药公司欠薪案也迎来了好消息。
4: 回访那天，我看到这个生产线确实是正常的运转起来了，员工们也都回来上班了，还有一批药品正在装货准备发出，我们悬着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一些。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也离不开当事人对我们法院工作的信任。
0: 李玉法官说，执行工作其实不是简单粗暴的冻结查封扣押拍卖， 多想一些，调研全面一些，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可能会取得不一样的效果。
4: 欠缴的社保补上了，工资发了两个月之后，如果经营正常，如果现在还按照这种模式运转下去，当月的工资是可以保证的，然后看回款情况再把之前的工资逐步尽快的补齐。
0: 从空壳公司到应收款扣划，从封库停摆到复工复产，我们看到的是法院执行工作的温度与力度。
6: 我们呢，就是希望让每一份胜诉权益都能够及时兑现，让每一个困难企业呢都能拥有机会重生，同时呢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安心，这也是我们执行法官一直以来的追求。
3: 法院执行不只是要钱，有的时候啊也要救命，救活一个企业，保住一批饭碗，守护一方民生。从空壳公司到应收款扣划，从封库停摆到复工复产，这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执行工作中的生动实践。
7: 做生意先歇会儿，喝点水。那怎么手就开始抽筋了呢？嗯，
3: 前不久，在北京市朝阳区，民警结束外勤工作返回途中，发现啊，应急车道上一名男子弓腰站在车边，脸色煞白，嘴唇发紫，双手在不停的抽搐，连电话都打不了。民警立即用警车送他到医院就医，确诊急性胆囊炎发作。这起救助最人的是民警，本来可以回单位休息，但职业敏感让他们停了下来，拯救了一条生命。男子多方寻找民警并送上锦旗，说明善意没有被当作理所应当。危急时刻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多帮一把，这是民警和群众之间最朴素的双向奔赴。9月15号，广东东莞一位市民发视频说，12号他们小区居民楼的架空层发现了化学品仓库，社区说啊已经会同公安机关处置了，化学品查封被带走。警方称环保、应急等多部门介入，环保部门说啊是存放了化学品，并非实验室。应急部门说这属于违规存放，已经委托第三方检测了，暂无结果。警方正在对所有者做笔录。居民楼的架空层变成了化学品的仓库，这最让人不安的不是存了什么，而是谁都不知道存了什么。多部门介入，第三方检测暂无结果，流程没错，却暴露了监管的盲区。居民楼的架空层、地下室日常巡查究竟归谁管？化学品不会自己走进去，运输堆放也不可能没痕迹，靠市民拍视频才发现，说明啊这基层安全网的网格网眼太大了，查性质是第一步，查监管失守才是关键。
8: 手机丢了
9: 啊！我手机给丢了，我两个经过园上的车，
8: 地方边
9: 六号线，
8: 应该是掉在哪儿了？
9: 我就是说自己肯定往包里这么放的时候，拉开拉锁就往这上撒，会不会这样出溜下？
3: 近日，北京西二旗地铁站，一位丢手机的女士向民警求助，手机一直响，但是没人接听，她急得直冒汗。公交民警一边安抚情绪，一边引导她回忆自己行走的轨迹，正准备扩大搜索，热心乘客已经把捡到的手机交给了地铁工作人员。
10: 好，那个您手机找着了啊。您找地铁的工作人员领就行。
11: 太好了，谢谢谢谢
10: 啊。
3: 手机遗失确实让人着急，因为它装着全部的社会关系和支付的入口。这件事的暖心之处是陌生人之间紧密的接力，捡到手机直接交工，乘客没犹豫，地铁员工没拖延，民警没敷衍，三个环节无缝衔接，手机完璧归赵。
12: 看见那儿有一个光点，我说他肯定就是，我说你们快去看，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当时能确定下来，那个人是走丢的那位老人。
3: 9月14号，青海一位85岁的老人在深夜走失了，警方迅速展开搜寻。村里啊，道路复杂，空地特别多，堆满了杂物，民警排查2小时都没有进展。后来增派了热成像无人机展开空地配合，很快找到了老人。
12: 刚开始排查2个小时，老人走失的那个地方，我们都排查了3、4遍。都是没有发现那个老人，
13: 就想着说是改变一种方式，用无人机来找一下。飞机起飞之后，差不多有个20几分钟，立马就能定位到那个人家。
3: 深夜高龄，复杂的地形叠加，老人走失的生存窗口非常狭窄。地面搜索2个小时没有结果，警方果断使用了热成像无人机。这不是炫技，而是对救援时效的精准判断。一个光点就补上了人力的盲区。这种装备啊，应该从临时借用变成基层常态，技术下沉到最后1公里，才是空地配合的真正价值。前不久，南京雨花台派出所来了一个满头大汗的10岁男孩，他随家人来舅舅家探亲，独自骑车出门玩，结果迷了路，转了2个小时都找不到舅舅家，妈妈的电话也打不通，所以啊，孩子就直奔派出所向警察叔叔求助。民警给孩子递上了温水水果，很快联系到了孩子的父母。
14: 然后你怎么又回来？
15: 骑了2个小时。
14: 哎呀，我的天哪！你舅妈家是吧？
15: 对，
16: 你找不到他家里人是吧？
15: 是的，
17: 他妈妈那个电话打通了，
18: 找到他的爸爸了，不能乱跑了。
16: 他爸爸来了，刚回电话来了，你等一会吧。
3: 10岁的孩子慌乱当中知道找最可靠的人，说明安全教育真正入了心。民警先递水再找人，安全感就来了。但孩子独自骑行2个小时，家长竟然不知情，电话也不接，监护的安全绳太松了。教会孩子找民警是底线，不让孩子脱离家长的视线，这才是防线。
19: 一辆大货车在向右并线的过程中，与行驶在第3条车道中的一辆白色小客发生了相撞。

0: 我的站在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房子，你甭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无愧于心，这确实是我出资买的。当时为什么出资买？那我刚才跟主持人也说了，当时爸的病得多厉害，这个除了小林不知道，咱们都知道，是不是？
1: 目前没有人再去质疑您的这个所有的行为了，只是最后一个协议方案推进问题。
0: 还是我那句话，把我该给我的你给我就完了，立马该怎么办怎么办，该给人补的给人补，均分，我不会占大家便宜的。
2: 对于大哥出资购房的事实，弟弟妹妹们决定承认，但这3万元的出资该折合多少补偿才合适呢？
1: 通过韩家兄妹的沟通，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他们之间还是念及手足之情的。对于这一点，我和其他调解嘉宾们其实都很欣慰。有了亲情这个基础，解决韩家兄妹的这个分歧，我们就多了几分的把握。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该给您的是多少，大哥？您具体说一下跟他们。
0: 上回在那地坛说的，就我弟妹在这儿呢。我说的给我10%，那弟妹说了，不就3万块钱吗？我们每个人给你3万块钱，完了。
4: 提案是他们说的，但是呢，我当时是来调解这事儿。
0: 对，
4: 哎，我说这是一个方案，当时我确实我在场，啊，我来调解这个事情。我说这是一个方案，我说大哥行不行？
1: 大哥
4: 说行啊。
1: 3万块钱这个付出，它也是钱呢。
0: 对，
1: 你也没跟父亲谈谈吗？这是算您借给父亲啊，还是说您对于家庭的投资啊，还是怎样？有提过这个话题吗？
0: 当时没想到那么多，
1: 也没聊这事儿，
0: 没聊这事儿。
2: 因为房改时出资3万元，大哥现在要求拿整套房的10%份额，折合一下，将近是他出资的10倍，这不禁让弟弟妹妹们有些迟疑。
1: 父亲在的时候，可能是父亲在住，是吗？
0: 没住，
1: 父亲都没住，
0: 分到手里的。我
1: 给谁
0: 没住？
1: 那给谁在住呢？
0: 因为我大妹妹当时结了婚之后，她没地儿住。
1: 对对对，老三，您的老这个最大那个妹妹，
0: 就是父亲分房的时候，我妈还活着呢。那时候问过我，你去住去？我说我不住这。为什么？
1: 那会儿您有地儿住吗？
0: 我有地儿住，就是小。
1: 哦。
0: 后来我不去住，那房子不能空着。后来就我大妹妹就住着了，一直住到她出国。
1: 哪年出的国你还记得吗？
0: 她爱人是先出的，她是九七年好像。
1: 哦，那时候父亲还在呢。
0: 她走的时候，我父亲还没查出来病。
1: 那她都已经出国走了，这个房子就空出来了。
0: 哎，对对对。
1: 后来怎么？
0: 而且她走的时候啊，她也没有从那个管庄走，她走之前。他一直住的他那个婆婆家，那个房子已经是
1: 空置了一段时间了。
0: 对对对。
2: 据双方当事人讲述，这套房在申请下来后一直是三姐在此居住，直到她出国，后来房子空置了一段时间，之后便由大家按需使用。
1: 一直空着吗？
0: 一直空着，跟空着差不多。这我们家那老家的亲戚，谁谁在那住个各有其成的，十来天的，
1: 当做一个家族的一个落脚点。
0: 我小妹妹也在那住过，我大弟弟也在那住过，
1: 就是临时用一用，有些什么急事儿
0: 都是临时性的住。
1: 后来就一直这个状态。
0: 啊，对，一直
1: 作为整个家庭的一个中转站吧，算是。
0: 对对对对对，跟那中转站差不多。
1: 嗯。那这个房子，您说房本后来隔了几年下来之后是谁的名字？是父亲还是您？
0: 父亲的名字，
1: 还是父亲的名字？
0: 对，就等于是在父亲病逝之后，病逝之后你得到单位去，跟人单位说，打声招呼。打招呼的时候呢，就提到这个房子。后来人家呢建议我，他说你还不如把这房子买了完了。
1: 父亲已经病故了，还能买吗？单位那时候说，
0: 那会儿的产权证还没下来。
1: 还没下来，就是可能可以跟单位协商。
0: 对，可以
1: 把这个本落下来，都落到您名下的意思。
0: 不是，那好了，你听我说呀。
1: 嗯，
0: 那如果要是那会儿要是变更我的名字，
1: 嗯，
0: 得用我的工龄去买，等于我之前跑我妈那个我母亲那工龄
1: 了，
0: 就白跑了。这是其一个原因。
1: 嗯，
0: 再一个原因呢，要是用我的工龄去买，那就得多花，最起码得多花10000多块钱。
1: 毕竟您没有父母的工龄那么长嘛，在那个时候。
0: 对，
1: 嗯。
0: 后来我一想，
1: 总之这个事儿没办成。
0: 还第三个原因，我有点私心，父亲去世。

0: 是了，将来那个供暖费谁掏啊？就我要是变更我的名字，那肯定得我掏。后来我就说的，我说该是谁的还是谁的啊，我说就写我名父亲名字，以后再说以后的。嗯，
1: 那后来供暖费我问一下是谁交的呀？
0: 好像我们有一亲戚就交过一年，要不交过两年。哦，
1: 那其余的年份呢？
0: 都空着呢。
1: 人家都应该都记录好的，欠账这个事儿。
0: 对，
1: 有一笔账，告诉您家这个供暖费这么多年一共欠多少钱。
0: 对，
1: 跟您说过吗？或者您去问过没？
0: 那后来我闺女不是住那儿了吗？哦，
1: 您闺女后来也住进去？啊，
0: 对，我闺女是在2014年结婚的时候
1: 住进去了。
0: 对，住进去了之后。
1: 住了多久啊？
0: 住一直到现在。
1: 哎呦，那这个时间段还挺长。
0: 对，
1: 2014年到现在也6-7年了。
0: 对，差不多。嗯，而且呢，她交住进之后，我就跟她说，凡是欠费，从你这开始。不许欠费，什么水费了，什么那个煤气费了，包括供暖费，都逐年应该交，你就得必须交。
1: 但是据我了解，这种费用您交得先把欠费交了，才能交新的呀。等于您闺女住进去以后，把曾经那
0: 没有
1: 那一块还能空着呢，
0: 就是空着一个供暖费，
1: 交现如今的年份，还能这么交呢？所以这几年当中，其实这6-7年是没欠费的，
0: 没欠。
1: 但是曾经那个大家一块儿，就是家族人一块儿，今天你一下，明天我一下，那个费用一直没人的掏，
0: 对，
1: 是吧？如果说要进行变卖，这个费用肯定得填上，
0: 必须得交。嗯，
2: 现在韩家大哥不仅提出10倍的出资补偿，还要求弟弟妹妹们补齐房子所欠的各项费用。对此，嘉宾们是怎么看呢？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调解嘉宾们希望，韩家五兄妹可以念在手足情分上各退一步，让问题尽快解决，不要在细枝末节的利益上因小失大。这些劝解能否打开大哥的心扉？嘉宾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大哥愿意接受吗？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韩家有兄弟姐妹5个，从小到大他们一直相处和睦，手足情深。可最近因为久居国外的三姐回家，引出了家中一场风波。
4: 出于最周全的考虑，就是放到5个人名下，
5: 标准答案，
4: 对，5个人名下5个人去卖，然后卖完之后这个协议很好签了，就不会有后续你们彼此担心。那卖完之后5个人头的这个卖家的话，钱是怎么个打扮？按协议
5: 那这个他们自己商量了呀。
2: 韩家父亲早年去世，其名下留有一处房产，目前面临出售，以便与五兄妹继承和分割。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卖房的事宜却迟迟推进不下去。
5: 这个呢，5个人在有名字，他就是办手续的时候，5个人肯定都得到场，
6: 同时签字才卖得出去。
5: 对，这样呢，就是他们可以现场协商，是打5个人的还是打1个人的哈，都可以。
2: 一桩拖延了20年的遗产继承，今天能否尘埃落定？第三调解室之偿还正在为您讲述。
1: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在短暂会议之后啊，也进行了一个商讨，包括也出具了我们的一个方案。在方案出具之后，我看两位老师也对大哥好像单独进行了一个交谈。这个方案具体是什么？包括你们刚才交谈的这个过程以及结果，苗律师您给我们讲述一下。
7: 因为刚才跟这个大哥谈了谈啊，算是沟通的比较顺畅哈，
1: 很痛快。
7: 对，就第一呢，确实房子首先来说没有遗嘱，大家20%的份额，这个都没有争议，这是第一项内容。第二呢，也是大哥也考虑到先给3万块钱有这个困难，那现在大哥这边也同意。

0: 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后来房改时买下了产权，房主是父亲，但三姐言之凿凿说这房本身就是父亲为了他才申请的。
1: 那当时您说父亲去世前把这事儿办妥了吗？
2: 我父亲临去世之前，我把这个就是等于是购房款交了。
1: 是您交的？
2: 是我交的。
3: 因为他单位也要分楼房，所以他放弃了。后来我这个妹妹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姐，爸分的那房是在管庄，就是当天下午带着我们去看房，两天半的时间，
4: 拿着钥匙，
3: 拿着钥匙，
4: 装修就简单的清理一下，就
3: 刚搬进去了。
0: 就这样，五个兄弟姐妹划分成两个阵营，持两种不同观点，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房子到底谁有资格拥有。
2: 我等到了2000几年，房产证才下来。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1: 过了好几年了，等于。
2: 对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为什么那时候父亲还在的时候，会要您来出钱买这个房子呢？
2: 当时我父亲病得挺厉害，但人家大夫说晚了，太晚了。
1: 但是人在弥留之际，跟您看前面那些事儿都跑完了，最后付钱的事儿为什么？到了您这儿是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吗？为什么让您来替他付这个钱？
2: 那会儿我父亲出不去，
1: 已经出不了门了。
2: 不对，
1: 那钱当时出了多少啊？
2: 3万块钱。
1: 3万块钱。
2: 对。
1: 那你当初办完这个事儿，父亲在病房里，你有跟他说过这个事儿吗？你
2: 说过。
1: 有没有跟父亲达成一个什么结论呢？比如说这事办完了，房本是谁的名字呀？以后这房子归谁呀？
2: 没有。
5: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我们看到啊，韩家大哥坚持一个观点，争议房屋在房改时由他出资了3万元，所以如今他要求多一些补偿，天经地义。作为人民调解员，我对大哥的想法表示理解。在我们以往的调解案例当中啊，也有不少类似的案例。当年某个子女出资买房落在老人名下，现在卖房时多给一些，合情合理。但是呢，大哥开口就是10倍的补偿，这是否合理？调解嘉宾要根据他们家的事实来做出判断。
0: 韩家大哥表示，当初房改购买产权需要差不多3万元，这笔钱是由他筹集和支付的。虽说父亲在生前并未留有遗嘱，但既然是自己出资购买，就理应归自己继承。
4: 我说我们这样每人补偿你这个3万块钱，毕竟亲情在这儿。
2: 对对对对对。
4: 他也答应了，问题是在这没卖房之前，让我们先把钱拍给他，矛盾产生在这儿。
0: 对于大哥的解释，三姐第一个不答应。这里明明是自己出国前的家，凭什么大哥想要就要？在一番协商之后，韩家五兄妹勉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卖房分钱。但房怎么卖，钱怎么分，这又成了新问题。
1: 那么刚才跟家里大哥沟通完了以后，我们也将家里另外三方，分别是排行老三、排行老四的两个妹妹，以及排行老二的这个二哥的爱人，因为二哥身体不太好，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欢迎三位啊。其实我最终的一个纠结点，或者说我们讨论点，无非在两个方面上。第一点是说，你们三位，或者说还有包括老五在内的，都对这个曾经出资3万这个事儿提出过质疑，我们也帮他分析过这个过程。第二个就是方案其实已经你们聊过了，说一人给3万也好，或者给多少钱，但是出于在怎么卖房、怎么给付这个钱的事儿上，又卡在那这个问题上下不去了。
6: 对对对，
1: 咱们一个一个聊吧。对于这个出钱的质疑，你们有过这种就怀疑吗？还是说这个事儿也初步相信了？
4: 在之前吧，没相信，在之前聊的都挺好的。
5: 调解之前，栏目编导告诉我呀，韩家二哥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调解现场，由他的妻子郑女士来代替他进行调解。第三调解室调解过的案例当中啊，很多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参加现场的。不过我得告诉大家呀，如果调解成功，签署协议时是必须所有当事人都亲笔签字才能生效的，代理人是不能帮忙代签的。
0: 包括三姐在内的三位当事人一上场，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关于大哥出资的3万元购房的问题。
1: 就是三姐回来之后，
4: 对对对，
1: 这个房子
4: 对
1: 谁住都不合适了，可能要给他变卖。
4: 不是说谁住都不合适了，因为这个 大姐啊从国外回来，这个身体状况，这个

0: 都是一方面，确实也没地方住。当然是他从那儿走的，还是想回那儿住嘛。那会儿我侄女就住那儿了，我大哥就不让住了。上户口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上户口上的那个管庄那房子了，是我父亲的房子，因为跟我父亲的关系嘛，我们兄弟姐妹就是同意他把户口迁着。
1: 对于大哥出资3万元的说法，其他弟弟妹妹尽管有质疑，但本着手足亲情的份上，大家都给予了默认。既然如此，为什么后续还是出了问题呢？
2: 刚才大哥提过这个事儿，这一点你们家人都没有任何的异议，起码这个其中一个家人从国外回来，这个帮衬一下，他把这个所有的手续，确实这是第一步，你得落了户才行嘛，挺好的呀，挺齐心协力的把这事办下来了。
0: 对，
2: 后续关于这个房子的处理问题出现了分歧了。
0: 因为我们想到了说，那个他让他住那儿，我大哥不同意，可是我当时我住我大哥的那房子呢，我已经给他腾出来了，我已经搬走了，他现在那个房子是出租呢，他那个当时没出租，我已经给他装修完之后才出租的。我说那你就别租了，让我这大姐住那儿呗。
2: 等于就是换个房子住一下。
0: 对，因为他女儿跟那边上班近，就跟那边住。我说你得让我大姐有个地方住啊，不让住。
3: 他要没有拆迁那房，他不会给咱腾出来呀、啊。闺女没白住啊，给你们房租了都。
2: 以前你说作为家族财产，谁有需要谁过来待个出差个一个星期。
0: 对对对。
2: 现在真的很需要了。
0: 对，需要。
2: 反而不让住了。
0: 哎，就没地方住了，已经住不进去了。
2: 落完户没几天，或者说时隔不长吧，说您跟他提过，说这房子是您的，可能就会让他突然产生一种抵触感了。
4: 这个呢是老爹老妈给我的一个家，我从85年这房分下来，楼道扫了扫，然后呢5.1我们就搬进去了。
1: 韩家兄妹表示，三姐带着生病的孩子回国，正是需要家人关照的时候，但大哥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那么大哥的顾虑到底在哪儿呢？
2: 这3个妹妹啊，目前在我看来并没有说有很多让我们无法推进的一些要求，所以才立马

0: 那是我妹妹
1: 啊，老三拿了10300，啊，也就是说这个钱给了你，给了你一半，将近一半是吧？然后给了这个老二一部分，然后因为一共是6万多嘛，那剩下的还是在老大那掌管，这个在他那掌管的这钱还包括你父亲的生活费，
0: 在他那掌管，对他
1: 是这个情况吗？
2: 我这钱分完以后，后来跟我舅舅说，我舅说你们这钱就不应该分，你爸还活着，你分这钱干嘛？我舅舅说我来着，
0: 他自己说是用于我父亲生活费，因为那个钱，这个钱是怎么说呢？反正我姐跟我分钱，给我们让我们掌管钱的时候，我们都说不要这钱，都说不管，我也说不管，静平也说不管。后来他就是说的是，他一个人管那么多钱不合适，让我们大家都管，并没有说别的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说，
1: 就剩下的钱你们大家都管，啊，但是他给了你3万，给了你妹妹10000多，
0: 对，
1: 是这个事儿吧？
0: 对 对。
1: 然后一共是6万，这样就拿出4万多了，还剩2万多，对吧？
0: 他那后边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他那账都怎么记的，不特别明白。
2: 那时候咱们不是说我妈临走的时候跟他说的吗？要房不要钱，
3: 要房不要钱，
2: 要钱不要房吗？
4: 要房不要钱，要钱不要房，大姐转述的母亲说过的这两句话到底是什么含义？二姐对这两句话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5: 母亲就说了，说的你们花钱买房的人是要房不能要钱，要钱的不能要房，
3: 就是说母亲的积蓄那个就
5: 对他自己的，对对对对，买了房的人呢就不能要我母亲的钱了，那个要钱的人呢就不能要房。
6: 我妈临走的时候，这个临走不临走谁也预测不了，您说是吧？她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那天正好是我小妹在那儿照顾她，值得吧？后来她就跟我小妹说了，那个要房子的就别要钱了，要钱的就别要房了，反正老太太心里也是算你哈，俩闺女有房子了，给房子了，我这二闺女就等于是什么也没有，这老人心愿我是这么揣测啊。
7: 老二，我要跟你核实一下啊，就据我们了解啊，当时分母亲这笔财产的时候，你们三姐妹曾经有过约定，说楼上那房归大姐，楼下那房归小妹，这钱你拿。
0: 我没有这个约定，
7: 有吗？
0: 没有，
7: 没有约定，
0: 没有，
7: 口头的文字都没说过，
0: 没有，没有。
8: 说像您说的这个房子给你俩了，然后那个钱就全给他了。您刚才说10万块钱吗？我所以也没到一半，而且还给了这个小妹妹10000块钱。
9: 对，给他那10000块钱，这个房子不是他买的吗？我妈那时候就跟我说，说那个我住房子住了那么多时间了，这一直是静平花的钱，那意思就是我应该给我闺女点房费，那钱是那么着的。
8: 相当于她掏了10700买1层的房子，然后妈妈还把这个10000，然后还了她10300。
9: 一万吧，不是10000，我不知道了，我记不清楚说多少了。反正10000就是那不叫还，就是说那个就是算我妈那人挺善的，就觉得我不能这房已经闺女已经买了，我不能白住闺女的房子，就是这样跟我说的，说我应该给她点房费。
0: 我妈刚去的时候去世的时候，是我姐姐管着这个我妈的钱怎么怎么分。
1: 那您就不应该扣下钱呀，您应该把钱全都给老二啊。
9: 我没扣，我没对我妈也没说是全部，我就是那么理解。
1: 那您不是刚才说了，母亲说要房就不要钱，要钱就不要房。
9: 对，没有。
1: 如果想要房，你为什么还要自己拿出一部分钱来呢？
10: 那个大姐，
9: 您说这话我没听明白。
7: 不，这很明白啊。你们俩要房就不应该拿钱。
9: 没拿钱，给老爸留点生活费，给我爸留点钱。
1: 余下是20000多块钱呢，对不对？你给了，你也给了老三，正好房价的房款。你说你没有扣下，其实这块就不好说清楚了。
9: 我的想法就是楼上我就是按这名
7: 楼上归你，
9: 哎，楼上归我。
7: 楼下呢？
9: 楼下的房子如果是属于那个遗产的话，我不参与。
7: 你不参与了，就那他们俩分了呗，是吧？这是你的诉求。还有别的吗？
9: 还有就是户口的问题，我楼上是俩户口，他的户口也在楼上，我的户口也在楼上。我希望他把他的户口从楼上挪到楼下去，挪到他住的房子里头去。
7: 就是小妹，还有老二就在楼下是吧？
9: 那老二的户口可能现在就在楼下。
7: 那等于就是小妹把户口迁下去，是吧？ 小妹，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的诉求就是，我就是想要我花钱我买的房。

0: 我住，
1: 就是楼下这套呗。
0: 对，
1: 归你。
0: 对，
1: 楼上那套你不管了。
0: 嗯，楼上那套就是属于我就不参与了。哦，
1: 好，还有别的诉求吗？嗯，
0: 别的我没什么诉求。
1: 没有，你们两位这个叙述我们都清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一个是需要文字的，你们三方的协议，或者是父母的遗嘱，是吧？确定把这两套房给你们，老二他得认，出于姐妹亲情，他认可这个情况之下，才能哎公平的处理你们家这事儿。但是呢，老二是不是认可呢？我们把他请上来，你们姐儿仨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老二上场。
2: 在双方的诉求都明确之后，董家三姐妹迎来了第一次同台。他们现在各自的想法是什么呢？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董家三姐妹啊，已经坐到一起了。老二，刚才大姐说了，楼上归她，楼下归小妹。你呢？拿钱。
3: 我不同意，我照顾父母比他们俩一点都不逊色。我跟你说，一点都不逊色。
1: 不，咱不说照顾父母这块，照顾父母这块，我相信你们仨都尽力了。
3: 啊，就是、而且我尽力尽的很多。
1: 你的底线是什么？
3: 我的底线，只要他们讲理，我会讲理。
1: 你先讲讲你的理。嗯。你想要多少？
2: 能够看出，二姐的心里还是带着不少情绪。当着姐姐和妹妹的面，她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诉求。
3: 我的理就是各三分之一，然后他们前面那个款看怎么解决，因为他们俩现在都是想要房。都是想要房，而且两个人都拿不出钱来。
1: 就补偿给你。
3: 对。
1: 你们俩都拿不出来吗？大姐、小妹。
4: 我拿不出来。
3: 我不牵扯别的。
1: 你也拿不出来吗？
0: 那就看他什么需求了。
3: 对，你按市场价是可以。
1: 刚才老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嗯。这两套房，三一三十一，然后你们两个那个出资从这里边刨除。
0: 那不行，从我这儿我觉得不行。因为父亲那一楼的房当时属于按市场价买的房子，不是按我父亲
1: 啊，
0: 不是按我父亲全部优惠买的，
1: 不是按工龄，
0: 有工龄的一点点。

0: 没有说买和卖没这一说的时候，就说谁在这住就完了。所以这个房子的花钱的时候都是我们俩全额出的钱。
1: 大姐和小妹表示，按照父母当时的意愿，女儿们谁出钱买房，谁就可以在此居住，即便房主仍然是父亲，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他们的说法遭到了二姐的反驳。面对两种不同的观点，调解专家们也产生了疑惑。今天参加调解的嘉宾有
2: 当初你们家里有没有协议，是不是口头怎么协商的？
3: 没有协议，也没有跟
2: 我说。那你父母跟他们两个借款，为什么没有跟你借款？是你们，你跟他们两个人借款是在开家庭会议的时候，还是在什么时候？
3: 没有开家庭会议。
4: 这个事儿当时商量的时候是有其他长辈在的，
0: 对，都有人知道，甚至连我们家就我们同辈人都知道我们家的房子是谁的，是谁的。
2: 没有开家庭会议，然后老三不在那儿住，对不对？
3: 对，
2: 你也不在那儿住，
3: 对，
2: 然后就跟老大借了钱，跟老三借钱，就跟你没有借钱，也没跟你说这事儿，是吗？
3: 跟我借钱了
2: 啊，
3: 跟我借钱了。我说我那个钱，我说我现在几人没有那么多钱给您凑啊，跟我借钱了。
1: 二姐说，父母当初也曾跟自己提出过借钱，但由于手头紧，自己并没有答应。但这出钱和没出钱相比，两者毕竟存在着差异。对这个差异，二姐想怎么摆平呢？
2: 原来的房价，当时购买的时候，楼上多少钱？
3: 当时购买的时候，楼上是，10200多。楼下是10700多，
2: 那你说他们分别借多少钱啊？
3: 就是借的这个交的这个款呀，
2: 那不就是相当于房钱全都是他们出的吗？

0: 房子是房子，钱是他们出的，但并不代表这房子是他们的。你是想说明这个是吗？
1: 对。
2: 因为父母都已过世，二老最初的说法到底是怎样？

0: 然后这个房子就全是您的了，您说我拿不出来这个钱，那您就给他份额，他占20%的份额，然后呢这个房子全都归您所有。
1: 楼上这套房子他大姐是1/2%，
0: 啊，
1: 您和老三两个人分剩下的50%，所以您是25%。
2: 哦，就出钱占这么大数
1: 啊，您顶多也就是这样，答应不答应还是个事儿呢。嗯，我们建议您啊按照20%比较好，我们跟他们做20%的工作，我们觉得像您家的情况20%合适。
2: 20%，
1: 对，先明白这个份额，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
0: 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啊，我建议你们最好是一次性把这事问题解决。为什么？因为如果拿份额的这个，将来你们还会发生争议。比如说您想着急卖房，他说他不卖，对吧？或者说他想卖房，您不卖，你们又会产生争执。
1: 第二呢，是怎么去执行20%的钱把你买出去？然后老大如果要是不出钱呢，您就得他那楼上的房子20%份额，您上里住去得了。我估计可能会这样，您觉得您能接受吗？
0: 其实给折价款的这种方案才是一次性解决的方案。当然您说我给他这个钱有点困难，那咱们可以商量是不是能少给点，或者说分期给，这不都是方案吗？所以具体您可以给我一个您的想法，然后我帮您去协商也可以。
2: 我跟我儿子商量商量。
3: 听完调解专家的解释，大姐与小妹决定先与自己的家人进行协商，而另一方的调解也在紧张的进行中。
2: 我上边住去这个方案可以，但是20%，这是根据什么？我不太明白。
1: 没有法律明确规定20%
2: 啊，
1: 是根据您家具体的情况。
2: 他这个为什么不按借钱那个什么还钱？
1: 是那个说不清楚，没证据。说白了，你们家不签东西。
2: 哦。
1: 啊，而且人家出钱的时间比较早，我们正常调解的话，人家房改啊一般是在2000年前后，1998年、1999年，
2: 嗯，
1: 您家是90年代上半叶就开始交钱了，
2: 嗯，
1: 那时候出钱可真的挺困难的，
2: 嗯，
1: 经济发展的问题，对吧，是吧，这个钱的问题，所以说他们出这么多钱，您要是说想跟人要25%，我们觉得不合适了，20%，我们帮您努力到这儿。
2: 那我先得考虑考虑。
1: 您可以考虑，没让您现在就说。
2: 那我先。
3: 在分开调解之后，三姐妹再次共同坐在了桌前，或许是因为心中的疑惑得到了解答，她们的心态显然平静了许多。
4: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啊，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您家呢应该是两套房子，然后两套房子分别登记在父亲名下，因为这个房子最初的来源是父亲的单位，也就是说从父亲单位购买的这个房改房，那么你们又没有和父亲签订关于借名买房的协议，因为借名买房它的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当然我没有办法说现在就给您下定义说您这个一定不形成或者一定形成，我只能说您的这个如果想确定和父母之间形成了借名买房关系，您要进一步的巩固证据，那看证据情况，那首先您要去法院进行一个诉讼，然后改变它不是遗产的这个性质，那它才能不作为遗产分割。那关于老三这个其实也同样，但是老三的证据可能更不如老大，因为你并没有在这儿生活，然后呢也不是这个一直在这儿居住，其实证据这块对于法律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那么如果你们打借名买房，也就是说这个官司没有成立，那他必然还是要两套房子都作为父母的遗产进行分割。那作为父母的遗产进行分割，当初你们的出资行为会考虑对于房屋的贡献及对父母的赡养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分配，也就是说法院他也会考虑说你们谁在这个房屋里边贡献了，也就是说不会说您当初出了10000块钱就把您这10000块钱给您拿出去，然后呢进行平均分配。所以我们给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说两套房子你们每个人各占80%，然后呢由老二各占20%。
4: 冬梅，原来他就是法官，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知道，经常看我们节目，讲理讲法讲情，是吧？但是以法律为基础，刚才说的这个分配方案我觉得挺合理。我们这个平台是免费的公益的，我希望你们都珍惜。这个方案大姐你同意吗？

0: 小妹，
1: 同意。
0: 老二，
2: 我得考虑考虑。
0: 没关系，你给你时间考虑，因为这么大一笔财富，怎么能让它落袋为安？你确实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但是我也希望你抓紧时间，借助我们这个平台，想好了，仨人一块来，我们签个协议，这样大家按协议执行，好吗？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对于今天这个调解方案，我起初呢也有点没听懂，但是经过反复的探讨和计算，我最终觉得啊还是靠谱的。之前三姐妹为了照顾父母能够凝聚在一起，这就是宝贵的亲情，相信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们一定可以做出最好的选择。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2: 朋友真心实意，
13: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国际认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8: 欢迎收看记忆，
2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5: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天安门、国贸等这个重点核心区。咱们这次一共是增设了8个站点，有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一共8处。
1: 首班车准时发车，车厢内座无虚席，不少乘客专程赶来，有人为重温记忆，有人想看看新线路的风景。
2: 大一路呢，是过去我们是经常坐的，因为我们要坐大一路，从目的地我们要坐到大表，有很多的记忆。现在这坐车的人少了，服务也周到了，今天体验一下子。
3: 从通州过来往城里上学，坐一路这大一路沿到首钢园，所以我想重新体验一下
4: 啊。
3: 对，坐到头，坐到四惠啊，然后我们再从四惠坐回来，因为家里住这边嘛。
5: 乘客你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本车开往四惠枢纽站，现在我们即将经过的是首钢园。如今的首钢园依山傍水，是承载着首都百年工业记忆的热土，更是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城市更新的典范地标。
6: 这次西延呢，一个呢是我们顺应客流的变化、乘客的需求啊、市民的诉求，再一个也是体现了我们顺应城市的变迁啊，我们伴随着首钢的转型啊，我们一路西延也是它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啊，这样我们把京西地区和核心区加强了公交的服务，加强了公交的联系。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百里燕山孕育昌盛，千年雄关守望和平。好吃家族即将在昌平开启一场热血漫游之旅，
1: 这就叫日啖猪蹄三两个，不辞常做昌平人。
2: 哎，不带这样的。
3: No
4: 是真赖呀、啊，
3: 真赖呀、啊！
0: 重返儿时欢乐，共度滚烫青春。哎哎哎哎
4: 哎毛巾除了把我舌头往下摘
0: 沉浸式体验居庸雄关的热血历史，
1: 这里才懂了什么叫定位。
0: 热血之旅马上开启，
3: 早上好呀。
5: 早上好。
3: 听说今天来的是主题公园的一个地方，对吧？不仅来了一个新地方，还来了一堆新朋友呢。
4: 新朋友，
5: 哎，新朋友，哎，新朋友，
3: 欢迎欢迎。
1: Hello， 你好，宝贝，你们好。
6: 我们是
7: 白话兄弟。
3: 今天还有一位小伙伴，因为既然来了昌平这地儿，得找一位熟悉昌平、了解昌平、土生土长于昌平的朋友。有请陈泽冲，欢迎欢迎。
8: 大家好 ，Hello， 我是泽冲，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昌平。哎，今天有一个非常燃的主题，热血漫游，热血热血。
6: 好啊，
5: 好。
3: 咱第一站是哪儿啊？
8: 爱与之城度假区。
3: 走走。
8: 出发出发出发。
5: 好。
8: 昌平爱与之城度假区。是北京首个 IP 加文旅沉浸式亲子度假综合体，这里除了正版授权四大国民动漫 IP， 更有爱与之城原创自有核心 IP 毛小圣，游客入园即可参与寻宝任务，变身毛小圣兑换限定周边。
3: 耶，终于迎来了我们的新伙伴。
8: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就是我们园区原创 IP 毛小圣，来打个招呼。今天的第一道热血考验就是寻找毛小圣的香蕉帽，两队分头在园区内搜寻，全体队员集齐所有香蕉帽之后，全员变身毛小圣，先找到的组啊就可以乘坐小火车前往咱们下一个目的地丛林训练营。
3: 走，
2: 拿铁怎么办？

0: 这里没有，
1: 它能藏哪儿啊？你得
2: 有利使利，无利使智，知道吗？你琢磨你要藏东西，你藏哪儿？
0: 拿铁，别胡玩话题，去看看帽子，帽子在哪儿？
3: 我找到帽子了！
0: 哇，好厉害！

0: 白忙活半天，咱这组一顶也没找到啊。
1: 那边那
2: 还有一个，
1: 那还晃悠呢，那还晃悠呢。
3: 哎，各位嘉宾，你们好。哎，
2: 我们不
3: 我是故事精灵奇思妙。
2: 好，
3: 你们可以跟我玩一个游戏吗？
2: 不可以。你告诉我们帽子在哪儿呢？
3: 你们跟我玩这个游戏，我就告诉你们。
2: 可以，玩。
3: 那我们四位嘉宾分成两组，我会告诉这边的嘉宾一组成语，然后由这边的嘉宾猜出来。
0: 啊，就是我们
2: 比划他们来猜。
3: 是的，
2: 没问题。
0: 啊，特简单啊，
4: 奇思妙想。
3: 我的天哪，你们也太有默契了。
5: 我跟你开玩笑呢。
3: 那我来兑换一下你们的奖励吧。哎，故事真奇妙，奇妙奇妙奇思妙。
1: 啊，完了，
3: 没了。
2: 线索呢？
3: 线索就是，这是一个能够给你们带来好运的神奇故事书。那难道好运，不是最好的礼物吗？
0: 你是奇思妙，我是不吃药。
5: 咱接着找去吧。
3: 希望能给你们带来好运哦。
2: 那就去，
5: 我谢谢你了，我。
2: 咱就说那个是不是？那算咱的吗？
0: 那怎么弄下来呀？
5: 这有梯子也够不着啊。
6: 不要跟我抢，我已经势在必得。
5: 我喊三声，有人要吗？踢吧。
6: 要。
2: 你问你什么？
5: 没人要。
2: 你们这真是哪能让女士干？哪能让女士干这脏活累活？
6: 张哥，来
2: 这儿。张哥，别老实，来这儿，快，来，
0: 有长梯子，快点。
6: Jamie, get the ladder, 你要传
2: 统。No, we together. 哪能让女孩搬梯子？
0: 哎，你听我说，搬过去是给你拿。
6: 我不听你说，全网没有人听你说，听你说谁都老了。我不听你说，过来。
3: Jamie, 来。OK。
2: 可得加，哎呦，慢点，哎呦，
0: 小心，小心。
2: What is your feeling now?
1: 没事，
2: 嘿，
1: 不是。
2: The next job, Jamie.Hold this, keep me safe.
6: No.
5: 这应该不是，这到底是不是？
2: 什么 ？Safe, hold it.
6: Jamie, 爬。
2: Jamie, keep easy. OK 了 ，all finished. Thank you.
5: Very good.
2: OK,
5: good. 进来，
2: 太棒了！
6: 我去，我感受。
2: Very nice.
6: 我不干，你们组完了，太吓人了。
2: Very nice.
1: Go this way. Come on, go. There's two over here. Come on, hurry up.
2: 慢点。走的，听叔说，走的，跟叔走，叔带你吃好吃的，咱们是一家人。走的，咱们一家人。走的，咱们一家人。

加油。

0: just physically not possible. 没摸着，是吗？
1: Come here.

0: 他。
1: 小蛮，
2: 我可以。
3: 有可能会坏的啊！
0: 快点啊！
4: 我进不了快吗？
0: 为什么？

0: 还有个帽子没找着。
1: 哎，醒醒呗！
2: 您好。哎呦，别呀，干嘛呀？这是啊？你多少给我们点线索呀？
3: 在这里头？
1: 水里头啊？
2: 那就得下去趟去啊！
1: 我看是必须得下去一位了。
2: 我去。
4: 咱俩下来拿去吧。
2: 行。
4: 哦，这儿呢。
3: 哇，还真是！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
5: 还有。
3: 还有呢，
2: 来吧。有吗？往前冲一冲。找着了，还差一顶了。
4: 没事，反正咱现在要拖后腿，咱仨拖不了后腿。
1: 对，谁有帽子谁过去坐火车去呗。哎，
2: 我呀，姐，嗨，真的，我都多余块组这队，
4: 就心寒了是吧？
2: 等，我哎，我是第一个下这趟水的，我、啊、哎，我来这结果我。一会儿下午我拜张彩玲当干妈，跟他们组成一家队了。
0: 说这个区域还有，啊，那儿，
6: 再看看，再看看。
2: 先上火车，谁先坐谁合适。
3: 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
0: 先抢上车，爸爸妈妈马上跟上。
1: 先上火车。
7: 啊，我想开火车。

0: 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观众朋友您好，最近呢有一档网络热播的综艺节目，黄渤坐镇常驻气氛组的组长，李乃文则以飞行组长的身份加盟，两个人点评出彩，热评不断。这份临场应变和精准的表达，靠的是他们常年扎根影视圈，在每一个角色当中自我打磨的深厚积累。舞台上的松弛感都是戏里戏外修炼出来的结果。
3: 包括挨打，就小时候是不是咱们都挨过打？
4: 那对
3: 被家里被外面，对吧？这个尤其男孩。
4: 实话，客观来看，他应该是像小时候打人的那
3: 个。我也觉得是。
4: 但你看，这就是风格。这现在他所有的一切造就了他的风格。刚才跟那个徐不弃前面的感觉是涓涓流水啊，一个小溪流过去了，进面就感觉是一个碎石机往里边扔石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我吧，我就曾经吧，我就他就是一个自己的这样的风格。刚才听起来就是特别有趣的是一个大老爷们儿用一个粗壮的方式自己自诉了一次委屈，你知道吗？敢站在这个角度上，我觉得也是一个勇气。
2: 作为气氛组的组长，黄渤总是能用自己的幽默化解选手们的紧张。他的自嘲尤其拿手，青岛海边长大的经历，生活当中的小趣事，信手拈来都成了笑料，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这种举重若轻的睿智，让现场的掌声笑声此起彼伏。咱们再来看李乃文，话不多说，却总能接住黄渤的梗，句句补在点上，一个捧哏一个逗哏，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4: 我天，画面都出来了。但是作为海边人，最后那个这个让风吹走了你的你发你那刻你知道吧，又浪漫。但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比你还那个利索的是徐峥，你知道吗？对，一点烦恼都没有了，你知道吗？
3: 但是头发的烦恼好像我们都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演员对于头发其实就跟你有同感，就是头发不是自己的，是剧组的，是角色的，所以我们不会轻易的剪头发。就是我想怪一点，或者我想，标新立异一点，不行，不允许。所以我就特别同情你那个，就想让头发自由生长，我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咱好像没这个权利。
2: 黄渤在综艺上的机智幽默，靠的可不完全是他自己个人的天赋。早年间，他唱歌出身，组过乐队，跑过歌厅，但是这条路对他来说走得并不顺，不是唱得不好，是人家嫌他长得不行。就在他无法打开局面的时候，有人给他开出了诱人的条件，买车、开店、买房，只想让他安稳下来。但是黄渤死活不愿意，他心里那团火到底烧向哪里了？
5: 最早我父母想给我找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工作呀，我姐做生意做得还不错，然后呢我在外面漂了好多年，她尤其生意又在扩大，不断的开新店，就特别希望我回去帮她。再更主要一点吧，她是觉得一个男的，你说你又不小

0: 求求你了，能不能来演一下我的戏？
1: 其实我还行的，我还很给面子的，你知道吗？对，徐峥可不是，我们那时候风光石头的时候，那是我们戏请的腕儿，那是。嗯。对，一来哦，猪八戒，猪八戒来了。他那时候特别不愿意听的一个话就是这个，因为在马路上天天人就是像哎，猪八戒，猪八戒。
2: 疯狂的石头让黄渤和徐峥从此有了交集。那时的徐峥呢，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猪八戒，黄渤呢，刚刚凭借《黑皮》让观众记住了一张并不漂亮的脸。两个人的起点不同，但是同时在这部戏里擦出了火花。但接下来的路，黄渤走得更苦。别人拍戏外景都是沙滩、办公室、咖啡馆，您猜他的外景是哪？
0: 人家一拍戏啊，就是比如说什么陈坤、陆毅、黄晓明啊，人家一拍戏什么沙滩呀、啊、办公室、咖啡馆啊，就我基本上一拍就进了山了，就对。
3: 但是黄渤是每拍一部戏必须受伤，像拍那个斗牛是就拍得非常非常辛苦，嗯啊，都是那种特别折磨人的戏，斗牛杀生都是特别特别苦的戏。他来我的这个戏已经是最舒服的一个戏，嗯，有一场戏是跟我在那个地上那个滚来滚去，两个人在打架啊，结果也是铺了一点沙滩，满足了黄渤拍那个沙滩阳光的。
4: 哦，你们去泰国怎么会没有沙滩呢？
3: 那样一个梦想，嗯，啊，因为本来就那个地方只有石头，然后我让大家运了，让那个我们的制片组运了一些沙子铺在地上，满足黄渤想在沙滩上演戏的这样的一个梦想。
0: 所以我还久久无法从刚才的短片中回过神来，都是演员，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3: 但是他虽然跟牛演戏，但是拿到了金马的影帝，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值了。
5: 证人的张家辉。

0: 还有一位
1: 黄渤坐哪儿呢？黄渤，
2: 你其实自己之前吧，没有那么大的就是期望，还是什么，一点点侥幸是有的。嗯，但是你坐那儿，就所有人都在这窜，说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怎么的？
3: 其实这也是增加一种心理负担哈。
2: 对。
3: 那后来上台的时候说的那一番感言，是不是自己排练过好多次了？
2: 排练没有，就之前也想过说，哎，是不是要想一下这个扩展感言？突然又转念一想，说黄渤你有点过吧，你有点过吧，有点自作多情吧，有点。
0: 是真的吗？我这就是传说中的影帝耶。对，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不是说这个奖杯，我说是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记得刚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有的同学就说，黄渤也考上电影学院了，现在的招收标准太松了吧。后来呢，跟我们的一帮帅哥美女的同学去试镜，然后导演跟帅哥美女聊了很久，然后过来很礼貌地跟我说，哎，请问你是他们的经纪人吧？后来还有一位长辈跟我说，知道我要演戏了，然后跟我说，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啊。看样我选对了。
4: 从疯狂的石头到疯狂的赛车，再到泰囧，黄渤和徐峥一路合作一路火。有人说徐峥的喜剧是华丽外套下露出破洞，黄渤的喜剧却是破衣烂衫里面藏着宝藏，两个人互补才能笑翻全场。但是谁也没有想到，2014年这对默契的银幕搭档干了一件让观众想不明白的事儿，黄渤跑去唱歌了。
5: 2014年，黄渤以选手的身份站在了歌唱选秀类节目《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作为黄渤的好兄弟，徐峥也出现在了节目的现场。而作为亲友团的徐峥，不但不为他加油打气，还一再的泼冷水。他们这到底演的是哪一出呢？
6: 觉得会不会有老师为他改变？

0: 不大会了，不大会了，不大会了。这几年的这个功力呀、啊，好久也没有练了，整体的都不行了，形象又差。我们就是参与为主，能够来就觉得很开心了。
1: 我经常听他唱歌，对，反正我没转过。
0: 不，我们也转，有的时候他一唱，我们就转过去。
2: 那要是真的没有档次转，那你们一会儿打算怎么安慰？
1: 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0: 对，我们去喝香槟。
3: 之前黄渤和徐峥在接受采访时，徐峥就坦言，黄渤如果参加中国好声音，估计不会有导师为他转身。
4: 他是歌星，黄渤其实是一个歌星，
5: 歌手，
6: 歌手，
4: 歌啊，
5: 对，没星。
6: 哎，你说你要参加中国好声音，他们的椅子能给你转，能为你转过来吗？
5: 那就不一定了。

0: 介绍一下你自己。
1: 老师好，我叫黄渤。是真紧张啊，之前看好声音，好多学员上来以后都会有一个这个，我刚才也来了一口。
2: 你怎么够啊？
3: 那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转身。
0: 对啊，为什么？
3: 为什么后边的人逼着我转身？转过来之后，我觉得你唱的太好了。
0: 我一开始以为是伍思凯，但是后来我听到最后，我听出来又不是伍思凯。
4: 峰哥怎么转？
5: 主要就是觉得味道不太一样，和其他的选手。
1: 其实这个地方啊，真的是挺让人向往的，真的是这个是从小的一个梦想，太多年没唱了，就因为唱，实在唱不出来啥，后来就开始拍电影了。
4: 我觉得根本就是电影圈里面唱的最好的一个演员了。
0: 那也可以这么说，是会唱歌里面最会演电影的。来好声音的所有的学员，因为肯定是有人陪着你来的，你的父母，你的姐妹，来没来到这个现场？
1: 对，今天来我也心里边特别不踏实，然后呢我就把自己孩子带来了。其实今天我们是整个一个剧组来的，心花怒放，这个导演宁浩还有徐峥，
6: 我们今天是代表黄渤的亲爹亲妈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因为我们知道黄渤就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但是苦于没有出路，形象有限，所以呢，一不小心从事了演员的这个职业。哎，刚才没有太为难吧？
3: 太勉强了，我们赚的。
1: 这次我在这个电影里边演的也是一个歌手，一个已经放弃了自己梦想的歌手，而且我觉得来到这个舞台特别的有意义，在这舞台上重新捡起来。
3: 嗯，你先说说你的梦想。
1: 我的梦想是有一天开一场真正的演唱会。
6: 你要说你要开32场演唱会。
7: 这对一起演戏一起唱歌的金牌搭档访谈中互相揭起老底来，可是绝不手软。黄渤除了他那处女座追求完美的特质之外，他竟然还有选择恐惧症。最不可思议的是，因为选择恐惧症，在某一阶段黄渤一家有半年没有床。
8: 我非常了解黄渤。黄渤性格非常好，他这个其实黄渤很天真的一个人。
9: 你是说的王宝强吧？
8: 不一样不一样，黄渤是一个购物狂，他是一个购物狂，
10: 他选择性障碍，
8: 他非常喜欢买东西，他喜欢享受那个选择性障碍的那个过程。然后他去到一个店里面，就是他让自己在那里疯掉，因为首先黄渤是一个处女座，

0: 他非常喜欢，就是你们在生活当中，我相信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就是每到一个地方都喜欢买那个土特产，啊，必须喜欢给别人带礼物啊什么的。黄渤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收集当地的有特色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当时在拍无人区的时候，他就是
1: 无人区还有土特产呢，
0: 石头，在戈壁滩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石头，他弄了一块好大的一块石头。我说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带回到北京去吧，他说不行，我要带回去，因为我来过了，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作为一个纪念品带回去。结果回去以后拿一个大箱子装好了以后，回去以后石头碎了，石头碎掉了。然后呢，有一次我去黄渤的家里面，我到他家里面我惊呆了，因为他家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我说你买那么多东西上哪去了，他说在仓库。因为我想把它放到一个特别好看的房子里边，房子一直没挑到合适的。
2: 镜头面前点评犀利，镜头外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点，对表演的敬畏如出一辙。黄渤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捡块石头当作纪念，戈壁滩的、无人区的，费老劲扛回来。李乃文五岁那年第一次登台，全因母亲的一句不用去幼儿园了。一个收藏物件，另外一个收藏角色，说到底两个人都是把演戏当成命的人。李乃文的舞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3: 因为当时我是极不喜欢上幼儿园，然后呢，我母亲当时她在天津人艺要排一个话剧，缺一个孩子，说问我母亲说你们家儿子要不试试，我母亲说哎他肯定不行，怎么行，要不是你问问，就真的缺一小孩。然后有一次我母亲接我的时候就问我，他说你想不想跟妈妈去演话剧，我哪懂什么叫演话剧啊，我说什么意思，干嘛演话剧什么意思。然后我妈就想是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就我妈很聪明的，就对我有的是招。我妈说就这样，演话剧就是以后你跟着我天天上班，你不用去幼儿园了。
1: 去啊，必须去。
3: 我说不用上幼儿园了吗？我说不用啊，我去。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1: 这也算连蒙带骗的给你哄。
3: 我妈经常连蒙带骗。拍了第一个话剧以后，就是当时我妈一看，就是所有人一看，哎，这小孩还行哎。
1: 对啊，五岁能不怯场就很好。
3: 因为你上了台，有的人你上了台以后就发木，你说话什么的，就是都不灵活了。就发现我把我一扔在台上吧，我跟没事人一样。词儿该说该怎么说怎么说，我该怎么在台上溜达怎么溜达，就一点就是
1: 不怵，
3: 一点不怵，一点不干扰我的其他动作，就很生活。哎，我妈说这个孩子有点意思哎。然后等于就后面连着就是一共四部话剧大戏。就我都那个。
4: 就是对你来讲的话，你不会觉得说演戏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煎熬的事情。
3: 我没有往这个方面想，因为我母亲也是中戏毕业的，她是分毕业以后分到银川了，我就是在银川生的，然后在银川，等她分到就是得往回调嘛，调到天津人艺的时候呢，人家肯定会有那种哎这个中戏毕业的啊，然后调过来的就是。就新人嘛，
1: 对，
3: 属于，你看人家已经成自己有自己的圈子了，所以说有的话剧呢，就是也不能不让你上，但是你上呢就是特别小的角色，我印象当中就是有一个就是，当时好像是天津人艺的特别老的一个演员叫毕丽老师，她演的慈禧太后，演得特别好，在舞台上，我小时候就看，然后在侧幕边上看。然后老太太演得特别好，然后呢就看我妈也化妆什么，就宫女儿，然后就拿个扇子在后面，一句词儿也没有，然后
1: 而且一直那么端着，
3: 对对对对，然后我没概念，我一点概念都没有，因为我就觉得好玩儿，就看就是台上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就是眼花缭乱的东西，就觉得好玩儿，然后就看着我妈在后面站，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妈有变化，我母亲呢在

0: 当时这个戏里面呢，演的是一个女主角，角色很重，比以前的要重多了，所以呢，她就很下功夫。那时候我就发现我母亲就每天早上就特别早就起来，然后就开始练，我也不知道她练什么，就是走路啊什么的，就对着就是当时排练场外面有一个墙，我印象特别深，她就来回那儿走。然后我一看，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该玩我的玩我的，因为在那个院里面嘛。这个戏我没看，但是据我所知，就听他们的反馈，就当时后来大的时候还有人在提那个戏呢。就是我妈一上场，底下人就全爆了，
1: 太像了。
0: 说，因为我从小他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包括就是小时候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排课本剧啊什么的，就是我母亲就特别支持。
2: 其实考中戏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吧？
3: 对，
0: 不太容易啊，初试、二试、三试，面试，我就是因为好像是三试的发挥不好，结果就自废了。
1: 那时候自废生
0: ，那是我们那届是第一届有自废这个概念的。之前没有，你考不上就考不上了，就明年再说了。这个呢是你觉得，哎呀这还行，但是呢又不是那么好，
1: 就可以观察观察，
0: 交钱吧，交钱上吧。所以那时候别人的我那时候对自费概念就几乎就没有，就是老师跟我说让你自费行吗，我说行，
1: 能上就中戏就行啊，
0: 对我能上了。结果我就回家就说了，然后他们反正我父母就也挺支持我的，说那就上吧。但我没有概念，第一次离开家要去出家门上大学，后来我发现他们别人一学年的学费是700，我要交5000。
1: 这个你这交5000块钱，心里多不平衡啊！
0: 我就是因为那一下我就心里不平衡了，不是不平衡了，我一下就一下有压力了，就觉得哎呦，我说我给我们家原来添这么大麻烦，没钱，而且那个年代5000块钱
3: 很大的，
0: 挺多的，因为我那时候上学。就是第一年的，我记得我一个月生活费才200块钱，这个一交就交5000块钱，然后我就有点心里就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妈看出来了，我妈特别好，她就跟我说，她说儿子，我妈是一个特乐观的人，她说你也心里你也别难受，钱肯定给你拿，甭管怎么拿的，你甭管，我估计可能当时可能也会借，可能会借。然后呢你就给我好好上，我对你的要求就是你这4年上完以后你要让老师认为你让你上自费是错的就行。哎呦当时特别感动，我说行，我说你放心吧。然后第一学期就是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就已经达到了。
1: 什么叫任务达？拿了奖学金吗？
0: 没拿奖学金，就是这专业课的老师，就我们的主讲老师，就高老师高景文老师。哎呦，乃文就见着我妈也说，因为就是期末有那个有汇报啊，然后我妈要过来看呀，也是大师姐呀，哦，
1: 对，
0: 然后看见着我妈说，哎呀，说那个让你们家儿子上自费，确实错了，应该上。哇，
4: 妈妈面子上很有光吧？
0: 我妈当然高兴。
1: 你应该心里很骄傲吧？就是老师对妈妈说这个话，就当时妈妈给你讲的实现了。
0: 所以说还挺对得起他们那5000块钱的。就那一下懂事儿了，就感觉懂事儿了。不是像以前的小孩
1: 了，
0: 对，有责任了。
1: 对，
5: 撕掉自己身上自费生的这样的标签，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李乃文的大学生涯。他凭借着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专业课门门满分，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尖子生。要知道他那个班当时可是大咖云集啊，像辛柏青、王千源等等都是他的同学。这个标签撕下之后，李乃文呢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很快出色的专业能力为他换来了演出的机会，李乃文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对于初出茅庐的新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是谁能想到呢？这第一桶金竟然不翼而飞了。

0: 要知道，那可是李乃文一个学期的生活费。本来可以向自己的父母求助的他，却硬是咬着牙坚持吃了一个学期的馒头。所以他这第一桶金到底是怎么不翼而飞的呢？
1: 我呀，上二年级的第一学期的时候，有一个戏叫《加载三峡》，专门写那个三峡工程，要把整个的居民迁到别的地方，
2: 对，
1: 这么一个好像七级的一个什么戏，还是多少级的。然后呢，我演一个那个当时的县长的一个儿子，一个小恶霸，给我的片酬是5000多块钱，
2: 一年学费呀，
1: 对呀。那是一笔财富啊，
2: 真的，
1: 那是我的第一桶金
2: 呐、
1: 啊，甭管这桶多大多小啊，哎呀，兴奋坏了。然后回到北京，钱包和钱没了，一点都没了，一分钱都没了，不是被偷就是自己丢了，但是怎么没的是完全，就当时我就懵了。懵了以后我还得回家呀，我还要面对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呀。就他们，就是我妈知道这个剧组的事儿啊，就是哎，
3: 稿酬吗？
1: 稿酬结了吗？我说没有。
3: 捏
1: 我
3: 你这样要学学这个叫戏。
1: 什么叫善意的谎言？真是的，有什么可指责的？
3: 不是指责我，我特别想赞叹那个瞬间的那个，
4: 对，
3: 那个内心之强大。
1: 是啊，没有。然后我母亲就问怎么没给啊？我说是这样，我说那边没拍完呢，所以说他那个钱好像周转不开，说等都周转开了，把它都拍完了以后呢，把钱给我汇过来。
3: 嗯，挺合理的，
4: 真圆满，对，
1: 挺合理的吧？嗯。我妈说：“哦，那生活费就不用给你了吧？”我说：“啊。
3: 我说”妈妈问的。
1: 对啊，我就说当然了，当然不用给了，我真有钱啊。
4: 好强大啊你，真的。
1: 然后找中学的同学借了点钱，几十块钱，然后呢，就是算着日子。这一个月有多少天，每天上午一个馒头，晚上一个馒头，我要把这一个星期的馒头呢先买了，我就甭去食堂了，因为去食堂的话见着那菜啊你心里更难受，然后我就自己就是吃馒头，就这么着熬了一个学期。
5: 一学期
1: 啊，你不知道这一个学期不是说钱的事，是你饿的事儿，
4: 脸都绿了，
1: 脸
4: 黄了，
1: 不绿也不黄，反正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跑那个我们那个学校食堂底下有那个大咸菜缸，咸菜缸里面有那个腌的那个大咸那个嘎了头之类的，然后我就那个吃。问题就是你还得上课呢，你上课你
4: 体力啊，
1: 你对，就几乎上形体课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在那脚那儿呢，就窝那儿。
0: 李乃文的性格非常的爽朗，但是在工作当中呢，有时候也会让他遇到非常尴尬的时刻。比如说，他第一次在镜头前拍吻戏。当年在拍摄电视剧《借枪》的时候，李乃文呢需要演一场对剧情发展至关重要的吻戏。这对当时的李乃文来说简直是赶鸭子上架。和他搭档的演员呢叫严炳燕，两个人是多年的好朋友，私下里关系特别好，按理说应该可以轻松地完成任务，但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一到拍摄现场，李乃文整个人就像被施了定身咒，浑身不自在，那动作表情要多僵硬有多僵硬。被迫营业的李乃文硬着头皮拍完之后，整张脸肉眼可见的红了。
1: 真没吻过，因为以前好像演的角色都是想追人家都追不着那种，欠了吧唧的。 当时那个爱情牙齿的合作的时候呢，就是确实是两口子，而且必须得有一个吻戏，而且那个吻戏好像还很重要，
2: 很纠结，
1: 很纠结的一个吻戏。
2: 她其实是当时丈夫是一个很愤怒的状况，拉过来本来想打我一顿，又不忍心，然后又想亲一下，结果呢就狠狠的亲一下，然后呢结果我就狠狠的把她推开，两个人还就是打来打去的，就是打嘴巴那样的，就其实是很
5: 那亲了吗？
1: 亲了。
2: 这关心的什么问题？
5: 其实还是我
2: 怎么亲的？你说说。
1: 亲了，你就特爱关注这种东西。
5: 对，
1: 亲了，
5: 因为不是
1: 我很正常的亲的
2: 啊。你再说一遍，
1: 你听着，我很正常的，我认为很正常的亲了。
6: 正常的亲是怎么样的？
2: 对呀。
1: 然后呢？你不是你那什么意思？总感觉要现场试一下。
2: 去，
1: 吓我一跳。
2: 我一下就跳戏了，我说这个男演员是这么演的啊。
1: 我发现是后来就好了，因为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我也承认我自己做错了。
2: 对，他后来跟我说，因为后来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说乃文，我说你不觉得别扭吗？他说怎么了？我说你怎么不张嘴呢？我说那个镜头拍得那么清楚，
5: 这说明乃文是个腼腆的人。
2: 对，
1: 是。
7: 记忆寒星全部查，我以我血见轩辕，好奇长存呐。节哀，熊先生，
8: 您说的这些我听不懂。
7: 熊先生，你弟弟罗成的勇武之举，凡我族类皆热血鼎沸，仗国人志气，挫日倭威风。难道你没有听过蒋先生的庐山讲话吗？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是谁，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呐。
0: 在拍戏的这条路上，李乃文呢遇到的困难可不止这一个，台词曾经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借枪，
9: 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0: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0: 我哪知道你叫什么？
1: 我叫肖玉林啊。
0: 我不知道你叫什么。
1: 你不叫孟春英吗？你是不是叫孟春英？
0: 你找孟春英去，你问问那个。
1: 你就是孟春英啊？
0: 哎，孟春英不认得，谁都不认得。
1: 我是你老公老伴儿，你是我什么呀？媳妇儿、老婆。
2: 你一个人住我们会担心，所以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吧。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3: 你不用担心我。
2: 怎么不担心啊？
3: 我自己会管好我自己的。
2: 现在几点？
3: 我不知道。
2: 哎，你能管好啥呢？
3: 我不知道。

0: 慢着啊，别着急，别害怕，你就大胆的往前走啊。
1: 我有什么事我就问找你。
0: 哦，行，好的。对，
1: 你吃呢？给你买吃去。
0: 不买吃的，咱们就练走路，好吧？看你这脚底下。
1: 啊，底下还行。
0: 脚底下啊。
1: 哎呦，
0: 那怎么没了？
1: 那别再窟窿一个。
0: 没事，他没事那个。来来，推着走吧。
1: 好，啊，好，他这。

0: 谢谢。
1: 嗯，
0: 放心了。
1: 嗯，
0: 别气他喝了。
1: 你别出声，别出声，一出声就不准了。
0: 啊，对了，哎。
2: 您的高压是202。
1: 不可能，这得又能多又厉害。
0: 嗯。
1: 他中间捏了那管了。
0: 啊，是有点儿。
1: 有时候还测不成。
0: 对。就是跟。
1: 不动了，这回。
0: 这个。
2: 欢迎使用。
0: 也不是
1: 配合一点啊，别转这个啊。
3: 啊，好好的啊。
1: 他脑子实际上现在是基本上就是完全失智失能。2017年确诊的，但2015年呢是，他脑出血，大夫说，估计可能以后他会对记忆相当大的影响。
0: 是，
1: 但没说那会儿还不知道是什么病。但确实是从那之后呢，就是。记忆力是越来越下降。到2017年我看着不太行的。那个神经科给他看一看，当时一测呢，就是中轻度阿尔茨海默。2023年双侧海马体出现萎缩了。春英，春英，我是谁呀？
0: 不是，我没有。
1: 我是谁？你知道吗？
0: 这那个没。
1: 他有时候连自己名字都不知道。您喊他，他孟春英。
0: 哎。
1: 哎，这还真不错哎。
0: 嗯。
1: 他知道没？有时候你喊他。赢了他记不住，他不知道喊谁呢，还瞪着眼看呢，或者根本就没有反应。我们认识65年了，结婚也58年了。
0: 嗯，
1: 你在一块插着队。

0: 这该享福了。嗯，你看他就说吃再好，他也感觉不出什么来了。
1: 我那一层
0: 有时候也挺难受，孩子们有时候见着他也是掉眼泪，对我事儿不敢当着。而且现在条件也比那会儿好多多了，可是没想。

0: 来吃饭来吧，春英。喝点汤吧。
1: 嗯。
0: 对。给你喝点汤。
1: 嗯
0: 嗯。好吧。
1: 嗯。
0: 今儿还真不错啊，挺配合你吃饭。今天光表扬了，是吧？
2: 是。
0: 吃饭的时候，这是我发愁的时候。为什么发愁？十次有六次以上，他不吃，他不爱吃。因为孩子们也劝我，您先甭管他，您他不吃不吃，您一会儿再照顾他，您得先吃饱了。要不然你老不吃老不吃，原来我就是他不吃我也不吃，等着说这样你时间长了就受不了了。哎，我原来是125到130斤之间，现在102斤，就是熬的。
3: 不是说是你
0: 啊，
3: 我跟你多长？70。
0: 70了是吧？对对对，是
3: 好，
0: 甭放心得了，我就一直伺候你，好吧？啊，为什么？他比我们还难，为什么？咱们最少能什么都知，什么都明白，是吧？他都不明白，好些事儿就糊里糊涂的。他想怎么着自己，他要自主不了自己。
1: 脏的。
0: 我觉得这个病啊，比癌症都可怕。
1: 癌症本儿。那个、
0: 因为癌症吧，一个是现在有很多癌
1: 少多
0: 都能治
1: 了，
0: 第二呢，他心里是明白的，能配合。我就说今天早起这个，他尿失禁了，弄在这床这床上和那儿，必须赶紧换，不换那淹得慌，难受啊。他里头还一个那拉拉裤呢，我也得给他换掉啊。这时候你跟他商量，要换掉，他那会儿就啪一巴掌打过来了，就你要干什么？你这坏蛋，来他又不理你，你一会儿走这儿，一会儿走那儿，你呢又担心他到处跑，一会儿再失禁了，弄得满世界都是，挺脏的。你劝他，他又不听。本来是一个小时全都完事儿的事儿，可是你用了3个小时，太难了就。因为他这和别的病，别的病你雇人也好，他也都好办。他是雇人，人家没人愿意伺候这种病人。就是孩子们也说，大夫也说，就我一定要把自个儿管理好。
2: 对，
0: 因为我要万一要不在，孩子们怎么弄啊？
4: 哎呀，热死我了，热脱。我妈没下去啊，今天。
5: 下去上来了。
4: 上来了都。早晨你们下面做什么运动了？唱歌了还是做
6: 唱歌？
4: 唱什么歌了？
6: 我给他们唱段戏。
4: 唱什么戏了？给他们唱的。
6: 我唱的是沙奶奶。
4: 又是沙奶奶。唱的哪段？
6: 八一三。日寇的伤害打了仗，江南国土丧，为什么见日寇不发一枪？你们救的是哪一国？不救中国就东亚。安检
4: 行，情绪特别饱满啊，特别饱满。
6: 走狗，
4: 说谁的？
6: 我说他们呢。
4: 你指我干嘛？
6: 我当时就说他们两句，看见走狗。他们说给老太太拉走，
4: 给老太太枪毙。
6: 没说枪毙。哦，我就说他们看见走狗就枪毙了。
7: 20年吧，差不多，就是收拾阳台，然后呢，我们要把一些东西放在阳台，然后我妈就说。这种的东西不能放阳台，回头阳台掉下去了。那会儿我才认为，哦，原来他的认知真的是有一些障碍了，和我们正常人想的不一样了。
8: 评估的时候人家就问他，他对答如流，但是没有一个说是对的。

0: 来，我给你做一个游戏啊！
1: 干嘛呀？
0: 别动，别动
1: 什么呀？
0: 别动这个词儿啊！这是一个词儿，我告诉你，你来猜啊！
1: 你别贴我脑袋上！
0: 是，不给你贴。来看啊，这样的，有这样的，是一个动物，两个字儿，有这么长的耳朵。
1: 小狗，长耳朵。
0: 小狗的耳朵长吗？然后它总吃胡萝卜。这是什么动物？
1: 胡萝卜。
0: 这是什么动物？
1: 总吃胡萝卜。
0: 你大孙子属什么的？
1: 大孙子，那董事长属什么呢？
0: 属什么的你都忘了？你就想想，他就是白白的，白白的，然后呢，长长的耳朵，红眼睛，爱吃胡萝卜。
1: 你告诉他属什么的吗？想不起来了。
2: 就开始的时候真的特崩溃，就觉得我血压蹭蹭的，就脑袋就嗡嗡的，就是一下就血往上涌，然后。

0: 那种愤怒，我真的恨不能就是摔碎一切东西，就打碎一切，然后就摔门而去。我差点把我们家那门，我就那个响声，就砰的那一声，我差点觉得我们家门要掉了。骑上车就回单位上班，然后在这个路上我就眼泪就止不住的哗哗的流。
1: 去看看我们家吧，去我们家看看，走。
0: 因为上班嘛，所以原来只是中午有时间，那会儿中午每天中午都能来。来这边，这边，这边。后来呢，养老院

0: 画了吗？
1: 我也画了他们一张。
0: 哦，您画他了，给我们看看，来，我们现场对比一下。哎，这宋庄艺术家集市真好玩，你觉得这爷爷画怎么样？
2: 特别好，线条很好，而且他这个颜色晕染的也很好。
1: 我也是听咱们一乡友过来凑热闹，因为我是澳洲来的。
0: 澳洲来的啊？您看这个场面怎么样啊？整个
1: 很好啊，我就我看到乡友，我说我打个的过来凑热闹，非常有教育，非常这个非常有
0: 艺术家就是这样。这是玩吗？这
1: 我主要享受这过程。
0: 我看您这一本画的是不是都是？
1: 没有，画女性是我的专利
0: 啊。画女性是您专利。我有一愿望，您能画个我吗？您别偏心，光画姑娘。那行，小布，你在这接着把你那画画完。
2: 好。
0: 我在这儿等你的时候呢，也蹭一张。
1: 我给你画上。

0: 这是我吗？
1: 哇，好好，抓住了你的形。
0: 好像，好看，不是我好看，是这个画画的我好像。
2: 我今天逛这个市集的时候，我就把这呼在胸口。
3: 那走吧，咱们去逛逛。
1: 好，
3: 谢谢您，特别感谢。
1: 谢谢。
4: 艺术家村在各地都有很多，但这么大规模的就只有宋庄。对于艺术家们，这里环境安静，艺术氛围纯粹。对于来游玩的人，这里也是吃喝玩乐的新地标，各种工作室、展馆以及艺术家们极具创意的小店和餐馆遍布宋庄各个角落。
2: 离远了看，这就是一节很老的绿皮火车。
1: 对，
2: 离近了看，你能闻见这个烧烤味儿。
1: 闻着我都饿了。
2: 这宋庄其实就特别多这种很有艺术气息的、特别有特色的小店。嗯，
1: 感觉到了它岁月的痕迹。这个上面都有很多铁锈，铁迹斑斑。
2: 进去尝尝呗。
1: 好。
3: 哎，里边请。
1: 谢谢。哇，
3: 氛围感拉满啊！
1: 真的感觉一下子穿越回90年代了，
3: 像小时候坐的那个餐车一样。
1: 对对对，
3: 哎，你看这儿还有大排档。
1: 哦，外面也有呢。
3: 整个这个布置感觉就像《雪国列车》里面电影里面画面一样。哇，在这儿吃饭，氛围感拉满。嗯。你坐里边靠窗的位置。
1: 好的，
3: 你坐。你喜欢吃什么呀？
1: 烧烤，喜欢吃牛头。
3: 服务员，点单。
5: 您想您吃什么？
3: 你先点。
6: 我要腰子。
5: 腰子有，然后咱家特色是油边，大油边。
3: 油边要4个。嗯。牛胸口要4个，牛心管要5个。咱家这量大不大？
5: 嗯，量肯定没问题。
3: 这鸽子是咱家特色吗？
5: 对，鸽子是咱家特色，而且都是柴鸽子，
3: 要俩鸽子。
5: 鸡翅，
3: 鸡翅，
5: 鸡翅是咱家特色，对，麻香鸡翅，尤其女孩子特别喜欢。铁板鲫鱼也是咱家特色，嗯，
3: 对。来个鲫鱼，
5: 嗯，牙口好，年轻人你可以吃一下那个牛肉干，
3: 来，嗯，那行吧，那就先这么多呗。
5: 行，那您稍等，
3: 先点这么多。你上一次坐绿皮火车什么时候？
1: 可能还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嗯，对，然后那次我也是坐绿皮火车来北京，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铁，然后飞机也不是那么普遍。
3: 估计现在的孩子可能很少有机会去坐绿皮火车了。
1: 是，感觉还是挺有回忆的。
3: 而且一到这个餐车，你就会想起来，就是绿皮火车，我们在小的时候经常会看见一个人推着餐车，花生饮料矿泉水，让让腿儿，
7: 香烟啤酒饮料矿泉水，
3: 就是那个画面感特别强。
1: 对，
3: 其实在这儿就是80后啊90后都会有自己的这种童年的回忆。而且呢，你会觉得就在这个餐车里边，咱经常吃的什么方便面，加个火腿肠，
1: 是
3: 就算是高配了。
1: 对，
3: 但是今儿咱吃的是烧烤。

0: 孩最喜欢的鸡翅。可以啊，最好是那个油边。
1: 油边是哪个部位啊？
2: 油边是护心肉。那一块肉的特点就是有肥的，然后也有瘦的，吃起来会比较有嚼劲儿，而且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它这生蚝个大，而且很新鲜，上面加的这层蒜绝对是灵魂。吃生蚝一定要一口咬下去。鸡翅好吃吗？
1: 好吃，麻麻辣辣的，外酥里嫩。
2: 我跟你说，鉴别一家烧烤店烤的水平怎么样，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腰子。哎呀，腰子来了，腰子来了。你看这腰子，首先来讲从个头上这就属于大的，它这个腰子烤的火候恰到好处。再看外面这个油边，它用这个油边的油把整个腰子都浸润下来。满嘴都是油，我真是感觉啊，
1: 好像一个美食专家。
3: 油边的，
2: 这是咱家特色哈，姐。
3: 对呀、
2: 啊，
3: 特色牛肉干，咱自制的啊。
1: 还没吃过烤的牛肉干呢。

0: 吃吗？
1: 嗯，特别有嚼劲儿，就很有嚼劲儿。哎，小峰，你看这丝儿。从这个辣丝儿，我们可以判断，这个牛肉它是一整块牛肉下来的，它不是那种后期合成的。
2: 好吃吧？
1: 好吃。一看就是好料，
2: 咱自己腌的
3: 牛肝。

0: 这就是咱宋庄的特点。
1: 但凡是一家小的店铺或者是大的店铺，里面好像都像是一个艺术博物馆一样。哎，我不知道你对这杯子感不感兴趣。
2: 我其实本科学的就是陶艺相关的东西。
0: 你本科学做杯子的？
2: 对，你做杯子做雕塑都有，所以看到这些作品感觉还有种熟悉感。
1: 这造型真好。
2: 对，它这个都很有创意。
0: 今天咱要有机会就做一个自己的杯子，
1: 这好有艺术气息啊。室内种着竹子，
0: 那个应该就是自己能做动手的区域。哦，
2: 那边好像那块都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些陶艺。没想到这个咖啡馆里面还有这么多陶艺作品。
1: 来咖啡厅了，点杯咖啡。在那放着那个，
3: 对，这个是我们店里自己制作的陶瓷咖啡杯。
0: 哦，嗯，你尝尝。
2: 好，
0: 那这口味不错啊。嗯，挺正的，
2: 好好喝。
1: 咱家这到底是做咖啡的还是做陶艺？
3: 咱们最开始是我们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做的陶瓷工作室，后来才开的咖啡馆。那边有一个展厅，里面都是陶瓷作品，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1: 好好好。

0: 看这造型都活灵活现的。
1: 对，他们的表情都好生动呀，动作也是。
2: 还有做面条的，扛麻袋的，还有包包子的，卖馒头的。咱这个是以什么主题？
3: 这组作品是潮运码头
2: 啊，
3: 还原当时运粮的这么一个场景。这些是运粮的当时的这种状态吧。前面那是纤夫。
2: 过去咱宋庄这儿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来聚集，是因为这儿有大运河。
3: 对，是离运河挺近的。
2: 对，大家在这儿可以做生意，然后往来漕运。
3: 是的。
2: 但是现在大家聚在宋庄，就是因为艺术了，就是因为这些雕塑，您手中的创作。
3: 这组作品是我们老师带领学生创作了，应该它是不是说一个时间段做出来的？它是跨时好几年，获得了一个北运河通州杯金奖。
2: 你仔细看他们这个神态表情，就是他们把这个人物的神态不光是画出来了，而且细到什么程度，眉毛上的那个每一根
1: 是
2: 都有，
1: 他的皱纹都可以看得出来。
2: 你可以根据这个看出他的岁数、年纪，还有他们所处的大概时代，穿的那个衣服。
1: 是，我就感觉他就是个麻袋。
2: 上学的时候有做过这个风格的作品吗？人物的？
1: 也有做过雕塑，但是可能没有做的这么的生动，因为它这个特别还原当时的一个生活场景，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夸张。对，
2: 尤其是前面那组，你就感觉他在往前看的时候，向后在使劲儿，那个使劲儿的他，嘿哈，那么往前跑着。一般您做这么一个小人得多长时间？
3: 一周左右吧。因为他这个作品不是一次成型的，
2: 这都这是大工程。
3: 我们工作室老师带着学生从最开始到现在也有20几。

0: 我们有没有可能给这个屋子添一点积累？
1: 可以的，咱们这个不光可以参观，也可以现场制作体验。
0: 咱做不了这么复杂的，但是做个简单的杯子什么的应该可以。小波。

0: 你看，
1: 哇，好有创意啊，这些作品。
0: 这都是人家做的，有成品，有半成品。这是个杯子，
1: 真有意思，
0: 这好看，三星堆，一个三星堆的玩意儿，
1: 好有创意。
0: 哎，你不是学过这个吗？
1: 对呀、
0: 啊，你教教我怎么做呗。
1: 可以啊。
0: 就这五颜六色的，这上色是第二步吧？现在
1: 对，先给它塑形。那你想做啥呢？
0: 我想做我家狗，做个法斗。
1: 哦，可以。你可以用这个线，然后你先把这个割下，你先把它
0: 割下来是吧？
1: 立起来放着、对。然后比如说你先要用多少，然后你可以这样子。
0: 哦，这就是个刀。
1: 划了它，对。
0: 哦，这个、
1: 然后这就是你可以取下来。然后你就捏它，捏的时候你尽量，如果说你要做比较大的话，尽量让它是空心的。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如果是实心的话，它比较容易裂。
0: 哦。
1: 对，因为它后面要去烧。
0: 空心的是吧？
1: 对。
0: 我明白了。
1: 对，就这么画它。有点像小时候玩那种橡皮泥的感觉。
2: 男孩小时候都有和泥的这个经历。
1: 或者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用那个泥条盘形，像这两个作品它实际上都是泥条盘形，就你可以看它是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
0: 哦、oh.
1: 然后这样就会比较稳，像你这个的话就是纯手捏，它就比较容易塌。
0: 对
1: 对，
0: 哦，泥条盘它就会比较稳固一点，
1: 对，会比较稳固一些。
0: 好，
1: 没事，你先慢慢弄，我准备拿出我的小本子画一会儿画，因为我感觉这边环境特别好，然后我也想记录一下。
0: 好，
1: 好嘞，那我们一会儿分享一下
2: 彼此的作品。
1: 对，期待你的作品。

0: 弄好了。哎，小布，你画好了吗？
1: 画好了。
0: 来，给你看看我的。小布，
2: 哎，
0: 你看，
2: 哇，
0: 怎么样？
2: 你做的好好玩啊，这个太可爱了吧！
0: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狗狗，对不对？你的狗。
0: 我给你对比一下啊，你看像不像？
2: 你这还挺有创意的，你别说。
0: 你看。

0: 我们该撤了，先下山去我们的这个移动露营直播间做准备。那我们接着往上走，陈总，
1: 而是继续坚持到最后一班岗，一直到暑假，让上千名师生吃饱了饭，我们也不能寒了这些员工的心。记者了解到，
2: 这些员工被欠薪的时间长短不一，少的有一个月，多的有几个月，金额不等。公司空壳，但员工没有走，他们坚持给学校师生做饭，直到七月学校放暑假才集体申请劳动仲裁。双方虽然达成调解协议，但公司并未履行，案件随后进入法院执行程序。
0: 我也是一个工作者，我也是通过付出劳动拿我的薪水，但是他们虽然大家做的工种不一样，但是我能体会到这份付出和这个工作中的一些艰辛。
2: 但公司账户是空的，人找不到，案件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就在王海龙法官感到一筹莫展之时，食堂员工提供了一个关键细节。
0: 我们通过跟个别的员工了解情况，从他们的口中得知，这个欠薪公司与学校之间存在着一种月结模式。简单的说，就是师生的这个餐费先进入到学校食堂的账户，然后再由学校食堂支付给欠薪公司。
2: 那么这家餐饮公司为什么会欠下员工这么多工资呢？
0: 因为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已经找不到了，然后从员工的角度来考量，就是公司可能在外边还有一些其他经营，然后产生了一些债务，然后公司的账户被冻结了。
2: 顺义法院财产线索接转中心收到员工代表提交的这条关键线索，线索移交次日，王海龙就奔赴辖区内四所中小学，逐一核查应收款金额和支付进度。
0: 把这些事情都沟通之后，学校呢也比较认可法院的工作，然后呢我们现场向这个学校送达了这个执行文书。
2: 王海龙法官回忆，在推进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阻力，学校担心如果把应付给餐饮公司的款项支付给了法院，会不会引起额外的官司或者麻烦。
0: 如果他们认可这部分钱就是欠薪公司应拿而他们未付的，法院有权利把这笔钱执行过来，他们也有义务配合法院执行到位这笔钱，然后把这些法律关系跟这个法律后果跟他们释明之后，他们心里的负担也没有那么重了。然后几天之后呢，这100多万案款陆续就到法院账了，我这心里悬着的石头也终于就算落了地。
2: 王海龙法官解释道，这笔钱在法律上属于到期债权，被执行人在第三方有债权，第三方暂时没有支付，但双方对这部分债权没有争议，法院就可以间接执行这部分款项。法院向学校送达执行裁定书，冻结这部分款项，并发出履行到期债权通知书，要求学校在规定期限内将案款汇入法院指定账户。
3: 就在王海龙法官为这150万元奔波的时候啊，另一位执行法官李玉也在忙于一起欠薪案，情况要复杂得多。一边是快执行，抢在时间前面冻结到期的债权，一边是活水养鱼，试图让停产企业重新运转起来。
2: 这是一家生物医药企业，生产的某类药品为全流程自主研发品种，在相关治疗领域具有明确的市场需求。然而因股东变更，原法人失联，公司生产一度停滞，员工工资拖欠了近2年。近30件执行案件涌入法院，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李玉法官接手案件时，企业已经完全停产，
4: 企业已经完全的生产停滞了，包括水呀、电呀都已经停了，员工们也没有全部都在上班，所以就是完全一个停滞的状态。员工们确实情绪也比较激动，立案的时候呢来说这个封堵了成品的库房，因为库房里有一些中草药啊，还有一些包材辅材，还有一些成品的药品，员工们把仓库封堵了，不允许这个企业去发货，要求我们法院来执行这些财产。
2: 按照一般执行程序，法院要查控财产，但李玉法官在和一名员工聊天时得到了一条关键信息。
4: 了解案情的时候，这个员工突然说了一句，他说我们工厂的这个药

0: 销路特别好，市场上都抢着要买，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信息。后来呢，我们也做了更多的这个调研，发现这个工厂它确实它的这个核心药品是有比较稳定的销售渠道，然后呢市场需求也比较好，它是有活起来的希望的。
1: 活水养鱼成为李玉法官执行这起案件的思路。
0: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材料整理起来报局领导，然后我们经过细致的研讨之后发现这个工厂它确实是有活起来的希望，然后还考虑到后面员工的一些社保呀工作的问题，所以想推动它能够，如果把它盘活是最好的方案，是这样确立起来的。
1: 如果按照员工所说的那样，药品销路不愁，那么企业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李玉调查后发现，这家企业的前身是某药业公司，因为法人涉及到其他刑事案件，股权结构发生变更，企业更换了名称，但药品销售需要挂网，也就是说，在每个省份单独进行资质审核，这个过程很漫长，因此药品销路暂时断了。
0: 其实员工还是这些人，生产线也还是这些。实际上是一个管理层的一个变化，导致它经营出现困难了。这个也是我们判断它能够活起来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事情，就是它不是药品出了问题卖不出去，而是因为它这个上层出现问题了，后面有销路，所以我们才确定这样一个方案的。
1: 活水养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员工不信任企业，担心企业卖了货又逃债。李玉法官把突破口选在了几位比较有资历的员工代表身上。
0: 我们逐个跟这些员工代表谈。

0: 来跟工厂要，大部分都是老员工，对企业有感情，也希望企业好，但看到库房里生产的药，又害怕发出去后拿不回来钱，什么都没了。
1: 如果是我们单纯的把这些他库房里的这些东西都给查封了拍卖的话，他的是资不抵债的，员工其实他拿不回来全部的钱，但他呢工作也没了，钱也拿不回来的，这个工厂死了之后他确实就没有希望了，后面钱就再也值不回来了。
0: 一次次坦诚沟通后，疑虑逐渐消散。李玉说，法院做和解工作主要不是说服申请人，而是要让申请人觉得我愿意和解，我主动想和解，而和解不是目的，更好地解决问题才是执行干警们真正追求的目标。
1: 和解的效果要比现在的效果要更好，毕竟这个活水养鱼，后面员工和企业是要共担风雨的，这个员工在这个企业生产，他们是相当于要在一个战线，要有这个决心，所以我们也不是单纯的说服。
2: 首先感谢法院促成了这次执行和解，让我们公司已经步入正轨，希望以后我们公司越来越好。
3: 两起案件，一个已见日曙光，另一个则刚刚起步。食堂案的150万元能否顺利发放，医药案的生产线能否重新运转，这两起案件都能顺利执行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7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那么执行和解的效力是什么？如果企业不履行，员工还能怎么办呢？
1: 我们法院不是说和解了之后法院这个事情就了了，法院就不管了。如果公司没有履行，员工是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的，这个程序也比较简单，写一份恢复执行申请书交给我就可以了，我们会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
0: 李玉法官介绍，除了恢复执行这一保障，法院还对企业账户进行监管。和解不是放羊，法院会定期核查企业流水，要求企业按期报告财务情况，同时在和解协议里明确，先缴欠的社保，再发拖欠的工资，社保和工资一起解决，避免员工后续再打官司。
4: 这两起案件核心思路呢，就是快，因为都是涉民事案件，我们呢就是想让那个申请人呢更快地拿到那个自己的胜诉权益的一个兑现。
0: 杨洪涛，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杨洪涛局长表示，第二个药企欠薪案执行工作突出的就是一个活字。
4: 企业的有他自己的运营的资质，同时呢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群体，同时公司的管理层呢他有一个强烈的想恢复企业生产经营的一个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考虑企业有一个重生的可能，所以法官呢就是给予企业一个机会，通过跟员工沟通，让企业呢恢复运营。
0: 杨洪涛局长提到的财产线索接转中心是北京高院推行的一项重要机制。顺义法院在执行事务中心每天都有窗口，专门接待当事人提交的财产线索，提交后法院会快速核查和控制。
4: 高院在这块有一个指引，对那个财产线索的这个核查和那个控制呢都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要求。对于咱们北京市内的财产线索，5个工作日要求那个我们这儿跟当事人一个反馈，外地的要时间长一点，外地要是15工作日。
0: 那么对于医药企业这类案件，法院为什么要给企业宽限期，而不是简单拍卖资产？杨洪涛局长说，关键看企业有没有恢复生产运营的可能性。
4: 就是因为医药属于特殊行业，它有一个生产经营的一个资质，这个资质呢也是很宝贵的，它属于全国独创这么一个中成药的一个配方啊。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呢，我们就允许他，就说哎，给活水养鱼，给予一定宽限期，对他的信用啊予一定保护。
0: 2026年9月1号，第一起案件当中的被执行人餐饮公司涉案案款全部到位。9月4号下午，90名员工分2批来到执行局完成。

0: 确认手续。
1: 通过我们了解，他们已经与通过仲裁与这个欠薪公司已经全部解除了劳动合同，然后部分员工呢通过新的公司继续留在了这个原有的学校食堂工作，有一部分员工在欠薪发生之后解除完劳动合同，已经另谋了其他的出路。
0: 而另一起医药公司欠薪案也迎来了好消息。
2: 回访那天，我看到这个生产线确实是正常的运转起来了，员工们也都回来上班了，还有一批药品正在装货准备发出，我们悬着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一些。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也离不开当事人对我们法院工作的信任。
0: 李玉法官说，执行工作其实不是简单粗暴的冻结、查封、扣押、拍卖，多想一些，调研全面一些，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可能会取得不一样的效果。
2: 欠缴的社保补上了，工资发了两个月之后，如果经营正常，如果现在还按照这种模式运转下去，当月的工资是可以保证的，然后看回款情况再把之前的工资逐步尽快的补齐。
0: 从空壳公司到应收款扣划，从封库停摆到复工复产，我们看到的是法院执行工作的温度与力度。
3: 我们呢，就是希望让每一份胜诉权益都能够及时兑现，让每一个困难企业呢都能拥有机会重生，同时呢，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安心，这也是我们执行法官一直以来的追求。
4: 法院执行不只是要钱，有的时候啊也要救命，救活一个企业，保住一批饭碗，守护一方民生。从空壳公司到应收款扣划，从封库停摆到复工复产，这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执行工作中的生动实践。
5: 做生意先歇会儿，喝点水。那怎么手就开始抽筋了呢？
4: 前不久，在北京市朝阳区，民警结束外勤工作返回途中，发现啊，应急车道上停着一辆车，一名男子弓腰站在车边，脸色煞白，嘴唇发紫，双手在不停的抽搐，连电话都打不了。民警立即用警车送他到医院就医，确诊急性胆囊炎发作。这起救助的是民警，本来可以回单位休息，但职业敏感让他们停了下来，拯救了一条生命。男子多方寻找民警并送上锦旗，说明善意没有被当作理所应当。危急时刻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多帮一把，这是民警和群众之间最朴素的双向奔赴。9月15号，广东东莞一位市民发视频说，12号他们小区居民楼的架工层发现了化学品仓库，社区说已经会同公安机关处置了化学品，查封被带走。警方称环保、应急等多部门介入，环保部门说是存放了化学品，并非实验室。应急部门说这属于违规存放，已经委托第三方检测了，暂无结果。警方正在对所有者做笔录。居民楼的架工层变成了化学品的仓库，这最让人不安的不是存了什么，而是谁都不知道存了什么。多部门介入，第三方检测暂无结果，流程没错，却暴露了监管的盲区。居民楼的架工层地下室日常巡查究竟归谁管？化学品不会自己走进去，运输堆放也不可能没痕迹，靠市民拍视频才发现，说明啊，这基层安全全网的网格网眼太大了，查性质是第一步，查监管失守才是关键。
6: 手机丢了
7: 啊！我手机给丢了，我两个进公园上的车，
8: 地方线啊，
7: 六号线，
8: 应该是掉在哪儿？
7: 就是说自己肯定往包里这么放的时候，拉开拉锁得往这样放，会不会这样出溜下？
4: 近日，北京西二旗地铁站，一位丢手机的女士向民警求助，手机一直响，但是没人接听，她急得直冒汗。公交民警一边安抚情绪，一边引导她回忆自己行走的轨迹，正准备扩大搜索，热心乘客已经把捡到的手机交给了地铁工作人员。
6: 好，您手机找着了啊，是您找地铁的工作人员领就行。
7: 太好了，谢谢
4: 。手机遗失确实让人着急，因为它装着全部的社会关系和支付的入口。这件事的暖心之处是陌生人之间紧密的接力，捡到手机直接交工，乘客没犹豫，地铁员工没拖延，民警没敷衍，三个环节无缝衔接，手机完璧归赵。
8: 看见那儿有一个光点，我说他肯定就是，我说你们快去看，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当时能确定下来，那个人是走丢的那位老人。
4: 9月14号，青海一位85岁的老人在深夜走失了，警方迅速展开搜寻。村里啊，道路复杂，空地特别多，堆满了杂物。民警排查2小时都没有进展，后来增派了热成像无人机展开空地配合，很快找到了老人。
8: 刚开始排查2个小时，老人走失的那个地方，我们都排查了3-4遍。都是没有发现那个老人，
9: 就想着说是改变一种方式，用无人机来找一下。飞机起飞之后，差不多有个20几分钟，立马就能定位到那个人家。
4: 深夜高龄复杂的地形叠加，老人走失的生存窗口非常狭窄，地面搜索2个小时没有结果，警方果断使用了热成像无人机。这不是炫技，而是对救援时效的精准判断，一个光点就补上了人力的盲区。这种装备啊，应该从临时借用变成基层常态，技术下沉到最后1公里才是空地配合的真正价值。前不久，南京雨花台派出所来了一个满头大汗的10岁男孩，他随家人来舅舅家探亲，独自骑车出门玩，结果迷了路，转了2个小时都找不到舅舅家，妈妈的电话也打不通，所以啊，孩子就直奔派出所向警察叔叔求助。民警给孩子递上了温水水果，很快联系到了孩子的父母。
10: 两个人都不来，
11: 骑了2个小时。
10: 哎呀，我的天哪！
11: 住在。你舅妈家是吧？
12: 对。
13: 你找不到他家里人是吧？
11: 是的，
14: 他妈妈那个电话打不通了。
15: 找到他的爸爸了，不能乱跑了。
16: 他爸爸来了，他回电话了，你赶紧回吧。
4: 10岁的孩子慌乱当中知道找最可靠的人，说明安全教育真正入了心。民警先递水，再找人，安全感就来了。但孩子独自骑行2个小时，家长竟然不知情，电话也不接，监护的安全绳太松了。教会孩子找民警是底线，不让孩子脱离家长的视线，这才是防线。
17: 那辆大货车在向右并线的过程中，与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一辆白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而后白色小客的车身竟然被顶横过来，被那辆大货车推着向前滑出去了好几米远。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起事故并非只涉及这辆白色小客和那辆大货车，被顶横过来的白色小客还撞到了一辆行驶在货车左侧车道里的深色小客。在这3辆事故车中，受损程度最为严重的就是这辆白色小客了。对于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来说，尽管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与大货车相撞并被顶横过来又撞到深色小客的事故经历，估计让他受惊不小。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注意与旁边车辆保持安全的间距，如果需要变更车道，请司机们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后侧的情况，不要有鲁莽并线的驾驶动作，否则很容易造成事故的出现。事故发生之前，一位骑车人由西向东而来，他似乎想要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与此同时，一辆出租车由东向西进入了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双方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口里面，一看撞倒了车人，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赶紧走下车来。不过，骑车人因为在事故中受了伤，坐在路面上难以起身。 出行者们通过路口时，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保持足够的安全意识，切不可因为急于通过而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